0: 玩水。
1: 好玩。

0: 痒死了。
1: 难道是因为河水吗？
2: 再忍耐一下，我帮你们冲洗干净。灭火器出发！
0: 灭火和降水压太强了！
2: 糟糕！好臭啊，好痒啊！烈火悍将，为什么这样对我？
3: 烈火悍将，你好讨厌！
2: 那个，对不起。
4: 但是话说回来，河水怎么会变成这样？是有人把脏东西扔进河里了吗？
1: 谁呀？为啥？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不知道就得去查呀。

0: 塌的矿山正在往外流着红色的水。
1: 倒塌的矿山，据说以前是有一座关闭了的矿山。啊，原来是这样，发生山体滑坡的时候，矿山也一起塌了，
2: 然后洞里的水就都涌出来了。
0: 超火天使，快来帮忙。一二三，准备。居然不自觉跟着做了啊，好害羞啊！这下脏水不会再往下流了。
3: 喝水就交给我们吧，超虎悍将合体。

0: 之后，
1: 用我体内的应急净水装置进行净化，
0: 再通过灭火激流炮送回河中。
1: 一直持续这个过程，河水就能变干净了，有点像空气净化器。

0: 但是话说回来，这河水原本就是不流动的嘛。
1: 真的不流动呢？啊，对了，我奶奶说山体滑坡滚下来的石头阻断了河流。
0: 果然如此，自古以来死水都容易腐坏，我们去把石头清理掉。欢速探长做好准备，双旗卫士合体。

0: 好重啊！
1: 看来得火力全开了，双旗卫士全力输出，光靠我们搬不动了。
0: 知道会这样，我们来了。
2: 来，我们超酷悍将和双旗卫士通力合作怎么样？
1: 好的，无敌超酷巨人双重合体。

不行了，那就用这个办法吧，无敌超速穿行剑，双枪击他，最后一击，救援云梯出击。打碎的石头交给我来处理。

0: 头全都清理干净了。
1: 谢谢你们，无敌超酷巨人最棒啦！
2: 哇，好清澈，之前根本看不到水底的。
3: 哇，现在没有臭味了。
2: 真的有这么大的鱼？
4: 小浩，水是怎么变干净的呀？
5: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
2: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水变干净了，我们快点去玩水吧。
3: 没错，走吧。
5: 多亏了无敌超酷巨人，河水再次变干净了。我们玩水也玩得非常尽兴。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在点醒他，大家一起去小河边玩水吧。可是等我们到了河边，却发现河水变得好脏。这次和无敌超酷巨人一起，让河水重新回到清澈见底的状态。虽然环境要是受到污染，就很难再恢复原状了。大家一定要爱护环境哦！卡宝车神能不能玩水就看你们的了。第25集，单轨列车的危机。
1: 呀哈！我被抽中，免费体验最新的单轨列车。瞧，
0: 单轨列车是后山新建成的那个吗？
1: 没错，为了纪念观光轨道完工，在全市范围内抽取10个家庭参加免费体验，我们一家就被抽中了。
0: 哇，妈妈最棒了！
2: 哎呀，但是我没空啊。
0: 妈妈，爸爸不去的话，带琪琪去可以吗？
2: 喂，儿子，你也不用马上就想着换琪琪去吧。比起爸爸，你更想和琪琪一起吧？好伤心啊！
0: 对不起，我还是和爸爸去吧。
2: 得了吧，我不去，我还得去抓坏人呢。哼。
0: 爸爸！
1: 哎呀，明明自己害怕不敢去，还拿小咖和琪琪当借口，你爸爸真是好搞笑啊！
3: 没错，太搞笑了。
1: 儿子，带上琪琪一起去坐单轨列车吧。包子王妈妈。
4: 小咖妈妈，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4: 我们被抽中免费体验单轨列车，所以来了呀。
1: 你说什么？我们也是。
4: 什么？不是说全市范围内才抽10人吗？
5: 所以，各位来到了这里啊，申请免费体验的人就只有您几位。
1: 什么？只有我们？
5: 来，几位请上车吧。单轨列车马上出发，冲冲冲！

快看！啊！

0: 快进去！你这个坏家伙！
1: 啊？谁呀？
0: 最近新建成了一路单轨列车，那个单轨列车里的安全装置全部都是劣质品，供应商就是他。
1: 什么？这要是出事了，可怎么办？马上开始调查。
0: 是。
1: 总之，就是因为有他那种人，世界才变得这么糟。等一下，单轨列车。喂，你好，小咖。
2: 爸爸，我们现在正在单轨列车上，感觉好棒啊！
1: 不可以，小咖，快点从车上下来。
2: 为什么？真的很好玩啊！
3: 不，就是啊，
4: 要是也能来该多好啊！坐单轨列车一点都不可怕。
1: 马上下车，那辆单轨列车上的安全装置全都是劣质品。
3: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嘛，我也不清楚。但是不用担心，这辆单轨列车用的都是最先进的安全装置。
6: 那些最先进的安全装置全都是劣质品。

0: 小柯妈妈，你们有修车资格证吗？
1: 有是有，但是劣质品修好了也还是劣质品啊。
0: 是吗？
2: 这样的话，谁先把他拿？
1: 小柯，你好啊！
0: 哎呀，小柯在哪儿呢？
2: 在这里，这里，在单轨列车里面。
3: 哎呀，单轨列车出故障了、啊、你想让它停下来，所以召唤了我们，我说的对吧？
2: 对，烈火悍将真是太聪明了。
1: 啊哈，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不住，我能让他一下子停下。他跑变身。

0: 就其他朋友来帮忙了。怎么帮忙？幻速探长，莫发小巴，让那辆灵车停下吧，我们的朋友小咖正在那辆车里呢。这孩子，他去哪儿哪儿就会出事儿啊！
1: 幻速探长，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了。
0: 知道了。幻速探长，幻速冲击！
2: 一己之力是做不到的，谁说我做不到呢？我说的对吧？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是我的职责。他们没事，起立，搞定。 列车太重了，单轨列车出事故了，所有队员和急救医疗队马上出动。

0: 是什么？
1: 小康，有段轨道刚刚塌了。
0: 你说轨道塌了？
1: 不止这辆车是劣质品，连轨道的质量也这么渣吗？
2: 等一下，如果轨道塌了的话，那待会儿经过那儿不就？

0: 下次解决掉。
1: 交给我吧。长弓飞行剑发射。
0: 现在，无敌超乎巨人火箭助推器反向回撤。

0: 是话说回来，我们好像得赶紧走了。
1: 好的，下次再见吧。
2: 虽然因为使用劣质品的不法商人差点出了大型事故，但是听说列车居然奇迹般的停了下来。希望坏人们都尽快消失，这个城市能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美好。
3: 哎呀，早知道会上电视，我就该化个妆，做个头发呢。
0: 哎呀，老婆，你素颜就已经够美了。
3: 这种话你得大声说出来。话说回来，那辆列车是怎么停下来的呀？
1: 谁知道。

我叫田小康。这天我们出发去体验新型的单轨列车，可是上车后才发现这辆车上全是伪劣产品。如果不是有无敌超酷巨人在，真是有

0: 擦爆车神，我们要一起平平安安的哦。第26集，爱的彩虹。你哪里不舒服吗？
1: 不知道哎。
2: 老师不是不舒服，而是得了心病。
3: 心病？
2: 老师，你有什么心事吗？难道是因为小凯叔叔？
4: 不是的，没有的事。
2: 哎，老师的心事都写在脸上了，说吧，让我心理专家马小轩来帮您解决。
4: 其实我觉得小凯叔叔好像只喜欢自己的工作。
0: 为什么？他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
4: 但是我最近很少见到他，就是见面了也不怎么说话，看来他快要忘掉我了。
0: 真的吗？
5: 妈妈，妈妈，李亚老师他……
0: 嘘，来客人了。
6: 你觉得李亚老师很好，但是没有勇气提出来。
7: 是的，要是他不同意怎么办？
0: 不会的，莉亚老师一定会同意的。但是您最近一直忙着工作，老师还奇怪你为什么不找他。
7: 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他一直在等我，我也一样。
8: 太好了，你抓紧时间去告诉他你的想法吧。
7: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和他说。
0: 叔叔，我来帮您吧。
7: 小看你吗？
0: 拉近彼此距离这种事情我最在行了。
8: 光是嘴巴上说可不行哦，戒指不要忘了。
7: 是，我知道了。

0: 么事呢？
1: 其实我们莉亚老师和小凯叔叔，
2: 什么
0: 什么？怎么办？怎么办？好羡慕莉亚老师啊！
2: 哎呀，他又来了。好的，像个男子汉一样勇敢的去做吧。
0: 哎呀呀，这种事得先了解女孩子的心意才行。
3: 老师的事就是我魔法校巴的事，
4: 也是我幻速探长的事儿，
2: 我也来帮忙。
1: 谢谢你们啦。请您下午来一下奇妙雕塑园吧，小凯叔叔有话要对您说。
5: 小凯叔叔要说什么？
1: 您来了就知道了，待会儿见。等一下，过来奇妙雕塑园，我和朋友们帮您准备了特别的惊喜，不要迟到啊。对了，戒指呢？
6: 我正准备去取戒指，我找认识的老板订购了特别漂亮的戒指。嘿嘿。
7: 强盗，有强盗抢珠宝啊！那些人把我的珠宝全都抢走了。
6: 珠宝吗？难道连我的戒指也？
7: 是的，全都抢走了。不行。
1: 叔叔的戒指都抢走了，
0: 岂有此理！居然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捣乱，我去把戒指找回来。

0: 是宝石中的王者，还有红宝石和绿宝石。
1: 给我听一下，虽然你们也并不会听我的，应该没有一个小偷愿意乖乖束手就擒吧？
0: 干嘛呢？来搞笑的吧？
2: 但是抢劫珠宝店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还有你抢走的这些珠宝，关系着许多人的幸福。给我听着，就趁现在，赶紧停一下！
1: 举起双手，下车！

0: 了许多人的幸福。没错，这些人就是我们。因为有了宝石，我就会幸福。所以别妨碍我获得幸福，给我消失吧。让你嘚瑟，走吧。
1: 要走去哪里啊？和我们一起好好玩玩吧。
2: 我也想玩校花激光号。
0: 要是那些讨厌的机器人，我知道你们会来，早就有所准备了。宝了宝，机械手臂合体。

宝，极大化。

0: 你醒过来了，
1: 小咖，你怎么在这里？
0: 我在去雕塑园的路上看到叔叔的车在这里。
1: 是这样。对了，强盗呢？珠宝呢？
0: 他们早就跑没影了。珠宝在这里。这是给老师的戒指吧？我看上面还刻有老师的名字。
1: 没错，谢谢你，小咖。和莉亚的约定。迟到了。
0: 叔叔，您快坐那辆车赶过去吧。这么晚了，不来了吗？快速探长，时间不多了，拿出你的实力吧。
2: 知道了。
3: 什么情况？我是在做梦吧？

0: 是奇妙雕塑员，我是怎么到的？
1: 果然，他是不会来了。
0: 对不起，我刚刚抓犯人去了。
1: 哎，没事了，但是你约我。

0: 只是制造一些惊喜的，都怪那些强盗，惊喜没了。
1: 惊喜嘛，现在制造也不晚。微弱灭火激流炮，幻速探长，发射你的镭射眼波。
2: 我好像知道你要干嘛了，镭射眼波。
3: 哇！
4: 是彩虹哎！
5: 这么漂亮的彩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Order! Order!
1: 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 is now available.

0: 我写的怎么样？
1: 我的大娃娃不错，这个中字写的有进步。
0: 那是我写的好呢，还是爸爸小时候写的好啊？
1: 爸爸小时候，爸爸小时候那可比不上你喽。
0: 真的？
1: 你可以坐在这里写着中国的中字，迎接新中国。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什么是中国都还不知道啊。
0: 怎么可能啊，我们是中国人。
1: 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可那时候的爸爸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不晓得中国，更不晓得中国人。

大清国与英吉利国、美利坚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意大利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之辛丑条约第一款，大清国指40,000,000-50,000,000臣民，每人向列国赔偿白银1两，分39年偿还，年息4厘，本息合计共98,223,150,000。第二款，将北京东郊民巷划为使馆区，清国人不许居住。第三款，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所有炮台。

自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由列国派兵驻扎。第四款，为庚子全乱中殉难之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阁下建碑立房，碑房需足满皆渠，由大清国亲贵王公率文武大臣亲往谢罪。

0: 合计多少？
1: 2897文。
0: 能合一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清白了。
1: 嗯，
2: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先生讲的什么教的什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头。娘说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等我们三牙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
1: 嗯。
3: 蒙通开笔，叩拜天地，君亲师，过。

0: 君。
1: 先生。
0: 怎么了？
1: 天和地我都晓得，我爹娘是亲，您是师，这事都要拜的。可是这个君是个什么东西呀？
0: 可不是东西，君就是皇上。
1: 皇上是什么？
2: 三丫子，
0: 皇上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泱泱中华，皇上最大，四夷宾服那都是要拜皇上的，清白了。三拜君。嗯，
2: 还不赶紧的。
3: 本年夏间犬匪斗乱，开信有邦，朕奉辞驾西巡，京城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指兵一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合议12条大纲，夜已照允，仍电斥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数酌核，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
4: 行了，皇帝准了，就这样发下去吧。
5: 这

0: 蘸墨，跟我写中国的中字。
1: 皇上，用印吧。

者，一横再一竖。

进入二十世纪，古老的中国山河破碎，尊严扫地，民族危亡，已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是年幼的毛泽东对此尚猛然不知。

0: 过了这个冬至，你就是15岁的人了。书也读了这么些年，往后这家里的账也该你管起来了。
1: 我管？
0: 不，你管谁管呀？这个家你这个老大不顶门立户，谁顶门立户？门口这十几亩田，爹在外面那些个贩米的营生，将来你不接脚谁接脚？从明天起，白天地里的农活要干扎实，晚上家里的账要算清楚。莫要让老子以后再操心。

0: 三旦五斗七升，初八旦七斗六升九合，入七十八旦六斗九升，入十八旦七斗一合，入十八旦七斗，出一百零三旦九斗五升，出九旦零六合，入四十二旦一斗两升，
1: 一共一百九十二旦七斗六升三合。
0: 能识文会断字，打的算盘记的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2: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一百二十个心。
0: 过去学过吗？
2: 这些年我贩米都是他帮手。
0: 那除了贩米还干过什么呀？
2: 耕地、赶牛、割谷扬长，地里的活是样样熟啊。
0: 那你自己愿意到这儿来学徒吗？
2: 哎，那还用说吗？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0: 顺生啊，这旁的呢都好说，可是进店学徒啊，这毕竟是牙仔自己的事儿，这个话呀还得他自己说愿意不愿意。
2: 还不赶紧着？
1: 我爹让我来，我是想当个米店学徒，也许也不错。不过老板，来米店学徒晚上准得能看书吗？
2: 哎，这死丫子，这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你那点闲书，人家看书你已经……
0: 哎，不就是看本书吗？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晚上准你看。
1: 哎，那我来。
0: 行，那我也收。顺生啊，
2: 啊，
0: 顺生，
2: 啊，
0: 等等，这是上个月的账，刚结完，你这份就顺便带回去吧。
2: 好，那我这牙子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0: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2: 再见。
3: 哎，
2: 满牙子，
0: 满牙子，你怎么跑回来了？
2: 不是让你们几个押那两团米去长沙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3: 乱了，乱了！
2: 什么
0: 乱了？
3: 长沙城全乱了！
1: 慢点，今天的收成不是蛮好的吗？怎么闹上饥荒了？
2: 莫插嘴，接着讲。
3: 我哪搞得清啊？反正长沙城里的米价如今是涨上天了，老百姓都买不起米，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可不就闹？

0: 饥荒了吗？那后来呢？
1: 听说有那么一家六口人因为吃不上饭，就全家人一起跳了湘江了。啊！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整个长沙就像炸了锅一样，全长沙的饥民都乱了套了，他们都跑到大街上，沿街挨户所有的米店都被他们给抢了砸了。
0: 那咱们的两船米呢？
1: 还在呢，我们的船到长沙的时候，城已经闹开了，我们也不敢卸货呀，就只好先把船停到码头了。
2: 那你们怎么不把船开回来呀？
1: 开不回来呀！湘江上都被洋人的炮船给停满了，他们还往长沙城里开炮了呢。我们也不敢乱动啊，所以大家伙才让我赶紧回来报个信儿，问问咱们的两船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洋人往长沙城开炮，为什么呀？
1: 哎呦，我哪搞得清啊！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
0: 你莫插嘴，那官家怎么说？
1: 哎，别提了，一开始还安抚来着，后来一看事情闹大了。
2: 官家也急了，他们就满大街的去抓人。这下可好了，全长沙城的饥民都往外面跑，就
1: 我回来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呢。
4: 那洋人开炮炸死人，那官府就不管呢？这官家的事儿，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清白呀？
2: 三丫子，哎，
4: 聂伯留起这里了，拿着钱先回去。
2: 爹，那你呢？
4: 那船米可是老子大半个家的，还是借钱进的货。 我得在这儿等消息，你先回去，莫让家里人着急。
2: 哎，
4: 去吧，去吧。

0: 点钱吧，
1: 给我一点吧，
0: 谢谢了，
1: 给我点吧，给我点，
0: 给我，
1: 给我，给我。
2: 你们别抢啊，
3: 我的
2: 你们别抢我钱啊，你们别抢我的钱啊，别抢啊，这都是我爹的钱。

哈哈哈哈。

0: 丫丫，丫丫，快走！
1: 哎，哎，什么？一个月的米账，十几块大洋，这就没了？
2: 爹，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可是。
1: 你可怜可怜你老子好不好啊？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你以为你是谁啊？散财童子啊？
2: 不是，爹。
1: 还不是。
3: 我的爹，莫大牙仔，莫大牙仔，他说了人太多没拦住。
1: 没拦住？我跟他讲得清清白白，让他拿起钱回家，这可倒好，人倒是回来了，钱呢？
3: 他爹，知道你急，挣点钱不容易，可这钱散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就当咱们急了回得，急了回得，
1: 积德积德，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积德，搞得这牙子不成器，再这么下去，这个家都让他给败光了。
4: 爹，钱是我散的。有什么事冲我，莫冲我娘。
1: 你还是嘴硬。
3: 散牙子，莫打莫打，散牙子。你爹着急是有道理的，怎么一船米呢？拉到长沙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那是借了钱凑齐的。万一要是这船米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咱这个家就塌了天了。菩萨，菩萨，

0: 爹。
1: 啊，三爷子回来了。
0: 我娘呢？
2: 润之。
0: 运昌表哥。
3: 嗯。哎呦，你这头怎么了？
0: 哦，我去庙里啊求香灰了。
3: 哎，几年不见，长高了。
0: 哎，表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三牙子。
0: 娘，你怎么起来了？
4: 你可遭罪了，三牙子。
0: 娘，我没事儿，您好了就要的。
4: 好多了。
1: 你运昌表哥从省城回来，听说你娘病了，专门来看你娘的，还带了那个羊药丸子，这不才吃了两回，眼瞅着就好起来了。
5: 大哥大哥，你看娘就是吃这个好的。
4: 啊，哎，
0: 表哥，这是，
3: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0: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3: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愚昧。
0: 表哥，表哥。

0: 为什么中国人抢米，会有洋人来开炮？这个问题，一两句话我还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娘织布，一天能织多少？
1: 快的话，3-4指吧。
0: 嗯。那你知道洋人的机器，一天能织多少布吗？
1: 多少？
0: 1000尺以上。
1: 1000尺？
0: 嗯。西洋人的机器发达，造的东西又多又便宜。咱们中国呢，是个农业国家，产的粮食便宜。洋人把他们造的东西一股脑地卖到咱们中国来，再用从中国赚到的钱把咱们中国的粮食给买走。你收成再好，架不住他们买的多。你的米不够了，米价自然就会上来，中国人自己就吃不上饭喽。
1: 那我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做生意啊？

0: 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山东，德国人占着；东北，日本人、俄国人霸着；我们的南方呢，英国佬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啊？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些个洋人倒成了主子了。
1: 不是都说我们是泱泱中华吗？怎么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
2: 认真啊，
0: 这些道理表哥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讲不清。就好像这次你母亲生病吧，几粒药就能解决的事，可你呢却跑去求香灰。你我是一起长大的，读书的时候你比我可要聪明得多，可如今却做出这种蠢事，为什么？就因为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我问你，墨江省城长这么大，县城你去过吗？
1: 我最远就去过银田寺。
0: 连县城的事你都没见过，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呢？
1: 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
0: 如果你想把这些事情搞得清白，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1: 读书。

0: 这就是你该读的书。
1: 盛世威严。
2: 你讲什么？
3: 米店你不去了？
4: 嗯，表哥说了，乡乡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3: 六年私塾你还没读够啊？你又搞什么新名堂？打的算盘记的账还不够你端饭碗？
4: 爹，我就是不想一辈子打算盘记账，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蠢人，我就是想出去读心学开眼界。
3: 山沟沟里怎么了？啊，这么大个韶山冲还容你不下，去了你的财了？独门口这点营生还没搞得清白，外面那些天远地远的事跟你扯得上什么关系？好好去米店学几年徒是正经，莫一天到晚净想些不着边的事。
4: 反正我想好了，就是要去读书。
3: 你想好，你想好了就坐得住了。好，你去，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我看你去当叫花子。你还想好了？你想个屁！
0: 姑父，
3: 运昌，你这是做什么？
0: 姑父，您家里正是难的时候，拿不出多余的闲钱，这我都晓得。这新学呢，
5: 又是我让日之去读的，
0: 学费就不用您来出，这是头年的学费。
3: 哼，头年还要读好几年？
0: 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五年。
3: 五年？他都十七的人了，这要再读五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韶山这些饭米的营生，那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读起那些个洋玩意儿未必能赚得钱到啊。
0: 哎，赚得钱到，我就是个例子。姑父，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
5: 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
0: 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新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

0: 润之这么聪明的人，
1: 你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
2: 云长啊，你说的呢也不是不在理儿，可我就是担心这伢子他不争气呀、啊、你看看这在我眼皮底下他一天到晚的，
0: 我怎么就不争气了？我看书又没耽误过干正事，你就是从来都看不上我，我这次出去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给你看看。
2: 你还来劲了是吧？
3: 你莫以为有你表哥替你讲话你就可以由着性子来，
2: 我告诉你，老子没有点头之前你先莫打就如意算盘。
0: 哼，姑父，你呀。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

0: 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只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4只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

0: 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顺手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

0: 大八大虚位，开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冰城谍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合计多少？
13: 2897文。
12: 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得起1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14: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这丫子，一讲起读书就丢魂，门都不挤得拴。三丫子，三丫子，鸡都叫了，还赖着不起床？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各位同学，为了鼓励大家发奋读书，尽快成才，我们东山学校每学期有一个名额，推荐一名全优的毕业生，免试升入省城的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现在我宣布，这学期选拔的免试升学优等生，就是五年级甲班的肖子生同学。

0: 以前读过哪些书啊？
1: 我读过六年私塾，我还会打算盘。
0: 英文学过吗？格物呢？那美术音乐呢？哎呀，这就不好办了，你都十七了，就算把你编进毕业班，也比其他同学大一截。再说你一点基础都没有，你这么大个人了，总不可能跑去读一年级吧？
1: 我读一年级不行吗？
0: 哎呀，我这是小学堂，读一年级的都是七八岁的娃娃，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子比我都高，真让你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上课，你不怕丑啊？
1: 我不怕丑，是我自己不懂，不懂就学，没什么丑不丑的。
0: 好，看在运昌先生的面子上，我就让你试读一年，至于读不读得下去，那就看你自己了。
1: 哎，谢谢您，谢谢校长。
2: 肖少爷，啊，进来吧。
3: 哎，
2: 这是新进校的同学，校长安排啊，住在你们屋。
3: 哦，好。你好。我叫肖子生。
1: 啊，你好。哎，我叫毛泽东。
3: 哦。这是我弟弟，肖子章，四年级乙班的。毛兄是插班生吧？在哪个毕业班啊？
1: 不是，我读一年级。
3: 一年级？
4: 一年级？
1: 嗯，我以前没读过新学，所以只能读一年级。
3: 哦。哎，老张，
5: 哎，
3: 先帮我把这些拿出去吧。
5: 哎，可以可以。
3: 还有啊，这些呀，我都不要了。麻烦您一会儿啊，帮我都收拾一下。
5: 哎，好的好的，
3: 谢谢啊。
5: 哎，
3: 毛兄，以后这铺归你了。
1: 哎，肖兄，
3: 哎，
1: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呀？
3: 嗯，报纸啊。
1: 报纸？报纸是什么呀？
3: 啊，报纸啊。就是专门登载新闻的，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它都会登载出来，所以啊，也叫新闻纸。
1: 哦，哎，那这些你是都不要了吗？
3: 嗯，
1: 能不能送给？

0: 我呀，
1: 这些都是旧报纸了，上面的内容早就过时了，你还要它干什么？
0: 我以前都没读过报纸，我想看看。
2: 啊，毛兄，你想看就都拿去吧。
0: 哎，谢谢啊。
2: 没事儿，毛兄，我们搬到隔壁了，有空再聊。哎
0: 哎。

0: 哎，怎么样？我进你的书好看吧？
1: 嗯，我还是头回读到这么多名人的故事呢。
0: 哎，那你说说，你最佩服哪位世界英豪？
1: 你先说，你最佩服谁？
0: 当然是华盛顿跟彼得大帝了。嘿，你看啊，他们一个打败了英国，建立了新国家，一个把世界上最大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多厉害呀！润之兄，我们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成就丰功伟绩，做响当当的世界英豪，你说怎么样？怎么，你不想当啊？
1: 想谁不想，只可惜世界英豪不是人人都当得上的。我倒觉得成就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并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你看啊，华盛顿一开始就知道他能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吗？没有，他不过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也并没有千军万马追随他，他只是先组织60个骑兵踏踏实实地去打仗。还有彼得大帝，身为一国之君，却宁愿乔装改扮，遍访整个欧洲，甚至化名去工厂、去学校学习，脚踏实地，不耻下问。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能把俄国建成强国吗？恐怕也未必。
0: 你的意思是？
1: 我是想，像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我们这种普通人恐怕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向他们学习一点，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儿，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只要能学好这一点，就算以后当不上世界英豪，总归还能做成点事儿吧。
0: 任之兄，同一本书，怎么你看到的、想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1: 证明我老实，没你那么多宏图大志而已呗。
0: 我看啊，还是你这个脚踏实地的靠谱。你看你，刚进校的时候，我4年级，才过了多久啊，我们俩就同班了。你倒是一步一个脚印，可比别人打起飞脚来还要快。哎，对了，润之兄，你还没告诉我你最佩服谁呢？
1: 你真想听？
0: 快说啊！
1: 你哥。
0: 我哥？
1: 哼，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哥呀能进省城。以前在韶山，我就想等到了东山学堂，我就可以开眼界了。可到了这里，看了这些报纸，读着这些书，我才晓得原来外边还有更大的天地。只可惜在东山，我只能读到这些过了期的旧报纸，看到这些过去的英豪。所以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下多大功夫，也要像你哥一样考进省城。到那时，我就能读到最新的报纸，晓得最新的时事，也能知道现在的英豪们都在做些什么了。
0: 那也过不了多久了。哎，你看我们现在4年级，还有1年我们就毕业了。哎呀，下雨了，我们先赶紧走。哎，快走！
2: 来，师傅，下雨了，下雨了。
3: 1911年春，仅仅经过5个月的学习，毛泽东从东山学堂升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4: 《大公报》《名利报》《湘江报》，
5: 老板给我看看。
4: 哎，好嘞。

0: 哎，大哥，看报纸吗？卖报卖报，看新闻了。哎，大姐大姐，买份报纸吧。
1: 带钱了吗？
0: 卖报
1: 要钱干嘛？
0: 卖报
1: 借我用。
0: 哎，大哥，买份报纸吧。卖报卖报，申报大公报湘江报，卖报卖报，卖报了
1: 啊！你这些报纸我一样一份，钱够不够？
0: 一样一份啊，够了够了。来，给您。
1: 你呀，
2: 用怎样的词汇，也许都无法形容十七岁的毛泽东初到长沙的震撼。原本以为地质是天经地义的他，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的名字，读到了革命党与同盟会，也是第一次他知道了中国正在发生反对帝制的共和革命。
3: 当今之中国，唯有废除帝制，方能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
1: 而无关中国之当世英豪，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堪称翘楚。此三人理想接近之，主张接近之，皆为救中华而尽心竭力者也，故三人合舟共济，共济同盟，诚可待也。设若以孙中山先生为新政府大总统，康有为先生为内阁总理，梁启超先生为外交部长，则中国庶几可救也。
4: 好
5: 好好，说得好，说得好，
4: 好好好，
6: 什么好？
5: 说得好
7: 啊，一个一年级的中学生啊，中国的事儿就他说了算了。
0: 就是，一句话，宣统皇上就废了，那中国下一任皇上就归他任命。
1: 不是皇上，是大总统，
0: 那不一回事吗？你说谁当就谁当，你要是觉得自己合适，大家伙是不是还得给你磕头啊？是不是？
8: 是啊，我看写的挺好。哎，
9: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不在乎谁说的谁写的，更不在乎年龄大小，最主要的是要说得在理。我觉得润之这篇文章说得有道理。
10: 有什么道理啊？书生论道，纸上谈兵。
11: 哎，就是
12: 就是
13: 纸上谈兵。
14: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15: 没错，我自己还留着辫子。
16: 就是
1: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0: 大家听听，他要剪辫子，他要剪辫子啊！让他剪，剪啊，
17: 剪啊，
10: 剪啊，
17: 剪
10: 啊！来，这有剪刀，
18: 有剪刀，
19: 剪啊，
20: 剪啊，
21: 剪
22: 啊，剪啊！
23: 剪
22: 啊！
9: 你们有谁敢剪的呀？
10: 他敢剪，我就敢剪。
0: 你要剪，我也剪。
24: 对，他剪，我也剪。
25: 先剪呀，
26: 我也剪。
27: 你剪了，我就剪。
28: 我也剪呀，
29: 剪
30: 啊，剪啊，
31: 哎，剪啊！
32: 敢吗？
33: 敢啊！
34: 我们看着。
1: 你说的。
35: 你剪了，我们就剪。
1: 我剪你就剪。
36: 哼！
1: 你们看，
37: 啊！
38: 哎呦，他是不是疯了？他这么辫子给剪了？
1: 润之兄，
39: 太
40: 疯了吧！
1: 子生兄，你要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陪我一起剪。
41: 辫子咱们跟
42: 剪什么呀？不能剪啊！
43: 谁剪过这
44: 个？这怎么能剪
45: 行
44: 啊？啊！
46: 他也剪了，
47: 他也剪了！
48: 哎呦，这俩疯了，
49: 疯了呀！他孙东，
50: 是
1: 怎么样？
51: 这两个人疯了，
52: 就是
1: 敢剪吗？来呀！来呀！
53: 都走啊！
1: 别跑啊！
9: 是一帮胆小鬼，
54: 就是
55: 啊，走啊，走啊，走啊，你。

0: 形势真是瞬息万变啊！
1: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0: 就是这样。
2: 哎呀，这不透，变了。

0: 摸不准。
1: 各位同学，各位同学都安静，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时局不太平，长沙各校也人心躁动，谣言甚多。为安定人心，巡抚衙门特别减派新军官操官程参谋来我校给大家训话，大家欢迎。
2: 谢谢。
3: 巡抚衙门的官跑这儿来干什么？
4: 都已经听说了，
5: 武昌都反了，
4: 乱的
5: 还不是怕我们闹事？
4: 在武昌闹事，
5: 跑来安抚民心的，
4: 造上朝廷的
5: 反，等着看吧。狗嘴里肯定吐不出象牙来。
4: 皇上，这像话吗？这太不像话了！什么什么革命党，说要搞什么共和，说什么天下者，人人之天下；共和者，大众之共和。这是什么道理？从古到今，我们中国的事情，哪有小老百姓说了算的？那都得是皇上说了算。可是，为什么都得皇上说了算？因为有一个词我们听过，君父。也就是说，这个皇上，是我们大家的爹。
5: 呸！
4: 有人要说了，我爹生我养我，我该叫他爹。可我怎么又多出一个爹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多出来的爹，他一不生你，二不养你，反过来专门吃你的喝你的，靠你供着养着，他还骑在你的脖子上管着你，这就是君父。那如今这个多出来的爹他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他在北京，在紫禁城。他今年六岁。
6: 六岁？
7: 润之啊，
5: 他什么意思？
4: 一个六岁的娃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爹。
8: 程参谋，程参谋，不能说
4: 这个六岁的爹你们想不想认？
9: 不认，
10: 不认，
11: 不认，
12: 不认。
4: 说明一个问题，你们都不缺爹。缺爹的尽管都站到朝廷那边去，不缺爹的武昌的革命党就是你们的榜样。
8: 真好，
13: 好了，快快快，快关门，
14: 快关门，快
8: 关门，都出去，不能出去，
15: 让我们出去吧。
8: 没事，
15: 快出去，
8: 出去，
15: 对，
8: 出
15: 去，看一眼，
8: 都回去，
15: 看一眼，行吗？
8: 出去，
13: 外面没什么，
8: 回去吧，
13: 同学们，都回去吧，
8: 没什么好看的，
13: 同学们，同学们，
8: 回去，回去啊，
13: 回去吧，
8: 都回去吧。
16: 快开门，开门！

0: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湖南成为第二个向清廷宣布独立的省份。1911年11月，不满18岁的毛泽东报名入伍，成为湖南革命新军第25协50标1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这个年轻人当时或许尚未明确多么远大的理想与志向，但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优秀品质，却从此伴随了他后来的一生。
1: 臭豆腐，
2: 老板，来份臭豆腐。
1: 哎，好的。哎，来来来，臭豆腐，来。嗯。好嘞，要辣椒不要啊？啊。臭豆腐嘞。哎，好好好，里边坐，里边坐。嗯。

0: 夫嘞。
1: 你笑什么笑？
2: 我看你啊，当个兵真是去了财了，要不改行吧，当个算命先生。
1: 算命先生？
2: 没错啊，你看啊，当初你比我晚进校吧，说是要去长沙，结果呢，比我还早一年你就先进长沙城了。论自己的事，你说的准也就罢了，就连这么大个国家的事，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
1: 我算出什么了？
2: 中国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一年前你在祝寿中学说的吧？这共和，当时连个影都没有的事，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关键是，就连孙中山当大总统都被你说准了。就凭你铁口神算的本事，不当个算命先生，你说是不是屈才了？
3: 准什么准？孙中山不是都没当大总统了吗？
2: 那不是让给袁世凯了吗？好歹人家也当过临时大总统。
3: 你说，本来是孙中山建立了同盟会，领导了革命党，可是革命胜利了，却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袁世凯什么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他凭什么跑到民国当大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我看呐，他这个大总统恐怕也长不了。
2: 你看，你看，又来了，你不会也该给他算个命吧？哥，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4: 还不是为了这小子，新军放假三天，非要我带他去好地方，弄得我满长沙打。
1: 哎，找到没有？
4: 你放心，我给你找个地方，包你喜欢。走，
1: 好，
2: 走。
1: 哎，你在哪儿找到的？在哪儿啊？
2: 等等我。

0: 这就是湖南图书馆啊，好大啊！
1: 看傻了吧？刚刚开张的，听说里面藏着上万本书呢。

0: 春于万国全图。
1: 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哎，哥，中国在哪儿？
2: 中国
3: 在那儿呢。

0: 润之，你找什么呢？哦，我在找韶山，想看看我家乡在世界什么位置。
1: 哎，你也帮我们看看湘乡在哪儿。
0: 哎，
2: 上北下南，你先找到湘潭，再往南找。
0: 找不到湘潭呢？
2: 找长沙，长沙在湘潭的北面。
0: 长沙？哎，长沙，长沙，长沙！
1: 再往南找，再往南就是湘乡了，对吧，哥？
0: 没有啊，没有湘潭，也没有韶山呢。

0: 以前在韶山，觉得银钱寺好大好大。后来到了东山，我才知道，只有到了长沙，才算见过大世面。可是原来跟整个世界比起来，长沙就是个比米粒还要小的点，更莫要提湘潭韶山了。我现在才算明白什么是井底之蛙了。我就是，我想好了，我要退伍。
1: 退伍？为什么？
0: 我是为了保卫共和才来当兵的。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课，修身。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一个人将来于家、于国、于天下有所作为的基础。那么，什么是修身的第一要务？修身首先又当从何入手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同学来回答我一个问题。萧子生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第一师范？
2: 黄兴大元帅曾说过，各国国力之发展基础皆立根于教育。我报考师范是想投身教育，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救国强国的梦想。
0: 教育救国也算志存高远。请坐。蔡和森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0: 若渴之心才难能可贵。请坐吧。毛泽东同学，你又为什么来考医师？
1: 我也说不清。
0: 说不清？一个人做出了选择，付诸了行动，却说不清为什么。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到处尝试，想

0: 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试看的。
1: 哦，
2: 9.98元，心有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7: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8: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7: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 998元的十一杯红、十二生肖彻夜操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

0: 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石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

0: 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2: 九块九毛八，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操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6: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

0: 钱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3: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

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集训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成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7: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8: 娘，娘，老婆子，娘，老婆子，老婆子，娘，你醒醒，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

0: 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那进医师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
1: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我就先当了兵。
0: 你还当过兵？
2: 还当过兵啊？
1: 我当了半年，后来帝制推翻了，共和胜利了，我想还是要回去读书，学个一技之长嘛。
0: 你都学过些什么？
1: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啊，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0: 肥皂学校？
1: 我看到招生广告说，中国人的卫生条件不好，学习做肥皂可以利国利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考了，想以后当个肥皂制造家。还有吗？五花八门的。我还考过好多学校。哦，对了，我还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其实，老师，我只是想做一个对别人、对社会多少有些作用的人，所以我试来试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每一样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才能于国于民起到最大的作用？这个答案我始终没有找到。这次来考师范，我也只是想，也许以后我适合教书。
0: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于他人于社会能有正面的作用。很好，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但是以今时今日之中国而论，仅仅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毛泽东同学，你刚才说你试来试去，却觉得每一样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意识到当今的中国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商人、一个警察、一个法官，或是一个成功的肥皂制造家。这些术业有专攻的人才中国固然需要，但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却远不止于此。
1: 老师，那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
0: 你想要知道做什么于国于民最有用，那首先就要弄明白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今天究竟面临一个怎样的局面，亟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0: 当今之中国所面对的非比寻常，可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变局。
1: 请问老师，这个大危机、大变局究竟该怎么解决？
0: 对不起，我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请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解决数千年都不曾遇到过的生存危机，答案也绝非轻易所能求得。原以为推翻了帝制，中国就可以走入共和，自立自强，可是大家想必都看到了最新的新闻，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致力于推行宪政并刚刚率领国民党赢得议会大选的宋教仁先生却遇刺身亡，那位元大总统的独裁真面目已是昭然若揭，而中国之乱象可以想见仍将变本加厉，这是内部。对外呢，列强依然凌我之上，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无不仰列强之鼻息，我中华民族之前途仍然一片黑暗，不知曙光何在。同学们，几代人的努力仍未给中华探求出一条新的自存之路，破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任仍将有待来者。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能为百年之雄杰已属凤毛麟角，而今日之中华急盼出现的不是百年之雄杰，而是数千年一遇的旷古英豪，方能将这个民族于数千年一遇之末路穷途中拯救出来，为民族的生息延续，为中华之重新崛起开出一条全新的生路。如此旷古英杰追藏何处，当然未可逆量。一个人的作为大小本源于志向高低，无志者天才可归于庸碌，有志者龙母亦可非鸿鹄。修身应以立志为本。各位同学，如果大家能自今日而始，明三千年一遇之大事，立三千年一遇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由此而磨砺意志，砥砺品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以舍我其谁之大气魄、大担当，肩此重任以待来日，则他日改天换地，为我中华开数千年之新篇的旷古英豪，又焉知不在诸位之中。
2: 关中宫遗迹还是整套的，
3: 那是以前呢老是东一本西一本的借，看得不爽，干脆啊我一次性全买了，一口气我看个够。
2: 行啊，你发财了。这得多少钱啊？
3: 我那点钱哪够啊，为了这套书啊我把老蔡的口袋都给掏空了。
2: 你管老蔡借钱？
3: 对啊，不然我那点钱哪够啊。
2: 润之，你怎么能管老蔡借钱呢？
3: 怎么了？
2: 还怎么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春假老蔡穷的都到江边露宿去了？
3: 啊，老蔡。
4: 哎，你们俩怎么到这来了？
3: 你怎么住这儿啊？
4: 哦，我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住得有些紧，这挺好啊，宽敞。呵
3: 呵。嗯，
4: 胡文中宫遗迹，哎，好东西啊，哪来的？
3: 我不是跟你借钱了吗？就是为了买它。
4: 哦，
3: 老蔡，实在对不住，

0: 我之前真不晓得你都这样了，我是晓得，打死我也不给你借钱买书。
1: 哼，这么好的书干嘛不买？我要是碰见了，我肯定也买。哎，对了，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没想到你就雪中送炭来了。
0: 治乱世之法是吧？我知道。你看啊，胡林翼原话：治江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于一生路。
1: 哎，你看，曾文正公就说：“击完之后，振之以猛。”国家明明已经积重难返，困难重重，还要慢慢来，就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就应该下猛药，快刀斩乱麻，放手一搏，或许啊，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0: 不对，国家百弊丛生，哪能局于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不叫下猛药，这叫虎狼之计，吃不好要人命的。
1: 乱世用重典，当然必须雷厉风行。曾国藩是对的，
0: 国家积贫积弱，就应该先留生路。胡林翼是对的，
1: 曾国藩。
0: 胡林翼，
1: 曾国藩。
0: 胡林翼，
1: 曾国藩。
0: 胡林翼，
1: 曾国藩。
0: 胡林翼，
2: 哎哎哎，你们两个见面就吵，没完了。叫你来干什么的？你都忘了？
0: 哎，看我，光顾着跟你争，把正事儿都忘了。喏，还你的。
1: 又是跟他借的吧？我不要。
2: 哎，哎呀，行了，
1: 我不要，
2: 你拿着。
0: 就是啊，
2: 哎，你看你都这样了，你何必呢？
1: 哎呀，我这样不挺好吗？天当房，地当床，又逍遥又自在。船家还管我两顿饭呢，而且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书我要是看见了，我一样会买，我要是没有钱的话，还不是一样找你们借。
2: 行，你能买他能买，不能不准我买吧。这书啊，我买的。
0: 那这书，
1: 那这书，
2: 哎，先借给你们看，满意了吧？
0: 钱拿着。
1: 这才够朋友吗？
0: 这才够朋友吗？
2: 谁让我孝子生倒霉啊，偏偏啊认识你们两个。
3: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
0: 我们两个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特意向老师请教一下。
4: 爸，任之雄来了。
0: 哎，开之雄。
4: 哎，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0: 哎，
5: 任之啊，你刚刚谈到你跟蔡和森的争论，对久乱之国到底应该振之以猛还是欲以生路，这个我回答不了。不仅如此，我以为现今就求此答案反而是本末倒置。
0: 本末倒置？
5: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有深刻的了解吗？所谓对症方可下药，病脉不曾耗准，病情尚未摸清，就开方下药，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0: 所以说，霹雳手段，或是徐图改良，都还是我们的想当然。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那个药方呢？
5: 你不是喜欢胡润之的书吗？胡润之先生有句话恰好可自借鉴。
0: 天下事只在人力做，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
5: 人无生而知之之力，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

0: 要找到切实可行之路，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切实去做，尤其是国家民族这条大问题，不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矢志不移地去探索，去追寻，你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也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到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你才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1: 我明白了，恰恰是到了水尽山穷之时，到了看似无路可走的绝境，才意味着我们真正深入了其中，对问题的根源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此才能绝处逢生，找到真正的生路，这就叫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
2: 就像爸爸教过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喽，
1: 所以古文中公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法。真理不会从天而降，凡事必须要切实去做，实践自可出真知。先贤智慧果然令人叹服。
3: 来吧，传凯，
4: 加油！
5: 预备，开始！
6: 加油！加油！加油！
3: 来呀！使劲啊！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使劲啊！
6: 使劲！
7: 使劲！
6: 使劲！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同学们，同学们，
9: 就是啊！
8: 何森，怎么了？
1: 日本国发出最后通牒，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0: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将全面控制中国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的21条强加于中国。5月9日，袁世凯宣布承认21条，中华民族再一次蒙受了奇耻大辱。
1: 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四句话出自你们其中的一位，是他在学校下发给你们的这本明耻篇上提下了这16个字。毛泽东同学，你说说为什么要写这四句话？
2: 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国耻当头，我青年学子则有攸归，应担负起为国学耻之重任。
1: 说得好，则有攸归，这正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4个字。国难当头，奇耻大辱既已临于每个国人之身，你纵然想逃避亦不可得。知耻并非难事，关键在于知耻以后怎么办，在于能否知耻而后勇，进而肩负起学耻的责任。反观今日之中国，是每个国人都已幡然猛醒，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触目所及是浑浑噩噩，是忍辱偷安。故今日之要务在于责任，在于从我做起，休管他人如何如何，首先承担起自己肩头上的这份责任。今天这面耻字大旗展在你们的面前，但是这个耻字它应该刻在你们的心中。我也希望从今天起

责任二字，成为我们医师每个人心中的座右之铭。

0: 20年内终日必有一战。润之，你这话未免有些武断吧？为什么？你想，以日本之国力强盛，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根本不在一个天平上。短短20年，怎么可能赶得上日本，具备一战之势？
1: 不是你来不来得及追上人家，是人家根本就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
0: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指挥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想不战，他们会答应吗？可是中国之大，
1: 短短20年，他日本不见得吞得下吧？
0: 我倒是担心，留给中国的时间未必还有20年。
2: 老蔡，你怎么看？20年内，是不是一定会生死一搏？我不敢像润之这样断言，但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总归是不会变的。这一天的到来，也是迟早的事情。为来日而早做准备，总归是不会错的。
0: 为来日而早做准备，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就像校长今天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准备。 可我觉得，个人担起责任还只是准备的起步。你的意思是，毕竟一己之力小啊，单靠一个个人还只是一团散沙。只有握成拳头，形成团体，集我众多有志青年之合力，才能真正的以备将来。
2: 润之，你好像已经有想法了。
0: 我呀，还真有了个想法。
3: 28化生章，长沙布衣学子也，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今效仿先贤，欲结交四海之道，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无所求也，故曰：“愿英明矣。”
1: 哎哎，
3: 怎么回事？你们都没有听见我读吗？
1: 啊，听见了。
3: 听见了，怎么一个个没点反应啊？
1: 那你想让我们有什么反应啊？
2: 对啊，
3: 我可是一片好心给你们抄过来的，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来函请寄省内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陈章甫转28化生，人家也是你们一师的，就敢向长沙各大学校公开征友，寻找志同道合之辈。你们呢，不向人家学习也就拉倒了，还一个个有气没力的。是啊，哥。 就连我们学校的向井鱼和桃酥勇他们都准备来应征，专门托我们来打听这个28化生是谁，你们怎么反而一点兴趣都没有？
1: 认都不认识，张口就征友，未免太唐突了吧？
4: 就是，
3: 老蔡，你看这告示写的，酸溜溜的，
1: 哎，
3: 好高骛远的厉害，这种人不见也罢。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哦，不惜己身而为国家，倒成了好高骛远。 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反而是酸溜溜。你们平时自己不还口口声声的说啊，青年就应该志存高远吗？现在人家先走一步，要结交有志之士，把满长沙最优秀的青年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未来做准备，多了不起啊！你们反倒看不上人家了。<笑>
0: 有这么了不起吗？ 我怎么不觉得呀？<笑>
3: 就了不起，比你了不起。我们走，不理他们，没劲。
1: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3: 我们自己去找这个28化生，不求你们。
0: 你呀，
1: 28化生。

0: 你的信，张虎兄，谢了啊！不用，
1: 快去！
2: 哥，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你们两个，好好算一算，他毛泽东三个字，多少画？
3: 你就是那个28化身啊！你这个家伙，你老是改名了。傻妹，把他好。
4: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哎，
3: 文志，这回又是谁寄来的？啊，长郡中学纵羽一郎，纵羽一郎，这个名字有魄力。
4: 是纵羽一郎吧？你是28化生。嗯，长郡中学罗章龙，
3: 第一师范毛泽东。
5: 郑志哥，
4: 来，
5: 这两位是我的师姐，周南中学陶思勇，
3: 第一师范毛泽东，
4: 向景云。
3: 你好，这些都是我的同学，蔡和森。
6: 肖子生，来，我们大家到里面去说吧。
7: 好，
3: 走，好好说，走走走，来，啊，前面就到了。润之，我给大家介绍个新朋友。你好，毛润之。
7: 哎呀，久仰久仰，何叔恒，最好叫我何胡子。
3: 我们呢，还是称您为叔翁吧。
8: 我是蔡和森，啊，
3: 你好，
9: 我是李维汉。
10: 张坤弟，好，罗章龙，肖子章，
11: 我弟弟，
10: 挺像的啊，毅力荣，罗学赞，
12: 师傅，罗子，来，快点，来跟着，
13: 等等我，
10: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上联好身手，实为却待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击翠何成蝶，五岭横云。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

0: 吸，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的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进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

0: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存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
1: 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
7: 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
6: 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起，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

0: 膜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进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0: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存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1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
1: 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冰城谍影，
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暗战无声，
1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9: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8: 一步一险，
9: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不能轻举妄动。
8: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9: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

0: 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2: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1: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
3: 米店你不去了？
2: 嗯，表哥说了，香香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云芝大哥，这边请。
1: 开会。嗯，几年不见，你都成大姑娘了。嗯，
0: 对呀，你说你也不请我去你们家玩。走走走。啊，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2: 老师，我们都还好，就是润芝啊，比较辛苦一点。
0: 哦，
1: 我没事，
0: 辛苦是好事啊。你们还年轻，以后就会知道，成功给人带来的喜悦，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值得一生去回味的财富，

0: 恰恰是你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更何况你们现在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条路，比原来苦十倍百倍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1: 爸，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0: 我不是开玩笑啊，想去勤工俭学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2: 老师，那我们去法国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啊？
3: 哦，准备工作我都联系过了，华法教育会是这样规定的，每一个留法的预备生必须要在北京上半年的法语夜校，成绩合格以后再转到留法的公益学校，一边学法语一边学习各种做工的技术，等法语有了基础，也熟悉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就可以去法国了。
0: 眼下你们先要解决好自己的食宿问题，我已经帮你们联系了湖南会馆，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费用还算低，还能提供湖南口味的伙食啊。
1: 那润之大哥怎么办啊？
0: 啊，润之怎么了？
1: 润之大哥来的时候钱都是借的，让他住旅馆他哪住得起啊。
0: 润之啊，是不是口袋空了？是就是，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了，你们还有谁像润之一样的？
3: 啊，老师，我们都还有钱。
2: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0: 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一个润之暂时挤一挤，还是能挤得下的。
4: 谢谢老师。
5: 好了，同学们别再聊了，开饭了。
1: 小心。

0: 大功告成了。哎，
1: 怎么，还嫌不够好啊？有吃有住，我哪敢嫌不好？我只是在想，在北京找个事情做好不好找？怎么，你急着找事做啊？你看。
0: 复法轻工减学，至少还要一两年吧。我这么大个人了，总不能一直吃老师住老师的吧？我都想好了，我要赶紧找个事情做，最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嗯？这是什么？
0: 猜猜。

0: 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单。
1: 跟你说实话吧，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所以呢，我爸就跟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叔叔推荐了你，让你去应聘。
0: 真的？
1: 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呀。
0: 太好了。开会，你知不知道，我平时在新青年还有哪些报纸杂志上读到的看到的那些新文章新主张，他们的作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他们都是北大的，还有他们代表的中国新思潮新文化也是出自那儿。多少次我做梦都会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一次北大，哪怕只是在校园里转转我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我居然能到北大去工作。
1: 哎，你可别急着高兴啊，话可说在前头，只是让你去应聘，就你那猴样，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呢。你记好了，把报到单填好，明天上午8点准时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主任。
0: 遵命。

0: 进来。李先生，有个小伙子说是来应聘管理的书记员，啊，找您报到。
1: 好，我知道，你让他进来吧。
0: 哎，好嘞。
1: 杨昌济先生的一个学生，刚来北京，想找个饭碗。
2: 啊，
3: 李主任，
1: 你就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
3: 是，我叫毛泽东。
4: 陈独秀。
3: 陈先生好。
4: 嗯，
1: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3: 李先生好，
1: 欢迎你来北大。

0: 开会，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不回去吃饭，过来找你了。我说你怎么老这么晚下班？原来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还管打扫卫生啊？
1: 打扫卫生怎么了？无政府主义还提倡全人类重视劳动呢。话又说回来了，图书馆里这么多书都免费让我看，总得有点代价吧。
0: 开会，你这是干嘛呀？
2: 看你可怜，帮你了。我来擦窗台，你拖地。
0: 哎，好嘞。

0: 老板，吃碗馄饨去。好啊。老板，哎，一碗馄饨。哎，好嘞，一碗馄饨啊，坐吧。哎呀，
1: 怎么才要一碗呢？
0: 啊，我不饿，你吃。
1: 你是不是钱不够了？
0: 老板，
1: 一份馄饨两碗装。
0: 好嘞，一份馄饨两碗装。
1: 咱们俩一起吃，一起吃才香嘛。
2: 老板，来个生蒜子。好嘞。开会，你要不要？嗯，你生吃啊？多辣呀！这
1: 你就不懂了吧？我呀，就喜欢吃生蒜子，辣得够劲儿。而且冬天吃生蒜子还能驱寒暖胃呢。你笑什么呀？真能驱寒暖胃？我是笑你，卫生打扫得这么晚。 连馄饨都只吃得起半碗，还这么开心？你说对了，我现在每天都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呀？你看啊，自从我到了北大，我每天所听到的、见到的、接触到的，这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者，最新颖的思想，最新鲜的知识。最近呢？ 李大钊先生还介绍我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会，所以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听到胡适先生讲哲学，邵飘萍先生讲新闻学。不光是这些大学者，学会里还有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这些北大最知名的学生，他们可都比我年龄还小呢。可是他们一个个思想是这么的新锐，写的文章却是那么的深刻。
0: 懂得好多我都不懂的东西，好几次啊，我都可想向他们请教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1: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学会吗？怎么会没机会啊？人家是
0: 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我就是一个临时的书记员，他们哪有空跟我聊天啊？哎，不过啊，我能常跟他们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呢学了很多东西，我呀就已经很划算了。 馄饨来喽！
1: 哎，
0: 请慢用啊。
1: 谢谢。
2: 哎，你干嘛呀？
1: 你个头比我大，

0: 香啊。
1: 嗯，真香，再配上我的生蒜子。哎，对了，开会，最近呢，胡适先生在哲学研究会上跟我们提过改良主义，提倡人们的平等、自由、互助，还有好多需要我们慢慢去学习。
2: 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可是，作为战胜者的中国，在欧洲和会上又得到了什么呢？
3: 一场胜利，一场等待了近百年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摆在了餐桌之上，任人宰割蚕食，被迫接受了那数不清的不平等的条约。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胜利。
4: 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3: 成为了战胜国，就意味着真正的胜利了吗？不。21年前，德国人抢走了青岛，而现在德国战败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收回我们的青岛，收回山东的权益，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0: 像是一个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其实胜利的既不是协约国的武力，也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是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庶民的胜利。正是在这场欧战之中，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全世界第一个劳工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它所带来的滔滔滚滚的潮流是非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扼得住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那些什么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凡是阻碍新运动道路的，必携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六块，七块，八块，一个月的工钱全在这儿了，我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呢。
2: 哎呀，第一次挣了这么多的钱，想怎么花了吗？
1: 当然想好了，我早就跟老蔡商量好了，就等这工钱啊办大事儿呢。不过这件事还要请你帮忙。
2: 请我帮忙？
1: 非你不可。
2: 谁呀？来了来了。大妈，听说你们这儿有房出租是吗？
3: 啊，租房是吧？快快进来吧。
4: 哎，屋里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我这房子是老了点，可是呢，您可这儿打听去，没比我这儿再便宜的房子了。
3: 这话说的可不假，就昨天来了几个小伙子租房。哦，对了，他们也是湖南来的，说是在北京城找了一遍，还是觉得我们这儿房子便宜，就硬是要租下来呢。
2: 那您为什么没租呢？
3: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

0: 人呐。
1: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2: 这个，我们
3: 大叔，怎么说呢？几个人嘛，现在还说不死呢。
1: 哟，要人多了，可不行。我们这房子，
0: 我说你呀，真是没眼力。瞧人家小两口那甜蜜劲儿，要天丁进口，不就是眼前的事儿吗？你还拦住人家不成？
1: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你们一家子踏踏实实的在这住吧。哎，咱们现在是白纸黑字不许反悔了。您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4: 马上。
1: 哟，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儿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这儿住不了这么些人。再说了，我们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0: 就是啊。
1: 嘿，闺女，这怎么茬这是？
3: 大叔大妈，不瞒你们说，这房子我就是帮他们租的。
0: 啊
1: 啊，
3: 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我爸的学生，刚毕业，这回来北京是为了准备明年去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
0: 勤啥学？
3: 勤工俭学，就是到国外一边做工养活自己，一边学洋人比我们强的本事，以后回到中国为我们中国做事情。大妈，您看他们呀，这都才刚毕业，头一次来北京，您要让他们住旅馆，那也太花钱了。再说了，他们现在又挣不了太多钱，这以后久住外国，天远地远的跑，多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和大叔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你们就帮帮他们吧，好不好？大妈，
0: 可这房你也看了，哪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呢？
4: 哎，大娘您放心，住不住得下我们自己想办法。
5: 对，想办法，
4: 谁会把您的房子弄坏？
3: 是啊是啊，您看这租约都签了，您就答应了吧，好不好？大妈大叔，您就帮帮他们吧。
0: 得了得了，姑娘，我也就是冲着你这姑娘会说话，人长得也甜，要不我还真不能租给他们呢。
6: 谢谢谢谢
7: 谢谢
6: 大妈，
7: 搬东西。
6: 好
1: 搬东
3: 西。
1: 闺女
3: 啊，
1: 您和这位是？
3: 他也是我爸的学生，我们俩师兄师妹。
1: 哦
0: 啊，原来你们俩不是两口子。
3: 从头到尾我也没说过我们俩是两口子。
0: 哦，也难怪我们看走眼了，依我说啊，你们俩还真有夫妻相。
4: 走，谢谢您，
5: 谢谢大叔，
7: 谢谢大叔大妈。
8: 你谁啊？
7: 加把劲儿啊！
8: 来，
7: 都摆好就好多了，是吧？
8: 明白。
7: 是啊，
4: 来，搁这边。
7: 对，
4: 来，擦擦。
7: 好，
4: 这个放上面。
8: 这
4: 擦擦都是新的。
8: 好。哎，你的被子呢？拿来啊。
4: 去打点水去，在那儿。
7: 哎，好嘞。
8: 这摆这儿吧，
7: 再往左边一点吧。
4: 来，摆这儿吧。
7: 欢迎了，欢迎了。
8: 哎，这样行吗？再拿点窗户纸去。

0: 走走走走走，来，慢点啊，小齐来，好嘞，
1: 好，世界炉，
0: 世界炉，真不错。

0: 我到了。
1: 开会。

0: 老人家，怎么了？都回来冰城吧。哎，嗯，哎呀，难怪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啊，那岸边的水底下那是泉眼，活水，不管天多冷，那水面不结冰。你越往前走，那冰层越薄，寒冬腊月的要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
1: 可是老人家。
0: 您讲不能走，可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1: 哎呀，胆儿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那都是些个比胆量的。看谁胆子大，敢往前走得远。
0: 那我看刚才的脚印最远的是不是就到那儿啊？
1: 啊，没错，再过几步就是泉眼了。
0: 哎呀，真是不要命啊！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哎，知道了，谢谢您呢。
2: 哎，嘿，哎，哎，
0: 走啊！
2: 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哎，别人不敢走的，我们干嘛不敢走？
2: 我害怕。
0: 那我走，你呀就吃你的糖葫芦吧。
2: 你小心点儿！哎，
0: 润
2: 之，
0: 哎呀，逗你的。你看，他们不就走到这儿吗？你看我的。
2: 你小心点儿。

我比他们多走了这么多呢。别人不敢走的，我毛泽东敢走；别人不敢到的地方，我毛泽东敢到。

0: 哎呀，你呀、啊！
1: Go be in the avow wood, avow wood。哎呀，我怎么又错了？
2: 你呀，整天忙着上班，又不去法语夜校，能念对吗？
3: 就是，照你这样读啊，人家法国人全都饿死了。
4: 好了好了，大伙都别笑话润之了，要不是润之挣那点工资啊，咱们都还得睡大街呢。润之，来，跟我再念一遍。
1: Gombien de, go beyond,
5: back sound,
1: bad sound,
5: avez-vous,
1: avez-vous,
5: avez-vous,
1: avez-vous。
4: 哎，这回对了、啊、整个再来一遍，
2: 你们都听着啊。
1: Bonjour madame, passez sur le vous plate, go beyond, passez sur avez-vous。
2: 对了吧，
6: 志兄这次说的不错呀、啊。
2: 开会，
3: 他学得还挺快、啊。
2: 开会，你怎么来了
1: ？Bonjour, madame. Passez sur le vous plate. 开会，怎么了？
7: 润之，你的电报。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9: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0: 对呀、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9: 所以院长版八段

0: 仅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

0: 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

0: 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

0: 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他把沙盘搬进校园，把平安送进乡村。他为老兵留影，为孩子讲军舰。他用朴素的朗诵，让英雄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精神将大家紧紧凝聚？新时代的追光者该怎样打好何宏伟用生命写下的忠诚考题？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栏目为您揭开清江河畔播湖者的故事。这片土地的清晨和84年前无数个清晨一样平静而有力量。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安宁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红色缘分。
1: 我叫雷斌，17年的军旅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守护。守护不是说说而已。
2: 我叫谭云鹤，现在任职于恩施市高崎实验小学。我的父亲曾经当过兵，从小呢就经常给我讲军营的故事，讲家国情怀，所以呢我心里面对国防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3: 我是方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平时比较喜欢追剧、刷短视频，也爱到处去旅游。

0: 我十八岁那年曾经有一个当兵的梦想，想穿上军装去保家卫国，但是未能如愿。
1: 退役老兵、人民教师、基层文艺工作者，三种身份的背后是同一个身份，何恭伟民兵连队员。而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初心，就在接下来的讲述里。
2: 我想着把在部队所学的东西用起来，踏踏实实为家乡做点实事。
3: 无论是在开学第一课上，还是我们在平时的课堂上，我都会把这些故事呢讲给孩子们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呢，也能够成为有信仰、有担当的人。
4: 作为一名何恭伟民兵连红色宣讲员，
0: 在去年省军区老兵宣讲的活动上，我讲述了何恭伟的一个英勇事迹。其实那也是我头一回那么深入的去了解何恭伟烈士的故事。
4: 我身后的这张图片，
0: 从那以后我便与何恭伟民兵连结下了缘分。
1: 何恭伟成为串联起所有人的精神纽带。这位年轻烈士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5: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一个永远26岁的人，何恭伟。1940年8月，何恭伟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他说：“鄂西需要我，这里的百姓更需要我。”
1: 何恭伟舍弃安稳前路，选择留守风雨飘摇的鄂西。一年后，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身陷囹圄。幽暗囚室中，他写下3封家书，将家国大义与骨肉深情凝于笔端。生死关头，白发老妇跪地相劝，只求他低头便能阖家平安。何恭伟含泪相扶，立誓坚守本心。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存人格。百余级青石台阶成了他奔赴刑场的最后长路。敌人步步追问，他始终昂首向前，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英雄虽远去，星火永相传。从20世纪70年代村民守护烈士遗址，到村庄更名纪念英烈，再到2024年何恭伟民兵连正式组建，这支队伍先后获评荆楚楷模集体、湖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多年来，连队队员立足各行各业，践行初心。守护不是说说而已，这是雷兵恪守的信条。作为民兵连连长，他将军旅生涯淬炼的担当融入校园与乡村的日常。
2: 我们学校位于东经109度，北纬30度。我们的正前方为南侧，我们的大门口为北侧，也就是规划大道。
1: 学校的创客室内，沙盘完整地还原了校园地形。这不是普通课堂，而是一堂实用的应急避险实训课。
2: 刚才我们对地形沙盘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请一位同学给我们演示一下，假如2号楼发生火灾，2号楼的同学应该怎么样到达安全区域？哇，
6: 我们首先从2号楼搬行李，搬几步坐楼梯，有系带老师带一下，朝右边，这边跟我走下去。然后从我们的这个长廊，从只开两侧，撤离到操场上。
1: 熟练掌握逃生技能是守护成长的基础。雷兵更希望孩子们知晓，当下的安宁来之不易，英雄的故事就此扎根在童心之中。
2: 今天我们学习地形沙盘，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这样才不能辜负烈士当年的付出。大家说对吗？
7: 对。
8: 对。
1: 走出校园，广阔的乡村大地是雷斌常年奔走的阵地。走村入户，排查隐患， 宣传安全知识，一桩桩民生时事汇聚成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
2: 那你个人在屋里要注意安全哈。
6: 对。
2: 这个我看那个线路有点过得老化了。过两天呢，我喊人来给换一下。永博市这个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那个电话24小时都开机的，随时打得通哈。部队交给我担当，我不能就这么丢了。
6: 那部长你好，上次呢安排人给我们那边讲的那个防洪防涝的宣传，村里老年人都听懂了，也记到了。
7: 明知道，然后安排两个人过来把那块防水牌换一下，该丢了。
1: 心系群众冷暖，筑牢乡村安全防线。雷斌还走进社区、企业、厂区，常态化组织消防演练，把安全理念送到每一个角落。
2: 下面进行分组，前三名去灭火线进行灭火，后两名负责去。
8: 这么多年带兵，看着我带的一个小伙子们，他们慢慢成长，很多人都走上了更好的岗位。我在部队存练了这么多年，集团下的本事不能就这么放下了。我常给队员们讲，咱们当民兵的平时是老百姓，如果有事我们得第一时间顶上去。当年火滚烈士一个人扛起一面旗，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我们更要把这面旗扛稳了。
1: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雷斌脚踏实地的行动，正是连队全体队员坚守初心的真实写照。当平安的防线愈发牢固，另一重传承正在三尺讲台悄然生长。谭云鹤深耕乡村教育多年，他发现山区的红色教育与国防教育仍有提升的空间。
3: 我曾经在乡村小学任教9年，说实话，现在的乡村小学、乡村学校，它的硬件条件、师资力量的配置越来越好，但是呢，相对于这种红色教育、国防教育资源，对孩子们来说还是相对欠缺。
1: 大山阻隔了望向大海的视线，却挡不住孩子们对军营、对远方的向往。
9: 恩施烈，
3: 对。虽然咱们恩施并不靠海，但是有一艘军舰，它就是以咱们的家乡来命名的，它叫做恩施舰，可以说它是咱们家乡的守护者。此时呢，它正在咱们祖国的海岸线上巡航了。请你说，
10: 谭老师，能让我们看看真的军舰吗？
3: 请坐。很遗憾，此时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军舰。
1: 为山里孩子圆海军梦，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作为民兵，谭云鹤主动对接连队，反复协调恩施市人武部与海军某部，经过半个多月的奔走协调，终于促成了这场云端相见。
3: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11: 同学们，很高兴为你们介绍恩施舰，虽然你们在大山里，但是你们的心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想告诉你们，祖国的大山和大海都是需要守护的地方，你们好好学习，我们保卫海疆，我们一起守护这个国家。等你们长大了，欢迎来军舰上看我们。
12: 这就是官兵叔叔为我们录制的视频。实际上，无论是何公伟烈士还是官兵叔叔，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咱们的家园，捍卫着咱们的和平。
1: 一守群山，一卫海疆，两种坚守，同一份忠诚。谭云鹤巧妙连接英雄精神与家国担当，让责任二字深入人心。
3: 我始终觉得乡村的孩子们更应该知道，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革命英雄。那么我觉得，我不仅要让本校的孩子们了解英雄的故事，还应该当好乡村学校的孩子们的这种红色的引路人。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连队为什么叫何公伟民兵连呢？谁能说一说吗？
12: 请你说。
10: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3: 是的，说得非常好。何公伟烈士主动留守鄂西，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9: 守卫民间，保卫国家。
3: 同学们说得太好了，

0: 份守护值得我们记在心里，并且一代代的传下去。
1: 红色种子生根发芽，与此同时还有一份珍贵记忆亟待留存。心里烽火岁月的老兵日渐年迈，他们的讲述是不可复刻的活历史。
2: 说我太小，就把我调进这个就分区，有一个专门接受伤员，就给那个电脑打仗，我伤员多，把我弄到那儿去。开始我说我不愿去吧，我不是我的指导员，你要不去，我就把你送你家去，你就别当马路了。然后我说真伤心了，当马路不当啊，我说我是当马路，以后就不带上照顾上院去了。
1: 年少追军二十里，一片赤心向家国。老兵张克的经历是老一辈革命者的缩影，这份执着与坚守与何公伟的精神一脉相承。
3: 在采访张烨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他想参加八路军，可是呢他的实际年龄实际上还没有满16岁，所以部队当时考虑到年龄太小，拒绝了他。可是呢他追着部队，追着八路军赶了20里路，最终部队被他的这种诚心所打动，决定了收下他，然后让他成为一位在后勤服务的卫生员。最后张爷爷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

0: 把沙盘搬进校园，把平安送进乡村。他为老兵留影，为孩子讲军舰。他用朴素的朗诵，让英雄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精神将大家紧紧凝聚？新时代的追光者该怎样打好何孤伟用生命写下的忠诚考题？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栏目为您揭开清江河畔播湖者的故事。记录考书史料，留存时代记忆，这也是连队全体成员共同的心愿。校园宣讲、史料保护之外，如何让英雄走进当代青年？方丽探索出了全新路径。
1: 方姐，
2: 嗯，
1: 我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啊？我好紧张。
2: 别紧张，我又不是你们的老师，是不是？这样，大家把自己所知道的何公伟的故事，我们来说一说，想到哪里说哪里，好不好？来，谁先说？
3: 他选择主动留下来守恶心。
2: 对，很简单的事情，不用死记硬背。感人的片段，并不是说他们演得有多好，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份真诚和真实打动了我。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被说教，他们更愿意听故事。我就想把英雄的故事这样讲给他们听，然后把这份精神传递下去，传承出去。
0: 方丽选择放下宣讲者的姿态，以伙伴的身份走进青年，在轻松的氛围中传递红色精神。新颖的传播方式让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
1: 他在狱中写的家书
2: 啊，还有呢
1: 啊，最后他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2: 对，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最后一级台阶牺牲了。在他牺牲的时候，距离他二十六岁的生日只剩四天。当我读完他的这封家书的时候，我沉默了很久，心里在想，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年仅26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如何做得如此坚决，如此决绝的。

0: 读懂英雄抉择，更要用心讲好英雄故事。为了让表达更真挚、更有力量，方丽主动求教专业老师，打磨演绎方式。
1: 在演绎相关片段的时候，情绪太刻意了，不够自然。
2: 你本身就有这份真诚，这是最难得的。你只需要把自己带入进去，想想那份跨越时空的坚守，那份为了家国百姓的付出，不用追求最华丽的语言，就用最朴实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自然就有力量了。
1: 就是放下技巧，回归本心。
2: 对，就是这样。只要守住这份真诚，把这份精神讲实在、讲透彻，就是最好的传递。
0: 开篇的疑问，此刻已有完整答案。是何恭伟烈士不朽的精神集结起何恭伟民兵连这支队伍。雷斌、谭云鹤、方丽三位队员是队伍中平凡的一员，也是新时代拨火者的缩影。有人以实干守护一方安宁，有人以讲台播撒红色希望，有人以创新方式更续红色大义。岗位不同，使命相通。
3: 只要有乡亲要守护，我就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4: 红色故事呢，我会努力地一直讲下去。这里呢，是我的另一个讲台。
5: 这是我的一份责任，这是我很光荣的一个使命。
0: 84年前，一位青年以生命为炬，点亮清江之畔的信仰之火。84年后，一支队伍接续炬火，无数平凡人携手同行，让红色光芒照亮群山大地。
6: 哎，就是
7: 纸上谈兵。
8: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9: 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
10: 就是
8: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1: 同学们都回去吧，
12: 没什么好看的。
11: 同学们
12: 回去啊，
11: 回去吧，都回去吧。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

0: 再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配眼镜大专业的，
4: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3: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咱们走吧。
1: 咱们走吧。
0: 来。
1: 哎，小心。哎。
0: 你们两个扶稳了啊！来，看着前面，慢点啊！

0: 三，这是文素琴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文素琴唯一的母子合影。
1: 我来吧，
2: 大哥，你都忙了一天了。
1: 我来，娘。

0: 娘，早点歇着吧。哎，娘，那我先去睡了。哎，三丫子，
1: 对，
0: 你这没黑没白，守着娘有个把月了吧？不耽误你的事情啊。娘，我能有什么事啊？不耽误。 你跟娘说的那个杨家姑娘，是你先生的闺女啊？哎，叫什么？叫开慧。哦，多大了？
1: 18了。
0: 18，也不小了。要是在咱乡下，细伢子都生了，你也快着些。
1: 娘，您说什么呢？娘
0: 是替你着急。你都25、26了，今天拖明天的，你告诉娘拖到什么时候？
1: 娘，这都是没影的事，以后再说啊。以后，
0: 你哪有功夫啊？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西法，什么西那？娘。 那叫法兰西。反正你是朝西边去，还天远地远，越洋过海，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一想起来，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1: 娘，您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人家是城里姑娘，能跟着你在乡下过日子啊？娘，您就莫想这么多了。 反正啊，我就在家，等着您病好了。娘，快躺下。哎呀，没事了。娘，您早点歇着啊。

0: 娘，您怎么起来了？啊，您身体不舒服，莫动，让德信干吧。
1: 娘，还是我来吧。
2: 你炒过几回菜呀？你能干啥呀？倪大哥的口味你知道啊？快到田里去，把你二哥三哥叫回来，快吃饭了。
1: 哎，知道了。
2: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这过年熏的这腊肉，你最爱吃的，我怎么忘了？
0: 娘，我来。
2: 哎哎哎，
0: 娘，我来吧。
2: 哎呀，
0: 娘，您可慢着点啊。
2: 哎呀，这是娘挂上去的，还怕娘摘不下来呀？
0: 娘，您真没事啊？
2: 你看你，娘能有什么事儿？不是好好的吗？把菜端走，放桌上。去吧。
0: 哎。嗯，娘炒的真香。
2: 快去吧。
0: 哎呦，
2: 哎呦，哎呦。这傻伢子。
3: 要是不行，就别硬撑着了。
2: 没事了，好了，你忙你的。

0: 爹，不早了，早点睡吧。
1: 你娘睡了？
0: 没有，娘说再做会儿事。
1: 三丫子，去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0: 走？为什么？我娘的病还没全好呢。
1: 你再不走，你娘的病就真的好不了了。

0: 出去读书，你娘为你操了多少心啊！好不容易等你师范毕业了，你娘高兴得又逢人就讲，三丫子在省城落下脚了，要当教书先生了。可结果呢？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你娘是担心你走这么远，是不知道你这么一去还回不回得来。他这个病啊，也有几分就是操心你操出来的。
1: 我知道，我要留下来守着我娘。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今天你能在这山沟沟里守着你娘，未必将来还真能守她一世。

这天底下有哪个做爹做娘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牙仔读了那么多年书，就天天在家里卧起围着灶台打转转，那还不把爹娘给急死啊。你娘这几天硬撑着爬起来做事又为的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她的病，为了不再拖累你。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清白呢？你娘这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想端茶送水伺候她，家里有的是人，也不缺你这把手。你要真想尽孝，就在省城谋个饭碗，让你娘晓得你以后不愁吃不愁穿，能过上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算对你娘最大的孝了。

0: 这么说，润之真就不去法国了？
1: 嗯，他都说了，准备先在长沙找份教员的工作，北京只能暂时不来了。
0: 那润之去法国的事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还提什么法国的事啊？就由他进校吧。

没事，呛了一下。

0: 润之，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啊？
1: 准备好了，我想讲汉朝的文景之治。
0: 文景之治，好啊。
1: 叔王，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0: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个引荐，能不能配上这个历史老师啊，还得看你今天的试讲呢。哦，对了，今天来听课的不光是校长，听说你要试讲了，许特立老师都要来亲自听课呢。
1: 许特立老师？
0: 对啊，你忘了，许老师不光是医师的老师，还是我们修业小学的校董呢。啊，走吧。
1: 走。
2: 陆志祥，别跑了，打死你。
3: 何老师，报纸。
0: 啊，润之啊，你看，就是这间教室。润之，时间不多了，你先准备一下，我去叫徐老师和校长他们。
1: 哎，

0: 同学们，今天我本该给大家讲汉朝的文景之治，但现在我却想换个话题。
1: 哎，先让他讲。
0: 同学们，有谁知道山东吗？
2: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
0: 是的，中国的一个省。换句话说，山东是中国的，而就是这片中国的土地，它的权益却在刚刚召开的法国巴黎和会上被西方列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而又是从谁的手中转送去的呢？从德国。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签订骄傲租界条约，强行租界青岛，拿走了胶济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采矿权，山东就此沦为了德国的囊中之物。可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历次对外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是战败国，只能忍辱蒙羞，接受那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可这次的欧战不一样，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远赴重洋驰援欧洲。华工们用他们的鲜血、汗水、生命为战争的胜利贡献出了中国人的一份力量，也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喜悦。我现在还记得，当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上下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是战胜者吗？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本该属于我们的权益，不是理所当然吗？
3: 是。
0: 很可惜，不是。因为我们是弱国，即便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在那些列强眼里，中国仍然不是什么战胜国，而只是他们的战利品。14万华工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更可悲的是，这14万华工里有10万恰恰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却捍卫不了自己的故乡，这公平吗？
4: 不公平。
0: 就在昨天，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走上了街头，发出了抵制巴黎和会、还我山东权益的抗议之声。国难当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岂能坐视？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同样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公理不可丧，中国不可辱。
5: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随即席卷全国。时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的毛泽东也投身其中，担负起了组织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工作。

今天是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学联的目的首先就在于联合长沙各大学校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全省各地的学生乃至各界民众，以我湖湘之血性精神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

0: 为了把声势尽快造起来，我提议开办一份我们学联自己的会刊，刊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湘江评论》。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紧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实施他，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2: 陈军之背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陈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陈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3: 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后生可畏吧？
4: 年纪轻轻竟能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这样宏大的想法，这个润植确实不简单呐。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对中国社会之黑暗了解尚不深刻，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
3: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还有你，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呼声，政府又怎么能同意让你保释出狱呢？可见润之所说的平民以呼声征服政府未必不是个办法。

我也希望润之的理想能够成真，不过当今之中国，仅仅依靠所谓的呼声就想制约住那些手握权柄的权贵，难啊。但愿中国的现实不要给润之的一腔热情泼了冷水才好啊。

又没喝？爹，娘都好几天不喝药了，光闭着眼睛躺着，我进去喊他，他好像都不认得我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办啊？

0: 娘，
1: 娘，
2: 娘，
0: 娘，娘，
1: 顺势
0: 你怎么起来了？
1: 哎呦，我的东西！
3: 哎呀，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1: 你让那我把它纳完给我。
3: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1: 三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纳完吗？

0: 怎么样？
1: 爹，
0: 赶快去县城，给你哥打个电报，让他马上回来。
1: 爹，娘这是……
0: 快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哎哎。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

0: 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始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4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3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

0: 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摆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摆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 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限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击，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
1: 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脸，
3: 指甲变厚、变色、
4: 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剂为酮点查剂，祛瘀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国事天万家，有国才有家。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
18: 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
20: 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1: 配眼镜大专业的，
22: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23: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2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七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 好啊，这回全长沙一半以上的商家都是我们这边的了。
0: 是啊，
1: 哎，我看看。

0: 张静瑶那个督军把坏事都做尽了，谁要是站在他那边，那才叫脑壳有问题呢。
1: 没人会站到他那边。哎，你好。
2: 思勇，这几篇稿子我抄好了，帮我校对一下，马上开印。
3: 好的。
2: 帮我盯一下，我去去就来。
3: 嗯。
4: 任之秋，嘉印的湘江评论又卖光了，大家都等着要呢。
2: 这么快
4: 啊？
2: 跟大家说等一等，我马上再去嘉印1000份。
4: 好嘞。
2: 国亮，帮帮忙。
1: 哎，好嘞。
3: 任之。这药都买好几天了，别再耽误了吧，这里万事都有我们呢，要不你先去给你娘把这药寄了。
1: 是啊，这万事都有我们的。
3: 嗯，
2: 那就辛苦你们了，走了。
3: 嗯
5: 润之。
2: 淑翁。

呜呼无目，巨然而死，寿53，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谈，其他不育，二女二男，欲无兄弟，艰辛背立，摧折作魔，因此遭疾。吾母高峰，手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负载。凯策慈祥，感动数会，爱力所及，原来真诚。不作妄言，不存欺心，养育深恩，春晖昭爱，报之何时，惊秦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灰，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

0: 吃饭了。爹，爹，爹，爹，爹，爹，爹，你怎么了？爹，伯父的病怎么样了？昨天去了趟医院。 医生说，还是没什么起色。俗话不是说吗，病去如抽丝。润之兄，别再着急了，伯父一定会好起来的。嗯，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哦，对了，你看，除了名单上那些学校，任碧石和郭亮他们还联系了十几家工厂，明天他们都会组织工人过来，一块参加我们的抵制日货大会。
1: 哥，菜买回来了。
2: 泽民回来了。
1: 哎，哥，我来吧。嗯。商会那边怎么样了？
2: 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他们就组织全体店员都过来。
1: 准备烧的日货放好了吗？
2: 全部放在商专，明天一早就拉到省教育会评去。
1: 就按计划办。辛苦了。
2: 那我们走了。

0: 舒翁，润之，这是你交代我买的药，谢谢啊。哎呦，伯父，你病好些了吗？啊，伯父，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舒翁，学联那边怎么样了？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你湘江评论第五期的稿子呢。
1: 我今天晚上再加班，保证全部写完，明天呢照常开议。
2: 好，哎，
3: 润之，第四期被督军府的人抄走不少，你看第五期是不是多印些？
0: 那就再加印2000份，他张静瑶爱抄，就让他抄去，看他抄不抄得完。
2: 润之兄，
0: 都军府那边又派人来了，说是张静瑶亲自下的令，不许我们明天开抵制日货大会，否则后果自负。他张静瑶哪次不是这样？
2: 这个张督军，除了派军税、下禁令，还会别的什么呀？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莫管他。散家子，你莫再乱折腾了。
1: 走，我们先走。我先走了。
2: 父，伯父他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哎，这还不是为润之担心吗？爹，那个张静瑶确实不是个东西，我们也是没办法。他是不是个东西，你以为我就不晓得？自从那个张督军来了，墨江省城了，就连韶山冲里的粮、银田市上的税，那一样不是翻起跟头的往上涨啊？是，多少人被他害了没活路，可那又怎么样？ 他是官，你是民，民不以官政自古都是如此。爹，您莫上火。泽民，去端碗水。爹，您莫上火。泽民，去端碗水。三伢子，爹晓得，爹说什么你从来都听不进去。可这回，就算是爹求你了，你娘如今不在了，我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爹。 这是你娘给你做的鞋，她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顾上，只顾着给你纳这双鞋。可惜她到了也没来得及把这双鞋给你纳完，你呢，到了也没能回来给她送个终。爹。 你跟我答应的好好的，将是要去找一个安安稳稳的饭碗的吗？我还以为你总算是清白道了，不像从前那样瞎折腾，还满高兴的。只想莫耽误了你的正事。可是我真是没想到，你全都是在诓我呀！
1: 爹，我没有，
2: 还想没有？老子长了眼睛。 这次来长沙，我看得清清白白。你哪里是在教书啊？你这一天到晚的把全长沙的学生都归拢在一起瞎折腾，你却这么多人跟官家对齐干，连督军都不放在眼里，你这是要造反呢、啊？你这样是放在前朝，是要掉脑袋的。<笑>
1: 爹，
2: 你容我讲完。
1: 我走了，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下面的弟弟妹妹 可都还指望着你呢。你再怎么折腾，真要是惹出个祸，这个家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啊？
0: 书房，
3: 哎，
0: 这是第五期的稿子，我已经写完了。
3: 啊，
0: 从今天起，湘江评论就交给你们了。还有，今天的大会也已经筹备好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演讲稿，书房，拜托了。
3: 任之，任之。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伯父的事情？
0: 过去我到处跑，去长沙，去北京，还要去法兰西。我想这样，想那样，可就是没有想过我的爹娘。我爹就是那个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会骂我、拦着我、管着我的人。我就一路跑啊跑，越跑越远。我爹以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他每次打我都会很重很重。不知不觉的，他却变得这么衰弱了。背着我爹上楼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我的背上是这么的轻。
3: 润之啊，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有他们，这也算是尽孝吧。
1: 我心里真的就一直有他们吗？我娘在家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是不晓得。可这半年，我在长沙忙的时候，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念着我娘啊？不是，我有忘记的时候。我甚至了买好的药放在那三天三夜都没有寄出去。
3: 润之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
1: 我已经没有娘了，就剩下一个爹了。
3: 润之啊，你不要再说了。
4: 哎，哥，你回来了。买的面啊。
0: 爹，上个月是您满五十，忙着看病也没给您过个整寿。今天呢，我去买了面，咱们全家做长寿面给您补上。
5: 哦，补上，补上。
4: 好，给爹补个寿。
0: 泽民呢？和面。
4: 好嘞。

0: 你们这群土匪，
1: 坚决抵制日货！

0: 您尝尝。
1: 哎，
2: 润之兄，
1: 尝尝。
2: 润之兄，润之兄，出事了。
0: 怎么了？
2: 雪莲总部被张晋尧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0: 啊？那教育慧平呢？
2: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哎，等一下。
4: 你
2: 伯父，
3: 你是说你们雪莲总部被官家给砸了？
2: 啊？
3: 带回去。
2: 哎，爹，
0: 见光，见光。

认知啊，张景尧派出了大刀队，冲到了教育会拼，他们见人就砍，大会被他们驱散了，去参加大会的人，很多人被他们砍伤，血。 到处都是血，全都是我们自己人的。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成立湖南各界区长联合会，长沙各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日不把张静瑶赶出湖南去，我们就一日不罢休。

0: 满大街都是。
1: 是，省城上下到处都是这玩意儿。学生都罢了课，店铺全关了门，该收的捐税也收不上来。
0: 一个教书匠还给老子翻了天了，都给我抓起来。
2: 麻烦你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4: 爹，您慢点。
5: 来，爹，

0: 哎，
1: 今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哎，
0: 记得按时给爹抓药。
1: 哥，你放心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嗯，走吧。
0: 哎，好，走吧。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7: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

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

0: 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进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

0: 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

0: 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冰城谍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1: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无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8: 由蚕食而鲸吞，
7: 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
9: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10: 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芝麻，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14: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喝点水吧。嗯，都六七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我，哎，老师，您放心，润之这么有办法的人，肯定不会有事的。对。
1: 信，润之的信，快看，他怎么样了？
2: 爸，他没事了。信上说他们已经离开湖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润之终于安全了。

0: 老师，您还生着病，您怎么来了？这天寒地冻的，
1: 老师别的帮不了你，不过还可以站在你身边。
2: 湖南富江区张请愿代表团代表3000万父老向中央政府请愿，请求撤换残暴不仁、为祸三乡之湖南督军张敬尧，恳请徐世昌大总统、靳云鹏国务总理体察民意，予以接见。
3: 润之啊，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4: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国门，去追寻真理、探求另一条出路的原因。

0: 怀中平生，所受学生以千百计，触类拔萃，不同凡响者，为蔡和森、毛泽东二君而已。
1: 爸，爸，您歇会儿吧。
0: 让我歇完。
1: 开会。

吾今郑重于君，此二子海内人才，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中国，必先重此二子。

0: 给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张世昭，让开智取吧，我还有话跟你说。你少说点儿。啊。
1: 润之兄，
2: 开始就，老师睡了吗？啊，没有呢，快进去吧，我寄封信。哎，开会呀。爸爸知道你喜欢上了润之，爸爸今天想跟你说的是你和润之的事。 润之是大才，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他的惊天豪情、绝世抱负，都是我生平之所未见。能教出这样一个学生，是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
0: 爸，
2: 你听我说完，没有比我这个当老师的。 更了解润之的，他心太高，
1: 对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
2: 希望你将来，爸爸，我，爸爸不需要你的回答，只是想提醒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要好好想清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0: 开会。
1: 我就猜到你到这儿来了。
0: 开会，站在那儿别过来。
1: 我去了你那儿，听说你一晚上都没回去。
0: 开会，你别再往前走了，这儿的冰块塌了。你不像我，你不会游泳，这样太危险了。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那天的老师脸上的微笑就像春风一样温暖。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读师范，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中国之未来去寻找答案。现在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前路漫漫，更多的艰难和困苦还在前方，而我们又能否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否在未知的将来与水尽山穷之中重新坚强？

0: 要不要我去拍份电报，把大哥叫回来？
1: 不用了，去把族长和族里的长辈，还有学堂的先师都请来，我有话要说。把侧坛和侧剑也叫回来。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杨昌济逝世6天后，毛泽东之父毛宜昌病逝于韶山。

0: 陈先生，是我，润之。哎呀，先生，润之啊！哎呀，润之啊！哎，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两年过了啊。
1: 是啊。
0: 哎，来来来来。 当初啊，北洋政府给我安了一个违反保释条例，擅自离京的罪名，要不是首长护送我逃出北京啊，恐怕又要麻烦你写第二篇营救我出狱的文章了。<笑>
1: 自从上次先生虎口逃生，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呢，
0: 为了送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1: 到了上海，这才有机会能够面见您呢。
0: 来得好，你要不来啊，我还真的去找你呢。<笑>坐。哎。 你知道吗？这半年来，我虽然身在上海，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了我这两只耳朵了。
1: 先生说笑了，
0: 我可真不是说笑话。你那个平民通讯社舆论做的是铺天盖地啊！啊，一介布衣把个张敬饶一省督军骂得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呀，了不起呀！<笑>哎。
1: 听说，曲张之事颇有眉目了。哦，陈先生，驻军湖南的两个旅长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已经派代表到了上海，和曲张团谈判。哦，他们的意思是说呢，只要是英美财团可以提供军火和财力的支持，他们就愿意退出湖南，通电反张。<笑>
0: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哎，你这个秀才可不得了啊！硬是要把一个兵头子给掀下马喽！<笑>来喝茶。哎，胜利在望，怎么反倒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啊？
1: 啊，我倒是不觉得这是什么胜利。
0: 哦，说说看。
1: 一直以来，我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写再多的文章，联合了再多的民众，他张敬尧在湖南照样是高枕无忧。真正打垮张敬尧的是军阀间的派系矛盾，往根子上说，是洋人收买军阀的钱。所以啊，尽管张敬尧要垮台了。 但这只不过是军阀之间以暴易暴的把戏而已，并不是呼声的结果，更不是平民的胜利。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正是我为之困惑，想向先生请教的问题。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
0: 国之基本在于民众。你相信，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这本身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联合民众，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而现今之中国，外则列强亲凌，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啊！
1: 这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这能起作用吗？那先生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办法，连根拔除。您的意思是说？
0: 革命，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唯有如此，才能为我4万万同胞带来和平，迎来新生。这，才是现今中国该走的道路。
2: 16年之后。 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 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实也必须有人去研究。更何况，当今的中国还有很多亟待要做的事情都是不等人的，总要有人先留下来，切实地做点事情。我们呢，就算彼此来个分工，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事情他们去做，研究中国现实、切实做事的责任我担起来。我想啊，他们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支持我的。
3: 好，就那么定了。回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好，
3: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哟，不知不觉天都亮了啊。认识啊，我太开心了，我怎么觉得我们谈了一晚上还没有谈透呢？啊，一会儿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谈啊。
1: 好。
3: 哎，我丑话说在前面啊，钱没有一分，人没有一个，能不能白手起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就看你这个光杆司令的本事了。
1: 先生请放心，只要主意真，不怕没有人。
3: 心里的迷惑都解开了，再看这清晨破晓，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呀？
1: 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啊。
2: 1920年6月，因吴佩孚、冯玉祥倒戈，张静尧逃离湖南。7月，谭延闿率湘军收复长沙。
4: 大帅，一个区区的区长代表团，用得着给他们这么大面子吗？
5: 这你就不懂了。只有马上取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呀？这些人呢，都是湖南各界之精英，又刚刚驱张成功，人望正高，将来治理湖南离不开他们，这个面子得给。

0: 各位辛苦了，韩社长如此盛情，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1: 请请，
0: 哎，好，你们好啊，哎，你们好，
1: 辛苦了。

0: 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湖湘各界代表欢迎各位曲张英雄凯旋归乡。
1: 哎呀，这新闻界都说是我谭延闿率部收复了湖南，其实呢，延闿心知肚明啊，如果没有各位曲张英雄上下奔走往返京沪为民请愿振臂高呼，我谭延闿岂能兵不血刃重返长沙呀？故收复二字，延闿着实受之有愧啊。此番收复湖南，各位曲张英雄才是真正的功不可没。呈上来。
0: 兹聘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务长曲张英雄易培基先生担任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 有劳了。
0: 兹聘请
1: 慢。此次曲张有一位年轻人，从发动进京请愿到建立平民通讯社，为曲张大造舆论，直至居中调停，策动各方反张，可谓是居功至伟。如此青年才俊，正是我湘省未来建设之栋梁之才。兹聘任毛泽东先生。
0: 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
2: 先生，买包烟吧。先生，买包烟吧。
3: 不了，谢谢。开会。
4: 热烈欢迎曲张英雄归乡。
5: 开会临走之前我还跟他说呢，今天火车站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润之又是曲装团的团长，肯定是主角，我叫他别白跑了一趟。没想到啊，他还真把你接回来了。
6: 我知道他不会去凑那个热闹的。
5: 什么你都知道？你是不知道啊，他呀自从接到你的来信说你不去法国了，高兴得天天看日历，掰着手指头算你回来的日子。以前说是支持你去法国，其实啊他心里头才舍不得呢。
6: 妈。
5: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聊啊。
3: 开会，我给你看样东西。

0: 共产党宣言。
1: 在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先生给的。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主义，
1: 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靠它建立了劳工政权。而现在呢，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也正在筹备我们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已经答应陈先生了，这次回来呢，由我担起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为建党做准备。
0: 那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呢，先办一个书社，通过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感兴趣的先进青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俄罗斯研究会，选拔优秀人才赴俄留学，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等我们找到足够的青年同志，就可以建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建立准备骨干力量。
0: 又是书社，又是研究会青年团，那你呢，就没想过自己的事吗？
1: 你要不提啊，我都忘了说了。还记得易培基老师吗？
0: 记得，一师的教务长，我爸爸的老同事吗？
1: 在上海的时候啊，易老师就得知自己被聘为了第一师范的校长，在回来的路上找我谈了，想聘我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主事，我接受了。
0: 走了一大圈，你又回来当小学老师了。
1: 夜里响了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我算想清楚了，我呀还是适合吃教书匠这碗饭。
0: 那毛大主事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
1: 就这几天吧。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0: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
4: 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 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
5: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5: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5: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5: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5: 撑天，
3: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5: 这个力道，
3: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5: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5: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

0: 胃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0: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0: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0: 嗯，
1: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

0: 点，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对。

0: 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

0: 不喝六个核桃。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
3: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
4: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了话，说他去了以后，毛家就由大哥你当家，以后我们都听大哥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大哥说了算，以后该怎么办，就由大哥做主。

0: 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以后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1: 你们的事情，大哥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泽民、泽坦，泽建呢？泽建人呢？我问你们呢，泽建呢？

0: 哥，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来。
0: 哎，你可回来了。
1: 子健，你还好吗？

0: 当初顺生夫妇膝下是有儿无女，说好了从自家兄弟过继一个闺女。是我这个族长和先生做的见证，泽建就这么进了顺生家的门。这一晃8年了，泽建他娘是这么回事吧？
1: 我家买泽建的时候，可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是吧，泽建他娘？你可一句都没提过。
2: 不管沈娘提没提，泽建在我们家8年，那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爹我娘不在了，我就是毛家的当家人。你们萧家从沈娘手里买走泽建，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算数。
3: 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规矩呀，就是这种规矩，压得中国的妇女几千年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不是物品，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权利。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建的事情就应该由她自己决定。泽建，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
4: 你们都看到了，他不愿意。既然他不愿意，我作为泽建的大哥，这件事我就不答应。
5: 我们都是下了聘礼的，一头整一年的牛犊，还有2袋谷子呢。
1: 萧家当家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是一头一年的牛犊，我还你头3年的；你那是2袋谷子，我还你4袋。
6: 只是有一点，我的妹子，我今天必须带回家。这是往来账目的单据，里面有别人欠我们的，也有我们欠别人的。
7: 这是易顺堂的总账，里面有这些年进出的明细。大哥，就都交给你了。所有人家欠我们的都在这儿吗？
6: 嗯，一张不少。
7: 哎，大哥，你看什么？
1: 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附近谁家缺地就让谁家去种，连家里的牛啊一起给他们。以后不管是谁种了田，打下的粮食都归他自己，不用交租。
7: 那我们呢？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都跟我走，一起去省城，好不好？
7: 好啊，跟着大哥走，我们去哪儿都行。<笑>
1: 泽敏，坐。泽敏，你怎么想？
7: 爹临走的时候，让我们都听大哥的。既然大哥说去省城，那我们去省城也行。可是连家都不要了，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
1: 那万一……这……泽敏，我知道你的担心。毕竟，这个家是爹娘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丢了，我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那他做起事情来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晓得该怎么往前迈步子。你们才多大？ 你20出头，泽潭、泽建才14-15岁，难道就这样踩着爹娘的脚步被束缚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一辈子头顶上就这么一片巴掌大的天吗？走别人的路，过的就不是自己的日子。爹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我，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我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自己的路，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8: 这头一步啊，我都安排好了。泽敏，以你现在的年龄，从头开始上学是晚了点。
1: 你就到医师附小去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勤。
0: 一个学校的伙食后勤，这我能管得过来吗？
1: 我还不知道你呀，打得一手好算盘，干这个正合适。在学校工作，除了能解决吃住问题，公余呢还能跟学生一起上课，正好是学习工作两不误。
0: 这个好，大哥，那我呢？
1: 你就去附小读书，学费伙食费大哥给你出。
0: 我可以上学了，太好了！
2: 大哥，我也想上学。
1: 来，子健，大哥忘不了你。临来的时候，大哥都帮你打听好了。省城有一家重拾女子实业学校，既教人读书认字，又教人用缝纫机做裁缝的新手艺，想不想学？
2: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用机器做衣服。等我将来学会了呀，你们的衣服都由我来做。
1: 好，等我们泽健妹子学会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件衣服。
0: 嗯
1: 嗯，好。

0: 毛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家长，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彻底扭转了这个家的命运。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三人也由此踏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迎来了短暂却辉煌的人生。
1: 到了，
2: 哎，
1: 朝宗街56号。
2: 哎，好的，来，请。
1: 嚯，
2: 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
1: 哎，叔，
2: 啊，
1: 这店面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2: 是家卤味店。
1: 呵，我说怎么有股味儿呢？
2: 你闻这味道干什么？你就说说这房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起码这地方够大。
3: 是够大，可是书舍开在这里，会不会太偏了？
2: 这地方是偏。

0: 店了点，可是我们租得起的店面也就只有这家了。
1: 丽蓉，嗯，你是书社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你问我呀？你还是问问他吧。哎，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办书社剩下的全部资金，
2: 就剩下一块钱了。
1: 你们想想，咱们办书社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 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书的书款，能剩下这一块钱啊，算我易丽蓉啊有经济头脑，给大家省了。<笑>
2: 有一块算一块，能开张就行嘛。<笑>
1: 你说的倒轻松，光开张就行啊。咱们这个店这么偏，这以后怎么扩大经营啊？
2: 酒香不怕巷子深，
1: 这可咱这巷子也太深了吧。
2: 我的酒再香，这也得漂个一年半载的。可现在，就这样，这够漂一年半载的吗？
1: 哎，咱们这堆人里，你可是唯一一个正牌商科毕业生，所以才让你当经理的嘛。至于这生意怎么做，你得负责。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就是，
1: 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嗨，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就往我身上一推啊！
2: 哎，
1: 行。
4: 我怕了你们了，要做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不答应。哎，
1: 什么主意？你赶紧说嘛！就
2: 是，对。
1: 哎，你们看我这书单，《新青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这里面销量最好的就是《新青年》，全国发行量多少？6000册。再看看别人的店，什么《玉离魂》《断红灵艳记》，这些通俗小说。 你们知道全国发行量多少吗？40万册。
2: 易丽蓉，你什么意思啊？
1: 哎，我先声明啊，我坚决赞同卖咱们书单上这些书。可是，从书社考虑，咱们能不能顺带卖一些通俗的小说，至少能维持一下生意吗？
0: 哎，那怎么能行呢？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书社和其他书社就没有区别了。
4: 对。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独树一帜。哎呀，就算独树一帜，那有维持书社的生意啊？卖两本通俗小说不耽误正事儿。
1: 不行，
2: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不是我反对，开这个书社之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挣钱而卖书吗？不是，我们是为了传播湖南急需的新文化、新思想。 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也不是，是为了寻找和发掘湖南的有志青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弄来一堆通俗小说，什么《鸳鸯蝴蝶》，这些是我们要传播的新思想吗？而读这些书的人，又是我们要寻找的优秀青年吗？
4: 对，我同意润之的说法。
2: 所以，无论有多难。 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要让来的顾客知道，走进我们这个书社就是走进了新文化的阵地，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只有这样，进来的人才纯粹，才有可能是我们要找到的人。
1: 嗯，我赞成。
5: 好，
1: 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再提最后一个条件，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办到，行不行？
2: 什么条件？你说。
1: 说吧。
6: 开门红，
1: 开门红，开门红，怎么才能开门红？你们都没听说呀？前几天省国会馆开张，人家请了湖南省长谭延闿去剪彩，就因为省长去了，长沙各界都去捧场，新闻界的记者也去了，争相报道。消息一传开，就叫开门红啊！
6: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得请省长啊？
2: 这根本就不可能嘛！
7: 我不是说非得请省长，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2: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
1: 啊？
2: 来来来，
7: 铁柱，
2: 好，
7: 哎，
2: 你过来帮我一下，
7: 哎，
2: 结实，
7: 哎，
2: 换一个，
7: 哎，好，
1: 修一修，修一修，
7: 哎，
1: 正点
7: 那边啊，
1: 啊。
0: 来，再往左一点。
3: 过来了。
4: 哎，好嘞，
3: 好
4: 嘞，
3: 好。
4: 放手枪，对。
0: 哎，掉
2: 啊！哎，这就有个开张的样子了吧。
5: 咱们两个把这个抬进去。
2: 得了吧你！
6: 还有呢啊！
0: 哎，好，
2: 连个招牌都没有，贴张白纸，哪个店铺开张，像咱们这么寒酸啊？
7: 打出个字号就行了嘛！啊，要那个气派干嘛？又不当饭吃。
2: 不是我求气派，可是你看看书店开张，这冷冷清清的，像个什么样子啊？哎，你说的请的省长呢？
7: 哎，我只说试试看，又没说一定能办到。菜说了，他不来，我们还不开张了。
8: 怎么就不能开张了？
7: 嗯，哟，还有炮仗呢，
4: 你看，
8: 专门准备的，就是鞭炮响了点。
7: 嗨，管它是大是小，都是个响动，先放了再说。
2: 哎，来来来来来，
9: 帮忙帮忙。
7: 哎，好，
2: 哎，让他点。来来，
7: 小心点，
2: 过来过来，
10: 远点，来。
7: 哎，哎，好，开张了啊！
11: 恭喜恭喜啊！
12: 谢谢谢谢
11: 谢谢，
12: 谢谢你啊。
13: 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大帅，率省城各界人士恭贺文化书社开张大喜。
14: 哪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15: 不才毛泽东，多谢谭省长大驾光临，备客远迎，失礼了。
14: 润之先生书社开张，备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湘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啊。好啊，各位来宾，今天我湖南文化界迎来一大盛事，文化书社开张了。莫看这书社不大呀，这里头装的却都是我三湘最急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这广告所言，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说得好啊，莫说是青年人，就连严凯也时常觉得这脑子在闹饥荒啊，需要新文化的熏陶，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故严凯今日并非是来捧场的，而是特意来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期革除俗见，吐故纳新。严凯不才，也没有什么可帮衬的，总算田有薄技，能写两笔字，还望润之先生不嫌薄陋。呈上来。
15: 多谢谭省长赐别。
16: 来来来，大家往中间站啊！
14: 来来来，
16: 往中间站，
14: 有请。
17: 来来来来，
14: 大家一起来，
17: 来
14: 一起来。
16: 好，
17: 好，
18: 好，
17: 好，
15: 您里面请。
14: 果然是一派新文化的新气象啊，严凯既然来了，也当受些教义才是。就由严凯给贵书社开个张吧，贵书社所有的书每样一本我买了。
1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来了。
1: 讨厌。嗯，先吃饭吧。
0: 哎呀，又劳烦您给我带饭了。
1: 毛大主事辛苦，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看什么呢？
0: 老蔡跟子生啊，一人给我写了封信。
1: 真的？哎，老蔡信里都写什么了？
0: 前些天，西民学会法国支部在蒙达尼开会，这老蔡、子生、景瑜都参加了。
1: 啊，
0: 会上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把学会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在如何改造的

0: 问题上，双方却发生了争执。
1: 不会又是老蔡和子生大哥吧？
0: 除了他们俩，还能有谁呀、啊？这个老蔡呀、啊，一到法国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一下就着了迷。
1: 我知道，锦瑜姐信里说过，老蔡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啊，天天疯狂地学习法语。现在听说连法文版的《资本论》都能看懂了。
0: 是啊，短短几个月，老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所以呢，在会上，老蔡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组织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激烈革命的道路。而子生呢，还是原地踏步的老路子，主张温和改良。这不，两个人就杠上了。
1: 那其他人呢？
0: 法国支部全体成员中啊，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老蔡，一小部分呢站在子生这边。双方争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分别给我写信，交由我来裁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
0: 为什么不发愁啊？
1: 这还不明显吗？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啊、肯定支持老蔡。
0: 是啊，平心而论，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更不敢轻易地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也正因为此，我不能轻易地做这个决定。
1: 说完了。
0: 啊，说完了。
1: 那先吃饭。
0: 好，先吃饭。哎呀。

0: 景瑜的信，写的什么？
1: 自己看。
0: 向蔡同盟，这
1: 他们两个结婚了。
0: 啊？好啊，你个老蔡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跟我提啊！
1: 所以说嘛，你们这些男人呐，天天想着民族、国家、世界的，不过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但是除了这些，怎么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啊？
0: 哎，你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1: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不过像他们两个这样结婚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喽。
0: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俗。
1: 谁说后无来者？我将来结婚也要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0: 好，不做俗人之举。

0: 诸位，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本年9月15日成立以来，得到了长沙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鄙人在此仅代表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我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1: 看清楚了，
0: 通过
1: 所有的议员均由省政府指派认定，简直就是把3000万的湖南民众视为无辜。
2: 监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视，必须予以反击。
1: 润之，写篇文章吧，大公报上你要多少版面我给你留多少。
2: 好。
0: 书记干事毛泽东宣读名单。
2: 第一批选拔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有长郡中学肖进光同学、任弼时同学、

0: 那个破书店开张的时候，我就不让您去。可您呢，偏要自贬身价给人面子。现在好了，给出麻烦来了吧？严
1: 凯也是惜才啊。我觉得毛泽东是个人才。
0: 惜才？我们指定议员，他毛泽东呢，让3000万平头老百姓一人一票搞什么公选，他真是不知道好歹呀。
2: 话不能这么说嘛，也就是年轻气盛嘛。假以时日，一定会名校市里的。
3: 大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10点开会，他9点游行，还要递请愿书给你。他想干什么呀？这分明是想跟您当面锣对面鼓的唱对台戏呀！
4: 他唱他的。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
5: 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 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2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7: 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练一天又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
6: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

0: 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

0: 几位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

0: 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嗯，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嗯，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嗯，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嗯，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冰城蝶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武汉有

唱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嘛。一个小学主事顶了天，也就是号召几个学生教员上上街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0: 大帅，对于这种刁民不能太客气了。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这就去让他知道厉害。
1: 不至于到动枪杆子那么严重吧？依我看，还是先怀柔，对这些签名支持他的议员呢，先派人一一拜访一遍，尽量客气一点，跟人家讲清楚道理，签个名好说。真要是到了议会开会，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明大局的，不至于真跟一介书生去瞎折腾吧。
0: 大帅真是婆婆心肠啊。您要怀柔，好啊，我这就去给您怀这个柔。而且先从毛泽东怀起。
2: 啊，又是我呀？
3: 做饭指望不上你，刷碗总该归你了吧。
2: 你说啊，这扫地擦桌子洗衣服修房子买菜洗菜全归我，现在可好，连刷碗都是我，你就剩个做饭了。
3: 没错，我就剩下做饭了。怎么，你不愿意了？
2: 愿意愿意，我这叫穷汉娶妻，哪敢说半个不字啊。那大小姐，我这就去，您忙着啊。
3: 去吧。

0: 是毛润之先生吗？正是。请问您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深夜叨扰，打搅了。赵将军，李民警。嗯。
1: 开会，来客人了。赵将军，不好意思，我这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2: 在门外等我。是。这是在收拾新房呢。嗯。
0: 这位就是板仓先生的千金吧？
3: 杨开慧。
0: 哈哈，果然是名门闺秀。
3: 气质不俗啊，
0: 润之先生，你可要委屈人家了。我出去沏茶，你们先聊着。嗯。赵将军，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
3: 哦，听闻润之先生琴瑟之喜将近，谭大帅。
0: 特派鄙人前来道贺，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司公请毛泽东先生出任湖南省制县议会议员。哼，有什么可笑的吗？
3: 只听过民选议员，头回听说议员也可以私相授受。
0: 倒也新鲜。民选是议员，指定也是议员。既然都是议员，有什么不同吗？谁选的议员，他就会为谁说话。民选的议员自然为民开口，可如果是谭大帅、赵将军指定的议员，那他们只能为谭大帅、赵将军开口了。这不就是区别吗？
3: 润之先生。
0: 想为湖南三千万父老的权益开口说话，可以啊，没问题。我和谭大帅都不是小气的人，你进了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想为谁开口就为谁开口，绝没人拦着你，这总可以了吧？哼哼，
3: 我明白了，全体议员都铁板一块，大唱赞歌，不免有些不合情理，更难度悠悠之口啊，
0: 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在里面。 也确实能够装点门面，对吧？
3: 润之老弟，你在大公报上搞什么倡议书，又呼吁什么游行？

0: 你折腾这么一大番，不就为了一个目的？参与制宪吗？如今这议员证已经摆在了你面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份礼物。
0: 烦请您原封带回。既然润之老弟非要折腾，我赵某多说无益。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300张议员证，我已经派人全部登门送达。明天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人跟你去趟这趟浑水。 老弟，你是聪明人，放着光明坦途不走，你为什么非得做那螳臂挡车的孤家寡人呢？
1: 赵将军，事有当为，不当为，不在众之多寡。理所当为之事，纵无一人，亦枉矣。

为了这次议会，我湘军上下殚精竭虑，倾尽心血。真要说被人搅得办不成，谭大帅绝不会答应。就算谭大帅答应，赵某也一定不答应。就算赵某答应，我湘军数万将士也绝不答应。所以说，这次议会开得成也得开，开不成也得开。这就譬如润之老弟你为了眼前的洞房花烛不惜劳苦，如果说被谁搅的喜事办不成，甚至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恐怕你也不答应吧。明天上午10点，省议会恭候毛议员大驾光临，告辞了。

0: 知县议员，长沙县知事江青海到。
1: 欢迎啊，请。
0: 知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新之到。
2: 市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3: 但愿如大帅所料。
0: 知县议员，湘东米行行东朱昌明到。
1: 欢迎啊，欢迎。

0: 鸡鸣狗盗，宵小伎俩。你以为全天下人不知道？人家把你老底儿都扒出来了，脱了军装就以为别人认不出来了？你能逃得过长沙30万双眼睛吗？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湖南省政府栽赃嫁祸，湘军冒充老百姓打砸省议会，周副官带着兵换衣服，人家记者拍的是清清楚楚。这种下流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你丢不丢人呢？
1: 大帅心急火燎的找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啊？
0: 小事？我湖南立县成了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你让我拿什么向湖南的父老交代？你让我谭延闿还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
1: 既然大帅说在湖南无法立足，那正好，我有样东西请您过目。进来。
2: 湘军各部将领联合通电，呈请大帅一阅。

0: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控下，湘军将领联名通电，逼迫谭延闿去职下野，由赵恒惕接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在军阀的枪杆子面前，所谓的湖南制宪就此不了了之。
1: 润之兄，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们怎么了？一个个盯着我干什么？
3: 润之，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的想明白了。记得在第一师范的时候，我就相信非暴力的社会改良。那个时候我还跟老蔡讨论过，认为积重难返的中国不宜振之以猛，应该予以生路，学徒改良。还是杨昌济老师告诉我，无论是我的徐图改良，还是老蔡的雷霆手段，还都只是空谈。我们首要的是切实去做，扎根到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探索，去尝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病根。我确实尝试了，我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带着曲张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无疾而终。最终张景尧被赶出湖南，只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我的改良尝试可谓是处处碰壁，要说头破血流亦不为过。凡此种种，

0: 我不能不质疑，改良真的能救中国吗？在北大的时候，
1: 我就读过李大钊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0: 俄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范例就摆在那里，他不得不让我为之震撼。而经历了种种失败以后，在上海，我从陈独秀先生那儿得到了《共产党宣言》，他让我豁然开朗，让我真正从心底接受了这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是，要让一个新的思想代替旧的主张，却并非一蹴而就。开会，还记得吗？就在前不久，接到老蔡和子生的信后，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也曾经犹豫过，不敢轻易地下断言。
2: 我明白。其实你心里已经承认，蔡和森所说的俄式暴力革命更适合救中国。
0: 是啊，就比如这一次湖南有了一个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之争，尽管明明知道只是个例，但却仍不免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不愿放弃哪怕最微弱的生机。
3: 是啊，他那时候给了你希望，同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希望，
0: 所以我们振臂高呼，发起了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游行，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呼声。可结果呢？看似开明的谭延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赵恒惕，到头来还是手握强权的军阀为所欲为。这是我在改良之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胡文中公有言，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我已山穷水尽，但却豁然开朗，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2: 革命。
0: 没错，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所以不是我们愿意选择暴力和流血，是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现实逼得我们如今只能选择革命。我得感谢这次失败，它为我选择了正确的未来。

0: 没有媒人，没有新房，更莫讲三媒六聘这些了。开会，这个婚我连一顶花轿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这些。
0: 那你要什么？
1: 只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结婚的时候你希望我穿什么颜色？
0: 白色。
1: 为什么？
0: 新娘子都是一身红，可我觉得你一身雪白的时候最好看，一尘不染，像个仙女。
1: 我答应你，像个仙女，一尘不染。

你们俩不要老规矩，妈都由了你们。可今天终归是妈的闺女出阁，总得让妈给你梳个头吧。

0: 一书书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四叔夫妻和美。
1: 妈，
0: 答应妈，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是润之来了。
2: 我说这位先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哪有用黄包车接新娘子的，连顶花轿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就这么跟你走？
3: 反正啊，你尽管收下钱，到时候啊，车我来了。妈，
0: 润之，以后我就把开会交给你了。
3: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他。嗯。

0: 慢点啊。
1: 哎呀，还真有这么娶新娘子。这样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呀、啊、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0: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1: 行，有你这句话呀，这个酒我得喝。这样，天气冷，这个手套啊你戴着，车你拉走，下午我去拿。
0: 哎，妈，那我们走了。
2: 去吧。
0: 开会，我们走了。
1: 哎。
3: 走了。哦哦。
4: 润志，怎么回事？
5: 我结婚了。
4: 哎，润志，
5: 我结婚了，
4: 结婚了，
5: 我结婚了。
4: 润志，恭喜啊！
0: 开会，我们到了，请。来。
4: 啊！
0: 你们两个臭小子，
4: 新娘子进家门喽！
2: 新娘子，
4: 新娘子进家门喽！新婚大喜！
2: 来啦！新郎新娘跨火盆，
6: 日子红火又希望。
0: 好，跨火盆，来，跨火盆。
2: 这么接要用秤杆称心如意。
6: 对，哥给你。
0: 你们几个商量好了吧？好，称心如意。嗯，
2: 站好站好了啊，改口了改口了啊。
6: 一二三，
2: 嫂子。哎，
0: 好了，这婚闹够了吧？
2: 行，我们还没撒喜帐呢，快快快！
6: 哦，对，来，大哥，您坐下，您坐下。
2: 桂圆红枣，早早天天生贵子了。
4: 哦，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着香。
0: 哦，你们几个呀、啊，我们以后啊，可就是一家人了。
4: 对，
2: 对，
4: 一家人了，一家人了。Ha ha ha!

0: 和森死生雄，并转在法珠会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辩解，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明目张胆的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0: 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
1: 任芝啊！
2: 哎，书王，您先到了，快走吧，船要开了。
1: 我要走了，
2: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

0: 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 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

0: 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0: 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反手。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哥，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2: 哎呀，胆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
3: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
4: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配眼镜大专业的，
13: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来看得还挺清楚。
14: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量身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0: 中共一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慢着啊！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哎呀，把手伸直，每天三次，必须坚持啊！来，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2: 润之盼了你好多天了，啊，就是这儿。
3: 我去开门。
4: 哎，你莫动，你莫动，我去。少奇，
5: 润之兄。
4: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5: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听说马上当爹了。
4: 屋里坐，屋里坐，走。
5: 开会？哦不，现在应该叫嫂子了。
4: 你呀，就莫讲我们了。赶紧把你在苏俄的事情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对对对，昨天我还听润之说呢，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揪着你好好讲讲那边的事，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6: 苏俄那边的事情啊，
5: 又新鲜又有趣，就是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呢。
4: 那我们呢就讲个十天十夜嘛。
3: 对对对，
7: 润之，润之
5: 兄，是你们啊。
7: 少奇
5: 回来了，回来了。
6: 李荣兄
4: 来了。好好，
6: 少奇兄，
5: 你好你好。
4: 来来来，屋里坐，屋里聊。
3: 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屋，进屋吧。我给你们做饭。
5: 伯母，我帮你们。
3: 不用，快去吧。好好好。
8: 经中央批准，在原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现正式成立
0: 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
8: 组成成员有区委书记毛泽东，委员何书恒，李立三，郭亮，叶丽荣。另外
0: 刘少奇同志这次从苏俄留学回来，
8: 受中央委派也回乡担任工委委员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鼓个掌吧，
0: 庆祝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
5: 好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0: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尤其是组建了安源路矿的工人俱乐部，可谓有理有节，层层推进，堪为全国之榜样，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让湖南的工作再上一层楼。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安源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立森同志啊，已经在安源啊开了个好局。少奇同志，接下来呢，我想派你呢也去安源，增强一下工运的领导力量，争取把安源这把火烧得更旺。
0: 立森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搭档了。
2: 求之不得。
3: 谁啊？是修房子的，没事儿，进去吧。
1: 没关系，别担心。这外边呢，有我们的哨兵。
4: 哨兵？
5: 我们的哨兵啊，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所以，我们每次开会啊，都是他在门口把风。
3: 师傅，
6: 哎，
3: 这是我刚租的旧房子，
6: 已
3: 经出漏雨了。你给看看，
6: 在哪儿啊？
3: 啊，就是这个灶台边上。
6: 哦。
1: 小伙子，
7: 哎，
1: 来，到这儿来。
7: 哦。
3: 慢着点啊。
7: 哎，

0: 师傅，还是我来吧。啊，哎，
1: 等你出了师，自然让你上。
0: 那您慢点啊。
2: 师傅，那您先忙着，我去给你们倒杯水。
1: 哎，莫客气，真的莫客气。
2: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毛太太，我这腿脏，不麻烦您了。
1: 不碍事的，您坐好就是了。
2: 莫师傅，您这腿怎么伤成这样了？
3: 师傅，这条腿是上个月出官差砸伤的。
2: 出官差？
3: 对。
0: 这泥木行啊，有个老规矩，官厅每年要按人头派你三个月的义务差，你不去就要封行，关你的门。
3: 师傅的腿砸伤了，分文不给不说，官厅还说我们耽误了公事，还罚了行里的钱。
2: 这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出来干活呢？
0: 没办法呀，泥木行的公家都是官厅现死的，做一天两毛钱呢，许低不许高。我呀，就一个人，没儿没女，就是饿死了我也无所谓，就可怜了我这徒弟，上头爹娘死得早，下头弟弟妹妹一大堆，五六张嘴就等着他，一个半大的孩子挣饭吃。我晓得，我这条腿现在是做不得事，可我这个当师傅的，我一天不开工，这孩子家里就一天揭不开锅呀。我是硬着头皮接活啊。
1: 那长沙的泥木工人都这样吗？
0: 都这样，六千人，就没有一家能够吃过一顿饱饭。
4: 罗师傅，您是讲你们有六千多人？
0: 只多不少，东南西北四门十二行。
4: 那照您看，大家想不想涨工价免官差？
0: 想，做梦都想。可我们是做工的，想有什么用？白想。
1: 那要是真有办法呢？
0: 毛先生，你们真的能想出办法来？
4: 不是靠我们，
0: 那靠谁呀？
1: 靠你们自己。

0: 别敲了，别敲了，吵死了！停停停！你们谁是工人代表？我们吴厅长要见你们。停停停！不要这么多，就三个。
1: 我们要进四个，
0: 四个就四个，走那边。

0: 你说涨工价就涨工价呀，
1: 一木工人辛苦一天，不过拿一天的阳寿换一天的养家糊口而已。如今官厅限价这么低，连堂客细牙仔都养不活，不涨工价怎么办？
0: 这工价是前清定下来的，又不是我定的规矩。
1: 前清是封建王朝，吴厅长这里也是吗？
0: 你
1: 话又说回来，从前清到如今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吴厅长难道不清楚？只许商家涨物价，不许工人涨工价，这不是逼工人活不下去又是什么呢？还有泥木行义务出官差，这本就是前清漏规，既民国政府又何来销规？

0: 曹水，政府所宣扬之保障民权又从何谈起？各行各业营业自由，莫非就只是纸面文章？
1: 你是工人代表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你根本不像是个泥木工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吴厅长，如果您是要查我的履历，那还请改天再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泥木工人的代表，来请政府解决泥木工人的问题。
2: 对，他就是我们的总代表。
0: 吴厅长，您都听见了吧？
3: 要求营业自由，
4: 建设人权，
3: 逆天工价三毛四。

0: 是啊，是就是嘛。哎，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是我一句话说了就算数的，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好啊，那我们就跟吴厅长好好商量商量，直到商量出个结果来。

0: 泽民，你怎么来了？
1: 我哥呢？在里面呢。哎，快带我去见他！
0: 啊，走！哎，哎，哎，你干什么？
2: 我找我们代表有事，
1: 不是代表不能进。
0: 我真的有急事，你让我进去。
1: 哎，不行！哎，
0: 哥，怎么了？
1: 我嫂子生了，儿子。
0: 生了，是个儿子。毛代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有急事就先回去吧啊！你放心，这边的事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这样，你先把外边的工人给撤了，咱们改日再谈。
1: 毛先生，要不你先回去看看，这里我们来。
3: 对，哎，你看，这位老工人他也是工人代表嘛，和谁谈不都一样？我早就说过了，这种事儿啊，急不得。吴厅长，您放心，我呀没什么急事儿，您不急，我也不急，外面的6000多工人更不急，咱们呢？ 就在这儿一直陪着吴厅长，等多久都要的。
1: 啊，哎。

0: 长，
1: 毛先生，
0: 毛先生，
2: 毛先生，工友们，工友们，
3: 毛先生，
2: 工友们，哎，看呐，啊，看，
4: 师傅，师傅，成了吗？
2: 成了，
4: 成了，啊，成了。
2: 毛太太今天

0: 你辛苦了。
1: 八公运动怎么样？成功了？
0: 成功了。

0: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1: 对，取个名字，现在就取，取个好名字，给儿子取个最好的名字。
2: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日，毛岸英降临人间。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附属所有由陈独秀签署的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3: 岸英，我们来吃糊糊，吃糊糊，真乖。岸英，叫爸爸。
4: 婆婆，
3: 哎，这孩子，哼，稿子写完了。
0: 啊，总算是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稿子给抄完了。
3: 哎，来，再吃一口。
0: 哎，妈，
3: 嗯，
0: 这些就是刚才送来的小床啊。
3: 哦，那个木匠说他不好拿，就没给装起来。
0: 哦，那木楔子和洋钉呢？
3: 啊，那不都在那儿呢吗？在地上呢。
0: 哦，
3: 来。
0: 哎呀，咱们阿姨也有自己的小床了，是不是啊？
3: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我怎么让他叫爸爸，他就是不叫。
0: 阿姨，阿姨，爸爸今天就回来了，你就学会叫一声爸爸，让他高兴高兴，好不好？
3: 哼，啊，叫爸爸。
4: 婆婆。
3: 嗨，这孩子。
5: 嫂子，嫂子，灯出来了，灯出来了。
3: 什么登出来了？
5: 新家妈妈，嫂子的文章登出来了。你看，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作者杨开慧。我好多同学都买了这份报纸，说嫂子文章写得好呢。嫂子，你真是个才女。安英，来叫姑姑。
4: 姑姑，
5: 乖，来，你再叫爸爸。
3: 看着孩子，教了半天就是不叫爸爸。
5: 嫂子，大哥是今天下午回来吗？
0: 啊，对，下午就到了。
5: 你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个报纸。
0: 他太忙了，可能没时间吧。
5: 什么叫没时间啊？他再怎么忙，看份报纸总有时间吧。哎，对了，反正他每次回来啊，都要看看他的稿子抄好没有。我这回啊，就放在这个上面。他这次要是不看，我可不乐意了。
3: 来，摘个黄的。嗯，这是什么呀？嗯，
4: 不知道。
3: 啊，金桔喜欢不喜欢啊？
4: 喜欢。
5: 来，嫂子。哎，
3: 润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0: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3: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妈，我没事儿。嗯，
3: 哎，怎么了？让妈看看。哎呀，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5: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
0: 没事没事，没事。润之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来，歇子。
5: 嫂子。
3: 哎呀，
0: 妈，没事儿。来，蝎子，
3: 别干了，来，让妈妈别干了。
6: 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
7: 岸英，岸英，你看，岸英，拨浪鼓，这个叫拨浪鼓，看见了吗？拨浪鼓，当啷当啷当啷。来，下来。让爸爸看看长高了没有。哎呀，都长高一截子了。来，你跟爸爸学爸爸。哎呀，叫爸爸。 快啊，跟我学来。
0: 我跟妈都教了几千遍了，就是不叫爸。
7: 你呀，妈妈就是金口难开，就是不叫爸爸，对不对？嗯。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次在广州啊开三大，你猜我遇到谁了？
0: 谁啊？
7: 老蔡跟景瑜。
0: 你见到他们两个了？他们俩好吗？
7: 好，好得不得了。老蔡当选了中央局委员，向景瑜更是了不得。他在上海呢组织了不少活动，尤其是他写的那份妇女运动决议案，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改天呢我把他写的文章给你拿来看看啊。
5: 哥，来洗把脸吧。
7: 哦，不用。哎，对了，我走之前的文件都抄好了吗？
0: 在桌子上呢。
7: 好嘞。

0: 没事没事，
1: 嫂子，
0: 你带阿英出去玩会儿啊，去吧，
1: 嫂子，你
0: 快去吧，啊。

0: 润之，来，先比量一下。
1: 比量什么呀？
0: 给你织个围巾呢。这都入秋了，你老在外面跑，不围条围巾怎么行啊？
1: 哎，不用了，反正啊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得走。
0: 明天就走？
1: 啊。
0: 去哪里啊？
1: 中央调我啊，去上海担任中央局秘书。湖南这边的事情呢，我就交给维汉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上海那边的事情啊比湖南的还要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马上动身，船票我都买好了，明天一早就走。
0: 那得去多长时间？
1: 不知道，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0: 那么久？润之，你过来帮我一下。
1: 哦，
0: 快。
1: 哎，让我来，让我来。
0: 我是要你帮我拿下边那个大箱子。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收拾行李啊。
1: 我的行李不就在堂屋吗？你就别收拾了，我走的时候直接拎上就行了。
0: 那我和阿英不用收拾了，难得光着手跟你去上海。哎呀，你真是走得这么急，什么都来不及拿了。算了，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1: 开会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0: 你一个人去？为什么呀？
1: 你去不合适。
0: 我怎么不合适了？你不也说上海那边挺忙的吗？我去了正好可以帮你。
1: 你能帮我什么呀？不用了啊。

0: 怎么就什么都帮不上了？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我杨开慧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做的不比别人差呀。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现在的家里，岸英才刚回走路，你这又怀了一个，已经6、7个月了，怎么去工作嘛？而且上海那边的工作不容易，我还不是怕你不方便吗？
1: 你现在怕不方便了？那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
0: 不也是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照样里里外外的操持？你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吗？现在要去上海，你觉得我不方便了？我看你是怕拖家带口的拖累你吧。开慧，你可越说越离谱了。
1: 我离谱？你自己说说。
2: 别去，别去。
1: 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多长时间？ 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家里的活你又干过多少？这些我都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外面忙正事，我都支持。该赶的稿子我给你赶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 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你就说我不合适。景玉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我也是个党员，我也有信仰，有理想。
0: 为党工作也是我的职责，这些你考虑过吗？开慧，你看你嘛，说就说嘛，哭什么嘛？
1: 我心里委屈，我还不能哭了。一年到头，老看不见你，阿英到现在都不会叫爸爸，这是谁的责任呢？
0: 我就是不想一家人老这么分开，我这也错了吗？开慧，开慧，妈，
3: 哎，
0: 开慧，哎，开慧，
4: 活该。

0: 嫂子容易吗？家里里里外外那么多活都是嫂子一个人担着，你自己看看，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说你两句啊，她还让我们体谅你，明明家里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她还惦记着你，怕你在外面冷，稍微闲下来就想着赶紧给你把围巾织好。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你写的稿子嫂子都给你一份一份的仔细躺好放起来，嫂子的稿子发表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稿子呀？
0: 嫂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还专门给你放在抄好的稿子上面，本来以为你能看一眼呢，你可倒好，拿起来就往旁边扔。
1: 我不知道啊，他要让我看，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0: 什么都要别人跟你说呀，你自己琢磨不出来呀。再怎么说嫂子都是个女人，你这么粗心大意的，嫂子她会伤心的。
2: 润之啊。
1: 啊，妈。
2: 本来呢是不想说你，可你妹妹说的在理，开会带着个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你该多关心关心她。
1: 知道了，妈。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

0: 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爱荣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 痰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还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

0: 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8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8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8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

0: 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
1: 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呢。
2: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吧。
1: 安英，你刚才叫什么？你再叫一遍。
0: 爸爸。
1: 再叫一遍。
0: 爸爸。
2: 好嘞，好，坐我
1: 走了，快！
2: 轻点，哎，让一让啊！
1: 润姐，
2: 啊，到了。
1: 润姐，
3: 开会。对不起，开会。
1: 润之，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对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快，阿姨叫爸爸。
0: 爸爸。
3: 阿姨，再叫一次。
0: 爸爸。爸爸。
3: 我的宝贝儿子。开会，等我到上海安顿下来，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1: 嗯，永远都不分开了。上海，自己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千万别太熬夜了。
3: 嗯，你带着孩子，辛苦了。
1: 放心吧，窗快开了，走吧。

中国国民党源于孙文30年前创立之兴中会。30年过去了，本党较之当年已扩大了数百倍，亦曾为革命奋斗数十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现状如何呢？二次革命失败了，护国运动也失败了，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挥师北伐却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民国肇建十几年，到头来中华大地落入各路军阀之手。反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仅仅7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两相对比，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呢？只因为我们的窟窿太多了。政治上，党的组织涣散，暮气沉沉；军事上，总是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没有自己的军队。若本党再不力求改变，自新图强，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则必将为我中华民众所抛弃。

0: 闻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凡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精诚团结之国共合作，为本党注入新鲜血液，一起。 行中国革命之主义，达中国革命之目的。第二，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建立本党领导之革命武装。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 大会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2: 本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

0: 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讨论已经结束，下面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1: 本席还有话要说。
0: 哦，请发言。
1: 我提议啊，章程中还要加上这么一条：国民党不能党中有党，共产党员。

0: 大家安静一下，主席团代表李大钊先生请求发言。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现阶段共同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列强，统一中国。正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所以才会合作。我们加入本党是为贡献本党，贡献于革命事业而来。
1: 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支持李大钊先生，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颇有值得我党效法之处。既然是合作，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我建议。 直接表决，支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请举手。

0: 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吗？我宣布，
1: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0: 不是已经表决过了吗？
1: 按照大会章程，议案应先通过主席团，而主席团现在的反对的票数多于赞同票，因此议案不能直接通过。我建议继续讨论。
2: 应该讨论，
3: 应该讨论。
2: 这么大关系到
1: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0: 请问你是？
4: 共产党代表，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
0: 请发言。
4: 大家的争议其实源自这位方代表的发言，所以我想先回到问题的源头，向方代表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0: 你说。
4: 那我就斗胆请教了。方代表，以你的提案，共产党员必须先脱党才能加入国民党，对吗？
0: 没错。
4: 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呢？
0: 那当然。
4: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0: 我当然赞同。
4: 那方代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0: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4: 看来方代表也意识到了，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共产党不存在，联共又何从联起呢？因此您的提案与改组国民党之大政方针自相矛盾，赞成这条提案就是否定了孙先生所制定的本次代表大会已经全体通过的国民党改组政策。本席发言完毕，请即复表决。
5: 说得有道理。
3: 这个
5: 我赞同。
0: 反对提案拥护本党改组政策的代表请举手。

0: 就这样，我们到了啊！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1: 锦衣姐呢？
2: 她呀，楼上等着你呢。
1: 是吗？你先抱着。哎呀，
0: 我们走吧。
1: 锦衣姐，
3: 上去吧。锦衣姐，
1: 开会。
3: 锦衣姐，想死我了。
4: 我也是，我也是。
1: 你可终于来上海了，快让我看看。
0: 你看他们俩
1: 还是那么苗条，可真让我羡慕啊！哟，这是安英吧？哎呀，他多大了？
3: 3岁了。

0: 乖，是小的吧？来来来，怎么哭了呢？太小了，还认生呢。
1: 景瑜，
2: 这是师母。
3: 啊，乖，师母好，
1: 你好，
3: 你看我忙的，高兴的都忘记叫您了。
1: 没关系，
3: 都累了吧？我准备了茶点，一会儿过来喝茶。
1: 开会，先抱孩子进去吧。
3: 师母，我们过去吧。
1: 来，爸爸抱。来，这地方。儿子。是啊。
3: 怎么样，睡得还安稳吗？
1: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3: 妈，您多吃点。
1: 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喝开会，入住三更里。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冰城谍影，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暗战无声，
8: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9: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6: 一步一险，
9: 现在是迷雾重重，
6: 如临深渊，
9: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6: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9: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6: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9: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回来了。
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萃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2: 晚上好，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又是被晴热牢牢控制的一天，后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东部地区会降雨降温。今晚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襄阳宜昌局地暴雨。明天晴热持续，局地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南局地暴雨，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之间。后天鄂东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欢迎填报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晴到多云，26到35摄氏度；宜昌多云到晴，23到34度；襄阳多云，24到32度。恩施多云，22到33度；十堰多云，21到34度；钦州晴，26到34度；金门多云到晴，25到32度；随州多云到晴，26到35度；孝感晴，26到34度；咸宁多云，25到34度；鄂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黄石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黄冈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天门晴，26到34度；潜江多云到晴，26到33度；仙桃晴，27到34度。圣东架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新疆阿克苏晴到多云，22到36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0到36度；西藏山南阵雨转阴天，12到25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进了超市的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在全省推广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帮企业算清融资成本账。这张贷款明白纸已惠及市场主体超30,000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统筹推进全省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关工作。
0: 引江补汉工程主输水隧洞建设有序推进，记者探访地下200米掘进现场。
1: 湖北最大应急供水工程正式通水，武汉建成一江一湖双水源。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融资信息不对称、非息收费不透明是企业贷款的突出难题。今年3月起，湖北在全省推广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这张被称为贷款明白纸的清单，如何帮企业算清融资成本账？来看报道。
2: 在武汉这家企业，财务负责人正在申请一笔5000万元贷款，贷款明白纸上综合成本清清楚楚。
3: 我们是把整个的质押费、抵押费全部都做了一个减免，因为我们是这个科技金融企业，我们纳入这个名单之后，在贷款利率上也做了一个直接的一个下浮，大概是0.3%的。
2: 过去企业申请贷款，各项费用都混在贷款利率里，担保费、评估费、抵押费到底花了多少，很难逐项算清楚。如今登录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专属平台，系统自动测算年化综合融资成本。
4: 在过去的试点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通过纸质报送的方式来完成数据的收集，现在可以实现线上的数据收集，由系统进行分析并进行数据的合规化调整，最后可以实现实时的报送，提高了报送的效率，减少了数据的差错。
5: 每年的利息支出、总还款成本都一目了然，我们还可以拿着明白纸在不同的银行之间精准比价。
2: 通过这张电子明白纸，银行主动为企业减免各类费用2500元，这比5000万元贷款的实际融资成本仅为3%。一张明白纸是企业融资成本的明白账，也是企业各项情况的体检单。在黄石，贷款明白纸新增了企业生命周期、产业链定位等7个维度标签，帮助银行全方位画像，精准匹配专项产品。位于大冶的这家矿业企业填报明白纸后，银行将单一的流动资金贷款优化为流贷加银行承兑汇票组合，
6: 授信总额提高到了4400万，我们又给了配套的提供了2000万的敞口的银行承兑汇票的额度
7: 啊，融资顾问费、抵押费还有担保费啊，这一块都有明确的减免，一年省下来的费用估计也在10万左右。
2: 如今贷款明白纸已嵌入贷款申请、审批放款、事后管理全流程。湖北还联动财政贴息、政府性担保降费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2026年6月末，湖北已累计完成贷款明示业务3.44万笔，金额2709亿元，惠及市场主体超30,000户。六月全省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率降至3.21%，其中利息外费用率降至0.514%。
1: 8月7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统筹推进全省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关工作。
8: 李殿勋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大力探索推进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要进一步聚焦解决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怎么用得好三个关键问题，更加科学务实地统筹推进和持续深化三项改革，加速重构国有资源、资产、资金的治理模式，努力促进形成区域经济投入产出总体平衡与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要坚持市场化与法治化基本原则，在严守不虚增财政收入、不新增隐性债务、不得虚假化债三条底线的基础上，把握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改革方向和用租售融四种方式。

0: 探索更多国有资源资产资金保值增值和高效盘活的实现路径，为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财政零基预算改革，要按照权责一致、供需适配、绩效优先、厉行节约四项原则，着力管控支出总量，优化支出结构，创新支出方式，更好实现以零为基、因势配钱，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财政资金发挥更大使用效益。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坚持财政、国资、金融协同，立足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募资做培育三大职能定位，按照民间投资愿投尽投、国有企业精准补位、政府投资规范高效的大原则和优先序，重构新时期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分工合理、协同发力的投融资体制和运营模式，更加有力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参加会议。
1: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后续核心工程，眼下工程的主输水隧洞建设正有序推进。记者近日探访施工难度最大的襄阳保康段，下到地下200多米深处，直击隧洞掘进现场，一起去看看。

0: 从地面到地下200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没感觉。不过，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这种落差200米？
1: 因为我们呢，这是一个斜井，地面往下以8.5%的一个下坡，所以咱们感觉不出来有太明显的这种向下的感觉。方便 TBM 的施工，也是方便咱们后续主隧洞的一个施工。
2: 胡鑫说的 TBM 就是江汉先锋号，国内目前引水隧洞项目中最大直径单护盾硬岩掘进机，整机全长160米，重约2800吨。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全长接近200公里，串联宜昌、襄阳、十堰三地。保康段是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在这里掘进必须上这个量身定制的超级穿山甲。
1: 开挖直径是12.23米，设备的直径也在12米左右，就相当于把这个 TBM 设备塞进了我们的山体。
0: 怎么能够让咱们这样一个大家伙乖乖的听话、安全稳定的掘进呢？得需要一个最强大脑来控制。那这里就是咱们江汉先锋号 TBM 掘进机的这样一个中控室，它能够控制掘进机的稳定运行。
3: 各班组注意啊，各班组注意，准备系皮带掘进了，准备系皮带掘进了。
0: 哇，我目测感觉是有3级左右的地震的感觉，
4: 震动非常明显。摸一下，非常明显。
5: 你有点震动，说明围岩强度比较好点。围岩破碎，震动很小。
0: 它最大的特点呢？
5: 特点大嘛，现在是越来越先进。
2: 这台超级穿山甲力大无穷，平均每小时可掘进1.8米左右。不过也有个烦恼，就是太费刀了。整个江汉先锋号共有95组刀齿，平均每块接近400斤。哪怕同一个作业面，岩石条件不同，刀齿磨损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常备备用刀齿，随时准备更换。
0: 因为我们这个掘进过程当中是在山体里面进行掘进，所以在掘进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这样一些山体的水流出来，而且这也会给我们的工人在进行这样一个刀片换装的过程当中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6: 脚下踩稳，正下方装刀，今天装刀就是必须往侧面踩，侧面装。
2: 积水、潮湿、空间狭小等多重因素，让每组刀齿的换新时间从正常情况下的50分钟延长到1.5小时。2年来，江汉先锋号已进行了上千次换刀操作，保障了掘进顺利推进。掘进不停，施工不止，引江补汉主隧洞采取边掘进边施工的建设模式。每掘进几米，隧洞管片拼装工序即刻无缝衔接。
0: 这个岗位最重要的是什么？
7: 这胆大心细嘛，需要手感嘛，就跟打游戏似的，你得控制着这个机器。比如说在水里边，我没有安装房，它后边也不好干。
2: 眼下，为抢抓施工黄金期，保康段主隧洞24小时不间断掘进，施工人员实行2班倒轮岗作业，日夜坚守攻坚一线。
8: 挺自豪的我，到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有自己，到时候建成的话一听、这我也参与过。
2: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全线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3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1公里。工程全线通水后，预计每年为丹江口水库下游补给39亿立方米长江水。
9: 今天，湖北规模最大的应急供水工程——武汉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式通水，武汉江南区域自此告别单一依赖长江供水的历史。
2: 随着工作人员轻点控制按钮，从梁子湖应急水厂产出的自来水，顺着6条主通道48.7公里管网，分西、中、东3线向武昌、洪山、青山、江夏及东湖高新区输送，流入千家万户。
10: 整个水厂的这个运营已经实行了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管理，所有的设备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中控室进行一个点对点输出，这个数据也能够实时的传送到这个中控室来。
2: 过去，武汉江南片区用水主要来自于长江，水源单一，一旦突发污染或供水故障，区域用水安全面临直接威胁。 梁子湖应急水厂的投用为江南片区660万居民供水上了一道双保险。
11: 水厂日常按照每天20万吨运行，在应急状况下它能够迅速满负荷运转，切换到每天50万吨。
2: 水厂在国内同类型水厂中率先采用全流程深度净化工艺，其中超滤加钠滤双模联用技术更是武汉首次在大型水厂落地应用。
12: 这套双模联用技术相当于给水厂装上了双重净化器，把细菌微生物挡在门外。双模工艺出水可以直接作为芯片、光电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前处理水源，帮企业省下不少的纯水制备的成本。
13: 高端硅水凝胶隐形眼镜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际巨头攥在手里，国内成品制造几乎是空白。武汉一家企业从2014年起啃了12年硬骨头，终于在今年7月建成了全自动国产产线。
2: 在武汉青山经济开发区华诺森全自动生产线上，每天有10000片硅水凝胶隐形眼镜从这里下线发往全国各地。
14: 曾经断言我们做不出来的那些国际大厂今年已经主动来谈3次了，他们对我们的透氧参数和稳定性非常的认可，态度转变非常的大。
2: 2005年留学归来的张爱军创办华诺森公司，进入隐形眼镜原材料领域。到2013年，华诺森已成为全球品类最全的隐形眼镜光学材料供应商之一，但真正的挑战从2014年才刚刚开始。当年一笔合作订单被国际大厂单方面调整，对方的理由是大厂也能生产原材料了。
15: 德国的巴士福，这个美国的这个杜邦，还有日本的一些做这个硅材料的这个化学公司，也逐渐的把这些材料都做出来了。他们就说订单呢是不会这个增加的，当时跟他们就拍桌子了，就说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把隐形眼镜给你做出来，说你们在中国的话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2: 为什么对方敢断言做不出来？因为有了原材料，离做成一片合格的镜片还差着108000里。材料改性、光学设计、精密模具加工，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
15: 我们做了起码做了不下10万次的这个配方啊、小实验啊、测试啊。你有了材料，有了这个决心，你要把它做成镜片，你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关，每一步都是难关。
2: 经过反复调整材料配比，张爱军带领团队找到了硅材料高透氧和柔软舒适的新配方。但更大的难题来了，在国内买不到模具。
15: 当时中国还没有做模具的，这个只有韩国的，买人家模具做出来的东西，那良品率也低到惨不忍睹。

0: 2018年，华诺森下定决心自己造模具，而这次公关，科研团队开启了千万次的死磕之路。
1: 大家看我手上的两个模型，我肉眼看来啊，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它们之间呢，有着微米级的差距，它们精度的区别比头发丝还要细个几十倍。不同的精度呢，决定着不同镜片的直径、几弧、中厚和光度等。模具的每一道曲线、每一个弧度都必须是死磕出来的。研发人员告诉我啊，光是模具参数的调整，他们就反复实验了上千次。
0: 12年间，团队逐一攻克了材料配方、模型加工、光学设计、水化工艺等环节，拿下了近20项发明专利。今年7月7日，华诺森拿到国家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国内首条硅水凝胶隐形眼镜全自动产线在青山经济开发区正式投产。
2: 我们在中国，我们做到了第一家，把这个产线建起来了。要是顺利的话，也许两年三年吧，搞十条生产线。
3: 武汉229路公交是一条连接盘龙城和江岸主城的跨区公交线路，单月客流量突破了30万人次。面对如此庞大的客流，这条交通生命线是如何做到忙而不乱、高效运转的？来看记者探访。
4: 你坐什么车呀？
5: 229路。
6: 229啊，
4: 坐229去市民之家坐地铁。
7: 229路公交线全长 19.3 公里，串联沿线十多个大型社区。武汉市538条公交营运路线，平均每条路线月均客流量为8万人，而229路公交线月均客流量超过了30万人。
4: 月均客流能够突破30万人次，日均客流能够达到1万人次。一条远城区的跨区公交线路到底凭什么收获超高人气？今天我们就一块上车先感受一下。
8: 可以看到这辆车里的乘客非常的多，车厢还是座无虚席的，而且整个走道基本上也是占满了。
7: 盘龙城地铁覆盖有限，对接江岸城区的229路公交成了片区数十万居民通勤、办事、就医的生命线。如何应对如此庞大的刚需？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示了一张表。
9: 您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发车时间表，它的发车间距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呢是五六分钟，早高峰的时候最短的发车间隔可以发到3分钟。
7: 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229路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发车间距，根据实时客流、气象等数据动态调整发车频次，实现了车随人动。然而公交客流在不同时段波动极大，229路早晚高峰小时客流可达2500人，如何打通高峰堵点？车队调研发现，早晚高峰客流多为上班族，且大多乘坐229路至市民之家地铁换乘，于是针对性推出了早晚高峰短途区间车。
2: 只停靠五个站点，避开了拥堵路段，减少了我们的停靠的时间，比常规线路接近了大约15分钟，和自家平时的时间基本是持平的，大力的缓解了早晚高峰通勤拥堵的问题。
7: 短途区间和常规路线双线运营，让229路高峰期小时发车间距缩短一倍，相当于在不增加车辆和司机的前提下，每天能多送上千名乘客。
10: 方便车又多，直接到饭口又快。
11: 自己开私家车出来，那么油费啊、停车费啊，坐两的脚肯定方便一些了。
4: 单月30万家的超高客流从来都不是偶然，一半是武汉城市扩容带来的刚性民生需求，另一半是公交部门愿意俯身倾听民意、精细化运营的用心深耕。一辆小小的公交车厢承载的是数十万居民的日常烟火，更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12: 今年6月起，湖北1300多名社保规划师正式上岗，深入社区、乡村和企业，为群众量身定制参保方案，算清养老明白账。
13: 经济不可以交点那个最低的那种，后面那个他可以提一下吧。
0: 37岁的周树春是一名灵活就业人员，虽然刚办理了社保，但心中仍有疑问。在社区走访的社保规划师胡梦琪告诉他，缴费档次可以灵活调整，年满40岁还能申请社保补贴，即便回老家也能续缴。这一番解释让周树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4: 大家都会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误区，我们

0: 一户一户的上门宣传，一对一的政策讲解。
1: 今年四月，全省开始组建社保规划师队伍，经过遴选培训考核，全省17个市州1300余名社保规划师完成备案。他们面向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联动民政、残联等部门进行数据比对，精准识别参保需求，为每个家庭寻找政策最优解。不仅是城市，在农村地区，社保规划师们同样走村入户，现场测算不同缴费档次的养老待遇，用清晰的账本打消村民顾虑。
2: 60岁以后，每个月个人稍微多拿一点，跟后人减轻负担，都想到把这个养老的问题个人解决了。
3: 我们通过算养老账、收益账，回应他们的问题，切实把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政策讲清楚、算明白。
1: 截至目前，全省已设立231个社保规划师服务专窗，覆盖省市县3级经办大厅。按照规划，湖北力争到15五末建成一支5000人规模的社保规划师队伍，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量身定制的社保服务。
4: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本周也是体育宣传周，湖北各地将举办超220场体育赛事和活动，全民共享运动乐趣。
1: 昨晚，2026年全民健身日湖北省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咸宁举行。现场设置同台竞秀、公益聚力、健康护航、多元集市、非遗传承5大特色板块，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体验。
5: 接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体育活动，我也想邀请我身边的同学们一起放下手机，放下电子产品，一起去参加体育训练。
6: 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心向大别山、重走红军路、体育伴中秋、环东湖桨板公开赛等全民健身的活动。
1: 今天，全省268家场馆免费对公众开放。清早，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的羽毛球馆和乒乓球馆已是一席难求，不少家庭都是老少齐上阵。红山体育馆内，千余名运动爱好者在教练带领下，踩着动感节拍，酣畅淋漓的燃脂。孝感汉川体育馆外，400名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爱好者以一场集体展演迎接全民健身日。襄阳宝康则开启了一场城市轻骑行与健康跑的联动，畅享户外健身的乐趣。
7: 呼吁身边的朋友都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跑步，一起健康。
8: 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音乐特别有动感，挥汗如雨，然后特别爽。
1: 本周全省超220场赛事活动陆续铺开，预计参与总人次将突破20万。孝感体育中心开展我与省运同行主题活动，群众体育项目轮番亮相，现场同步开设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惠民服务。在宜昌兴山，2026湖北省大众网球联赛金杯赛在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开幕，150名网球爱好者在满目绿意中比拼球技，挥洒运动激情。
9: 这里的气温也是22度，在一个森林里面训练，感觉就跟度假一样，非常的开心。
1: 8月4号至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赴黄冈市开展实地调研，强调要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立足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实际，建立完善行业标准和管理制度，更好满足人民健康消费需求。
10: 很多人以为呼吸道疾病秋冬季多发，其实盛夏时节同样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如何预防？来看专家支招。
1: 和秋冬季呼吸道感染不同，夏季呼吸道不适多由空调使用不当引发。空调令室内空气干燥，削弱呼吸道黏膜防护力。长期未清洁的空调滤网积存霉菌与病菌，也是夏季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原因。
11: 人热失衡了之后的话，那么呼吸道的防御底气是降低的，待在空调房里嘛，不透气不通风啊，也会引起这一个感染的一个聚集性的发生。
1: 不少市民把空调引发的干咳、鼻塞、咽痛当成普通感冒，事实上这类症状多属于空调相关性呼吸道损伤，因此使用空调细节方面要注意，室温尽量稳定在25至27摄氏度，室内外温差不超过6摄氏度，若室内外温差实在过大，则重点避免频繁调低温度和冷风直吹人体，将出风口统一向上调节，不要直吹头脸，空调滤网每半个月清洗一次，夜间睡眠切换睡眠模式，避免整夜高强度制冷。
11: 空调使用的时候要波动太大的话，抵抗力都会下降的，也要加强。

0: 常的一个通风，减少聚集，至少早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呢，通风一到两次，每次一到两个小时是有必要的。
1: 长期待在空调房，鼻黏膜干裂易滋生病菌，可使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保湿，以预防呼吸道炎症。另外，出汗后切勿马上吹空调，骤然降温会让毛孔收缩，大幅降低呼吸道抵抗力。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高热超过3天不退，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或者老年人出现精神萎靡、嗜睡等情况，请务必及时就医。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8月7日晚，长江委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日至12日，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湖水系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局部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的风险高，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气垫式泥水平衡盾构机南湖号在江苏常熟正式下线，该设备计划于今年在武汉正式投用。暑运行程过半，武汉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运输迎来客流集中高峰期。近期，武汉站新增开行昆明、青岛等热门方向高铁，累计加开列车约80列。即日起，购买武汉空铁联运客票的旅客，可在南方航空直飞航班原有经济舱票价基础上，根据所选舱位享受每航段60元或120元的直减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8月7号，2026年湖北省第三届小学生三大球夏令营在恩施利川开营，全省17支代表队1300余名少年参加。本次夏令营设足球、篮球、排球三大项目，营员们还将走进腾龙洞开展研学，体验土家非遗文化。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37万个，体育场

0: 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4: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

0: 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4: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2: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5: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 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2: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

0: 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1: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2: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济南的店，
5: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4: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3: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3: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5: 收获颇丰。
7: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8: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3: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9: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3: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0: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3: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1: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3: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2: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

0: 江西禹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七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属失重头痛会重。
1: 请说这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2: 耶！家中常备哦。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这个女人跟老邱的关系肯定是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妻子。你再想一想，知道中央特派员来哈尔滨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沈阳口音，单身，带着一个小女孩。

0: 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你说。
0: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1: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0: 好吧，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1: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0: 知道了。
1: 哼，他现在敢打你的暗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买我们的账。
0: 不买我们的账人多了，无所谓。
1: 他居然敢到涩谷先生那告我的状，他非常清楚谁对他的利益更大。你像这次他调到新京，那就是日本人的意思。
0: 他跟日本人还有交往，真是个高人，一手一副牌，怎么出都有理。
1: 他的秘密档案早就被新京方面调走了，说不定哪一天呢，他把枪一交走人，谁也不会知道他去哪儿了。
0: 走了也好清静，要不有这么一个人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看着也心烦。
1: 哎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没得承认高人。

0: 怎么样，有鱼吗？
1: 今天高兵告诉我，老邱要走了，高升了。
2: 直到今天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去找高斌，跟他说心里很困惑，他怕我误会，他是通过调查老邱来试探我，只好把老邱的老底说了出来。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她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她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0: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1: 老魏，这个时候除掉他，是不是有些风险？
0: 什么风险？
1: 一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俩思路永远都不一样。我们搞地下工作，要尽量避免去杀人。事实证明，流血之后，往往还要流血。
0: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流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同志的犯罪。如果让他们还活着，更多的同志就会处在危险当中。老周，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这是软弱。
1: 老魏，你好好想一想，有多少事情是在流血事件之后暴露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
0: 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说了。除掉他们，我想上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由你制定，由我们来完成。总之不能让他跑了，就是让他将来死在新京，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让他在高升之前死在哈尔滨。

0: 你要带这么多东西？是啊，反正有人接站。你怎么了？
1: 跟老魏吵架了。

0: 那坚持要在这种时候除掉老邱和他老婆，可这么做很容易暴露啊。
1: 他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啊？
0: 是啊，最近他情绪反常。
1: 要不我去找一趟他吧。
0: 不用了，他以为我是万金油，抹在哪儿都能凉快。
1: 如果除掉老邱，高斌就会怀疑你。
0: 是，因为在警察厅里，没几个人知道老邱要走。这时候除掉他不合时宜。高斌他谁都不相信，他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试探你。我对这个人是发自内心的畏惧，在他面前。好像什么都隐藏不住，这种不自信迟早会让他感到不自然。
1: 花他们大力气去除掉老邱，还不如直接除掉高斌，老邱已经没什么危害了。
0: 除掉高斌还会来李斌王斌，也许更麻烦。
1: 老魏这个人啊，他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冷静，很多时候他特别冲动。
0: 其实我能理解，谁都有冲动的时候。

0: 老邱最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1: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0: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1: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0: 做得高明一些。

0: 车来了。刘妈，
1: 哎，
0: 去开一下门。
1: 哎，
0: 嗯，让他把车开进院里来，有行李要装。
1: 知道了。
0: 到了佳木斯，依然要保持警惕，时刻不要忘了你是什么身份。
2: 嗯，放心吧，这段日子你也当心身体。
0: 嗯。
2: 还有，我知道他来了，有时间的话就看看他。我明白一个女人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3: 请。
4: 哎，周队长，
3: 任警官，一大早辛苦你了。
4: 不辛苦。
0: 对了，行李还在楼上没拿下来，行吧？带任警官上去把行李拿下来，直接装车吧。
4: 好。
1: 哎。
0: 行，我也去穿衣服，准备走了。路上小心点，
2: 你多保重。
0: 放心吧，
4: 队长，行李都放好了，
0: 上车走。
4: 嫂子，再见啊。

0: 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
1: 我觉得先把他们绑起来，说不定可以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那是你的事儿，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
1: 你真是个爱操心的人，交给我吧。
0: 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我们先控制他老婆，临行前他一定会到他老婆那儿去的。
0: 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1: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0: 带上无声手枪，

0: 绑架他有困难，要当街射杀他。
1: 知道。另外，我觉得我们先到刘英妹妹那儿比较好，他们总要去接孩子。
0: 算了吧，别当着孩子的面儿就对他父母下手。
1: 你说的对，
0: 祝你们成功。
1: 老周，上次我有些激动，你别介意。
0: 我不介意，正好提醒你一下，不要被仇恨遮住了双眼，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这应该是一场没有仇恨的战斗，在这场厮杀中没有个人的仇恨，只有信仰的力量。

喂，哎，是同福茶馆吗？啊，好好，啊，你好，啊，是我，我姓孟啊。好好，钱呢？钱我都给您准备好了。请问您一会儿方便吗？好，啊，我离您那里很近呢，我马上就能到。好，好，那我现在就动身。好，再见。行了。

0: 情况怎么样？
1: 老兄弟怎么又出现？雨下这么大，店里应该就他一个人。
0: 你们一发信号，我们就进去。
1: 是，不过刚才这附近有巡逻的警察，大雨天的，他们也不歇着。
0: 不管他们，我们就在这儿

0: 怎么样？情况有变化，屋里还有三个活计，我没法下手。
1: 怎么搞？不是说里面没人？哎呀，
0: 谁知道？没办法，我只好先把钱给他。不过他们拿到钱，不会待时间太久的。过一会儿，老邱就会回来。他们带的钱或者存银行，或者带走。总之，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1: 这样，我们几个坐上另外一辆车，你把车开到前面。他这种人不会坐家门口的的士车的。

0: 你们是谁？
1: 你的敌人。喂，哪位呀？老板刚出去了。喂。

喂，宪兵队吗？接特高课。喂，我是老邱啊。啊，能不能派辆车过来，再带几个人？啊，不不不，没什么事儿。我只是以防万一。

0: 您是个什么人？
1: 哦，我是他表姐。
0: 恭喜您，您妹妹生了千金，母子平安。
1: 是吗？
0: 太好了。就你一个人
1: 啊？
0: 哦，您稍等。

哎呦，睡着了。孩子爸爸呢？他临时有事，派到山上去了，最近可能来不了了。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马克达，一共死了四个人，匪徒有五六个人，后来朝缅甸车都跑了，其他人都坐着跑了。

0: 外边死那几个人你们都认识吗？
1: 不知道，我们没敢出去。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好像去银行了，还没回来呢。
2: 带他们出去，辨认一下尸体。

0: 有见过吗？
1: 那个戴眼镜的，刚才来店里找老板商量过对店的事儿。
0: 他是和你们老板一块走的吗？
1: 不是，那个人先走的，老板是后走的，老板大概走了个八个小时，我们就听见外边有枪响，还有人砸门，我们因为害怕，所以也没敢开。
0: 来了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多小时吧。
0: 两个多小时你们干什么？
2: 我是后来的，捕头警署的人向你到的。
0: 看来这场枪战挺激烈啊。各个医院和大小诊所都派人查了吗？
2: 都已经派下人去了，但是现在消息还没反上来。

0: 产党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
1: 看看吧，这就是你直接和间接出卖过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我不认识他们，我丈夫被高斌绑架了，我如果不按他说的去做，我们两个就都得死。
1: 那也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2: 我知道你们不会饶了我。
1: 你怎么知道的？我既然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

0: 别蒙我了，我不相信。你还算聪明。我还有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1: 你想过他们的孩子吗？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想活下去，我也不想死。我要是和老邱都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0: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孩子将来会为你们感到羞耻。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0: 老高啊，我不明白地下党怎么找到了你的密探，连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啊。
1: 是啊，在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他联系，任何人不知道他的情况。
0: 是不是抗联的人通过老邱找到了他？
1: 我想不会，老邱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他平时连茶馆都不去，而且平时他们之间只是电话联系，用的都是暗语。你看这一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没见过面，正像老邱说的那样，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厅里这个奸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0: 你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出来，现在又有什么新招数吗？
1: 院长，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最近我想派周乙和任昌。

0: 秘密调查我们科里所有的人。
1: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白厅长授权你可以调查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
0: 那还不如调查我自己。也许我做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
1: 那你就做梦的时候调查吧。啊？
0: 哎呀，
1: 你就大胆地查，出了什么乱子，我给你扛着。白厅长上次也跟我说，他一直怀疑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0: 其实我觉得，只有周乙和任警官有可能知道老邱暗地里和一个女人联络。但是呢，我听了所有的电话录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暴露了身份。而且刘英这个人呢，做事非常谨慎。我们每一次通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有所变化。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只露一双眼睛。就我现在对他的模样，说实话，都有点模糊不清了。
1: 知道了。你刚才提到周乙，他有问题吗？
0: 问题应该说是没有。
1: 我看你对他不是很放心。
0: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到的。这个人怎么说呢？作为男人和男人之间交往，我觉得他品质很好，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这么一个人。但是如果你非要让我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画一个问号的话，那么周乙的问号是，他太聪明了。
1: 这么说你还是对他感兴趣啊？
0: 厅长，我是按规矩办事。你想，这个人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在这个期间大量的情报外露。说实话，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头雾水。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闭上眼睛，我想谁谁可能就是。我在办公大楼里，我看到谁谁可能也是。当我眼睛看不到人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墙上都是这个人的影子。不管我进到哪一个房间，当我开门的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这个人的手刚刚离开门的把手。你看，我都已经神经质了。
1: 我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挖出一颗大人参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找出一个内部的奸细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不算久啊。
0: 但是我不想头发白了的时候再找到他呀。
1: 你现在啊，已经有白头发了。

0: 饮一湿气重。
1: 肠胃不适，却说却是来也必。
0: 高温贪凉，一属湿重，头痛昏重，
1: 却说却是来也必。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
3: 家中常备哦。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怎么样，警察厅乱成一锅粥了吧？
6: 高扁又开始折腾了，我看他频繁出入厅长办公室，看来要有大行动了。坐窗边那男的好像在盯着我们，
5: 那怎么办？

0: 装作没事儿一样。你去吧台接着。
1: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

0: 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情况怎么样？
6: 老兄弟里没有出现，雨下这么大，店里应该就他一个人。
5: 你们一发信号我们就进去。
7: 怎么样？
8: 情况有变化，屋里还有三个伙计，我没法下手。
5: 怎么搞？不是说里面没人？哎
8: 呀，谁知道？
9: 去哪儿？
10: 朝鲜营房。
9: 是东方大街那个吗？
10: 啊，是。
1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2: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只是哪一笔？
1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14: 家中常备哦。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当我眼睛看不到人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墙上都是这个人的影子。不管我进到哪一个房间，当我开门的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这个人的手刚刚离开门的把手。你看，我都已经神经质了。
1: 我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挖出一颗大人参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找出一个内部的间隙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不算久啊。
0: 但是我不想头发白了的时候再找到他呀。
1: 你现在啊已经有白头发了。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死在他的前面。
1: 啊，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会看到他被当众绞死，或者是脑袋开花。
0: 但愿如此吧。也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他也是这么想我的。
1: 哼，你真是有点神经质了。

0: 哎，老邱要调走的事儿，都谁知道？
1: 白厅长，您、
0: 我、周乙。哦，不过，我想问题可能出在他老婆身上，因为这里边有太多的可能性了。刘英有消息吗？他恐怕是不行了。 其实，哎呀，我早就应该放弃的，只是有点舍不得。

0: 你好，好久不见。
1: 我看今天呢是特务大聚会啊，各地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都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共产党把这幢大楼炸了，哎，可好了，北满就是抗联的天下了。
2: 都是些离奇怪异之相。
1: 没错，都是疑人相。
2: 人身上有煞气，鬼神都得让道。
3: 个个都像杀猪。
1: 那当然，也许人家看我们呢也是驴头马面，
2: 可至少我们看着是识字的人。
1: 当然跟他们比我们是知识分子。
4: 二位兄弟，
1: 哎，老朱，
5: 朱科长，
4: 哎，更正一下，这是我们刚刚就任的朱处长，现在我管特务科，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哎呀，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大哥，我不才啊！
1: 恭喜恭喜！
7: 老朱，哎，
6: 我过去，啊，
2: 忙着吧。
1: 哎呀，你看他衣服啊。鸡犬升天得一样，过去狗屁不是啊。他姐夫三江省行政厅的要员，
2: 两个势力小人。
1: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时候啊，共产党可别在街头上杀人行凶啊。哼，要是我们俩可没地方放了。
2: 前一段时间还挺消停的，这段日子又蠢蠢欲动了。他们
1: 动了，我们也动了。明天就毙他一批共产党。行刑之前，先给他游街示众，搞得声势大一点。
2: 这对那些死刑犯来说，也许是好事儿，至少落个痛快。
1: 脖子上给他勒上钢丝，跪着游街示众，再不老实，当场削断了膝盖骨。好事。
2: 满洲国将来要走向法治，我们也要走向人道。
1: 兄弟啊，你别一身书生气了，他们跟你讲人道吗？
8: 鲍长官，在江边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上面还有共产党人的判决书。
1: 知道了，我们开会，你去把这件事处理好，记住啊，暂时保密。
2: 是老邱的老婆，
1: 错了。我都想到了，她躲不过这一劫。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可惜了。

0: 昨天晚上，刘厅长和白厅长紧急召见我，说新京中央警务司对老邱夫妇还日本特工被杀这个事情非常恼火。我还琢磨，原来这个刘英啊，同时还为日本宪兵司令部工作。
1: 就这样。
0: 哎呀，想想也是啊。这市政厅刚向新京方面汇报并承诺清剿残匪、初见成效，这第二天就发生这么档事。
1: 这案件都是发生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这要能想到了，也发生不了了。
0: 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啊。
1: 那刘厅长跟白厅长他们怎么看？
0: 他们是坚决的认定警察厅内部有共产党奸细。你怎么看？
1: 真不好说。要说有吧，我们查了半年了，什么都没查出来。要说没有，我更找不出理由来说服人。
0: 反正我总觉得，有也好，没有也好，时时刻刻提防总是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那上面要我们怎么做？
0: 上边，日本宪兵司令部决定派帝国保安局的人来协助调查。
1: 荒唐！
0: 就是啊，这么多年，你说我们都没查出来，他们能查出什么来？
1: 他们来，顶多是把警察厅搅个天翻地覆。
0: 如果说啊，警察厅内部确实有共产党的奸细，你有什么高招没有？
1: 那就抓阄吧，抓着谁是谁。
0: 抓阄，那也许是你，或者是我。哎呀，看看这人呐。吃东西的胃口可能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但是对子弹的感觉恐怕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的啊。
2: 集合，一，要做砖，一步走。

0: 队长，
1: 现在厅里是不是又要开始查奸细了？
2: 谁说的？
1: 还用说吗？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呢。
2: 写着什么？写着查奸细。
1: 长官脸上写的是查奸细，大家脸上写的是我不是奸细。
2: 嗯，

0: 周队长，
1: 那谁家的孩子？
2: 这是老邱的女儿，她姨带着来领抚恤金。

0: 现在的征兆就还是有些，人都不太不可能。
1: 是挺热闹啊，
2: 是啊，连美英的大头目都到了，
1: 所以啊，有的时候名分并不重要，关键是影响力。
2: 这也是个大舞台呀。
1: 说话听听，牛鬼蛇神都粉墨登场，你把那个坐在沙发上喊的人
3: お二方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こちらへ。

0: 来一杯咖啡。
1: 怎么样？警察厅乱成一锅粥了吧？
2: 高勉又开始折腾了。我看他频繁出入厅长办公室，看来要有大行动了。
1: 折腾吧，越乱越好。我们就是要乱中取胜。你老婆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2: 哪个老婆？
1: 大姨太。
2: 孩子的学校安排好了？
1: 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以后他那儿作为一个绝密级的联络站，如果我不在，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借机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幽会一下，你就可以不要经常看我这张难看的脸了。
2: 想孩子呀。
1: 小佳佳非常可爱。
2: 他都不认识我这个亲生父亲了。
1: 你见过他吗？
2: 见过。他在路边踢球，我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

0: 咱们说完了你的大姨太，再说说你的二姨太。
1: 生了吗？
0: 生了。
2: 这下可好了，我这真是一大家子人，热闹。不光要照顾别人的媳妇，还得照顾别人的孩子。
0: 这到底不是自己的孩子，你也不问问人家，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2: 生什么都一样，
0: 跟你没关系是吗？
2: 这话可不能乱讲，要被二姨太听到，该生气了。男孩女孩？
0: 是女儿。
2: 乱世里生女孩比生男孩好。女人活下来的几率要高一些。
0: 你这话真不吉利。过两天他会发一个电报给你，告诉你生孩子的事情，日期都已经算好了，不会让你尴尬。
2: 收到电报我也去趟佳木斯看看他们母子俩，尽一下我做父亲的责任。
0: 老周，你现在是妻妾成群，儿女双全呢。
2: 战争年代人就不该结婚，不该生孩子，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
0: 不能这么说，孩子们都自带风水，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2: 坐窗边那男的好像在盯着我们，
0: 是吗？
2: 嗯。
0: 那怎么办？
2: 装作没事一样。你去吧台结账，然后我们出门分头走。如果他要是跟着你的，回头打电话告诉我，按约不变。

0: 还跟不跟？
1: 算了，他已经有所察觉，我们走。
2: 查了这么久都没有眉目，我不相信涉谷三郎能有什么灵丹妙药。
3: 刘队长，恕我直言，我想短时间内我们不可能找到这个人，因为他太狡猾了，所以我们请求涉谷先生帮忙找出警察厅内部的奸细。新京方面肯定会知道的，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想会比我们更着急，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同时他们也分担了我们的责任。不管这件事情结果如何，他们不会轻易地指责我们无能的。如果指责我们，那就是指责涩谷先生。
2: 你想的可真多。
3: 不是想的多，是应该去想，而且有些事情我也应该为您去想。
2: 为我想？
3: 我听说白厅长马上就要调到市政厅去，而且上边要对下边各个部门进行重新调整。
2: 哦，调整也是调整，我对你们是无关紧要的，能这样替我着想，我很感激。

0: 人呢？
1: 他在办公室正在打电话。
2: 程科长，你怎么来了？
0: 老刘啊，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啊？哎，干什么？
0: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2: 放肆！
0: 老刘，不要那么激动嘛，我们没有证据是不会把你带走的。
3: 走。

0: 周队长，刚才保安局的人过来了，说是要查老邱的案子，把刘部长给带走了。而且他们还带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员的纪要，还要接受我们所有正在查办的案子。
1: 刘奎抓走了，
0: 是啊，他们带人的时候也没跟高科长打招呼。
2: 保安局这帮混蛋是越来越嚣张，谁都不放在眼里。
0: 是啊，从来没见过保安局这么大张旗鼓的查案子。
2: 其实昨天他们就来人带走了某些人的档案，
0: 他们想干什么？
2: 听说是在秘密调查刘部长。
0: 连你都知道了，还叫什么秘密调查？
2: 您说这刘部长平时工作也算兢兢业业了，
0: 他们为什么怀疑刘奎？这我不清楚。
2: 高科长在吗？在。
0: 周队长，这是老家的炮手打的鹿茸，您留着给嫂子吃吧。你
2: 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产后的女人也不能吃这些东西。
0: 不是，现在不能吃，将来能吃。我一点心意您收下吧。
2: 好吧，那我就收下。
0: 嫂子咋样了？
2: 快生了。
0: 到时候生了，别忘了请我们喝满月酒啊。
2: 算了吧，现在厅里事儿这么多，这种铺张浪费的事儿就不做了。我省事儿，你们也省事儿，不就是生个孩子？生完孩子了，他还要在佳木斯再待一段时间呢。
0: 哦，那行，那我先回去了，还有报告要写呢。
2: 去忙吧。
0: 好。
2: 等等，厅里有些传闻，知道就是了。 有些事情呢，最好是不知道。如果碰巧知道了，也要装作不知道。你刚来不久，好多事情你不了解，以后你就会明白。

0: 喂，高科长，
1: 是我。
0: 好，我马上过来。
1: 科长，保安局说刘奎和老邱被杀这个案子有关，你说这，
2: 他们有证据吗？
1: 证据。刚才保安局特地科的人在办公室把人给带走了，
2: 也没跟我们打招呼。
1: 说，跟白厅长打招呼了，连刘副厅长都不知道。
2: 他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2: 说不定我们现在都在被调查。
1: 查吧，让他们好好查。
2: 涩谷先生不是说不让他们插手这事儿吗？
1: 不让他们插手，涩谷先生可能不知道呢。所以啊，咱们太被动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看看白厅长的意思吧。
2: 不管怎么说，您在保安局也兼职，他们抓特务科的人至少得跟您打个招呼吧。
1: 打招呼？明天说不定把我就给带走了。打招呼。
3: 老刘，你说说8月15号下大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4: 我在江边等我一个情报员。
3: 什么情报员？
4: 他是码头上的，那天没来。
3: 你把和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4: 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3: 不用你明白。那你说说8月14号你在干什么？
4: 我只是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3: 说了什么事儿？
4: 他卖我一个玉器。
3: 你把我当傻瓜呀？你要是不能把8月15号的事情说清楚，我想帮都帮不了你。
5: 我要见白厅长。

0: 去，把茶馆那几个伙计叫过来，看看认不认识他。
1: 是。
2: 用给他上刑吗？
0: 不，先不要让他睡觉。
2: 是。
3: 喂，老邱吗？
4: 是我，有什么吩咐吗？
3: 你手里那个玉器，我有个朋友有兴趣啊，他想看看。
4: 这个也不是我的，是我一个朋友委托我卖的。价格呢，肯定要比市场略低一点。货呢，是真的，春秋战国时候的，皇家收藏。
3: 东西我看过了，是个好东西，主要是价格。你最近一直在哈尔滨吧？会不会出去？
4: 这个，我可能会出去一段时间，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说不好。明天我倒是有时间，到时候我电话联系你吧。
3: 啊，好好好。好，嗯，那我等你电话。
5: 老高啊，你觉得这个电话里，刘奎是不是在试探老邱何时离开哈尔滨？
6: 这不能确定，只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5: 白厅长把保安局的材料都转给我了，他们认定刘奎是共产党的奸细，因为他拥有一切作案的机会和条件，包括三年来一直为山上的抗联提供情报。陈景瑜认为，事发当天刘奎得知老邱马上要离开哈尔滨的消息后，迅速采取了刺杀行动。
6: 有证据吗？
5: 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刘奎那天下午说是去江边见一个情报员，结果那个情报员没有来，他在雨中等了一个小时。保安局的人认为这都是谎言。
6: 那么，那个情报员为什么没有来呢？
5: 哎呀，奇怪的是，案发后这个情报员就不见了。没有人能证明刘奎的话。还有，既然是有行动，为什么是他一个人去？
6: 哦，这个问题我可以解释，也是科里的规定。每一个人的情报员必须和本人单独联系，这不仅仅是为了情报的保密，更是为了人的安全。
5: 哦，还有，刘奎电话中说的那个买玉器的朋友，现在查明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6: 其实也很好解释，既然刘奎想自己买玉器，那他肯定有自己心里能承受的价位，他完全可以说我的朋友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他就出这个价，你卖不卖？有什么不可以呀？
5: 是，可陈景瑜不这么认为啊，他认为刘奎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
6: 哼，陈景瑜仅凭这个理由就抓人，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而且刘奎收藏玉器，全科的人都知道啊。
5: 哎呀，就是问题是这个刘奎啊，说谎太多。
6: 刘厅长，谁不说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行当，说谎是本事，有的时候还要练，不对吗？
5: 我们说的可是两回事儿啊。
6: 我理解，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像是刘奎。他跟我一块儿待了四年，可以说我对他的了解可能远远超过他对自己的认识。
7: 刚从公园回来，
1: 椅子下面的铁管里没有东西，石头假山下有一本书。
7: 好，知道了。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如果情况异常，迅速转移地下。

0: 马上就要大搜捕了，知道了，我会通知沈妹。另外，周姨可能被怀疑了，有人跟踪她。她说，顾秋妍那边如果发现情况异常，让她带着孩子马上转移。那邹姨怎么办？我们谁都帮不了她，她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可是。
1: 高斌知道顾秋妍的父母家呀，这个不要紧。如果高斌监视顾秋妍，我们马上会知道，因为首先他要通知佳木斯方面，那边有我们的人。好，明白。
2: 太太呀，好得很，我呀把他送到佳木斯，第二天呢我就回来了，那块儿有他表姐罩着，您就放心吧。嗯，您吃饭吧。
3: 好，吃吧。
4: 这几天我不在家，有没有电话找我？
2: 最近电话不多。对了，有个奇怪的电话，我一接他不说话。
4: 我一说话，他就挂断了呢。
3: 这电话什么时候来的？
2: 星期天。也许是谁家的小孩淘气。
3: 最近少出门啊，外边太乱了。
2: 您不在家的时候啊，我哪儿我都不去，家里头没人，我也不放心啊。太太让我告诉您，平时啊吃一点降脾丸，我已经把药买回来了，放在您桌子上了。
3: 好，知道了。
2: 太太呀，说了，等他生的时候啊，就给我发封电报回来，到时候您会去吧？
3: 嗯，肯定会去一趟。哎呀，那我呀，可得给他捎点坐月子的东西。你别看那是囤了的，那可是宝贝，管用着呢。嗯，谢谢你。以后家里再来电话，你最好先不要说话，让对方先说。还有，一定要记住谁来电话，还有对方的电话号码。
2: 先生，您放心，别看我不识字，但是我能记住。
3: 那就好。

0: 喂，
1: 喂，请问是苏先生家吗？
0: 您哪位？
1: 您好，我找一下苏先生。
0: 我就是，您哪位？

0: 宗的。
1: 什么人呢？
0: 现在还不太清楚，老魏觉得是高斌开始怀疑他了。
1: 啊？
0: 周乙说，一旦情况有变，让你马上转入地下。现在还没人知道你住在哪儿。如果有可疑人到你父母家里去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有其他不正常的事情，说明高斌要对他下手了，你必须马上转移。
1: 那不行，万一我要失踪了，他们一定会怀疑周乙的。明天你给周乙发个电报，也就说孩子生了，这样的话他可以借机会试探一下高斌，也可以给他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0: 这要跟上级商量一下，
1: 这么做是反过来将高斌一军，高斌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就算他想调查我或者找我，他一定要动用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那儿有我们的人。一旦高斌有什么举动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试探他，就算周乙暴露了，我们可以找机会主动脱身。
0: 这倒是个好主意。
2: 周队长，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只是哪一笔？
2: 看齐货箱，正气口福，
3: 家中常备哦。
4: 您是周先生吧？
5: 是表姐吗？
4: 来，情况怎么样？
6: 情况现在一切正常。
5: 这是最新截获的密码，你一会儿把它译出来。
7: 不能让我歇会儿。
5: 没问题，你想什么时候译就什么时候译。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只是哪一
2: 面，看齐货箱，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3: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年三月起，湖北在全省推广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这张被称为贷款明白纸的清单如何帮企业算清融资成本账，来看报道。
1: 在武汉这家企业，财务负责人正在申请一笔5000万元贷款，贷款明白纸上综合成本清清楚楚。
2: 我们是把整个的质押费、抵押费全部都做了一个减免，因为我们是这个科技金融企业，我们纳入这个名单之后，在贷款利率上也做了一个直接的一个下浮，大概是0.3%的。
1: 过去企业申请贷款，各项费用都混在贷款利率里，担保费、评估费、抵押费到底花了多少，很难逐项算清楚。如今登录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专属平台，系统自动测算年化综合融资成本。
3: 在过去的试点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通过纸质报送的方式来完成数据的收集，现在可以实现线上的数据收集，由系统进行分析并进行数据的合规化调整，最后可以实现实时的报送，提高了报送的效率，减少了数据的差错。
4: 每年的利息支出、总还款成本都一目了然，我们还可以拿着明白纸在不同的银行之间精准比价。
1: 通过这张电子明白纸，银行主动为企业减免各类费用2500元，这比5000万元贷款的实际融资成本仅为3%。一张明白纸是企业融资成本的明白账，也是企业各项情况的体检单。在黄石，贷款明白纸新增了企业生命周期、产业链定位等7个维度标签，帮助银行全方位画像，精准匹配专项产品。

0: 位于大冶的这家矿业企业填报明白纸后，银行将单一的流动资金贷款优化为流贷加银行承兑汇票组合，
1: 授信总额提高到了4400万，我们又给了配套的提供了2000万的敞口的银行承兑汇票的额度
2: 啊，融资顾问费、抵押费还有担保费啊，这一块都有明确的减免，一年省下来的费用估计也在10万左右。
0: 如今贷款明白纸已嵌入贷款申请、审批放款、事后管理全流程，湖北还联动财政贴息、政府性担保降费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2026年6月末，湖北已累计完成贷款明示业务3.44万笔，金额2709亿元，惠及市场主体超3万户。6月全省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率降至3.21%，其中利息外费用率降至0.514%。
3: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后续核心工程，眼下工程的主输水隧洞建设正有序推进。记者近日探访施工难度最大的襄阳保康段，下到地下200多米深处直击隧洞掘进现场，一起去看看。

0: 从地面到地下200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没感觉。蜈蚣，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这种落差200米？
1: 因为我们呢，这是一个斜井，地面往下以8.5%的一个下坡，所以咱们感觉不出来有太明显的这种向下的感觉。方便 TBM 的施工，也是方便咱们后续主隧洞的一个施工。
2: 胡鑫说的 TBM 就是江汉先锋号，国内目前引水隧洞项目中最大直径单户吨硬岩掘进机，整机全长160米，重约2800吨。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全长接近200公里，串联宜昌、襄阳、十堰三地。宝康段是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在这里掘进必须上这个量身定制的超级穿山甲。
1: 开挖直径是12.23米，设备的直径也在12米左右，就相当于把这个 TBM 设备塞进了我们的山体。
0: 怎么能够让咱们这样一个大家伙乖乖的听话、安全稳定的掘进呢？得需要一个最强大脑来控制。那这里就是咱们江汉先锋号 TBM 掘进机的这样一个中控室，它能够控制掘进机的稳定运行。
3: 各班组注意啊，各班组注意，准备起皮带掘进了，准备起皮带掘进了。
4: 哇，我目测感觉是有3级左右的地震的感觉，
5: 震动非常明显。摸一下，非常危险。
6: 你有点震动，说明围岩强度比较好点。围岩破碎，震动很小。
0: 它最大的特点呢？
6: 特点大嘛，现在是越来越先进。
2: 这台超级穿山甲力大无穷，平均每小时可掘进1.8米左右。不过也有个烦恼，就是太费刀了。整个江汉先锋号共有95组刀齿，平均每块接近400斤。哪怕同一个作业面，岩石条件不同，刀齿磨损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常备备用刀齿，随时准备更换。
0: 因为我们这个掘进过程当中是在山体里面进行掘进，所以在掘进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这样一些山体的水流出来，而且这也会给我们的工人在进行这样一个刀片换装的过程当中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7: 脚下踩稳，正下方装刀，现在装刀就是必须得从侧面踩，侧面装。
2: 积水、潮湿、空间狭小等多重因素，让每组刀齿的换新时间从正常情况下的50分钟延长到1.5小时。2年来，江汉先锋号已进行了上千次换刀操作，保障了掘进顺利推进。掘进不停，施工不止，引江补汉主隧洞采取边掘进边施工的建设模式。每掘进几米，隧洞管片拼装工序即刻无缝衔接。
0: 这个岗位最重要的是什么？
8: 这胆大心细嘛，需要手感嘛，就跟打游戏似的，你得控制着这个机器。比如说在水里边，如果没有安装环，它后边也不好干。
2: 眼下，为抢抓施工黄金期，宝康段主隧洞24小

0: 你的脚直接点。
1: 在武汉一家手作缝纫工作室，几位新手正跟着老师专注制作自己的作品。
2: 做的是一个小杯垫，上手也很快，感受到缝纫的乐趣。
1: 缝纫话题浏览量在抖音平台突破50亿次，记者走访发现，来体验的大多是年轻消费者。亲手制作杯垫、发圈这类小物件，解压有成就感是他们提到的高频词。而这些缝纫体验工作室大多是由传统裁缝店转型而来。
3: 我们做这个演出服租赁和定制做了很多年，这几年的市场行情呢，整体来说需求在减，想到了这条路。自从我们开了这个缝纫教室之后，带来了20%左右的增长。
1: 学员找到乐趣，师傅找回价值，老手艺在供需两端重焕光彩。而这股热潮还顺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
4: 这里是武汉金昌服饰辅料城，目之所及的档口全部都是蕾丝花边、珠扣等辅料。当不少年轻人入坑缝纫之后啊，就会来到这里淘宝。
5: 现在散客招之前的话会越来越多了，比较偏向于那种二次元，做那种宠物衣服的造型上面的颜色样子都要有改动，不能像以前太单一了。现在市场是量小变化快呀，款式多。
1: 一门老手艺翻红，串起一条消费链。当老手艺接上新需求，传统也能长成消费的新蓝海。
6: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妆前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冰城谍影，
8: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7: 暗战无声，
9: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0: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7: 一步一险，
11: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不能轻举妄动。
7: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1: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享受，胃却在难受。哎呀，胃痛了，
2: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肽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0: 外卖更优惠。
1: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3: 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
4: 感谢感谢。
2: 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5: 自信好。哎，
6: 你们俩少模仿我。
7: 我以为是我的好吗？
2: 我是表面控场，实际吃瓜的会长大佐。大家好。
8: 大家好，我是每次吃瓜都控制不住表情管理的副会长杨迪，很爱吃瓜。
9: 大家好，我是自我表情管理到位，但是我一出现就会让大家怀疑进度条是否到位的秘书长陈明。
8: 太帅了。
10: 大家好，我是启动辩论进度条，让大家的脑细胞开启 go go go 模式的书记官陈超。哎呦，
2: 美了。接下来我们宣布纷争会谈第九季第0005次会议正式开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一位老朋友，让我们欢迎来自于乌克兰的乔丽亚。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克兰的乔丽亚，很高兴又见到大家了。
6: 上次你来过，
8: 上一季来过，
11: 对啊，
2: 上一季到现在，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11: 哦，挺好的，就一直那样，挺好的。
2: 我看到乔丽亚就会想到彭于晏啊，因为他很喜欢。
11: 对。哎，
2: 我上次送你那个签名照现在在哪里？
11: 在我的书桌上。哇，
8: 每天看着
11: 我的时候天天看着，但是我发现一个小问题。
8: 怎么说？
11: 当时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抄到那张纸，它其实先是它会签字是祝乔丽亚
2: OK，
11: 然后突然发现没有。那意思是就是说他签名的时候心里压根儿都没我，
2: 因为他心里有另外一个人。
11: 那个意思就作为一个粉丝嘛，就可
2: 粉丝
8: 想要兔签。
2: 你说一下兔签那个
8: 兔签啥呀？兔乔丽亚，然后写点天天开心啊，诸事大吉啊。
2: 你会经常吐是吗？
8: 经常吐啊，经常吐。就是人都没来，反正就发了很多微信说这吐这几个，说好嘞好嘞好嘞，经常吐这样子。包括 ID 我都可以经常录。
2: 陈老师也经常吐签哈。
12: 这些会有签会有，
2: 因为他在直播间签伞。
8: 陈老师不是吐签，他要做首诗，
12: 对，
8: 写在那个伞面上。
12: 因为去年不是发了一本书嘛，就很多朋友在买书的时候要一个吐签。
8: 我知道他写了书，反正
2: 你收到了吗？
8: 在哪儿？我不知道，没给我寄吗？
2: 也没给我寄，
12: 因为我是觉得第一个
2: 都谁收到了？
12: 我是觉得第一个版本
2: 都谁收到了？
12: 其实
2: 都谁收到了？
12: 非常需要值得。
8: 马东老师收没收到嘛？
12: 马东老师也没收到。
2: 但是我听说李松蔚老师收到了是吧？
12: 李松蔚老师，他确实收到了，因为他先给我寄了一本他的书，我的想
2: 他也给我寄了，
12: 所以我们还是得
8: 要礼尚往来，
2: 别人必须得出书才给你才能回去。
8: 我们收到了陈明老师寄的苹果。
2: 哦，苹果，
8: 对，他针对不同的人寄不同的东西。
12: 什么鬼？
8: 我们就苹果
12: 没有寄书，显得有点就主动给你们寄会有点装和打扰，有点装啊，盆栽里面。但寄苹果我觉得很好啊。
8: 陈超收到了，
12: 他都喜欢吃
8: 书还是苹果？
11: 收到了苹果啊，
8: 也是陈超也是苹果。
2: 原来我们都是没文化的人。
8: 什么鬼？
12: 回去就安排。
2: 他接不上，他接不上。
12: 我回去就安排。
2: 我第一次见陈明老师接不上话了，
12: 但是我的第一本还处于一个练习的阶段，所以后面我就。等我这个稍微把它调整的好一点，我再做各位每人都有，
8: 好不好？就是把那些草率的寄给人，
12: 就是
10: 陈老师的第一本草率书寄给了他们，他们可以接受，但是
8: 草书
10: 我们的水平比他们要
12: 高，所以你们必须要匹配一个更棒的书。
2: 陈老师只建议草率的写，不建议草率的说。
10: 陈老师，
12: 你们都说到这里了，那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对
10: 呀，
12: 你们
10: 是
12: 确实没有
10: 安排，
12: 就是
10: 随身带。
12: 哎，
10: 翻开有没有吐谁？哦，
2: 兔倩姐是谁啊？
10: 巧笑。
12: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之前写了之后，但是写的会有点问题，因为有两种颜色的笔，所以我就作废了，然后我就把它拿着自己用了。
8: 人间观察日记，陈明老师的。啊，成功学，陈老师，陈老师狠不狠？成功学，但是陈老师这个是标题党啊，下面有成功真的可以学吗？为什么写这么小？
12: 批判批判，
2: 好批判批判。
12: 好了好了好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2: 太是安排的了吧？没有这一趴好吗？
2: 有聊有聊，
8: 太厉害了，太棒了，老师
12: 啊！为什么
8: 这么自然？没事，我就等着有聊二。
2: 今天开场有点长，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完全没有设计，就是随口说了几句，结果真的他拿出来。
8: 最可怕的是陈，最可怕的应该是陈明老师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书。
10: 叫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确实是没错。
2: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全球化相对论。那最近几年呢，户外运动非常的热门，我们经常听到的话就是人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妈妈，人生是旷野，
8: 感受得到，
0: 肌肉变
2: 形。我也有感受到，就是那种如果白天的话在家里，我都会刻意的去出门晒晒，要晒一下太阳，就离太阳稍微近一点，想要给自己灵魂透透气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一些关于户外运动的一些新的思路啊，新的一些感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就是各个国家户外运动的刺激玩法都有哪些呢？首先有请阿雷。
13: 在意大利的多斯卡纳大区锡耶纳这座城市，每年都会举办锡耶纳的赛马节。然后这个赛马节这个运动的刺激点在哪里呢？就是它对谁都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无论是观众，无论是马本身还是骑士，每年都会出事的，
8: 很危险。
13: 对，非常危险。然后这个比赛的规则是说，这个骑士他不能陪备这个马鞍，然后每一个选手手里就拿一根鞭子，这个鞭子有主要两个用处，一个是打那个马的屁股让他跑得更快，另外一个用处就是可以打对手，就是干扰他们的比赛成果。然后比赛还有一个规定是，这个选手如果真的掉下来了，这个马还可以继续跑，然后它就变成一个个马赛。然后如果这匹马是真的成功抵达这个终点，还算是获胜。所以这些马还是非常的努力了，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受伤。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视频，跑得非常快，
14: 意大利，意大利，
13: 哇，对，你看看，
15: 人太多了，
13: 马跑得有多快？
8: 真的 ，no， 哎，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
16: 我踩上去了，告诉
8: 人和马的 F1。
13: 就这匹马它已经无法站立了，
8: 马的腿好像受伤了。
13: 你看，你看，你看，这都是医护人员。
17: 哎呦，小马，
14: 伤害那么多人有必要吗，兄弟？
13: 是的，是的，
17: 伤害那么多马噻。
13: 在以前的时候，这些马受伤了会被安乐死的。
17: 对，然后说香肠。
13: 对，做牛做马牌吧，还吃了。
8: 做牛做马，天哪！
13: 但是现在受那个意大利动物保护协会的帮助，现在这些马是不会安乐死的。哦，对，他们这个管理的比较多。因为主要为什么他们会给他安乐死？因为他们的那个本身马的价格就很贵，然后他们的兽医也非常贵，就可能治疗一个小时都有100欧元。哦，然后你看看受伤到那种程度，他肯定不止一个小时吧？
17: 治疗很贵的。
13: 对的，对的，对的。
8: 主要他那个赛道，我感觉。弄得有点窄。
13: 对，因为它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嘛，大概是从18世纪就开始有了这个东西。
17: 在西班牙最近非常流行的一种运动叫拉犬自行车越野，就是跟你自己的狗，你骑自行车去山地，然后你的狗拉你的车，
2: 果果。
17: 对，这个看起来就是你在虐待动物，然后对狗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但是其实啊，真的对人的要求是更高的。真的，我跟你们讲，因为这个对技术啊，对各种方面的东西是，对，很心力量也是要求很高。所以即使是在虐待人，因为你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你要平衡，还得管你的狗，也是很有意思。最近很流行，我们看一下视频。是，其实。

0: 哦，这个看的，
1: 其实我觉得，哇，这很帅，
2: 受伤的，
0: 对，也有跑步的，也有跑，但他同时也在帮助他的主人的，有那么一丢丢的作用。
3: 狗那么远，那么远，好玩的，
0: 很危险的，
3: 真的相当于一个车刹不了，那个停不了，停不了，狗，对，狗跑，
0: 很多狗都特别喜欢，因为它们需要这种跑步的嘛，所以，
3: 好开心，
0: 但是需要它是健康的狗，基本上都可以，大小不重要。哦，
4: 何师姐，我们美国人真的是最近是开始把。 折磨自我看作一种哲学，在美国，我们有一个超级疯狂的一个户外运动，叫做超马。超马就是超过42公里的一个马拉松，有的是100公里，有的是甚至有的是400多公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今年叫做 Cocodona 250， 这个 250英里的一个马拉松，是从 Arizona 沙漠开始，然后你过山地，也过森林。 连续3到5天跑着，最后才结束。然后这些参加者，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脚磨会烂，还继续跑；有的时候他们就是跑了跑了，突然在地上躺着睡了，然后接着跑了跑了，真的真的很厉害的那个。中间还有一个表现得非常厉害的叫 Courtney Dalwater， 这个就是他的图片，这是他在 Western States 100英里的一个比赛打破纪录的一个照片，非常非常厉害。但是这个女的不仅是在女性当中表现得很好，她一般也会比男性要表现得更加的好。她没有教练，也不带手表，甚至没有什么严格的一个 plan， 但是还是那么的厉害。我觉得她这样的精神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值得佩服。
5: 他就跟杨迪一样，是天赋的。
6: 对，就是天赋的，不是那有的时候就得逼自己。你锻炼的时候，锻炼到实在受不了那一刻，就是到位了，必须再来几下。
5: 是的，
6: 最爽的。
5: 对，就像你一样。
6: 他叫什么名字？我要把我英文名改成跟他一样
3: ，Courtney Dalwater。
6: 什么？敢不敢改一样？Courtney
3: Dalwater，
6: 差不多吧。很棒。
4: Hi Courtney。
3: Hi Courtney。
6: 要喊我的全名 Courtney Dalwater。 OK， next。
7: 托尼带娃娃来，一只来。托尼带娃娃啊，在日本的那个长野县啊，有一个叫做玉柱祭的一个活动啊，是每6年举办一次的一个大活动，主要为了纪念当地掌控狩猎啊或者是农耕的一个神明。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都会砍这个这么大那种冷杉啊，就是砍下来，然后砍下来了以后，用人力拉到山坡上面啊，然后那个山坡就是。 就是30度左右斜度，很斜的，很危险的。然后呢，就是人骑上那个木头上面，然后直接滑下去。
4: 木头会动啊，会卷。
7: 对，所以非常危险。
6: 会压人的。
7: 不是，是竖着，是竖着滑下去。
5: 一个圆木高铁，
7: 对。然后呢，每年都有受伤的人，然后呢，大家都喜欢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 是主要考验的是呢，就是他们的医院办的，胆量，一般是男的吧，就是男生比较多一点。哦，挺危险的，天哪！哇！天哪！哇！天哪！哇！我的！哎呦妈呀！
8: 好危险！很危险的，哎呦，不过挺在下面，还挺好，摔下来的呀。爷，哇哇哇哇哇，腿胳膊，哎呦，那个不行，有点可怕。他主要靠粗。
7: 然后如果成功滑下来了，他们相信就是有好运气那种感觉。
8: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9: 反正如果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话，运气是挺好的。
7: 我们刚才看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
9: 对，
7: 很危险，因为会动的。
9: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萨莎。
10: 这俄罗斯现在发明了一个很新兴的，算是一种格斗比赛吧，就是说扇耳光大赛。哦，然后呢，双方轮流开始扇对方耳光，然后呢，看谁先倒下。它相当于说就是考验了一种抗击打能力，然后呢力量，就是综合的这个素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11: 我现在最怕的是互动游戏。
1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12: 可以，
13: 确实好看，好看，好看，
14: 看了很多次。
15: 哎呀妈呀！
16: 为什么？
17: 脸，他的脸。

0: 这个俄罗斯后面写的是拉斯维加斯，不是为什么写拉斯维加斯？这个就是美国。我来给你解释，
1: 。
2: Oh my god！
3: 你好可怜啊，因为不是拉斯维加斯。
4: 不是美国的，看不下去了，好变态，这个能聊吗？好硬朗啊，哎。
3: 如果有一个人就是受不了，他放弃了，因为你打了他以后，比如说你打不倒他，你再挨一巴掌，你就会肯定会输，所以说还不如挨那一巴掌。
0: 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后面写着拉斯维加斯？
3: 因为这个是俄罗斯最早发明在街头的一种街头挑战，相当于是。后来呢，被美国的这个一个 UFC 的主理人叫 White Dana，
5: No， Dana White，
3: 啊 ，Dana， OK， 随便
5: ，Push your white。
3: 好，白大拿，然后呢，他去把这个运动进行了格斗的商业化，因为他自己就是专门做这种格斗类目的嘛。然后现在在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联赛。
1: 美国人作秀嘛，
3: 都会商业化。
6: 但还是美国和俄罗斯是可以合作的，
0: 所以他本来是一个户外运动，然后转成了室内竞技。
3: 对，他现在已经成为了这种格斗的主流的一种就是职业联赛。所以说商业价值也是在上升的。
1: 冠军的脸是这样的哈，
0: 那一般。我们接下来进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就是
1: 由萨沙发起，
0: 由萨沙跟华波波来进行一个场。
7: 哎呀，你打我呀！
1: 好想看，
8: 不把脸打。
0: 好，接下来请华波波。
9: 伊朗呢，对我们沙漠也不少，实际上好像第二个大的沙漠最热的地方是在伊朗，叫 Khavir Lut， 然后那个地方我们有跟沙漠有很多的运动，比如说沙漠上滑板啊，然后有那个沙漠上汽车，我们互相会有那个比赛什么的，会有一些旅游团，然后他会带你去到沙漠上面去，可能会待两三天。但是我想在这里提醒所有观众朋友们，很多人觉得哎，我自己到伊朗我租一辆车我到那儿去玩，不是那么简单，沙漠其实很危险，很危险。
10: 是的，
9: 不要自己没有导游的情况下去，然后导游也是非常非常专业，因为在中间这些比赛什么的，可能会你的车会到那个沙漠里面堵住，然后出不来，大家都得帮忙，有那个铲子把它那个弄出来，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一个人去。然后在沙漠上有一些中文应该叫做沼泽，对吧？沼泽，对吧？
10: 沼泽，
9: 就是你看了那个沙漠，完全是像一个沙漠，但是你往前一步就是沼泽了、啊。然后你一进去就是不能出来，就长得非常跟普通的
1: 流沙吧。
9: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带了一个视频，可以大家参考一下，看一下。
1: 行，
11: 参考一下。
12: 还挺客气的啊。
11: 对呀、啊，
0: 他为什么这段讲得这么好、啊？
1: 这么正经啊！
3: 太好累了。
1: 哇哦，这是花波波拍的吧？
11: 其实，宁夏也是有这些了。
1: 哇哦，这个真的在伊朗
8: 吗？
1: 是
13: 越野车，
14: 也是拉斯维加斯，
13: 滑沙，
3: 滑沙大赛，哇
13: 哦，大沙到伊朗滑沙。
11: 但其实这个活动宁夏不一样的，
3: 好吃，
11: 一样。
1: 宁夏内蒙古
11: 对宁夏一样的，内蒙。反正有沙的地方，
1: 好玩的，
10: 新疆也有，
12: 还有新疆我都去过，
1: 对，宁夏也有，
11: 宁夏更加有，
12: 哇，好帅，哇，真漂亮，
3: 帅帅帅，
9: 这个欢迎来，
11: 我都玩过，
3: 好帅。
9: 首先我想说一点，就是你们到自然环境保护那个环境，那些车其实对，自然环境不好。
11: 其实那个滑沙我也玩过，但是它其实要选特别陡的坡，因为它你看起来比较陡的坡，它其实没有雪那么滑，
9: 对，
11: 滑两下挺涩的，它就会卡住。
9: 对，
11: 其实滑沙不恐怖，恐怖的是那个拉力车、越野车把你载上去的时候，
1: 对，
11: 因为你自己上去很麻烦，你要原路返回，它就从旁边绕上去。但那个沙地它不能直上，它要这样绕。然后那些人载你的时候，他就喜欢秀技术，经常只有两个轮子在地上，就这种侧着。我说大哥，大哥，我以为滑沙刺激，不是，坐他车最刺激。
0: 我开过。
10: 啊，两个轮子起来、
0: 那个、还翻车了、嗯、
8: 其实很危险的，
0: 就是其实挺危险的，
8: 危险性很大。
0: 它这样，就是你冲到顶上其实还好，但是顶的时候不是蹭一下就下去了吗？嗯，那个下去的瞬间很吓人。
1: 对，是的，是很吓人。
0: 就是你要怎么在那个瞬间一下子要着地，然后很稳，很吓人。
12: 我们一起在拍戏，就在沙漠里面车飞出去，我是他们在车里面，我是在车贴画板抓这样。哇，
0: 是的，
11: 你是靠自己演。
12: 那个司机他没有经验，就是玩他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然后前面有一个那种比较高飞，然后我从
11: 起飞是谁啊？
12: 我从 车下面就直接飞出去，然后车那个手就骨折了，
3: 保护好自己。
8: 其实现在有很多有的那种景区，它有这种项目，它名字就叫冲沙，就跟浪一样，就冲浪冲沙，
11: 还可以坐那种巴士来开，那个巴士更。就人都是这样子往上甩，他故意走那种最颠的地方，
10: 太危险了。
0: 我讲这个话题，我们引起了剧烈的讨论。
11: 因为中国都可以玩的啊，大家
9: 没想，
10: 没想到啊。
9: 对，真的。
0: 而且他刚刚讲那段讲的很简单，讲得非常好，
11: 难得。哎，
9: 我那个通话费什么时候打过
0: 来？没有一句废话。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发比。
2: 我们德国没有沙漠，但是有雪可以滑雪啊、我们也有非常漂亮的水，像比利时一样的。然后我想举个例子是。我们在慕尼黑有一条河叫伊萨河，然后其实可以在大城市里面游泳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水很清晰的。除了那个慕尼黑的大伊萨河，还有一条溪啊，然后这条溪比较窄，然后水流得非常快，就是如果说公里时大概是10到12公里时以内。哇，然后它可以冲浪，是因为有一个人造浪。然后
0: 你说在河里可以冲浪吗？
2: 水流得非常快，就是如果说公里时大概是10到12公里时以内。哇，然后它可以冲浪，是因为有一个人造浪。然后
0: 你说在河里可以冲浪吗？
2: 一条溪、哦、对，溪大概有可能4-5米宽，然后水流得非常快。哦，我们看一下那个视频，因为我也玩过、非常好玩。
0: 是到了一个
11: 漂流
8: 哦，这个看着有意思。
0: 这好玩啊，
11: 挺快的，
8: 很爽，
11: 非常好玩。
7: 这就是瑞典也很
8: 有名，你不看家务
11: 还得好好学一下游泳。哎，
8: 水很清，
11: 你真的有在上面
8: 冲浪？哎
9: 呦，免费，
11: 免费，
9: 免费，哦、免费。
8: 哎，这个有意思，
7: 免费。对对对，这是公共啊，
11: 真危险。
12: 但这个，哎呀呀
11: 呀呀呀，是欧洲一个国家。
12: 这个有多少？
9: 学进去了。
12: 这个很深吗？
9: 哎，那是两把钳，
2: 这个
11: 不是，
2: 这个没有那么深，
11: 能看出来。
2: 这个大概有1.5米
11: 到肩膀下面，
8: 可以站在里面。
2: 1.5到1.8米，所以有一些地方我可以站着。
0: 好啊。
2: 然后是有一点危险，然后最后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绳子，在那个溪上面就是
8: 抓住它就到了，
2: 然后可以抓住，但是女孩子一定要小心，如果穿 bikini， 那水流得很快。
8: 哦，不用说了，
2: 一个说要抓住。
11: 看到这个，我想到那个贵州那边的漂流，你们刷到过没？基本上就是8个人上船，就是到了以后4个人就不，因为他现在有那种，但是甩到浪里去没死，都是穿着那个救生衣的，所有的配乐全是那个通天大道宽又阔，东方姑娘寄钟声，你回头搜一下那个贵州漂流。好想去体验一下，因为中国人
0: 觉得挺刺激的，
11: 感觉挺刺激的。
2: 对，
11: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花钱玩这样，就那种感觉。
0: 好，再来看一下乔丽亚。
15: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有坦克两项比赛嘛，这是算是官方的。但是呢，乌克兰，其实包括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在内，我们是那些玩不起坦克的朋友们，他们会玩那种拖拉机两项全能比赛。哦，
9: 拖拉机。
15: 对，拖拉机。反正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因为一些选手他们会穿一些比较搞笑的衣服，然后头上戴一些头盔。路程呢，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地形，他们也在那边会有一些精准操作，就比如什么倒车。入库啊，然后可能是绕桩啊，这种比较好玩的操作。哦，
0: 拖拉机，
11: 因为拖拉机的速度它会特别快，
0: 跟我想象的拖拉机不太一样。
11: 想象的是中国那种翻斗拖拉机，这样吗？不、
10: 哦，现代中国拖拉机也基本上是
11: 有这种，
0: 现在是这样，
10: 对对对，
11: 好费油啊，不环保。
9: 这是中国知道的，
11: 电动的。
9: 真的，
15: 这个、哦、应该是吧，
9: 因为我做这行业的，
11: 这个速度跟我考那个三轮车驾照一样。
2: 最好是中国产的吧？
15: 应该是的。Made in China。
11: 好开心啊，他们
0: 挺好的。好，再来看一下周一轮。
16: 谢谢两位。因为我们有美国的世界，然后意大利的阿雷，我准备了一些英国的内容。然后在英国，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在洞穴里潜水，
0: 洞穴里
16: 潜
0: 水，
16: 对
12: 对对，很危险。
16: 然后那些洞穴一般就是很小的，特别特别黑， 然后你自带灯也没有用，因为里面飘着很多沙子什么的。
17: 是的。
16: 然后那个水也会特别的冷，就一般是大概六度左右。然后有的时候哪些洞穴会特别窄，
17: 对，
16: 就窄到他们有时候会需要把他们的设备拖下来，包括那个氧气瓶啊什么的，在他们前面推，
17: 对，
16: 才能穿过那些很窄的地方。我没有带视频，因为反正会全黑，但是我带了一个，我带了一个小照片，然后这个是我，去年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看我没有在潜水，但我刚好在英国的一个洞穴里面。
0: 等一下，你那个脸是怎么了？
17: 对啊，你脸是 OK？
18: Who are you？
17: 你真的好像哭了一样。
0: 有涂什么东西吗？
16: 没有啊，就是因为很脏啊，
17: 剃须刀
16: 那个洞穴里面。
0: 哦，这就是你素颜的样子。
16: 是我素颜的样子。然后呢，这个就是英国的比较有名的一个洞穴里面。然后我去年跟一些朋友去了，然后在那里见到了很多英国最厉害的那些洞穴潜水家，包括一些在那个泰国，就是五六年前救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足球队的那些。
0: 我刚刚跟他们讲，我在洞穴里面那个游过泳。
8: 为什么？
0: 因为在坎昆。在墨西哥，它真的是洞里边，但真的挺好玩的，
17: 而且很美，那个地方特别美。
11: 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那种有些项目是溶洞里面坐一艘船看溶洞那些，其实往里面深入也挺吓人的，而且有些钟乳石下来以后你坐船低头，这样过去就是，对，
0: 因为现在的很多被开发的已经照得很亮了，
8: 对，
0: 你想当时第一个进去的人是什么感受？
17: 全黑的。吓死。
0: 其实刚刚聊的是各国的一些有趣的刺激的一些户外运动，那接下来我们也运动一下，活动一下筋骨，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用东北话说叫哪哪哪
17: 哪
18: 哪哪哪
0: 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我们参赛者呢，一共是有六个人。A 组的成员是龚碧阳、阿雷、戴卢可儿。B 组的成员是我们的伊之濑、杨迪、老王。来，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一组参赛的，就是我们的阿雷和伊之濑。三。二一开始，
18: 太难了，哎，太难了，
0: 绑他，
18: 为什么
0: 啊？对，
18: 他的头，
11: 太准太准，
0: 一个都忍不住啊，
18: 好难。
11: 朝向你，
17: 完了，没圈了。
18: 你们也放他一个吗？
11: 阿雷出击，
18: 你们帮阿雷一
19: 个，不上，啊，不上。
0: 你现在没圈了，
19: 阿雷慢慢来，
11: 左右扬，
17: 阿雷，
18: 来呀，阿雷，
19: 你真笨。
11: 躲，
17: 再躲，对，就这样，
18: 这个不太
17: 左右甩，左右甩，
0: 别。
11: 左右晃，没有一比一，我们二比一。
0: 哦，对，二比一。
18: 哎呀，不要去接扔，你不要。差一点，
19: 真的好，加油。
18: 防守，
17: 这是叫反，
18: 你不要去接扔，阿磊，你稍。
19: 对，这是假动作，
18: 假动作。
11: 假动作太假了。
19: 应该是我，
11: 完全没有
18: 对准。哎，大哥，
0: 第一轮比赛结束，2-2，
17: 没想到打平了。
0: 接下来第二轮要出战的就是龚碧阳和杨迪。耶！想问一下，有什么技巧吗？
11: 完全没有任何技巧，这个抓稳一点，老王。
0: 好。你呢？有什么技巧吗？
20: 就多动一下吧。
0: 要我们你在街头跳过圈吗？
11: 从来没有中，基本上就是给他多少钱，就最后人家给你个奖励纪念品，看你可怜。
0: 我觉得你们这一轮应该有一些
11: 不一样的哈，
0: 不一样的。咱们一
11: 所有人一把撒完得了，
0: 20个啊，来，3-2，开始。
8: 哇，两个。哎，
19: 玩法是这样。
18: 怎么一下子就有三个？
11: 抓着我点啊，我太多。
18: 你就给我们了吧，龚碧阳。
20: 哦，厉害了。
4: 扔的时候
21: 很棒，
22: 他不会走的。
23: 是钻的，
21: 杨迪百发百中，
24: 你不能套老王，
22: 来来来，
21: 哦，哎
22: 呀，老王，
23: 手感上来了，
21: 手感来了，中
23: 中。打过一个，
22: 很棒，
21: 啊，行，
23: 加油，杨洋。哎，老王，
21: 老王有那个 wave 的感觉，像海上。
24: 哎，真的一个都套不中啊！
23: 真进去了吧？
24: 这没有，
23: 没有，
22: 没套上，没套上。
23: 啊！我刚才，
22: 哎，你在打爆破波？ 高，公斌啊，你这个打，公斌啊，来一个吧。
21: 你先等一下，
22: 再
21: 给我。
23: 老王，老王脖子上的。
22: 回收。我那边。
25: 一点点。
22: 我来给那个。
24: 好惨。
23: 真的很烂。
22: 大哥。
25: 哎呀，这方菲是我
22: 玩的海豚，
25: 海豚已经赢了。
26: 其实这个蛮好玩，我能理解了吧？
24: 一比零，哇，为什么这么难啊？
23: 非常难，
22: 好难，好难。
23: 刚进去一个被他抡出来了，气死我了。
24: 然后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比分好不好？
23: 啊，三。
24: 现在这边是三分，这边是两分，决胜局。看一下，这是地铁卡啊，真实的地铁卡，
23: 这真实的地铁卡啊，
24: 这是你。他们不给你的东西，
23: 哎、我不想说，我已经提了好多次。
24: 他刚刚跟我讲说，我给于晴姐发信息，他都不给我发。
23: 对，真的就给你啊，到现在没给你。
24: 来，准备好，三二一，请开始。
22: 哇哦！哇，他虽然在摇头，但第一那个不动。
23: 他好像一个动漫人物啊，那个。
26: 角色反转了。
22: 一个好好抓
23: 一点，
25: 大家
22: 开始，
23: 开玩笑
22: 吧，真的。哎，你应该往这个方向一点，
24: 是那儿吗？是这儿，
22: 就这里。
23: 哦，怎么了？哎，差一点，哎呀，
24: 吓死我！
21: 差一点，加油，
24: 越好。
23: 对，假动作，对。哎，好，差一点了。
25: 解说，
23: 开始解说。
21: 哎呦，差一点，哎呀，
23: 哎，差一点了，差一点。
24: 等一下，游戏进行到现在，现在总比分其实是平局，
21: 对，
24: 因为他套中了他一个，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不限制的去套别人，谁先套中别人，哪一组就直接获胜。
22: 哦，先选
21: 金球。
23: 哎，马上马上马上，
26: 跟我没啥关系，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队的。
24: 来，
25: 好好的。
24: 现在，三，
26: 你怎么那么多？
24: 二，一，开始。
25: 快
24: 了，
25: 快。
23: 一击
22: 啊，不是
23: final battle，
22: 靠一个，
25: 老王一点的，
21: 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哦，差点，
26: 这种是吧？
23: 是吗？
22: 感谢老王，
23: 加油！
22: 我们输了，
23: 赢了。
27: 概率的问题吗？也不是。
23: 赢了没有？
25: 赢了
23: 没有？
25: 赢了！
23: 别看，好厉害，靠实力。
24: 游戏王嘛，没有。我们输了，
23: 厉害！
24: 恭喜，在这一轮获胜的是。
23: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24: 一只啦！哇，这个可以吗？老王。哎呀！
23: 耶！我也要拿地铁卡，坐地铁回上海来。地铁能到，慢慢坐。
24: 安迪。耶！
23: 哇！哇，
21: 可以可以，
23: 三张卡都应该给老王，我
21: 去，老王
23: 这
25: 看
23: 出
25: 来，
24: 大鹅真的很难哎，
23: 很难，真的考验那个准心程度。
24: 这我讲真的啊，我说实话
23: 老王厉害。
24: 我觉得这是你来到节目之后算是玩的比较垮的一个游戏。
23: 非常垮呀，因为这个很难去控制什么效果。
24: 对，
23: 对吧？我没法控制，中了就中，要么他就狠狠打我的脸，殴打我。没辙，算了，就这
24: 样吧。老王还是挺厉害的哈。嗯，
1: 我可真厉害。哦，
3: 好厉害啊！
1: 啊，你是种非正大鹅，我感觉。
24: 好了，热身之后呢，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提案环节。在提案环节之前呢，我们要欢迎另外一位新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远道而来，飞机刚落地，让我们欢迎是来自于英国的阿福。
4: Hello，Hello，
24: 欢迎欢迎，哎
4: 呀 ，Hello，
5: 优雅
4: ，Hello，
5: 优雅，
6: 好英国，
24: 欢迎阿福，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阿福。
24: 他在玩我们，
7: 别装了好吗？
4: 其实我在中国20年了。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演员。哦呦，我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吧。哦，
7: 行。
1: 这中文我听。
4: 我是2001年和 my father 来到了中国。哇哦 ，my father 算是中国就是最早一批从国外引进来的高技术工作领导者。哇哦，
24: 你现在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4: 在北京。
24: 北京，真的是。你听就能听得出来，你住北京。
5: 对，
24: 阿福之前有看过我们节目吗？
4: 看过啊，特别喜欢。
5: 是吗？
24: 哦、那面试过吗？
7: 完蛋了，又来
4: 面试过。
24: 哦，面试过。
4: 对，
24: 我不是昨天晚上才加了两位新代表的微信吗？嗯，
4: 没有，没加。
24: 哦，你不在，你不在。
4: 对，
24: 不在，
4: 没事。
24: 然后
4: 我
24: 没加，
4: 一会儿不会放过你。那我
7: 加了发币的，
24: 加了发币的。
7: 然后你发币的到现在还没加？
24: 没有，
4: 发币的，
24: 因为上一季录的太足。你有发币微信？
4: 有啊。
24: 哎，我为什么？
7: 他可能以前以为我
23: 是一日代表，
4: 你有还？
24: 你有吗？
4: 有啊，
7: 这就是高情商。
4: 有啊，
7: 有啊。
4: 你都有啊？哦
24: ，OK。然后发币
4: 你没有，
24: 然后发币的朋友圈没有东西。
7: 对。
24: 然后我就，然后打开那个卢可的朋友圈是有东西的，因为他没有设置什么3天。哎呀，我刷着刷着突然发现卢可发了个朋友圈，在2021年的12月16号发的。什么时候才可以回中国？好想参加非正。希望明年有机会，然后他发的是《后会有期》第7季招人的那个哦，
7: 真的吗？
24: 朋友圈，
4: 真的哎，天啊，这么优秀的代表，
25: 梦想照进现实了。
4: 对啊，
24: 不是他那时候不在中国哦，
27: 对，然后看到那个时候已经过期了，
24: 过期了，
4: 对，
24: 报名
4: 2020年的冠军。
24: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面试的？
27: 我应该是2020年第一次吧，
24: 就面试过。
27: 我有2次过，然后这次终于通过了。
24: Yeah. 对，
1: 恭喜恭喜，太棒
25: 了！一次就中，
7: 欢迎。
24: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节目真的一直有在认真的面试人。
4: 对，没错，
24: 就不是我们不换人，我们也想换，
7: 但没什么好的出来。
24: 但是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对呀。今天来到的阿福，其实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其实脱口秀演员的话呢，一般在大家心目当中都是比较幽默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杨迪，就是很多圈内人都评价你很幽默，而且很高的情商，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23: 没有任何建议，主要是他们的情商太低了。没有，其实没有所谓的高情商，但我有的时候也会开玩笑。嗯，但是开玩笑多多少少就要冒犯一下。
24: 对，冒犯。
23: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笑着说。笑着把实话说出来就好了。
25: 实话，实话，重点在实。
23: 其实没有所谓的高情商，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网友们很喜欢讨论如何高情商回复一些职场上的问题啊什么之类的。然后，
24: 那种所谓的评论，其实我觉得挺发疯的，就是网上有很多的发疯文学嘛。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的话题是大家在职场当中遇到的一些什么困境啊、叛逆意识啊是有关系的。我们有请陈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8: 我是一名职场新人，最近我发现学校里的教育不足以应付职场里的勾心斗角。有一天大数据给我推了很多职场博主，他们一口一个年轻人需要杀死自己的学生思维，说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熟练地应付职场问题。我还看到了很多模拟工作场景的新眼子主题帖，网友的答案有的是像小嘴儿啐了毒，言语刻薄不留情面。

0: 有的谄媚讨好，摆出低姿态，违背本意，说假话。看着看着，我突然想到，这无论是刻薄还是谄媚，都是学生时代大家认为不好的品质。如果学习了这些心眼子，好像就是忘记了曾经的自己，这让我再次陷入迷茫。请问，为了锻炼职场自保本领而苦学心眼子，算不算对不起学生时代的自己呢？
1: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还真的有想，我是有想过的。我就觉得，什么？因为有些人会跟你说不忘初心，
2: 卢卡斯。
1: 有些人会说你要面对现实，
3: 是
1: 对。
3: 还有首歌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终于成为自己最讨厌的
1: 样子。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还真的有想，我是有想过的。我就觉得，什么？因为有些人会跟你说不忘初心，
2: 卢卡斯。
1: 有些人会说你要面对现实，
3: 是
1: 对。
3: 还有首歌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终于成为自己最讨厌的
1: 样子。所以各位，为了锻炼职场自保本领而苦学心眼子，算不算对不起学生时代的自己呢？觉得算对不起的，请亮灯。翁碧昂觉得没有对不起学生时代的自己。
5: 我觉得放弃一些是没有用的
2: 东西
5: 才是好事。对，为什么？因为你放弃这些思维才是成功的秘诀。哦，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都得接受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跟世界对着干，你又累又得不到什么成果，说实话。所以怎么能改变这样的职场呢？就是你在领导层面的时候，你有权利才可以去改变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4: 是否对得起自己，那你要看你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虚伪很假的一个人，那就不算什么。但是如果是
1: 哇，你每天都夸我很帅啊。
4: 你就帅。哇，心里话
1: 很虚伪。
4: 那就是真的，我就觉得你帅啊。
1: 咱继续。
4: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好人的话，那我觉得学心眼子还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件事。因为如果你总是追求方便，对我来说这个太短视了。因为你可能第一次装了，但是装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都变了。然后学心眼子对我来说是非常不诚实的，就是很假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人说我先赚钱，先做一些可能没有道德的一件事，等我有了权力有了地位之后我再改变。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控制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唯一能控制的是我们现在会做一个好人还是做一个不好的人。然后我还是觉得做好人还是对的选择。
5: 但是这个不等于你是坏的，我觉得
2: 跟好坏这个
5: 好坏的是不一样的。
6: 最后你还是会变坏的，因为你后来领导也会
7: 不一定
6: 这样对待别人的。
7: 不一定
6: 我是觉得，当然你初入职场的时候你得初步的去了解一下心眼子什么的，得去看一下他是怎么样子的，但是你不用去同意然后去跟着一起玩，因为这样就是非常对不起自己的。我就觉得像你们俩就说你先学心眼子，然后到了高地位之后你才去改变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职场，我觉得你是做不到的。
2: 是
6: 因为习惯已经成自然了。对，你已经被环境给污染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学心眼子它就是一个向环境投降的一个开始。
5: 对，但是你的心眼子是对你的老板，对吧？如果所以你当老板的时候你不要求这样的心眼子，那就不是一直在改变这个职场的。
6: 但是你肯定会
4: 因为他抢过十年了。
2: 但是对，但是他提前说了一个店，他说要你的地位来决定你要不要改变这个东西，对吧？
7: 改变不了他，但是他是一个自保的方式，就是你没有心眼子的话你早晚会被别人代替，
8: 打入冷宫。
5: 也是有道理，
7: 这个心眼子它也是一个生存的一个法则，也是一个自保的一个方式嘛。
8: 一个法则，这个北京啊，
5: 法则，我也觉得法则。
7: Life protect。
1: 哦，你会英语啊？
7: 我差点忘了，你知道吗？差点不会说了。
1: 他甚至说的是北京英语。哦，
5: 北京。
4: 哎，我想问一下你，
5: 带儿话。
1: 那个英国说牛津大学怎么说呀？
7: 用英音还是美音？
5: 英音来说。你怎么说吧？
4: 对，
7: Oxford University。
5: 你看，哎呀。
7: 不是美音，美音我也会。
1: 美音，
7: 但是美音有点难听。

0: 你帮我接收了多少年这个，我才有一定的改变。首先，我从来没说过美式口音好听，我就是觉得，哎，美式口音怎么说？就是口音很装。
1: Oh my God, I go to like Oxford University. Yeah.
2: Oh, really?
0: 你要是要你想做一个对比，你要说同样的话。好。
1: Oxford University.
3: Yes.
4: 地道吧？地道挺好的，挺好的，谢谢。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地道
2: 们也是希望大家的职场就不像后宫那么严重的这种勾心斗角啊。但是有的时候跟后宫嫔妃一起学习一点新眼子，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啊。就比如说有一期是华妃对郑嬛，那个时候还是王贵人，生气就跟他说，看你这后宫能不能容下你这个人。然后他马上高情商回答说，容不容得下看娘娘的气度，能不能让娘娘容下看嫔妾的本事。然后娘娘一句话，贵人果然口齿伶俐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真的是一种本事，就是这么回答是不容易的哈，
3: 是一种新的技能。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喝酒问有喝酒，你不喝酒，你为什么来？让不让我来是您的气度，喝不喝得下去是我的本事。是
2: 的，然后马上就喝了，马上就干了，
4: 滚出去吧，马上会。
5: 鱼丈夫，
2: 对，大啤酒厉害。
6: 哎，那我上次主持那个《甄嬛传》的晚会，
2: 对，我看了，就不是还给你发信息吗？
6: 你应该开心死了，
4: 你应该去现场。
2: 真的，我开心的不能，我
4: 每首歌都
2: 跟着孙俪在那边唱，天机算不尽，很好看，很好看。
6: 好，接下来老王，
7: 我认为我们活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大学，
6: 一个叫牛津，一个叫其他大学。
2: 说的真好，会长。
7: 我说完，大家可能会慢慢就理解我这个点，因为我表达能力本来不如大家，真的，我
8: 太谦虚了。
7: 传统的大学到大学的时候快毕业，我们就会慢慢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老板。哇，所以我们已经有准备了，我们再到社会中。我们看中好的企业，看中好的老板，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他是有光有未来，我们跟他在一起要么挣钱，要么有一个好的未来，所以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说一些好听的要么好话，是我的选择，是我看中这个人，是我的问题。就是中国有一句话说的，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9: Yeah，
6: 大傻，
9: 我觉得不算，既然你决定做这份工作，那你就要接受它可能带来的这样一些的问题。那你苦学新眼子，其实我觉得是为了更加的对得起自己，然后更好的保护自己，让自己玩转职场。所以说我觉得这更加的是能够对得起现在的自己。其次就是你可能可以改变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说你现在选择不圆滑，做最就是初心的自己，不学习新眼子，那你可能未来的路上你可能没有达到自己可能达到的那个位置，那这里是否是可以说是我对不起未来的自己？
4: 对，
10: 觉得如果自己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是呢就是因为缺心眼子然后被压榨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学习的。因为在职场上面有时候一定要当个恶魔才行啊，不然一直会被压榨，真的很难受。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是在一个直播的公司上班，然后呢一个直播间有个五个主播。
6: 你们不是男团吗？怎么还有心眼子啊？
10: 男团也要经就是争一下，就是男团里面是不争，但是管理男团的人可能就是要让我就是按照成绩来去排行，然后如果就是在第一名的话，一个奖励啊，或者是那种更好的这
11: 有竞争。
10: 后来发现我们的直播的成绩都差不多，然后后来又加了一个工作人员对我们主播的一个评价。啊，然后有了这个机制了以后，我的成绩越来越差，不可能
2: 像我一样。
11: 为什么？
10: 那后来发现有些一直在第一名的人，
2: 走后门啊，
10: 跟工作人员一起去吃饭呀、喝酒啊。

0: 是吧？然后我就觉得
1: 好惨，
0: 然后我就觉得，哎，你们做这些，那我也做那种感觉。OK， 我也做。然后呢，就是带他们吃饭啊，就是喝酒啊。
2: 成绩好一点了吗？
0: 我们每次直播的时候都要带很多零食，然后看着就是中控老师啊，就是后期的老师，感觉犯困的时候就是，哎，这个东西很好用，就是发过去，值得感觉啊。对，然后成绩越来越好。
3: 所以你觉得是有用的？
4: 有用的，
0: 肯定要有心眼子，嗯，
4: 肯定要有。
3: 小丽啊，
5: 我是觉得得承认，嗯，社会会让我们放弃这个开朗跟善良，但是呢，嗯，这不是我们自己想放弃的，这是，一种现实，让人一天一天磨成这种社会人。因为毕竟你不变心眼子，你就要变失业子，对吧？
3: 失业子，
5: 失业子，
6: 这是日本朋友的名字啊，
1: 是谐音梗吗？
5: 我是刚进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那种很单纯的学生思维，就是说啊，我这要好好干活，我就一定会被别人认可的。但是后来我真的是发现，就是你好好干活还真的还不如 一句什么哎呦领导今天气色真好来的。
0: 你演得真香啊，
5: 好自然。所以我就开始学，我当时真的是有讲过，我就是怎么读空气，那该说不该说，然后怎么在领导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你觉得压根都没用的话，要笑出三种层次，然后咱们就那种角度应该是就是像的你真的在听他讲的什么，但是脑子一直在想我晚上下班这个啥呢。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叫什么呢，
3: 伪装。
5: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他们可以培养出来的。可能有一些人会说你变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变了，你这是给这种自己算是穿上了西装，涂上了粉底，然后是加了一种驾校滤镜，算是你把自己的开朗这是藏起来了。对，所以这不是我们变了，这是社会先动手了。
4: 嗯，好，轮儿。
7: 我觉得呢，这个问题的背后和我在场的朋友们的想法背后的一个前提，就是学生时代的自己是一个更真实的自己，或者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个更高的一个道德的地位。但是我觉得生活有很多不同的阶段，然后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他自己需要的一些能力，
3: 对，
7: 一些特质，
3: 对。
7: 然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也有不好，就是如果说工作的，我们可以说从一个道德的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新年子应该是一个没有那么好的一件事。但学生的时代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你特定的为了一个考试去学习一个东西，因为你想追求的是成绩好，而不是想追求的是真的学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也一样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一个道德一种行为。所以我觉得就是生活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东西。
3: 张老师，你觉得就是怎么看待我们提案当中的苦学心眼子的做法？
4: 苦学心眼子，一般说这个传统意义上叫社会化，就是一个学生离开了，毕业了，进入社会了，就社会化了。但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件事儿，我在想，就是哪些职场真的会要你们献祭年轻时候纯粹的理想主义，才能混得特别好吗？这是一套终极的游戏规则吗？我觉得是时间尺度的问题。就是我能理解，在你刚刚离开大学校园，然后进到这个社会的某些职场，你突然会发现，好像很有能力的人好像获得不了很好的公平的对待，但是会很拍马屁，然后会很搞关系啊，这种情况。他能很快获得这个某个领导的青睐，然后在短期内有个巨大的上升，你一下心里就失衡了。我是觉得是尺度，你只用两年三年甚至五年这个尺度在看这件事儿，但真实市场的运营规则是可能很快在几年的时间，那个特别青睐这种人的领导就消失了。
3: 对，
4: 这才是这个世界真实运行的规则。因为这个世界的底层规则是价值逻辑，对，如果你以十年或二十年为尺度来看一件事，你会发现最后沉淀下来的是什么，不就是你童年的那些理想主义的词吗？真诚、善良、同理心、为他人奉献，是不是自然沉淀下来？我们童年所学的那些范式，是这个社会几千年沉淀下来的那些词，那次不是白来的，不是只写在那儿。
3: 对对对，
4: 尺度的问题。如果尺度拉得再远一点，可能你会发现，那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1: 英雄所见略同，
4: 有一个这样的过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它不一定正确啊。
3: 反正我是无法赞同，
4: 怎么变理想主义了？然后，
3: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职场其实真的挺难的，
4: 确实，
3: 就是你刚刚说要以什么

0: 时间的维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很难。
2: 我怎么万一没等到？
0: 对，万一没等到怎么办呢？我当下我要生活啊！现在年轻人，我们社畜，我每天我要租房子，我要吃饭的呀。
3: 对对，
0: 我真的就碰。

0: 这个是老油条，这个是小白兔。嗯，朋友们，你们现在可以商量一下，你们觉得谁是老油条，谁是小白兔？
1: 我们老王是老油条冠军呀、
2: 啊哎。我觉得他不是。
3: 老王不是。
4: 老王小白兔。
0: 投老王的请举手。
5: 我觉得他来了的话，他挺会的。嗯。
0: 三票。那绝对是华波波的请举手。那绝对是龚碧昂的请举手。
2: 我觉得是。
1: 我也有点想。为什么？
3: 哇，龚碧昂。
2: 龚碧昂是谁赢的？
5: 为什么？
2: 一个是能力，另一个是会。
0: 龚碧昂，不用比了，就是你的了。小白兔，
5: 白
0: 的谁？我猜一下啊。
1: 我也猜，我可以。
0: 觉得是
1: Lucas。
3: 皇上。
0: Lucas 的请举手。
2: 小白兔。
0: 觉得是阿雷的请举手。
3: 阿雷，阿雷哥。
0: 觉得是赖赖的请举手。
3: 赖赖都投到第一了。
0: 四票，来。赖赖，
6: 就是觉得很可爱而已。
7: 我就知道你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一定要给你。
1: 还有没？
0: 没了，
5: 没了，没了。
0: 那我们聊的这个提案，应该很多观众是特别特别有共鸣的，尤其是一些职场新人。就会非常有共鸣。那在刚才的提案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最近很多的那个职场的一些博主啊，他们其实有个热门的选题，就是杀死你的学生思维。所以我们想问问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如何看待学生思维跟社会思维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在意大利这个国家，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分这种学生思维和那个工作思维，因为意大利人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他都是一直有这个松弛感存在，就是每一件事情他都会特别慢，然后他又不会看得那么重。可能这种划分比较明显是从高中到了大学的时候，大学老师会特别容易拿这种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来骂学生。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是我们学生时代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很多都是为了自己，然后在工作当中可能更多的是大家要准备自己的一个团队精神，就是大家是一起共同创造某一个东西，所以要付出这个努力。然后另外是觉得可能在学生时期就是这种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包括现在已经毕业了什么的，就是大学的时候那些朋友一直都是关系比较好的什么的，也没有这种地位划分比较明显。可是在工作当中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地位是会比较复杂的，还是需要明确一点比较好。
0: 德国人直接吗？
7: 对，德国人很直接。然后我们德语说immer runter an den Kanten werden，就是说你本来有很多比较尖的角，然后你长大了他们会越来越柔和，
5: 磨平了棱角。
7: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学生思维是值得保护，因为是比较纯正的，然后也形成了你现在的一个人。比如说我小雪长头发，然后别的小朋友欺负我说你长得像女孩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固执，就是他们这样说我之后就更不想剪掉，然后他们说我就打他们，还好我打得过。或者说夏天我就光着脚走路在学校里，那个时候老师说你如果这样做下去你未来的路会很坎坷，的确是这样的。所以那怎么办，就我就是这样，就是我。很多人说讨好老板，就感觉大集团就是，但是罗世杰你也说了，你要创造，如果你自己在一个相当的职位，你应该用你的职位创造一个你自己觉得舒适的一个工作环境。然后我其实也就是这样的，因为本来我就不喜欢别人管我，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同学问我，哎，你有没有吃早饭？我说没吃，没有胃口。他们说，哎，怎么没有胃口？你不舒服吗？我说其实昨天喝酒了，然后就胃不舒服。哎，要不给你买药啊？我说不用了啊，我还是给你买药。然后就其实我很不喜欢别人这么管我，就可能德国直男就自己的情绪自己问题，就是自己好好消化。所以我们公司员工还是就做好工作管自己的，然后要管我的话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整理好然后给到我。
0: 公司法则第一条，如果我有什么特殊情况
5: 别给我买药，
0: 坚决不许打120。
8: 我自己我觉得我走进了社会之后

0: 菜就是变得更像，就是更理想、更喜欢的自己。因为我就觉得比利时的大学生他们直观一件事，那就是喝酒 party， 这两件事。对，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在工作之后就才开始有一些小小的成功啊。社会和学生思维呢，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确实就是同样的品质在不同的一些环境会有一些不同的结果，还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这个评价的转变，它的本质我觉得是权力，因为你老板他决定你能不能赚到钱，然后教授我觉得不一样，教授他其实也可以决定你能不能及格，能不能毕业，但是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让你学习，但老板就是主要任务就是赚钱嘛。
1: 对，人民币。
0: 对。那么其次我就觉得社会思维他强调的这种高情商，我作为理想主义者，我是觉得他不是真正的高情商。我觉得真正的高情商他就是善良，对人好。社会和学生思维呢，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确实就是同样的品质在不同的一些环境会有一些不同的结果，还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这个评价的转变，它的本质我觉得是权力，因为你老板他决定你能不能赚到钱，然后教授我觉得不一样，教授他其实也可以决定你能不能及格，能不能毕业，但是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让你学习，但老板就是主要任务就是赚钱嘛。
1: 对，人民币。
0: 对。那么其次我就觉得社会思维它强调的这种高情商，我作为理想主义者，我是觉得它不是真正的高情商。我觉得真正的高情商它就是善良，对人好。这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我讲出来有点可怕，就是我老板她是女老板，然后她最近好像几个月前她让我剪了一条视频给她男朋友，就是一种那种幸福美满他们两个人一起玩的那种，基本上就是一个 vlog 讨好她男朋友。那个时候我是做了，我也愿意做，因为我觉得我要善良嘛，我想帮忙。但我又觉得很离谱，因为他没有给我提供兴趣价值，但是我觉得有点做不到，因为他关我的工资呀，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就有点不公平。然后后来他就在我们的公司群里面发了他分手了。对，就是今天之后
2: 是不是视频
3: 发过去以后分手，
2: 就直接分手了。
0: 但是我现在工作还是有的，所以说不是剪辑的问题。对，然后最后还是想说一下他的好，就是他其实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他有一些不足的，就是不太适合或者不太知道怎么做老板，然后现在开始上那种老板怎么当老板的课。
1: 他应该再上一个剪辑班。
2: 我觉得可能卢克比较适合在阿根廷工作，因为在阿根廷老板要给员工情绪价值，他们才可以有地位。
0: 对，
2: 不然的话
0: 应该这样，
2: 员工根本不理。然后有一个视频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光谷公司的老板去阿根廷的那个分公司，然后他发现如果不给情绪价值，阿根廷人不会理他。所以怎么给情绪价值，我跟你们解释一下。一到那个公司就必须要跟每一个人打招呼，然后每一个人打招呼必须要贴面礼。而且我们有一句话，如果没有贴面礼，就是我们会说我们是睡了一张床吗？为什么不给我贴面礼？就是这样的。因为不然的话会觉得很装，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你不给我贴面礼？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就是在刚上班的前半个小时就会一起就吃早饭，就可能就会有这个甜的面包还有马黛茶。然后马黛茶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五个人，但是用一个杯子一个吸管大家一起喝，就是肯定中国人接受不了这种东西，但是阿根廷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跟他们聊啊周末做了什么，或者你这几天要干什么呢，然后这样才有这样的近距离，然后像朋友一样，就是要跟他说啊我们今天要做这个，然后我们继续这样下去。所以对员工来说他有地位，我愿意付出努力，我愿意为你打工，为你工作，才有这样子的。
4: 就是用中文就叫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1: 对，要跟他相处是舒服的。
5: 吸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6: 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有没有过被画大饼的经历？郭明阳有被画过大饼？
7: 有。
6: 但你不信吧？
2: 当然不信。哦，但是我觉得经常发生的一个就是

0: 甲方对你说啊，我们长期合作吧，就是为了这一次给你少点钱嘛，就是这样子的。
1: 就是我觉得遇到的比较多的饼，给我画的饼是那种意大利领事馆给我画的，就是每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就说：“哎呦，我们为了好多好多合作的机会，你做这个正好，我们真的需要你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在活动现场碰到他们，就那个活动是全部人谁都想去的都可以去的。然后他就说：“哎，你看看我们合作到了是吧？”然后说：“这叫合作吗？我就是来参加你们的活动。
2: ”大沙呢？
3: 我一般都是给别人画饼。哟，所以就反正我觉得画饼的意义所在，肯定是你最后需要得到实际的利益价值，让你画的那个人。所以说，老板们一定要就是清醒一点，你不能说你给人家几千块钱，你最后要的是几万块钱的效果，这不切实际。但是很多老板就是要这样的效果。
4: 我因为我是幕后工作人员嘛，但我有对这是什么 Jessica
5: 啊
4: ，Jessica，
5: 对，我帮他取了一个
4: 名字，我有对 Jessica 表示过，就是我也希望可以做一些主持之类的屏幕之前的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说好，我帮你安排，帮你策划，就是说他帮我包装出道嘛，但是第二次说到这个东西，他就开始问我各种问题。那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就是这样的问题，就好像他把责任又放到我这里，所以这个饼就是我胃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就收到了这个节目的通知，就告诉他的时候非常爽，真的很爽。到现在还没有被节目组给画饼，所以我还好。所以我想说，如果想解决胃不舒服，吃饼太多了的情况，可以多多看我们节目，也可以多多依赖我们费正的好朋友，解决无止境的享受畅快人生。
6: 我在想，你来的这么，你说节目组没给你画饼，已经给了你。今年我们的外国人口播的第一条广告就给到卢可了，
7: 好荣幸啊！
6: 非常厉害，
8: 因为植入都是客户挑的，证明客户选了你，
6: 而且不可能被剪掉。
4: 这个，
1: 他们说健康的饼可以展示一下。
8: 我说实话，我觉得其实相对而言，我们都应该算是相对比较幸运的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一边在被画大饼的同时，其实我们一边也在接受了很多的温暖。所以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过被撑伞的这种经历？
9: 我的导师算是全世界最厉害、最有名的一个儿科的整形外科医生之一，而且他人也非常非常厉害。然后早上完了之后，他去做手术，手术完了之后又接着写文章，就非常非常厉害，很佩服的一个人。他也给我写一个很好的推荐信，所以我才有机会当医生了。真的，我因为他的为我做了那么多东西，非常的感激。他也有一次跟我说过，他如果你想当一个好的医生，最好是你要找领域里面最优秀的人，然后千万不要把他们看作你的对手，而要找一个办法跟他们合作，在一起努力，那就是会给好多好多病人带来好处。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确实非常的有道理。
10: 法比，
11: 没有。因为我做的很多东西在我的生活中都是第一次，没有什么规范，没人告诉我能怎么做。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在一个钢铁贸易公司和钢铁分配公司工作，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招进来就参加一种类似于培训项目，然后我就老板被我派到一个分行去学习学习，跟那些销售学习，然后他们都不知道我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什么规范，然后就觉得得学脸皮厚，因为我没有心眼子，所以我非常的愿意跟别人撑伞。
8: 没有人给我撑伞，我就自己当老板给别人撑伞。
11: 后辈来了，很多人就不太愿意跟他讲，因为觉得会威胁到自己。然后我就太单纯了，没有觉得威胁到自己。但的确，我们以后就关系特别好，然后成为好朋友。然后下一个后辈来了，我也同样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心里会舒服的，但可能不一定是最有信任的一个选择。嗯，
8: 我们这几年经常说嘛，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12: 对。
8: 所以其实你觉得他好像很专业，实际上他可能本身也经常会捅娄子。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各位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社会的毒打，你捅过娄子吗？然后通过这些事积攒了哪些生存之道？
13: 我上班的时候啊，有一次老板问我，哎，日本人
5: 过不过春节，然后我说我不过，日本的话是过元旦，我以为是文化输出，然后一整个春节的班都排满了。所以从那天开始太惨了，就是说啊，日本人也过春节，
6: 过一切节，我现
5: 在对都过都要过那种感觉。
1: 哎呦，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文旅局的活动，然后我本来是有去演讲的，然后演讲的时间没有给我对接好，去那边彩排什么的，然后他们跟我说，哎，明天全天会议，今天在这里吃饭。结果呢，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节目什么的，他说，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意大利的精神小雷上台演讲。我说啊，我气装都没有穿，真的很可怕，我稿子都没有打印什么的，就结果拿手机身份在那边卡半天，我那个文章我都不知道看到哪儿。然后我在那边愣住了，就是大概一分钟的时间，真的慌得要命了。然后我前面坐着全部都是文旅局领导啊什么的，妈呀，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遇到他们，我都没有好意思打招呼，真的好尴尬。
7: 2021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的工作都是原厂的，所以我打算跟就是一大群朋友在希腊的一个岛上租了一个小别墅，然后因为有那个时差，所以早上我起来了，纽约那边还没起来，我跟朋友们一起去海滩，然后游泳之后，就可能大概中午欧洲那边的中午，我就会去继续开始工作。我有一次我就是回了我们那个小别墅，然后跟有一个大的客户给我打电话，就开始跟他开会，然后都是那种视频电话 Zoom 嘛，然后我用那种虚拟的背景，所以一般就是看不到后面的东西，就是我所有的朋友都开始进来，然后他们还开始换衣服，因为穿那种泳衣要穿就是换掉穿他们这日常的衣服。然后呢，那个虚拟的北京有点坏了，就是他们的那种肌肉男的裸着的身体就在我的那个后面就开始扇来扇去的，
10: 因为他会识别到人脸啊，
6: 他人脸识别
10: 的，
7: 对，
6: 有肉色他就会透。
7: 我就是说没有办法，我就继续讲我应该讲的东西。然后我的客户还是来自美国中部的一个很保守的公司，然后呢我就啊没有办法，好尴尬，他就没提，但他肯定有注意到。然后挂完了之后就是再也没提这个东西，一直到我面对面见了他大概一个月之后，他就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跟很多亲哥哥和亲弟弟住在一起？然后我就很尴尬的说，并没有。然后他就没再问。
6: 他给你台阶是不是？
8: 他给你台阶了，
6: 是不是亲哥哥亲弟弟？
8: 结果你的回答就不是，
6: 他们不是。
7: 就但我也没好意思说谎嘛，就是，对，就把这个东西放下了，然后咱也没提。
8: 哎，你看啊，我们就是捅各种各样的篓子，踩各种各样的坑。但你没有发现吗？我们今天其实活得还行，因为人生有的时候容错率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高。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告别那种所谓的说教，因为我们要给大家一点鼓励跟安慰，因为其实生活不只是职场而已，对吧？人生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些建议，你们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有没有那些过来人的经验呀，或者是感受呀，跟我们所有的刚刚进入社会的这些年轻人们一起来分享的。那现在呢，大家手里应该都拿到了一个录音的一个玩偶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录一录，好不好？我们先从老王开始。
12: 不要有感性的烦恼，这世界没有好人，没有坏人，只有对的人。
4: 被泼了多少是冷水还是开心，所以我就想说别听 Jessica 的话。
13: 与其适应某一个环境，不如自己创造合适合你的环境。
9: 我觉得要在社会立足，最重要的是要有底线，要知道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让步。在我看来，社会化的意思就是说要表达自己，要尊重别人，不要丢掉你自己。
14: 法律真的很重要，你多学点法吧，这样它可以成为你的保护的一个武器。
5: 要学习观察别人，而不是盲目的合群啊，找出最适合的人，然后交朋友。
15: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永远会跟你在一起，好好保护它。第二，学会早一点赚钱，因为有了钱不一定给你带来幸福，但是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的选择。加油，
16: 大胆的去失败，要勇敢的去失败， 然后在一次次的这个积累当中你才能去成功。然后我们脱口秀演员经常会冷场和失败，但是在这个坚持下你可以成功的，加油。
3: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算了，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态，千万不要内耗。
17: 先别着急变成熟，先把自己活明白，其他的路会慢慢走出来。
18: 刚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会觉得所有人都懂很多，都比你厉害很多，但你后来会发现其实大家都还是害怕失败，大家都还是有很多自己不懂的。
1: 不要把工作看得跟命一样重要，人总是需要有梦想，不要为了工作而工作。
19: 风物长宜放眼量，多年之后回首看看当下遇到的困难，它仅仅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会感谢它让你更好的成长。
9: 不要紧张，不要担心，他们都是游戏里的 NPC， 赚足你的金币，过好你的人生。
8: 如果你觉得迷茫，就来听接下来陈老师这段8分钟的演讲。
20: 你说得好。
21: 愿上天赐给你勇气，改变你可以改变；愿上天赐给你宽容，接受你不能改变；愿上天赐给你智慧，区分以上两点。
8: 今天这一期聊的就是，就职场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捅娄子呀，包括我们刚刚步入社会遇到的一些疑惑呀，陈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21: 就大家就带着一个心态就好了，你是你的这部电影的唯一主角且真正导演，你将完全可以决定这个2小时的影片怎么发展，把它握在你手里吧。嗯，
8: 用一句轻松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酒，下面写了一句话：酒醒了，人还是人，你还是你，别怕什么捅娄子，明天的太阳依旧会升起。好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39卫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周再见。

0: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1: 天乐回来，
2: 最前面的是
3: 大便狗爱。
4: 欢迎各位来到非正式新闻三十分。
5: 他在一个腐鼠的身上拉屎，
2: 是不是腐鼠先拉的？
5: 对，腐鼠死了。
2: 笨脏！
6: 要说你这个癌症太严重了，我们就要切除生殖器。好的，
2: 什么癌啊？
6: 手术做完了之后再去复查，发现并没有癌症。
3: 赔钱，赔钱！
7: 天乐今年也被加拿大选择参加最美男的比赛。
8: Mr. Global Canada。
4: 他有强迫症，去他家会监视我们上厕所。太喜欢男性说教了，
2: 你们俩
4: 但其实我爱听。
6: 你还有这种爱好？
4: 绝对的多动症，一直摸别人。
6: 顾碧雅非常震惊地跟他说：“不要摸我。
4: ”娱乐化的心理病症传播是标签化还是去污名化？
9: 我们在弱化心理病在社会的眼中的一个定义。
6: 短视频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快速的、比较直接的方式来跟大家宣布一种这方面的知识。
10: 你们参考文献写论文的话，都是视频为主。
6: 是的，是的，
10: 我的妈呀，
6: 万能！
11: 你有什么双向的一个倾向？
10: 他有这个特征吗？
11: 他就是在网上看的，自以为是。
12: 你了解了之后，你可以去调整你自己的一些行为。
11: 真正有这种病的人，没办法自己去调整。
6: 就亚洲思维和欧洲思维就完全不一样的。
13: 报警了，叫保安过来。
1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5: 爸妈，我走了。
1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6: 注意安全啊。

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去写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4: 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5: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说，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3: 爸，哎，
13: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6: 冰城谍影，
1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16: 暗战无声，
18: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9: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6: 一步一险，
19: 现在是迷雾重重，
16: 如临深渊，
19: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6: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9: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6: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9: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20: 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2: 这个怎么弄？
2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3: 应该的。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3: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6: 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8: 了。
29: 是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30: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2: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

物触目。此地与陈家大山触目，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3: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嘣
6: 嘣嘣，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
0: 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妄图挑动太平洋岛国发表联合声明围攻中国，公然在议会对华裔议员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新西兰外长消极举动不断，究竟是何居心？
2: 那么新西兰一些政治力量就产生了这种明显的所谓战略焦虑。
1: 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何被视为伊斯兰版北约？这又将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3: 当三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的时候，是指向美国对地区造成的冲击。
1: 2027年法国总统选战提前打响，极右翼的勒庞、中间派的阿塔尔与极左翼的梅朗雄，究竟谁更具有冲击力？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近日，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在斐济苏瓦举行，这本应是南太国家共商地区发展大计的场合，但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却夹带私货，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安全威胁，企图强推涉华声明。其实彼得斯近期的消极错误举动还远不止于此。那么这位新西兰外长究竟为何要频频挑衅？他的这些盘算又为什么总会落空呢？
1: 当地时间8月7号，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经过讨论，最终没有就一份针对中国上个月进行导弹试射活动的联合声明达成一致。而企图推动达成这份涉华联合声明的，就是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早在会前，彼得斯就指责太平洋岛国没有集体批评中国是错失的机会，还曾就此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进行过沟通。在会议举行期间，他又指责其他南太岛国不应听从域外势力的意志。联合声明未能通过，也让彼得斯大为不满，再次指责部分南太岛国正受到地区外力量的影响。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尽管新西兰外长彼得斯极力挑唆和怂恿，但这次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并没有就中国例行的导弹试射安排发表联合声明。那么在您看来，彼得斯的盘算啊，为什么会落空呢？
2: 众所周知啊，中方有关导弹试射属于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前呢还向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最终没有就此形成联合声明，至少说明一点，太平洋岛国并不是谁想带节奏就一定会跟着走。彼得斯的算盘为什么会落空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啊，今天的太平洋岛国越来越重视战略自主。对这些国家而言，真正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气候变化，是海平面上升，是经济发展，是基础设施，是渔业资源和民生改善，而不是被外部力量拉进大国战略竞争，更不是替别人去当枪使。更何况啊，太平洋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其实并不缺少军事活动，美国及其军事盟友在这一地区的各类军事动作就给太平洋岛国带来了长久的威胁和挑战。比如说美国过去在太平洋岛国进行核试验，那么就给当地啊造成了毁灭性的而且是长期的核污染和人道主义灾难。彼得斯对这些事情选择性失明，

0: 却试图把中方的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塑造成地区性的所谓中国威胁。这种图谋最终没有导致形成这个统一声明啊，恰恰就说明这种把正常安全议题政治化、阵营化的做法是缺乏足够共识的。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啊，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在会上声音最大，而是谁更尊重太平洋岛国自己的选择。太平洋岛国不是大国博弈的棋盘，更不是任何国家的战略附庸。尊重岛国的独立判断，比替岛国去决定应该害怕谁更符合所谓的太平洋方式。
1: 外界注意到，这并非彼得斯近期唯一一次展现出对华不友好的姿态。当地时间7月29号，彼得斯在新西兰议会的一场一般性辩论中公然蔑称一位华裔议员是大嘴巴，并扬言让对方滚回自己的国家。彼得斯的言论遭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的谴责，他以国家党领导人的身份发表声明称，这是彼得斯长期以来不当博取关注行为的延续。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有关负责人也就有关政客在新议会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向新西兰外交贸易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新方珍视中新平等互利关系，多做有利于双边关系的事，而不是相反。
2: 王先生，从在议会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到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上兴风作浪，新西兰外长彼得斯最近接二连三地做出损害中新关系的言行，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呢？
0: 彼得斯近期从新西兰议会到太平洋岛国论坛，在涉华问题上的调门明显升高，这背后至少反映出了三重因素的叠加。首先呢，是新西兰国内政治方面，2026年是新西兰大选年，彼得斯领导的新西兰优先党需要强化自身的政治标签，在移民、国家认同、外交安全等一些议题上采取更加具有冲突性的表达，本身就能够带来争夺保守选民注意力的这种国内政治效果。近期啊，新西兰国内围绕彼得斯有关的言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争议，这就说明他的所谓强硬表达不仅是针对外交层面，也带有浓厚的国内政治色彩。其次呢，是新西兰安全政策啊，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美西方所谓战略竞争叙事的影响。新西兰正在加强与澳大利亚等一些传统安全伙伴的战略协调。今年三月，澳新2+2联合声明就强调所谓地缘战略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彼得斯本人呢，也不断的去强调太平洋地区面临更加复杂的战略竞争。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正常开展合作，也就容易被部分新西兰无良政客从安全和竞争的视角进行曲解和误读。那么第三个呢，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那就是试图重新强化新西兰在南太平洋所谓的传统影响力。随着太平洋岛国的外交选择更加多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经贸基础设施和民生合作呀不断的发展，那么新西兰一些政治力量啊就产生了这种明显的所谓战略焦虑。但是问题在于啊，中新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中国长期是新西兰重要的贸易伙伴，把正常竞争安全化，把正常合作政治化，最终损害的首先是新西兰自身的利益。
1: 与彼得斯的消极言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的涉华表态。去年6月，拉克森应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在访华期间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坚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保持高层交往，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深化农业、渔业、乳业合作，密切旅游、教育等领域人文交流，推动新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今年6月，拉克森出席在新西兰举办的第12届中国商业峰会时再次表示，新西兰应持续加强对华贸易关系，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中国依然是最大的机遇之一。前不久，亚洲新西兰基金会发布的对亚洲及亚洲人民的认知年度调查报告还显示，过去一年，新西兰民众对美国的正面好感度大幅跳水，负面认知持续攀升，而对华正面认知则明显提升。其中35%的受访者明确将美国视作威胁，仅有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所谓威胁。这是10年来新西兰人首次将美国视为比中国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仅有39%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新西兰的朋友，而将中国视为新西兰朋友的受访者却达到了43%。
2: 王先生，虽然新西兰外长彼得斯近期消极错误言行不断，但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却在一再强调，中国是最大的机遇之一。 相关民调也显示，新西兰民众对华好感度正在不断上升。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呢？
0: 这就说明啊，新西兰内部关于对华政策正在出现一种非常明显的安全焦虑与发展理性并存的这样一个状态。拉克森为什么强调中国是机遇啊？因为经济账摆在那里，中国是新西兰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今年6月，拉克森在中国商业峰会上就明确地表示，中国贡献了全球大约 30% 的经济增长，新西兰有必要而且有办法与中国共同增长。那么对一个高度依赖出口、农业、旅游和国际市场的新西兰来说，与中国脱钩完全不现实。那么更加值得注意的呢，其实是民意。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新西兰民众认为中国是朋友的比例超过了美国。另外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呢，未来十年中国对新西兰的重要性将会超过美国。这就说明啊，新西兰民众越来越能够区分政治炒作和现实利益。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所谓的战略竞争，更看到中国市场、中国科技、中国经济增长给新西兰带来的真实的机会。所以呢，新西兰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究竟是让少数政治人物的地缘焦虑去绑架国家对华政策，还是坚持几十年来形成的务实独立的外交传统。我们要指出的就是，中新关系曾经创造过多个第一，靠的其实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新西兰真正需要避免的是一边强调中国是巨大机遇，另一边呢又不断制造政治障碍，最终让自身的经济和国家利益啊为这种矛盾的政策去买单。
2: 伊朗方面近日宣布，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达成总体框架，一旦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具体的内容就会在几天内公布。那么这份总体框架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美国方面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作为全球能源运输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又能够在短期内重新开放吗？
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此前一天，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近日还有消息人士透露，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基础工作。该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伊朗方面宣称已经与阿曼明确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并公布了初步的文本细节。那么这份协议能否最终达成并得到有效的执行呢？
3: 首先我们要看到，伊朗正在和阿曼推进的谅解备忘录并非美国和伊朗可以一蹴而就地解决所有的问题，签署全面协议，而是近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要达成临时性和框架性的安排。即使伊朗方面称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和细节即将公布，并不代表着现在谅解备忘录已经进入到最终阶段，已经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反而现在是各方激烈博弈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根据美国和海湾国家的说法，现在本身伊朗内部就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温和派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推进相关的进程，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且落实，但是此时伊朗国内更加占据主动的声音是来自于强硬派力量，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的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不仅涉及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以及相关规则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要求美国从阿曼湾方向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同时美国还要取消对伊朗制裁。那么后续涉及到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还指向的是美国、以色列以及所谓对伊朗敌对的国家，他们的通行是要受到阻碍的。这是延续此前伊朗加强对海峡管控的一个基本的思路。那么提出的这些条件，必然意味着达成谅解备忘录会出现更多的波折。美国认为后续海峡通行必须要回到战前状态，目前就这样的一个条件，美国尚未松口。所以可以看到，当前局势的发展依然非常脆弱。即使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后续的落实以及最终安排的达成，仍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1: 就在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持续博弈之际，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于当地时间8月7号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这也意味着，今后对沙土巴三国中任意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堪称伊斯兰版北约。那么，沙土巴三国的这一举动，对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2: 当地时间8月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伊斯兰圣教城麦加举行联合防御峰会。期间，三国共同签署了麦加联合防御协议。协议规定，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针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此外，三国还将加强在防务合作各领域的协作。外界注意到，早在去年9月，沙特和巴基斯坦就正式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确认，一支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已进驻位于沙特东部地区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此后就不断有报道称，沙特和巴基斯坦有意将其他国家纳入该协议。沙巴土三国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路透社报道指出，这一协议签署的背景是中东冲突延宕并扩大，引发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质疑。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发文称，沙巴土三国共同签署防务协议反映了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大转变，主要地区大国日益寻求自主防务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印度媒体则将该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认为三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国家走到一起组成军事集团，可能从根本上重塑西亚安全格局。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苏晓辉。苏女士，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看似突然，其实并非偶然。现在中东安全格局已然出现变化，美国自称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受到冲击，美国自身的信誉在下降。长期以来，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以石油换安全，但是现在从能源生产方面，美国自身加强产能，对中东地区依赖下降。同时，特朗普第二任期是希望推动美国油气出口，还是要与中东国家争市场、争利益？而此时涉及到安全保障问题，此前美国一直以保护者自居，但是这一次美以冲突当中，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没有带来更多的安全，反而造成巨大的风险。那近期美伊接连互袭，海湾国家更担心的是，一旦冲突外溢，会对自己的民用设施、能源生产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这是海湾国家要极力避免的。美国现在已然成为了地区安全重大的变数，所以此时跨区域的合作、多元化的设置就成为了重要的替代方案。包括沙特在内，会看到此前和巴基斯坦达成的协议已然在发挥作用。巴基斯坦一方面是重要的斡旋方，同时也在向伊朗释放信号，警告伊朗不要对沙特发动攻击。所以我们从6月底开始到7月初延续的这种互袭当中，确实会看到沙特没有成为主要的目标，某种程度避免了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土耳其的加入对于相关的这种防务合作来说，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支持。
1: 苏女士，沙土巴三国这次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伊斯兰版北约已经正式建立？这真的会重塑西亚乃至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版图吗？
0: 确实，当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共同防御协议之后，有人指出逊尼派国家正在加强合作，已然出现了伊斯兰版北约。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所谓此北约非彼北约，如果对比三方合作和北约的安全合作机制，从条款上来看有相似之处，那么三国达成的协议

指出的是，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其他两方必须要进行支持和应对。表面上来看，这和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知道，相关条款具体的落实，包括如何来进行行动，仍然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有解释的空间。所以后续安全合作的层级以及具体的落实仍然有待观察。但是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大家关注

0: 当三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的时候，是指向美国对地区造成的冲击，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后续更深层次地区国家对于安全以及战略协调，包括防御防务协议达成方面的一些诉求。这个时候可能会看到的是，后续既是美伊冲突会长期延续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地区安全架构在重组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重大风险。
1: 前不久，法国官方确定了2027年总统选举的投票日期，两轮投票将分别于明年4月和5月举行。实际上，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选战早已打响，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中间派人士前总理阿塔尔以及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兰西的领导人梅朗雄都已经宣布参选。明年的法国大选俨然已经成为了法国未来的政治路线之争。法国总统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共有2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率居前2位的候选人将参加第二轮角逐。根据法国官方发布的消息，选举首轮投票将于明年4月18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明年5月2号举行。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续担任超过2个任期，因此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能继续参选。这也意味着2027年的选举将产生新的法国国家元首。法国政府发言人布雷荣表示，明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将会持续数月，各个候选人届时将有机会阐述他们的政策。目前也有多位法国政界人士宣布竞选法国总统，其中就包括知名中间派人士加布里埃尔·阿塔尔。阿塔尔曾于2024年1月出任总理，时年34岁，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理。作为马克龙政治遗产最具代表性的继任人选，阿塔尔被贴上了马克龙主义者、巴黎精英等一系列政治标签。但另一方面，阿塔尔面临来自中间派阵营内部的挑战。阿塔尔虽获得复兴党全国委员会91%的支持率，顺利避开了党内初选，但与同为中间派的地平线党主席菲利普相比，他在民调支持率上的劣势十分明显。好，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赵晨。赵先生，已经决定参选总统的法国前总理阿塔尔被认为是中间派的代表，还被称作年轻版马克龙。这样的政治标签对于阿塔尔来说，究竟是竞选优势还是政治包袱呢？
2: 我个人认为阿塔尔和马克龙的相似既是他的竞选优势，也是他的竞选包袱。马克龙和阿塔尔都非常年轻，都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我们知道马克龙呢，他原来是出身于社会党，就是中左政党。阿塔尔呢，同样也是从社会党之中脱离出来。那马克龙自己组建了那所谓的复兴党，就是联合了中右和中左的力量呢，组成了这样的一个主流建制派的中间的路线的政党。那阿塔尔呢，实际上是被马克龙一手挑选出来，在34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他的总理。那也一直在担任复兴党的秘书长，所以呢，可以说是马克龙的一手栽培使得阿塔尔呢能够成为法国政坛的新星。那阿塔尔在继承了马克龙的衣钵的同时呢，也不得不面对马克龙所具有的政治的负面的遗产。那我们知道，在马克龙担任了接近10年的法国总统的期间呢，他自己的这个改革的力度其实是比较小的。这虽然让法国的经济呢是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但是法国人民的一些基本的诉求特别是民生方面的诉求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那马克龙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些政治上面的负面的弱点也会被阿塔尔带上。这对于阿塔尔明年的法国总统竞选来说呢，会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已经有过一个马克龙，但是阿塔尔是否能够复制马克龙的奇迹，现在还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在法国官方确定2027年总统选举投票日期后不久，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就正式确认他将参与总统之位的角逐。勒庞现任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他曾作为该党候选人于2017年和2022年两次参加法国总统选举，但都输给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几个月来，勒庞的民调支持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相较于其他的竞争对手处于明显领先地位。但外界同时也注意到，

0: 勒庞此前曾面临挪用公共资金的指控，巴黎上诉法院7月份维持了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有关处罚实际上已执行完毕，勒庞得以保留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
1: 赵先生，在多数民调当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都以34%至37%的支持率稳居第一。从去年开始就深陷挪用公共资金指控的勒庞，为什么还会有如此之高的人气呢？
2: 主要是因为玛丽娜·勒庞她的基本盘没有变。我们知道呢，她所领导的这个极右的国民联盟，那是带有一定民粹主义色彩的法国的极右政党。那他现在还是依然吸引了广大的蓝领工人，对于在全球化之中丧失了就业岗位和所谓工资的增长，那这样的一种不满的情绪，所以这广大的蓝领工人呢依然是坚持支持这个玛丽娜·勒庞，这就使他的基本盘没有发生变化。那其次呢，就是虽然勒庞遭到了这个所谓挪用公共资金的指控他主要是挪用了欧洲议会议员的这个公共资金，但是在过往的这个法国的政坛之中呢，往往在即将大选的时候就会出来他的政敌对其进行指控，包括这个法国的前总理菲勇前总统萨科齐以及以前的这个部长贝鲁都曾经面对过类似的状况。那在法国很多民众看来呢，这只不过是政治上的相互的构陷，那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那玛丽娜·勒庞也充分地利用了法国很多国民的这种心理，那将他被这个法国司法部门的调查呢包装为一种构陷，也就是是为了所谓的政治上的目的而对其进行政治打压的结果，所以这也赢得了不少法国民众的同情。那用这样的一张这个争取同情牌呢，反而使得玛丽娜·勒庞的这个支持率呢不降反升。
0: 除阿塔尔和勒庞，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兰西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的参选也备受关注。今年6月，梅朗雄曾在一场由左翼智库拉伯安西学会举行的外交政策研讨会上系统阐述了他的外交构想，核心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法国必须退出北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梅朗雄对中国持友好态度，明确主张法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梅朗雄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以此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在他看来，对中国采取封锁或对抗政策没有任何出路，只会损害法国自身利益。他明确拒绝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暴力对抗，主张法国应转向与中国加强合作。
1: 赵先生，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兰西领导人梅朗雄前三次冲击总统宝座为什么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梅朗雄又为什么会被看作是法国左翼阵营当中最具有竞争力的挑战者之一呢？
2: 梅朗雄他的很多观点呢是得到了很多法国民众，尤其是法国工人阶级的赞同。法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平等的国家，那民众呢对于所谓不平等的宽容度是很低的，所以梅朗雄所提出来的要将现在的35小时工作制改成32小时工作制，要将退休年龄改回到60周岁乃至于要重新再征收这个巨富税，这些呢都打动了很多法国中下层民众的心认为呢法国应当走上这样的一个平等之路。但是呢梅朗雄他的这些观点呢毕竟还没有夺得大多数法国人的认可。在很多这个认为法国的经济应该保持稳定应该采取一个中庸之道的法国民众看起来呢，梅朗雄的观点呢过于的激进，他如果当选法国总统的话呢会对法国经济呢构成比较大的冲击。这是为什么虽然说在上次法国总统大选里面梅朗雄拿到了22%的选票，在第一轮的法国总统竞选当中高居第三位，但是他依然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二轮法国总统选举的这个名单之中，因为毕竟第二轮法国总统选举呢只有在第一轮选举之中获得前2名的候选人呢才能够有资格去进行 PK。 梅朗雄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他可能会遭到不同意他的这个所谓的左派观点的政党的联合的夹击比如说法国的中左政党和中右政党可能会联合起来推选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之中呢对其进行打压。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离投诚不远了。
1: 你咒我？
0: 哎，说到命脉上了。
1: 不瞒你说呀，眼前的形势我早就看穿了，投诚是早晚的事儿。
0: 所以啊，我这么着急来见你，就是为了赶在你投诚之前把这事儿给办了，否则日后再就没机会了。
1: 哎，你还没说什么大礼呢。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投诚，我会在上峰面前说尽好话，保你的官，保你的财，保你照样的有

0: 二狗，你说要是一个人豁了命的救你，你能咋的？
1: 我肯定爱死他了。
0: 真的？
1: 那可不真的吗？人把命都豁出去了，岂有不爱之理啊？你说呢，嫂子？
0: 那要这么说，罗曼也得爱上他了。
2: 嫂子，你咋会这么想
0: 啊？没法不想啊。要罗曼爱上他了，俺就完了。哎，二狗，你说罗曼能不能啊？
2: 我又不是罗曼娘家哥，我上哪知道去？哎呀，
0: 真没准儿啊！哎，你说这老爷们儿怎么那么招女的呢？一个为他死了，一个让他给救了。俺要再不下手，恐怕这辈子就别想了。
2: 嫂子，你要干啥呀？
0: 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儿，俺有招儿。

0: 二虎哥，胖嫂怎么穿成这样啊？
1: 没见过孔雀开屏吗？
0: 有这么胖的孔雀吗？走。
2: 疼啊？呀呀！好了好了好了，还疼呢？啊？啊？
3: 舒服。
2: 一滴都不行。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虐待我，我就出院了。
2: 你现在还别拿出院吓唬我，我们南院长跟报道团说了，你要是跑回去就给你送回来，你要不嫌累就跑呗。
3: 哼，我那帮兄弟都让你给收买了，
2: 全都叛变了。
3: 哼，早知这样，当初我就不该救你。害人精，
2: 后悔了，来不及了。

0: 呀呀呀呀！你怎么来呀？俺俩不能来呀，俺想你了，来看看你。团长、炮嫂，我先出去了。 接着吃，啊！那他喂你，你咋就吃呢？看这乱的，给你收拾收拾。
1: 不用你收拾。
0: 哎，你看你今天新穿这褂子好看吗？
1: 穿衣服了？
0: 这不是吗？新的。站远点，
1: 哎，哎，哎，哎呀呀呀呀呀呀！你那是屁股吗？啊，你就是个大磨盘，要想从上到下摸个完，得用一天一夜。呀呀，你再看你那腰，那是腰吗？跟个水桶似的。你看人罗麦，那小细腰，那小屁股，走起路来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你再看这屁股。 走起路来是棒棒棒棒棒，恶心死！
0: 咋到俺这就没个好话呢？
1: 有什么事儿？
0: 俺接你回去，天天伺候你。
1: 不用。
0: 你咋就那么不待见呢？你这身边没个女人哪行啊？
1: 不需要。
0: 还得跟女人房呢。
1: 干什么？跟女人房？圆你个头！你走，你走。
0: 走，干哈老撵俺走啊？你不走是不是？我轰你走，你信不信？
1: 走！你就不走？
0: 你别跟俺走，俺不能走。俺以后不给你使绊子了，俺也不给你添麻烦了，大伙儿都离不了俺呢。当家的。 你说你咋就不能拿俺当个亲人呢？你再咋说，俺也是从金牛寨老赵家出来的呀。你但凡给俺个笑脸，你跟俺好好说几句话，俺这心里可热乎了，真的。是俺没那个福，俺怨不得你。 往后你再咋对罗麦好，俺不管了。圆房的事儿，俺也不提了。
1: 此话当真？

0: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记不记得了？
1: 什么日子？哦，是咱们结婚纪念日。
0: 对，七年了。
1: 哎呦天哪，真是一转眼都七年了。
0: 老吴，你还记得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进黄埔军校。那个时候，我还在廖夫人手下工作。你和我呢，还是像宁大姐做的媒。
1: 当然记得了，那会儿他们家就是咱们俩约会的地方。
0: 你刚毕业呢，我们就结婚了。到现在，咱俩认识都快十年了。
1: 小黄，你今天真该早点提醒我，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你心里那么乱，我哪敢打扰你？
1: 都怪我，怪我，对不起啊，小黄。
0: 没事儿。
1: 这样，等咱们，等明年，等明年这个日子，咱们好好庆祝一下，好吗？
0: 嗯，明年，一言为定。赵关科和罗曼的事儿，我看有戏。
1: 怎么，你想当红娘？
0: 没有，关键是罗曼这姑娘。他怎么想的咱们不知道。
1: 嗨，多翻几个个就熟了。

0: 我这条腿就是好了，也省去了。能这样已经是万幸了。哎呀，
1: 还不如死了得了，走路一瘸一拐的，让人看着多寒碜。呸呸呸！我看着一点都不寒碜。
2: 我觉得你站的呀，比谁都直。哎呀，你这个丫头啊，
3: 疼不疼？
4: 大哥，
3: 嗯，
4: 冯曼在。
2: 你来的正好，我这有酒，咱俩喝两杯。
4: 好嘞，
3: 不许喝酒。
4: 你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呗。周
1: 代表，你帮我看着他。
4: 哎，大哥，龙脉不让咱喝，咱就别喝了。
2: 得，酒都不让喝。

0: 周老弟啊，我知道你心里憋屈。
1: 是啊，还真是憋屈。
0: 不过你也别生那个师长的气。
1: 为什么不生气？哥，我什么来历你是清楚的，我能忍受，说明我顾全大局。可师长呢？他凭什么怀疑我？
0: 我不是替你伸冤了吗？
1: 我知道，不过真想一走了之啊。
0: 别介啊，你怎么跟孩子一样啊？
1: 大哥，在咱们虎军一师能跟我说心里话的只有你。
0: 是啊，所以我把你当兄弟。你放心，只要我不死，我保护你。
1: 哎，这样你就好好养伤，等你的伤好了，我陪你喝个痛快的。
2: 小红啊，周真强这人不可小觑啊，这些天发生的事儿桩桩件件都指向他，可我就是抓不住把柄，你说为什么？太狡猾了，我盯上了口，一件件都被他给解了。
3: 你还是怀疑他？
2: 我没有理由不怀疑啊。别以为徐小兰死了这事就封了口，杨青山这次行动肯定有名堂。
3: 是啊，那他为什么要杀赵官客？
2: 问题就在这儿。按说赵官客和杨青山的关系，俩人是打出仇来了，可这也是军人之间的较量，但这一次行动更像是报私仇。
3: 有私仇吗？
2: 我了解石头，没有。
3: 这就奇怪了。
2: 而且周真强最近很反常。
3: 反常？
2: 他对赵官客的热情让我很不理解。
3: 要我看呀，他就是想让赵官客帮他求情，

0: 什么？你们被包围了？好，明白了，我马上汇报给师长。师长，包围了多少兵力？至少
1: 师长，
0: 三团驻地方向有三发信号弹，
1: 信号弹。
0: 三团长来电说，敌人有迫击炮，配合行动。
2: 不放八弹，杨青山是想吃了三团，哪能由着他们？
3: 看来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邢司令命令我们，一旦逮住机会，俘获杨青山部，一起投诚。这正是个机会。
2: 杨青山这人命大，师长，咱虎军几个师都跟他交过手。
3: 咱们不妨派重兵，
4: 从外围包抄，跟严团长里应外合，给他狠狠一击。杨青山无处可逃。
2: 我看行。
3: 陈参谋，通知各团，听集结号出发，让豹子团留守驻将。
5: 是。
2: 哎，师长，那战地医院呢？
3: 这是场硬仗，伤亡少不了。你让湘红带几个护士留下，其余的人跟大部队走。
4: 对了，
3: 从豹子团抽一个排，保护战地医院。

0: 干什么？
1: 你听，听见集结号了没有？
0: 我听见了，杨青山包围了瓮城。
1: 东西，崽子！
0: 哎，腿都瘸了，怎么打仗去啊？
1: 我腿瘸了怕什么呀？啊？只要我脑袋不瘸就行。我一定要杀了他，我要不杀了他，我是娘养的。我是真后悔，我明明知道有仗打，我为什么要把自个儿的腿给打折呀？我告诉你，我就没见过我这种二杆子傻蛋。你笑什么呀？啊？
0: 你怎么骂自己也骂这么狠啊？
1: 这是轻的。来，你抽死我，抽死我！
0: 你是受虐狂呀！
1: 你抽啊！抽啊！
0: 行了行了，
1: 快点儿，抽啊！
2: 老赵，嚷嚷什么呢？
0: 大姐，他要去打仗。
2: 老赵，师长已经带大部队上去了。
1: 我的豹子团呢？
2: 豹子团留守。
1: 金斗，你们家金斗，你们家金斗最坏。
2: 你骂他也听不见。
1: 他想跟我抢功。
2: 你这个样子怎么打仗？
1: 我怎么不能打呀？我哪儿哪儿都没毛病啊！
2: 你就消停一会儿吧，少打一仗又能怎么样？
1: 痒痒，
2: 哪儿痒痒？
1: 手痒痒，心里痒痒，哪儿都痒痒。
2: 哎呀，行了，好躺一会儿得了。老麦，给他换药。
0: 是。
1: 不对，
0: 你又哪不对啊？
1: 这仗打得不对，有麻烦。

0: 师长，我们已经和敌人沾上火了，咱们是打还是撤呀？
1: 打呀！为什么不打呀？你的团要死死咬住瓮城，等他们的增援部队一到就撤。
2: 是，
1: 二团长，
0: 到。
1: 你的团从侧路去珠江，邱副官已经带着骑兵连先遣赶到了，准备袭击医院。你的任务，吞掉独立团，注意和邱副官一定要配合行动，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0: 敌人好像要撤退了。报告师长，敌军也开始撤退了。根据观察，是向向西方向。
1: 几个团的兵力？
0: 顶多一个团。现在攻城的是炮兵。
2: 陈参谋，不是说两个团吗？
1: 三团长电话里说是有两个团。
2: 上当了！
3: 师长，他们在玩声东击西，目的是要偷袭主将。
2: 那几颗信号弹？
4: 这王八蛋真狡猾！
2: 陈参谋，赶紧通知部队快速向主将撤！
3: 是。
2: 通知三团，继续守好瓮城。情况随时报告。
3: 是。
5: 报告长官。
3: 情报拿到了。

么难受啊？还在出血，我扶你起来。

躲起来，躲起来。

0: 来支援。
1: 孔娘娘，你在躲

0: 大姐。
1: 8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2: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两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两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4: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5: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6: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
1: 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五好金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4: 这五好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5: 现在呀、啊，您现在有精神了。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 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他带领团队历时8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2: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2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订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4: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5: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就1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6: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5好。
1: 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五好金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4: 这五好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5: 现在呀、啊，您现在有精神了。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

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响应，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为我挡着子弹，嫂子是为我死的。
1: 我知道，相互好样的。不怪你，石头，要怪只能怪我，是我没有识破杨青山的阴谋。

0: 回来啦！你妈呀，看着一个个造的跟泥猴似的。吃饭了，正好饭好了，
1: 俺去给当家的送饭。
2: 胖嫂，
0: 啊，
2: 你别去了，团长不在。
0: 咋的了？啊？当家的咋的了？胡子，你说，当家的是不是受伤了？
2: 没有，
0: 都骗俺是不是？俺自己上医院。
3: 胖嫂，胖嫂，你还是先别去了。
0: 真受伤了？啊？你说话呀你！
3: 团长正在手术呢，
0: 让刀给砍了还是又挨枪子了？啊！哎呀妈呀！你说他干啥呀？他呀，他咋就不知道家点小心呢？你说呀？哎呀妈呀！你说说，这身上还有胡了地方没有啊？
4: 嫂子，南院长牺牲了。

0: 胖总，要不你先回去吧，厂长还没醒呢。
1: 俺等他醒。
0: 钟大夫都说了，手术非常成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1: 那俺也等。

0: 胖嫂，
1: 胖嫂，不许胡闹啊！
2: 放心，俺吃不了他。
0: 胖嫂，胖嫂，胖嫂，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呀？
3: 不是罗曼，你拍你自己良心问问，团长救你多少回了啊？
0: 我知道他救我。
3: 俺看你不知道。你说一个男人成天这么掏心掏肺的为你，他图啥呀？他不就稀罕你这个人吗？要搁别的女的，有个男的天天这么为他，那为他死都愿意，下辈子给他当牛做马都愿意呀。你咋的？你的心是铁打的呀？啊？俺不傻，凡事俺都看得明白。你说他为了讨你喜欢，啊，五大寒粗个大老爷们儿，成天被那啥玩意儿三百手。啊，你这边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啥都不顾了，舍着命的去救你啊！一条腿都瘸了，俺看着都心疼。俺是跟他拜过堂，他不认呢。俺想跟他圆房，他不肯呢。俺知道，他不待见俺，嫌俺是个粗人。俺想当他的女人，可俺当不成啊。闹也闹了没用，妹子，可你不一样啊！啊，你是个文化人，他稀罕你，你才是他要心疼的女人。这男人成天为你这么牵肠挂肚的，那世人都看明白了，你咋就看不明白呢？
0: 胖嫂，
3: 哎，
0: 我想跟你……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要说啥俺知道，俺不爱听。
0: 胖嫂。
3: 你要真想说呀，直接找他说去，他想听啥你也知道。
0: 胖嫂，你说这些话都给我弄糊涂了。
3: 不是，你有啥可糊涂的呀？
0: 你就一点不介意？
3: 俺要介意能跟你说这些呀？俺都已经靠边站了，再心疼他那也是白打。罗曼，你要真还拿俺当个人看，你听俺一句，别捧个今晚要饭吃。你照顾好他，俺走了。

0: 相逢跟我结婚七年了，没过上一天好的日子，每天东跑西颠的打仗，想想这些，我真觉得对不起他。
1: 你说一个男人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
2: 老王，
0: 嗯，
2: 我想，
0: 想什么？
2: 我想，咱们能不能要一个孩子？
0: 想当妈妈。说好了吗？等革命成功了再要。
2: 可是革命什么时候成功？
1: 石头，你知不知道你嫂子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她说她想要个孩子。作为女人，

谁能想到？说是人生自古谁无私，可真到了这一天，真的放不下。相公是个好女人，她把心都掏给我，可我什么都没给你。

0: 知我就觉得赵光更好，我要是你我就选他，毫不犹豫。
1: 我想过了，赵光客救了我两次，他要再救我一次，我就嫁给他。
2: 一个男人成天为你这么牵肠挂肚的，那世人都看明白了，你咋就看不明白呢？要搁别的女的，有个男的天天这么为她，那为她死都愿意，下辈子给她当牛做马都愿意呀。你咋的？你那心是铁打的呀？啊！

0: 哎，马嫂，哎，你看，正坐着呢。团
1: 长，我们来看你了，
0: 给你炖鸡汤了。你说你，
1: 不是我看看好点没有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头一回。
0: 给你能的，你说你，赶紧趁热。

0: 喝吧。
1: 胡子，你回避一下。
0: 团长，昨天俺找罗麦谈了。
2: 谈什么了？
0: 没说你坏话呀。俺让他跟你好。
2: 扯淡。
0: 俺成天看你这样心里难受。
2: 我哪样了？
0: 你那腿都瘸了，你说你哪样了？这来不来又给自己弄受伤，俺能不心疼吗？俺最心疼的还不是这些，俺心疼的是你那颗心。你说你那念想整天没着没落的，俺看着不心疼啊？心里满满登登塞的都是人家，你说为他你受多少苦了啊？
2: 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到底说啥了？
0: 俺看他有点动心思了。
2: 动心？
0: 真的？
2: 别扯了你，我命都快搭进去了，他一点都没动心啊！你跟他说两句，他就动心了？你谁呀？啊？菩萨呀？圣母玛利亚呀？还是那个阿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空？
0: 行了，你喝汤吧。
3: 啊！
0: 你说不喝？胡子，
4: 哎，
0: 来给你喝。
4: 嗯，好喝，香啊，
0: 香
2: 个屁！
0: 你喝不喝？
2: 不喝。
0: 不喝拉倒，俺喝。你看你那样儿，一天就这驴脾气。哎呀，要不说呀，这女人的心思啊，还得女人最懂。
2: 你能不能不出声啊你啊，老爷们出声就出声了，你个老娘们出什么声啊？
0: 香，
5: 发他那话什么意思？
0: 昨天俺看出来了，那罗麦他也不是钢板一块，就看你用不用心思。
2: 我用的心思还少啊？
0: 那不行，你没用到正地上。俺教你一条保龄。
2: 你说，
0: 俺告诉你啊，你就直接把剩米做成熟饭。
2: 哼，扯淡！
0: 不是真的，你试试。
2: 试什么试？试个屁！
0: 好使！
2: 呀！走！
0: 走，都走。
2: 呀！你人走，鸡给我留下。
0: 给你。

0: 小飞，你能确定吗？
1: 我确定。这几天我一直暗地里跟着他。敌人攻打三团的前一天，周代表的确去过那个溶洞。
0: 那他还有没有去过其他什么地方？
1: 南街的一家杂货铺去过两回。
0: 马上把杂货铺的老板带到这儿来。
2: 是。师长，这个周代表他……
0: 耿茂，你觉得这一次敌人的偷袭是偶然的吗？我觉着不是。他们如此有计划，说明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2: 对，包括赵光科在医院。
0: 除非有奸细，否则敌人不可能把套系得这么死，被迫挨打，这在我们虎军医师历史上是头一回。萧红为此付出了生命，赵团长身负重伤，还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这教训实在……
2: 而且还是在家门口。
0: 你想想那几颗信号弹，肯定是敌人的联络信号。徐小兰死了，那奸细还能是谁？一直在怀疑他。
2: 师长，你是要查周代表？

0: 大嫂，
1: 哎，
0: 大嫂，我问你，你跟罗麦姐都说什么了？让罗麦姐动心了？
1: 小孩家家，别瞎问。哎，虎子，
0: 嗯，
1: 你说当家的他能？啊，都不跟你说了。
0: 哎，胖嫂，你说话别说半截呀。
1: 我就说，你说他。行了，不跟你说了。过两天见山见水，你就明白了啊。
0: 那过两天见山见水了，大家都知道了，不是明摆着了吗？
1: 那也不能啥都往外秃噜啊，俺得学会保密。
0: 胖嫂，你要能保住密啊，比登天还难。
1: 娘，你看这回俺能保住不？
2: 什么？搬走了？
3: 没错，我听那个隔壁人家说，那个姓方的老板刚搬走两天。
2: 嗅觉真灵敏，
4: 咱又晚了一步。
2: 小飞，去把周代表叫来。
3: 是。

0: 师长，您找我有事吗？
1: 有几件事情需要听一下你的解释。
0: 又要查我？
1: 周代表，您能不能告诉我，你到溶洞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去溶洞干什么？您应该很清楚啊。您可以问问您派去跟着我的那个人。不过师长，我要提醒你，下回派人跟我，别派北方人。北方人不熟山路。
1: 那你也别告诉我说，7月5号那天你去溶洞拿回了那几块石头，就叫做标本。
0: 是，几块破石头不算什么。但师长，今天我能坐在这儿，我相信您不会落井下石。
1: 你很了解我。好，我就投石问路。这个东西你认识吗？
0: 认识，相当熟悉。这是我们军服上的纽扣，但谁的我就不知道了。
1: 这是徐小兰死的时候手里握着的。徐小兰临死之前只跟你见过面，这可不是一个女兵身上应该有的东西。而且徐小兰临死前挣扎过，这是她从别的地方拽下来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的军装上了一个扣子，中间那个，对吗？
0: 对。师长观察得很真细致。
1: 所以你说我怀疑你有没有道理，你觉得呢？
0: 师长，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我只能告诉你，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我想听你的解释。
0: 你让我解释什么？你要解释这枚纽扣，还是让我解释徐小兰是被谁杀的呀？就这枚纽扣能说明什么？我们军营里大部分官兵都有这样的纽扣，这一颗纽扣怎么就能证明它是我的？
1: 目前还不能证明。
0: 你不能证明，就如同我不能证明这颗纽扣它不是我的一样。是，徐小兰死后你可以怀疑任何人，甚至可以怀疑我，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侮辱。师长，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杨青山故意设计来陷害我们的？
1: 照你这么说，知道真相的只有杨青山了。好啊，那我可以去会会杨青山，我就不信从他那儿得不到一个真相。
0: 可以啊，但是不用您去。现在所有的嫌疑都指向了一个人，就是我。我去，我不为别的，我要取杨青山项上的人头，我要用杨青山的人头来证明我对革命的忠诚和我的清白。
1: 我拭目以待。

0: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1: 这师长吩咐过的。
0: 呸！吩咐个球啊！你别忘了你是我兄弟。
1: 是是是是是，可是这兄弟归兄弟，这机密归机密啊。
0: 好，兄弟归兄弟。
2: 哎，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哎，团长，团长，过来，哎，过来，哎，团长，过来，哎呀，哎呀，团长，哎呀，团长，
1: 你看。这不是怕师长和周代表打起来，这才忍不住跟你说的。你看你急的，跟掀了你们家房梁似的。你说是？
0: 你怎么说话呢？啊！这周代表那是我兄弟。
1: 哎呀，我知道这。
0: 那你说兄弟出了事儿了，我能不管吗？我找吴东宇去。
1: 哎呀，团长，团长，团长，你这玩一回就够了，你不怕烦死师长啊？
0: 烦死我也得找他。你看他那个样儿。整天憋只小钢笔，吹个小头型，跟真的似的。整天琢磨琢磨这个人，琢磨琢磨那个人。我最烦这种人，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王二麻子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的，他算什么玩意儿啊？他，你怀疑人可以，你得有证据吧？你有证据吗？
1: 师长有证据。您忘了，师长那可是小诸葛。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些日子的任务，就是暗中监视周代表，这其中的蹊跷，我就不能和您一一细说了。
0: 你他妈的不跟我细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嗯，
1: 我就是来看看你。
2: 哎呦，团长！哎，团长！哎呦，团长！哎呦，哎呦，团长！团长，别生气。
0: 滚！
1: 好，我走。这真不让说呀。
3: 干嘛？周振强真的去了？
4: 嗯，骑马出去的。不过是不是去找杨青山，我不清楚。
3: 肯定是去了。
4: 哎，师长，你说他会不会去投靠杨青山了？
3: 不会。
4: 难不成他会杀了那个老贼？
3: 也不会。
4: 那他去干嘛了？

0: 刘先生，你好。
1: 林副官，
0: 方老板的话我已经带到了，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1: 好，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0: 我已经安排好了，老乡家，行吗？
2: 什么？州代表要去杀杨青山？
0: 笑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啊，金斗，都是你逼的吧？啊，你把人给逼上绝路了，你。
0: 你还这么干？
2: 周代表那是一介书生啊，他能干这事儿吗？
0: 已经去了。
2: 你放心，溜达一圈准回来，除非我借给他几个胆儿。
3: 石头，你头脑也太简单了。周代表可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他为什么这么急于的表白，急于的证明，正说明他心里有鬼。
2: 行了行了，金斗，别整天插着钢笔说个小偷心，号称什么小诸葛，你想那么复杂干什么？我是真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什么事都想那么复杂，简单点不好吗？掉脸子了，不高兴了，翻脸了。
0: 不是我想把谁想得复杂，是形势严峻。

0: 请吧。哎，这安全吗？
1: 放心，很安全。里边请。
2: 请。谢谢。林副官。
1: 哎，周先生别再这么叫了，我已经被革职了。
2: 也是啊，不过过不了多久，您可就该高升了。
0: 你是在奚落我吗？
3: 没有，
4: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韩民，我能这么称呼你吗？
1: 可以。
4: 那韩民，你可知我此行的目的啊？
1: 我洗耳恭听。
4: 我呢，早就听说你的事情了。这杨青山能这么对你，真的是太狠了。
1: 狠，他差点砍了我的脑袋。
4: 是啊，这就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他不许百姓点灯啊。你说赵官客没看住，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可为什么杨青山偏偏迁怒于你？你想过没有？
1: 周先生，我忠心耿耿这么多年，就落了这么个结果。
4: 其实呢，你可以跟着我干。
1: 跟你干？
4: 对啊，不瞒你说，我此番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动员投诚的。
1: 投不投诚，我还不是原样吗？
4: 那汉民的意思是，
1: 除非他死，否则我永远抬不起头。
4: 好啊，汉民，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周先生，你
4: 怎么了？觉得很意外吗？
1: 不，我想听周先生说得更明白点。
4: 好，要杨青山投诚的好比登天，那如果杨青山有意投诚的话，那他早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人了。这可以看出他多么的目光短浅，顽固不化吧。
1: 说得不错。
4: 所以只有杀了杨青山，这支部队才能被拉到革命军来。
1: 可这跟我有关系吗？
4: 有关吗？
5: 哼，别看老子现在是个瘸子，我告诉你，上战场照样是条好汉，你信吗？
0: 给我。石头，这个你拿着。
6: 什么呀？
0: 拐棍儿啊，我亲手给你做的，你用得上。
6: 嗯。喂喂喂喂喂喂喂！我这腿好好的，我要它干什么？
0: 石头。打小咱们俩在一块儿，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要面子好强，咱们村那些孩子属你天不怕地不怕，跑得最快，树爬得最高，掏鸟蛋下河摸鱼，样样你都第一。上了战场上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头发怒的豹子。说实在的，现在看见你这样，我心里真的替你难过。所以我给你做这么一拐棍，希望它能帮到你，也希望你能用得着。拿着吧。

0: 我就是这么跑过来的。
1: 金蛋儿，说实话，从小到大，我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我这双腿。全村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能跑过我，我上了战场，子弹也是追不上我，没想到。 我用上它了，命啊，命！

0: 我拿着。我呢，现在不是豹子团团长，我是包子团团长，我彻底成了包子了。
1: 石头，别这么说。
0: 没关系，没关系，有这条拐棍在我身边，我就全当有你在我身边。有你在我身边，天天盯着我，天天保佑着我。
1: 哎，怎么没看见罗麦啊？
0: 哦，哎呀，这丫头片子自打我住了院以后，哼，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1: 石头啊，你可得吸取教训啊，别再犯老毛病了。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做事儿都过过脑子，一定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啊。
0: 你放心，我前后尾巴都夹紧了。哎呀，好了，
2: 我需要你的配合，我还需要你去动员那几个关键的人。
3: 这没问题，早就有人想屠城了，而且杨青山平时得罪过不少人，这些人跟他面和心不和，这正是个机会。可是周先生，你能保证我的部队投诚过去之后不出问题？
4: 那当然了，而且我还可以跟你保证，事成之后杨青山现在的位置你来代替，将来改编成旅你是个旅长，改编成师林师长。
3: 说话可要算数啊，
4: 这是我可以给你兑现的承诺，
3: 我相信你能做得到。
4: 好，动员部队投诚的事情你来办，而我只能给你一天时间。
3: 一天足够了。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老麦姐，以前洗东西都是咱们三个人。
1: 小米，别提他了。
0: 虽然小兰姐做了那事儿，可我还是想她。我也是啊，我跟她一起参的军，一起到的救护站。小兰对于我来说，就像我的影子一样。我也没想到她能叛变革命。对了，小兰姐死的时候，周代表在。
1: 我知道。
0: 我看见她了，是她进去以后枪才响的。
1: 可周代表说，小兰姐是自杀的。你听到什么了吗？
0: 没有，我离得远。哎，罗麦姐，你跟周代表怎么变生分了？
1: 没有，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0: 我看不一样了，他好像有心事儿似的。不会是因为你吧？
1: 你都快变成小兰了，报答听。

0: 进来吧。
1: 是。
2: 罗先生，
3: 杨市长，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你的。
4: 我看你是来者不善了。
1: 真强的确有事相告，
4: 我可不想提赵光客。
3: 好，
1: 今天咱就不提了。

0: 文强啊，你这鸿门宴摆错地方了，这是我的家。
1: 市长，您之前可是说过的，您会考虑投诚啊。
0: 现在还不行，
1: 时不可待呀。
0: 我和吴东宇火拼过，这你知道啊。
1: 投诚不一定会被一石收编，
0: 那也不行。
1: 杨市长，这么说我这趟是白跑了。您是真不给我这张脸啊？
0: 真强啊，我是什么人我自己知道，虽在北洋，可在湘西的地盘上，我要跺跺脚还是可以颤一颤。要是到了国民革命军，我算个什么？狗屁都不是，说不定我这一去，人头就落地了。
1: 说到底，你还是不信任我。
0: 我要不信任你，能和你结盟吗？好了好了好了，既然来了，我就好吃好喝好招待。投诚的事儿，以后再说。
1: 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0: 没想到啊，今天让你们这两个小王八蛋把我设计了。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看出来了，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杀我还用这么大场面吗？都下去吧。
1: 都出去，
2: 到门口等着。

0: 这把刀是我爹传给我的。想当年在菜市口砍了无数的人头啊，我当了大半辈子兵，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想过各种死法。今天， 我就要尝尝手起刀落的滋味。我这颗人头，如果对你们二位有帮助的话，也算我做了个善事。汉民呐，你8岁那年， 我从街上把你捡回来，把你养大成人，到了部队啊，直至今日，我一直把你当儿子看。今天把这把刀就交给你。
1: 就是你，你是个坏人。如果你想拿着我的人头到吴东与赵官克那儿去邀功请赏，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我死了也值了。

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这个臭棋篓子还跟我下啊？从小到大你就没赢过我啊？虽说现在别上了小钢笔，输上了小头型，号称什么小诸葛，你还是下不过我。
1: 哎呀，这么多年你吹牛这能耐是真是越来越厉害了，这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哟，小卒子过河了？
0: 那当然了，这叫光脚不怕穿鞋的。
1: 你可别后悔啊。
2: 哼，报告市长，周代表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对，在城门楼子那儿。
1: 那怎么不进来啊？
2: 他说在那儿等你。
0: 他这玩的哪一出啊？
1: 石头，走去看看。
0: 这儿，石长，先走。

0: 师长，我等你半天了。
1: 等我？
0: 对，你不是一直怀疑我是叛徒是奸细？我今天让你看看这是什么。杨青山的人头，不用我亲自打开了吧？
2: 周老弟，你干的吗？
0: 对，人是我亲手杀的，我要向师长证明啊。
2: 好，干得好，我小看你了啊。
0: 大哥，我要不杀杨青山，恐怕我这身脏水一辈子也洗不干净。
3: 周代表，
0: 师长不用多说了，我只想问你，你知道被人怀疑的滋味？你不知道，我心里清楚，那滋味不好受。所以即便是我死，我也要把杨青山给杀了。好了，现在人死了，他的部队也投诚了。
2: 老弟，你干得好啊！啊，
0: 两件事我都干完了，我能洗清自己。师长，人头你来处置，咱们后会有期。
4: 真强啊，这次真的辛苦你了。
5: 特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你可是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杨青山的队伍给带过来的，
5: 只是时机成熟而已。嗯，
4: 上次你跟我说我还不信，没想到你一直都在做这支部队的劝降工作。
5: 是，
4: 要不是你啊，不会这么快的。
5: 只可惜了那杨青山呢，怎么劝都劝不通。
4: 杀了也好。
5: 特委，真强有一个请求，这支队伍请不要收编到胡军一师。
4: 怎么，你没信心了？
5: 不是我没有信心，是我对吴冬雨失望至极。
4: 行，听你的。哎，真强，你自己怎么打算的？
5: 我也打算离开那儿。
4: 哦，
5: 林特委，吴冬雨这个人你应该清楚，他心胸狭隘，而且处处在刁难我。就算是我再有定力，迟早有一天我会崩溃的。
4: 行，我答应你。这样，你先来特委工作。
5: 真的？
4: 你现在就回去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

0: 罗麦，罗麦，
1: 周代表，回来了，
0: 回来了。罗麦，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嗯，
0: 我把杨青山给杀了。
1: 啊，
0: 我是为你杀的他，当然，也是为了证明我自己。还有，明天我就要走了。
1: 明天就要走？
0: 嗯，我调到省城特委了。临走之前，我就想来看看你。你知道吗？在这儿，我唯一放不下的、唯一牵挂的那个人就是你。
1: 你走，没有别的原因？
0: 没有，我现在已经彻底洗刷我自己了，一身的轻松。革命工作那么重要，我没有办法推脱。
1: 走前，要不要见见赵团长？
0: 不了，我不想把这种伤感的情绪带给他。
2: 哦，不打个招呼就不辞而别了？
0: 大哥，
2: 来，喝杯送行酒。

0: 酒和肴呢，我都备好了。过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想说一句：你走，我舍不得。
1: 大哥，这些我都知道。
0: 我们俩呢，是不打不相识，现在成为了兄弟。我有你这个兄弟，感到很自豪。我没想到你杀了杨青山，你让我刮目相看。
1: 大哥，你真没想到我能把他给杀了吧？
0: 嗯。
1: 杨青山作恶多端，无药可救。他对你、对罗曼、对咱们豹子团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
0: 嗯，他是罪应得，
1: 所以把他给杀了，不是心里也透亮？
0: 要说以前呢，吴东宇不该怀疑你，现在看来你大哥的眼光是准的。别看你大哥眼睛小，你现在是这个。
1: 罗曼，你也说两句吧。
2: 我不知道该

0: 您是武官力量，要多做工作。有什么需要您吩咐就是了。在豹子团发展党员。您放心吧，师长。说实话，自从南大姐牺牲之后，我这心就整天悬着，不知道后边的工作该怎么做，更不知道自个儿该干什么。
1: 时局复杂，要格外小心。
0: 你也一样。
1: 上级有什么命令，我会及时传达给你。

0: 前几天我去了趟省城，见到叶继昌，他指示我们湖军一社党组织要继续开展活动，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时局。
1: 师长，那您的意思是？
0: 上级决定由我替代南湘红在党内的职务。
2: 那太好了，
3: 同学。

0: 团长，我来给你换药。
1: 我病已经好了。
0: 伤口没发炎，病才是好了。这不伤口发炎了吗？就得上药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让我把医院住穿呢？这儿哪有病号了？
0: 你不就是病号吗？把衣服脱了。
1: 衣服？
0: 你不脱衣服，我怎么给你上药啊？
1: 真脱？
0: 把衣服脱了。脱。
1: 脱。

0: 可能有点疼啊。
1: 啊，我知道。我为了分散注意力，我背首唐诗。谁知临心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0: 吭声啊，我说错了吗？
1: 没有。
0: 哎呀！啊，没事，我继续。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你怎么竟背一些花花草草的呀？
0: 这你就不懂了。人呐，是缺什么像什么。哦，我背这些花花草草的不太合适啊。这样，我来一首老爷们儿《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好像不对，别串了啊，串了。你怎么样了？
1: 啊，好了。
2: 其实我告诉你吧，我刚才一点都不疼。
1: 你装的。

0: 青岛，青岛，
1: 哟，豹子头来了，
2: 怎么着？你这是新完店，我不能来啊！
3: 哎，我看看怎么样了？
2: 别，有什么好看的？一个臭瘸子！
3: 切，有你这么牛的瘸子吗？
1: 坐。
2: 金斗啊，这当兵的不打仗，心里不是滋味啊。
3: 手痒痒了？
2: 嗯。
3: 我告诉你吧，有大仗要打了。
2: 真的？哎，你让我出院吧。那钟大夫说我没事了，
3: 住烦了。
2: 废他妈话，让你住俩月，你试试，
4: 浑身都长毛了。
3: 哎，你跟罗麦怎么样了？
2: 能怎么样啊？一个病号，一个护士，每天除了打针就是换药。
3: 哎，那你这俩月算是白住了。
2: 哎，不能说是白住。要说罗麦现在对我那个好啊，哎呀，
3: 怎么个好法？
2: 要说罗麦，
3: 我不告诉你。
2: 我气死你！我憋死你！
3: 要我说，你就是个懦夫。
2: 我懦夫？
3: 打仗像豹子，谈恋爱像包子。
2: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包子？你小子这是激我！我告诉你啊，你别激我！我要上了那块劲头子，我三天把他拿下，你信吗？
3: 哼，吹，你就会吹。
2: 行了，不跟你扯这事儿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3: 又想喝酒了？
2: 喝什么酒啊？哎，我想回豹子团，我要再不回去，我那帮兄弟可就不认我了。钟医生说了，说只要你同意，我就可以出院。
3: 行，我同意。
2: 同意了？
3: 嗯。
2: 太好了，我请你喝酒，吃包子。
3: 哼。

0: 你要走啊？
1: 。
0: 我要在这上。
1: 你跟我犟啊？
0: 你犟不过我。

我身上有多少个弹孔啊？七个。我这个人呢，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都说我赵光科上了战场，子弹绕着我飞。七个弹孔，我居然还没死。

偏偏这回。就这一个弹孔，

0: 团长，
1: 不行不行，
0: 我愿意。

0: 现在不就在你身边呢吗？罗梅，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一没文化，二是个大老粗，我还是个军阀土匪。再说了，我是个瘸子，是个废物，我配不上你。配得上？我觉得你哪儿都好。
1: 你是个英雄，我赵官科技信息量我最清楚。那你干嘛追我呀？我追过你吗？
0: 你追过？是，
1: 追你追的，腿都追瘸了。
0: 那个时候，追我追的死去活来的，差一点就把我抢了。你那个时候的英雄劲哪去了？啊，不就是没个膝盖骨吗？怎么了？我喜欢你，你救了我多少次？回回我都记在心里。 我觉得你是个男人，是个真男人。我就是想让你心疼我，我想让你爱我。
1: 莫白，我真的不配呀。
0: 你不就是瘸条腿吗？我都说了我不嫌弃你。

0: 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报恩？谁说报恩了？我喜欢你，我是真喜欢你。我也喜欢你。其实，你刚才这些话，我在梦里我都梦见过。可是现在。
1: 说不完，王梅，
0: 我谢谢你，只要你记住我对你的好就行了。走吧，
1: 这事没完。
0: 什么？
1: 你说了不算。

0: 拧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拧巴的人。你现在赶紧去啊，见罗麦答应他。我不去，
1: 怎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你说我啥都行，我就是不去。你说你，
0: 罗麦能将就，我不能。
1: 那你打他干什么呀？你以为这膝盖骨是玻璃瓶子？
0: 威风城够了，现在知道全了。我要是不开那一枪，杨青山就不会放过他。
1: 不是你那一枪，是，不是我那一枪，至少我那一枪，我把杨青山给唬住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不讨论这事，你就告诉我罗曼怎么说的。
0: 他说他喜欢我，
1: 这不就齐了吗？你也喜欢他啊？
0: 从你们刚开始见面，你就可劲儿的追，跟个豹子似的。现在眼看追到手了，你往后出溜了。哎呀，金斗啊，金斗，你不懂。
1: 你懂？
0: 我他妈是懂。给我睁开眼睛看好了，你给我看好了。
1: 我现在是个瘸子，瘸子，瘸子，你懂不懂？
0: 少跟我钻牛角尖儿。
1: 我不能连累他一辈子，我不配！
0: 扯淡！什么叫不配？啊？你瘸一条腿就不活人了？我活我的，但是我不能拖累他。
1: 赵光哥，你真拿自己当废人了？
0: 谁他妈是废人？上了战场，老子照样是条汉子。
1: 那你就跟我认输。
0: 怎么个意思？有仗打了吗？
1: 我说的是罗麦。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啥？你真想通了？
1: 想通了。
0: 龙梅，你给俺面子，俺高看你一眼。
1: 他现在不愿意。
0: 啊？他都装的，假的。
1: 不是装的。
0: 那犯二杆子了，他有可能。罗麦，你跟俺说实话，心里那道坎真过了。
1: 啊、哦？
0: 真不惦记周代表了？
1: 不提他了，
0: 那不就得了吗？俺琢磨当假的就是怕这个。
1: 他不是怕这个。
0: 咋不是呢？他拿周代表当兄弟。
1: 他真不是怕这个。
0: 那他拥护啥呀？
1: 他说他配不上我。
0: 呀妈呀！这世上还有他配不上的人呢？老白，明天俺跟你说啊，只要你们不惦记周代表了，这事儿包俺身上了，俺去做他工作。
1: 胖嫂，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怕啥的？他不能抽俺。
1: 要不，咱等等再说。
0: 还等啥呀？你能等得及，俺可等不及了。哎呀，俺就盼着呀，他能早点成个家，有个疼他的女人。俺这心里就舒坦了。要不说你有福呢。其实俺早就知道，他心里头边就你一个人。
1: 我是怕他也不要我了。
0: 放心吧，他也不是傻子。嗯，你就让他耍吧，等他想明白了，早晚得把你搂到怀里头。
1: 谢谢你，胖嫂。
0: 说的。

同志们，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有仗要打了。刚刚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我们虎军一师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还有我担任，下属各团的编制不变。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同床异梦，各不相谋，所以国民政府决定，首先集中兵力。 攻取两湖，消灭吴佩孚的主力，占领长江中游，然后转战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再誓师讨伐张作霖，彻底打垮北洋政府，统一全中国。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国民革命军将兵分两路，东路由蒋介石总司令直接指挥，包括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三军。 西路由唐生智将军担任指挥，包括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和第八军。也就是说，我们将是北伐西路军。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在8月15号之前到达长沙，等候军部命令。所以我宣布，今天散会以后，各团的领导回去开动员会，明天一早出发。

0: 罗曼，这次回家，代问你父母好啊。嗯。师长，你说他会去吗？应该会。可是我觉着心里老是没底。嗨，你们赵团长是什么人，我最清楚。那嘴上硬的跟石头一样，可心里面还不定怎么想呢。哎，你有多少年没回家了？3年。不容易啊。
1: 也好，这次回去啊，给老人家吃个定心丸，让他们高兴高兴。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师长，怎么了？要不我跟他说去？
1: 别，他这人啊，死要面子，活受罪。
2: 那他要真不去的话，我还真下不来台。
1: 怎么会不去呢？你想啊。
2: 他追你，追的腿都瘸了，你是冷不丁一答应，他也不犯懵啊。
3: 真的？我有把握。说到底啊，他是真的喜欢你。拧巴两下，给他捋直了不就行了？那师长，我信你了。必须相信啊。
1: 怂了吧？
3: 哎呀，你别笑话我了。 咱俩是发小，你得帮我。
1: 你这叫典型的叶公好龙。
3: 什么什么什么？好龙？嗯，我听说过好吃好喝，我没听说过什么好龙，还是什么晚上的好龙。哼，
1: 好好好，就按你好吃的说啊。看你吃不着的时候急的啊，窜上窜下，送到你嘴边，你又吃不下了。
3: 这倒是。
1: 我告诉你，罗曼不会放弃他。
3: 是啊，这丫头犟得很，我知道。
1: 还不是你招的。我一开始你就死皮赖脸的要人家给你当媳妇，完了又抢亲，是不是你干的？
3: 干过。
1: 所以现在罗曼既然同意了，你就把他娶了。
3: 不不不，我不能娶她，我坚决不能娶她。
1: 我要是娶了她，我就不是男人。你要但凡有点男人的气魄，你就把这事儿办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告诉你啊，你要再磨磨唧唧的，我就把罗曼调走。你敢？我告诉你啊，金斗，你要敢把他调走，我跟你玩命！你看，我让你娶了人家，你不同意，我要把他调走，你又跟我急，你让我怎么办？
3: 我这样，
1: 你要是不想让他走，你明天去一趟罗曼家。
3: 我去他们家干什么？
1: 拜见岳父岳母大人。拉郎配，哼，典型的拉郎配。你去不去吧？
3: 不去。
1: 看你这点出息，你就不能代表豹子团去看看两位老人家？咱们就不行？
3: 我要是去了，那不生米煮成熟饭了吗？
1: 生米熟饭是这么个煮法，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石头。
4: 你必须得去，
5: 这是任务。任务，而且必须完成。
6: 行，反正又不是什么虎狼活，我去。
3: 老大，
4: 哎，团长，团长回来了。
3: 我去趟省城。
4: 团长去省城干什么？
3: 到罗麦家。
6: 哎，团长是要去相亲吗？
3: 相什么亲呢？
4: 那去罗麦姐姐干什么？
3: 我要执行吴师长交给我的任务。
6: 团长去就是相亲，不相亲就别去了。
3: 你个小屁孩，懂个球问。
4: 本来就是嘛。
3: 行了，明天把马给我准备好。
4: 哦，哎，团长要买什么礼物吗？
3: 不买，空手。
4: 那你不怕别人把你赶出来啊？
3: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6: 搞不明白了。
3: 要明白，咱们乱套了。
4: 妈呀，你这一走好几年，娘都想死你了。我也想你跟爹。你看，这皮肤都粗多了。娘知道拦不住你，可真是心疼你。你说你在家什么活都不用干，啊？
0: 爹娘还有你哥都捧着你宠着你，你非要去参什么军呢？
1: 咱们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
0: 妈，这回不走了吧？
2: 哎呀，娘，这部队还在打仗呢。
0: 这哪是女儿家干的事儿啊？
2: 哎呀，行了，娘。娘，爹，我这一次回来啊，是想让你们见一个人。
0: 妈，是不是处对象了？告诉娘，他是干什么的？啊，
2: 我们团团长，叫赵光科。
0: 啊，多大岁数了？
2: 比我大一轮。
0: 呀，这么大呀？不合适，不合适啊！
2: 娘，他人特别好。
0: 人好？
2: 啊，要是没有他，你女儿早就没命了，哪还能回来见你跟爹呀？
3: 儿啊，怎么，真要来啊？
2: 爹，我都跟人家约好了。
3: 哎，赶紧告诉亮啊，让他订桌酒席。
0: 刚见面就请人喝酒啊？这酒要喝了，万一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就相信咱们姑娘吧。
4: 买报买报买报喽！
5: 慢点，拜拜您，安总。哎，您是？啊，
6: 我来找一下罗麦。
5: 我们家大小姐啊。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回一下。
6: 好的。
5: 东家，有人找大小姐。
2: 哎，人来了，我去接她啊。周代表，你怎么来了？
7: 龙麦，哦，我听说你们家住在南小街，过来看看伯父。很意外吗？
2: 没有，进屋坐吧。
6: 你也到省城了？
2: 啊，住在郊外呢。
7: 伯父伯母，这次来的匆忙，没有带什么，一点水果和点心，略表心意。
0: 妈，这是……
2: 啊，爹娘，这是我们周代表。
3: 哦，周代表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快坐快坐，
7: 不用这么客气，叫小周就行。

0: 周啊，你跟我妹儿怎么认识的？
1: 娘，我们以前是一个团的。
2: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一个团的，我现在调到军部工作了。
0: 高升了？
2: 也谈不上，革命工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分工不同。
0: 小周，你们家是哪儿的？家里几口人呢？
2: 我们家离省城不远，父亲早年间去世了，还有一个母亲在国外居住。
0: 家境不错呀。还没成亲呢吧？
2: 还没有，革命尚未成功，这些事情我暂时不考虑。
1: 娘，你查户口呀？
2: 就是。
0: 还不行。哎，小周，别介意啊。
2: 不会不会。
3: 团长，出事了。
4: 慢点，二位啊，慢走，慢走，慢走。
3: 哎，再来。询问一下，询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个叫罗麦的？
4: 那是我们家大小姐，你们找她呀？家里有客人，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回一下。
5: 回什么回呀？把马给我们牵好。
3: 哎，来，谢谢啊。
6: 不会吧？
1: 团长，虎子来了。哎，快，娘，爹，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们团长赵光克。
5: 大哥，大姐，好。
1: 赵光克，
5: 嗯，
1: 你管谁叫大哥大姐呢？
5: 你爹你娘？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好像都差不多，是吧？大哥，大姐。
0: 妈，怎么回事儿？
1: 啊，晚香，
7: 行，先坐吧，啊
5: 啊，谢谢大哥啊。
0: 赵团长，您这腿
5: 瘸了，就是瘸子。那个大哥大姐啊，不瞒您说啊，我呢啥也干不了啊。这事儿那事儿都干不了了。
1: 是为了救我的命才瘸的。
5: 不是，大哥大姐，打仗打的。
0: 什么人呢？这进屋也不摘眼镜。
5: 是这样，大姐，我呢眼睛小，我怕一摘眼镜呢，你心里承受不了，过去。

0: 哎，那个什么，大哥，大姐，我这兄弟不错吧？
1: 啊，那当然，年轻，要什么有什么。
0: 嘿嘿，是，要啥有啥啊！你看，要样有样，要才有才，人家还是黄埔毕业，啊，钢笔一插，有点文化，手套一戴，形象不赖，小头一梳，哎，小伙很帅啊。我呢是他大哥，罗麦呢是我的部下，我今天来啊，就是给他们俩撮合撮合。
2: 这个玩笑开不得，
0: 对，没开玩笑。
3: 赵光科，谁是你部下呀？我今天让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倒霉拉线来了，啊，不是，是保媒牵线。
3: 怎么回事啊？来，过来。爹娘，我今天也跟你们表个态。我决定了，我就嫁给他了。
0: 喂，你疯了啊？嫁给我啊？你看你爹你娘啊，多年轻啊，尤其是你爹。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缺爹爱是怎么的？好了，都别说了。伯父，伯母，我部队上有事儿，先走了。大哥，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1: 哎，小周，小周，哎呀，快送送学校去，快去。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成亲呢。
0: 啊，是这样，大哥，大妹子。
1: 怎么又大妹子了？
0: 是，我岁数大了嘛，咱都差不多。啊，你说到咱这岁数呢，不成呢，也不对，是吧？成了呢，也不是，是吧？
1: 把我说糊涂了
0: 啊！是这样，大妹子、大哥，那我就给你们说道说道。
1: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2: 你什么意思？你答应他了？
1: 是，我答应了。
2: 难道你真的要嫁给一个过去当过土匪的人？
1: 周代表，你跟他是拜过把子的兄弟，而且他以前做什么，我根本就不在乎。
2: 兄弟，你要不提醒我，我可还真忘
1: 了。那你刚才还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呢。
0: 俺娘呢，在老家给我说了一个。
1: 你成过亲了？
0: 算是吧。
1: 什么叫算是啊？到底成没成啊？
0: 那个是胡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跟大妹子说说我的情况。
3: 是的，我们都叫她胖嫂。
1: 那你跟我们家罗麦算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罗曼明明说，赵团长，这事不兴开玩笑的啊。
0: 我没开玩笑啊，虎子，我的事是不是真的？
3: 是的，我们团长说的都是真的。
1: 那这么说，就是我女儿的不是了。
2: 罗曼，你必须要考虑清楚。
1: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2: 没有，有些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我看出来了，赵光克今天不是来提亲的。不过你要说是，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1: 是，我让你看笑话了。
2: 没有，我从没有想看笑话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赵光克今天来反而帮了我。他说我是来相亲的，我就是。他说要给我保这个大妹，那我就认了。如果他不说这些话，有些话让我自己说，我还真的说不出来。
1: 周代表，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2: 没有，老白，我不管之前我们错过了什么，但是我现在，我希望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
1: 周代表，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2: 为什么不可能？难道你非要嫁给赵光克吗？你告诉我，这只是逢场作戏，对不对？
1: 我是认真的。
2: 我不信。

0: 我们不谈这些了，你被调回来了。对，我接受了国民政府给我的新的委派，新的任务。好。你现在跟我说话只剩一个"好"字了。周大彪，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我知道了，你回去吧，龙梅。 我相信我们俩的缘分没有断。当初我一怒之下离开了胡军，一时我后悔。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1: 我先回去了。

0: 那个的。你们赵团长都说了，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回事儿。说这孩子，
1: 赵万科，你跟我爹娘都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呀，我们唠家常。
1: 你
3: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麦啊，这就是刚才你说要嫁的人吗？
1: 我就要嫁给他。
3: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啊，走，你们都走。
2: 大哥，安慰了，再见啊。
1: 哎，你等会儿，你管我娘叫什么？
2: 大妹子呀。我和你娘岁数差不多，我可能还比她大，以后别叫我团长了，叫大舅。大妹子，再见。
1: 赵光科，你今天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
1: 你故意的是吧？
2: 我怎么故意的？啊，你家我来了吧？你爹娘我见了吧？哦，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咧着个大嘴管他们叫爹娘啊？
1: 我是那个意思吗？你就是故意的。
4: 罗曼姐，
1: 还要护着你？你别以为你俩今天唱什么戏我看不明白。
4: 罗曼姐，我不过是个跑场子的。
1: 赵光科，你说话。
2: 我说什么说呀？你爹娘压根儿就没看上我。
1: 那是我爹我娘要嫁给你吗？
2: 所以啊，我给周代表让路。
1: 赵光科，你以为你这么狡猾，我跟你的事就算完了是吧？
2: 不管你想怎么着，啊，你想怎么着？你也想抢亲啊？把我给抢了？胡子，
4: 团长，
2: 走。
4: 是。
1: 我告诉你，赵光科，我要是不嫁给你，我跟你没完。
2: 胡子，今天这气儿没演砸吧？
4: 团长，你这事做得真不好，我看着都不忍心。
2: 我怎么做得不好？
4: 你伤了罗麦姐，罗麦姐多好的人啊，都让你去见父母了，你怎么就一条道走到黑了呢？你不认也就算了，你倒好，一把把罗麦姐推给周代表了。
2: 我推了吗？
5: 你不但推了，还要当媒婆保大媒呢。哎
2: 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目的达到了就行了。
5: 团长，你不后悔啊？
2: 我怎么不后悔啊？啊，我这肠子都回绿了。你以为我不喜欢罗麦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咱是个瘸子，瘸子谁愿意嫁给一个瘸子？你要是生个女儿长这么大了，她要嫁给一个瘸子，你当父母的怎么想？你心里什么滋味？我今天这干了些什么事儿？我真不是个人，真不是个人，
5: 团长，

0: 妈，我跟你说，今天那个照官课是够混的，唱的哪一出啊？拿我和你爹这么耍着玩，他都有媳妇的人了，他开这么大玩笑。
1: 谁说他有媳妇了？
0: 他说的。我告诉你啊，这人不靠谱。
1: 我就喜欢他，我就要嫁给他。
0: 不行，这人靠不住。
2: 我不同意。
1: 娘，你有完没完了？
2: 怎么，我还不能说说啊？
0: 你看看今天俩人往那一站，这一比不就清楚了吗？小周这样的才是咱们罗家要找的女婿啊，有文化又讲礼貌，那二杆子那俩人站一块儿都没法比。
1: 比什么比啊娘？照你这么说，你女儿眼睛有问题啊？
0: 那可不是吗？那二杆子和一个文化人能一块儿比吗？那
3: 妈呀，要说你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啊，这婚姻大事应该由你自己做主。哎呀，可是现在看来，选择真是有问题。
0: 太有问题了。
1: 不是，爹，你怎么也被娘带跑了？
0: 是吧？
3: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这以后要在一起生活了，就他那脾气，他的文化素养，你受得了吗？
0: 就是。啊，
3: 这还不得天天吵架呀。孩子，爸跟你说啊，这文化人要找文化人，要过文明的生活，是不是？
0: 哎，妈，反正还没订婚，现在把他推了还来得及。
1: 不，娘，我可不能听你们的啊，我就要嫁给团长。
0: 不行，我不同意。我怎么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呢？你要是和小周成亲，我和你爹双手赞成。
1: 爹，娘，结婚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我就是要嫁给团长。
3: 你说你这孩子，
1: 你们要是觉得周代表好，那你们嫁给他呗。
3: 不是你，你说这孩子。
0: 野了野了，这出去几年怎么野成这样？
4: 你说说啊，你说说这赵凡克，这简直没救了。临走的时候我还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别犯牛脾气，他，你说他怎么还是这样？
1: 他就是故意的。
4: 故意的？
1: 我看出来了，他根本就没想要我。
4: 那你说说你怎么想的？
1: 师长，我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4: 那你能告诉我，你是真的爱他呢，还是为了报恩啊？
1: 都有。
4: 石头就认为你在报恩，所以才这样。
1: 报恩怎么了？他差点把命都搭上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
4: 现在不是你拒绝他，是他拒绝你。他不想你受委屈。
1: 我不委屈。
4: 王梅，这婚姻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
1: 我知道婚姻是大事，我愿意嫁给他。
4: 我估计他是担心你有一天会后悔啊。
1: 再说了，他拒绝我就算了，还把我推给周代表。
4: 周真强？
1: 周代表去我家，两人碰上了。
4: 啊？那不乱成一锅粥了吗？
1: 他还跟我娘说，周代表是相亲那个人呢。
4: 胡闹！那现在呢？你打算跟他分手了吧？
1: 我不。
4: 都这样了，你还要坚持啊？
1: 我还就该定他了。
5: 啊？不是，这么说这事儿黄了。

0: 团长那一顿搅啊，不但把这事情给搅黄了，还搅成一锅浆糊了。哎，那罗曼啥态度啊？
1: 罗曼姐。

0: 我看你是高兴了，
1: 表姐啊，
0: 哎，你想啊，罗麦姐那边黄了，你这边就有戏了。
1: 那不小孩掐架，我糊你嘴啊！哎呀，
0: 我怎么了？

0: 不是他，侯文明，你就那么去相亲的？谁说我去相亲了？那你去鲁梅家干什么了？我去执行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是去搅事儿，早知道就不让你去。
1: 后悔了吧？你说你真是不可理喻，没办法，生米煮成的熟饭，人家家人也不认我。
0: 见了你这么糊涂，你要是不认这门亲，早说，没人帮你去。他是不是又哭了？哭都是小事。
1: 问题是你的目的根本就没达到，他什么意思吧？非你不嫁，你这山头他要拿不下来，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回头告诉他，我赵冠科活了大半辈子，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仗没打过，他想来这一套，没门。
2: 要说你自己说去，愿意再管你就破事儿。你好好想想，下边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
3: 师长，
2: 啊，干嘛？师长，军部来命令，要从战地医院抽出一名护士去江汉。
3: 去江汉？对，这名义上是去医院实习，实际上就是为了迎接大部队做准备。一旦攻克江汉，国民政府要接管医院。嗯。哎，罗奈啊！哎，让罗奈去。
4: 师长，我不去江汉。为什么？
3: 我不想当逃兵，
4: 你怎么是一根筋呢？这怎么叫逃兵啊？这是任务。反正我不离开这儿。就为赵官科。
3: 对，他今天不答应，我就等明天。
4: 石头说的没错，真够犟的。
3: 师长。
4: 好吧。
5: 我不勉强你。不过要是哪一天你想通了，跟我说一声就行。江汉医院学习的名额，我会一直给你留着。
6: 师长，永远都不会有那一天。当家的，来，快来吃面条了，来。
5: 俺擀的，还握鸡蛋了呢。啊？咋的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到家了，哎，你说我把生米做成熟饭了？<笑>你看人罗麦不依不饶的。 这不对劲儿了，你说吃过的馍你再吐出来，那也不在理儿啊。就算不合你口味，你也得咽下去，谁让你塞嘴里？
7: 臭娘个蛋，
5: 骂啥人呢你？
7: 哪有

0: 你没动他呀？
1: 老子要是动他一根手指头，出门被驴踢死。
0: 呀妈呀，那还不依不饶的干啥呀？行了，来吃面条。来，
1: 吃你个球啊！
0: 啊，不合口味啊？
1: 老子喜欢重口味。
0: 我就是重口味呀、啊。
1: 滚！
0: 妈呀！

0: 金导，
1: 哟，石头来了。
0: 啊，办法我想出来了。
1: 行啊，挺快啊。哎，说说。
0: 我结婚。
1: 答应罗麦了。这叫什么办法呀？
0: 我结婚。
1: 我听明白了，你跟罗麦结婚。
0: 我是罗麦。
1: 石头，你说胡话了吧？
0: 马三妮儿。
1: 马三妮儿？
0: 胖嫂。
1: 你是说你要跟胖嫂结婚？
0: 对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你老了是怎么的呀？你怎么那么絮叨？
1: 我怕我没听清楚。哎，这是叫你回去想的办法。你回去喝了吧。
0: 我没喝呀。
1: 没喝你。
0: 秦总，你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你也觉得不怎么样？
1: 废话。
0: 我也觉得不怎么样。不过我已经决定了。
1: 你说你想祸害几个人啊？你祸害了罗麦，又要祸害人胖嫂，这些女人都跟你有仇是不是？让你横竖扒拉着玩，你还有完没完？
0: 金斗啊，让你这么一说，我成流氓了呀。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

0: 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亏你能想出这种办法来！
1: 要说胖嫂还挺有女人味的，我问你，你对胖嫂有感情？
0: 可以慢慢培养吧，反正我冲他一乐，他就屁颠屁颠的；我每天冲他乐，他就天天高兴的跟朵花一样。尽管他这朵花不怎么地，毕竟是朵花。
1: 行了行了，别再抖搂您的花花肠子了。
0: 是，反正我明天大婚，来不来吧？
1: 我不去。
2: 去算。哦，哎，师长，床客怎么了？要结婚，跟胖嫂。
3: 哦，啊，跟胖嫂。
2: 娶胖嫂？是。他是跟我置气呢。也许这是个好主意。
4: 那我呢？他
2: 就这么把我甩了？
4: 老麦，他
2: 这是在保护你。我才不信呢！
4: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2: 老麦，你这么执拗，倒真让我刮目相看。
4: 师长，我从来就没有把感情当过儿戏。我爱上他不容易，因为我心目当中的男人跟他一点都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我会害怕跟他在一起。可是师长，现在不一样了，是他先感动的我。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他，可是我把心交给他的时候，他却不敢接受我。罗曼。
2: 别难过，啊！
4: 师长，你说我该怎么做？我怎么做才能让他相信我？你说我要嫁给他，我是在做戏吗？我没有。我知道。我不在乎我家里人怎么想，我也不在乎周代表怎么想。 我就是喜欢赵观客，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他，我不会后悔的。可是他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我从一个高贵的公主，都变成一个乞丐了，他还是视而不见。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吗？我到底哪儿做错了？
1: 你没错。
2: 啊，没错。你说他爱胖嫂吗？他根本就不爱，他就是拿这件事情来搪塞我。他根本就不知道伤心是什么，他还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1: 你听我说啊，罗麦。懦夫，
2: 他就是一个懦夫。罗麦，
1: 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些时间。
5: 要是敢这么做，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我罗曼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来，当家来，洗脚啊！
6: 一会儿再洗。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跟俺？
0: 这屋里有别人吗？
1: 你这么抬远，头一回。

0: 你来部队有些日子了吧？咋的啊？又要赶俺走啊？
1: 你不想走啊？
0: 俺不想。当家的，俺不图别的，这部队上有你有弟兄们，俺待着自在，真的，苦点累点俺都不怕，俺乐意。 你就知道哭，你上辈子是哭死的，还是怎么的？俺听明白了，你就是又要赶俺走。你说俺千里万里奔着你来了，你不认俺行，你不愿俺远房也行，俺都能忍。干哈呀？又赶俺走啊？啊！这部队上愿意给俺口饭吃，俺就算累死在这，俺也乐意。 你就别赶俺走了，行不？啊！求你了！
1: 你说你哭有个球用啊！我不赶你走。
0: 真的呀、啊。

0: 又来了，我还没死呢。阿师，阿师高兴。
1: 你先别高兴，话还没说完呢。你说呗。我跟你成亲呢，主要是想让罗曼死心。 你是聋了还是哑了呀？你听明白了没有？行，你要是愿意呢，咱俩就成；你要是不愿意，咱俩就不成。当家的，
2: 俺愿意。
1: 真愿意啊！不就是让俺做个样子吗？俺听明白了。好，我欠你。你不欠俺。
2: 这本来呀，俺来找你就没想要那么多。俺哭过，闹过。 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心呐，不在你身上。你再咋的也白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闹也没用。<笑>你说你咋不早说呢？整的俺又哭又笑的。我这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1: 俺有啥不愿意的呀？你那心里只有罗麦，
2: 俺不比谁都清楚啊。是俺自己没这个福，可俺打心眼里感谢你。
1: 感谢我？
2: 嗯。你说要没你，这部队上能愿意留俺吗？

0: 安能享这福啊？人呐，不是想要啥都能得到，哪有那好事儿啊？啥时候成亲？
1: 明天。

0: 俺有个要求，俺想蒙着盖头成亲。
1: 不对，没这规矩。
0: 俺就要蒙着盖头成亲，俺也想风光一回，行不？

0: 把胖嫂叫出来。好嘞。哎，我说，这不像胖嫂啊，
1: 班长。

0: 这婚我不结了，都给我出去！出去！
1: 对不起诸位啊。

0: 刘代表，你来干什么？
1: 大哥，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听到了又怎么了？
1: 不怎么了。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这个女人你爱还是不爱？

0: 你不爱他，有人去爱。
1: 谁？
0: 我。我爱罗麦。这回你听清楚了。
1: 周代表，你是来找事儿的吧？
0: 不，我今天就是来带他走的。
1: 好，你把他带走。
0: 谢谢。

愿意跟我走吗？

0: 给我当媳妇去，我要追你，我要往死里追你。说白了，我就想向你进攻，发起强烈的进攻，我要拿下你这个山头，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我媳妇儿，你要不放了她，要么你死，要么就是我死。
1: 只要能把你救回来，别说腿废了，我就是死了。

是你爸对我那么无情，那么冷漠，我真的恨透了他。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你的亲生父亲走，我好像就是要逃离那个环境，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时的那一走会惹来那么多麻烦，发生了那么多我意想不到的事。

0: 说吧，喝多少，我陪你。你不是要喝吗？一个大男人，看你点出息。
1: 罗麦走了，是我把他赶走。他这一走吧，我这心里空落落，
0: 就没见过你这好人。爱你又不敢爱，人家走你又不舍得，你这叫什么？啊？你这叫自己折磨自己。
1: 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什么叫英雄竞折腰。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0: 石头，
1: 我还是放不下的。金豆，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让他把我拿下了。当时他拿着枪顶着我，说要杀了我。你说我这种混不吝的人，什么时候见过这个？当时他就把我给征服了，我心里也发誓，我要拿下他，我要让他成为我的媳妇，我就像拿下一个山头一样，我要拿下他。为了他，我什么傻事我都干过。那回你都要毙了我，是他拿着枪顶在自己的脑门上，愣是求你刀下留人。当时我就想，这么好的媳妇儿，我不娶她，我娶谁呀？我一定要呵护她，保护她。可是现在，我这条小命都快搭上了，腿也折了，我不后悔，我真的不后悔，因为是为了她。媳妇是干什么的？就是用来保护的、呵护的，给她幸福的。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毁了人家呀。如果我把她给娶了，我断送的是人家的一辈子啊，金豆，一辈子，你知道不知道？
0: 别说了。石头，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我也不敢断定你这么做是对还是错，但至少有你的道理。事情都过去了，别想。
1: 可我还是放不下了。
0: 那怎么办？再把他追回来。
1: 算了，虽然我放不下他，我不能追他了。咱们换位思考，假如咱们生了一个黄花大闺女，到了这把年纪，嫁给了一个瘸子，咱这当父母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0: 那就忘了。该忘的

1: 谁也别拦，拦也拦不住。
2: 胖嫂，你为什么非要走啊？
0: 虎子呀，你说嫂子还哪有脸在这待着了呀？当着全团弟兄的面，俺这脸都丢尽了呀！
3: 不是谁说你丢脸了？
1: 俺自己说的。你说好心好意把个事儿给办差了，俺真不是故意的呀！哎呦，
0: 嫂子你。
1: 没错，行了，都别宽慰俺了。俺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心呐，撒了也就收不回来了。你说他还这么犟，俺不就想帮帮他吗？还帮了个倒忙，你说俺咋那么没用呢？俺就是个累赘。
2: 不是的，胖嫂，胖嫂，你别走行吗？
1: 他这一鞭子给俺抽醒了。
2: 俺得走，走人吧，就当我扔。还走谁也没用，俺走定了。嫂子，
0: 不是，
2: 二狗啊，你听嫂子说，来团里这些日子，能有弟兄们这样对俺，俺这心里可得劲儿。你说活这么大，哪有人这么抬举过俺呀？俺当家的骂俺、抽俺。
0: 那对俺也算不错了，让俺走吧啊！嫂子，胖嫂，
2: 大老刘，俺要走了。
0: 去哪儿啊？
2: 俺想好了，回老家。
0: 您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等团长醒了之后，咱再说这事。
2: 他醒了，还走得了吗？大老刘啊，你是好人，放俺走啊！俺回老家伺候他娘去。你是回团长家呀？
0: 俺生是他赵家的人，死是他老赵家的鬼。
2: 胡子，去，去当院把那公鸡给嫂子抱来，俺得给他抱回去。
0: 胖嫂，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4: 俺想好了，不考虑。那好吧，胖嫂，那这钱你拿着，路上当盘缠用。
0: 二狗，你送胖嫂回去。送没问题，要是团长关系，
2: 团长关系再来找我。不要，俺能摸来就能摸回去。
4: 赵二狗，别让我说第二遍。

0: 团长，胖嫂走了。走了，现在估计人已经到火车站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跟你说什么呀？你那一鞭子抽的，谁还能留得住啊？这老娘们坏我的好事儿，她那是坏你好事吗？她那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胖嫂这次走，大伙都很不舍得，可是她执意要走，我也没有办法。
1: 没说去哪儿啊？说是回金牛寨伺候你老娘，就让二狗送她回去了。
2: 要说这老娘们儿，给我老娘是背的说呀。哎，她空手回去的吗？没
0: 有，走的时候我给了她两块大洋。
1: 你也是。老大，
3: 哎，团长，
1: 给我拿四块大洋给老刘。
0: 哎，团长这。
1: 这个人呐，是哪儿哪儿都拧巴呀，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团长，说实话，你是不是从来没想到胖嫂会走？
1: 我都没想到啊！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二哥，你看往前过的那个坡，就是金牛寨了。
1: 啊，这就是你们老家呀？啊，你跟俺老家差不多。
0: 你看你这，哎呀，这走的一身的土，你说。
1: 哎呀，不用，没事，走了，没事。
2: 嫂子，哎，那个一会儿见着你婆婆，你跟她说我是我哥副官，你别跟她说我是敢死队长，不好听。
0: 啥玩意儿啊，副官？
2: 我跟我哥都干这么长时间了，他早就该替我当副官了。他这你
0: 官迷样，瞅你。走吧。
2: 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
0: 你找你。
1: 哎，这块吧。
0: 往前，对，半里地。
1: 金银潭，那家啊，潭老深了。
0: Woo!

0: 石头家的
1: 啊，
0: 哎，咋样？咋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这不还一个呢吗？娘，这个叫二狗，是石头的副官。
0: 啊啊啊！二副官。
2: 哎，大娘，您身体挺好的。
0: 啊，硬朗着呢。
2: 好的好。哎，大娘。
0: 啊。
2: 您这房子挺结实的哈。
0: 啊，哎，这就是那年石头回来啊，给我修的。哎呀，可是用了上好的材料了。
1: 屋里坐呗。
2: 不了不了，这就挺好。哎，坐这儿吧，来。
0: 啊，那你倒水去。
1: 啊，给你倒点水。
2: 好好好。
0: 二副官。
2: 哎。
0: 俺那石头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2: 这个
0: 啊，哎，出啥事儿了？啊？
2: 哟，大娘，看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团长好得很，而且是立了功的大英雄，团里边事儿多，比较忙，所以这不是让我把嫂子送回来。
0: 啊，
2: 大娘，想儿子了吧？
0: 想，怎么能不想？石头一走啊，俺这心就在他身上揪着，十几年了，他就回来过一回。
1: 娘，
0: 你坐着干嘛呢？你不去做饭？
2: 哎，大娘，我不吃，我呀一会儿就得走。
0: 这么大老远来了，两口饭都不吃，那不成？快去坐。
2: 部队上事儿多，还得赶路，路还长。
0: 哦，那好，石头家的，快去把咱们家的那个鸡蛋啥的拿上去，给二副官带上。
1: 哎，行行。
2: 大娘不，你看，
0: 二副官，那娃呢？
2: 啥娃？
0: 石头的娃
2: 啊！哦，团长说了，最近啊仗打得紧，生娃的事儿啊过一段时间再说。
0: 那女人也打仗啊？这不下蛋的鸡，
1: 来拿手。
2: 哎，
1: 给鸡蛋带上。
2: 哎，好。
1: 你路上吃点，然后呢回去给大伙都吃点。你告诉兄弟们，俺想。
2: 好嘞，那成，大娘，嫂子，那个我就先走了。
0: 啊，二副官，
2: 哎，
0: 你见了石头告给他，啊，硬朗着呢。就是啊，想要抱孙子。
2: 成，大娘，您这话我一定带到。哈哈，走了，啊。
0: 二副官，
2: 哎。
0: 告诉石头，想娘了，就让他回来看看。
2: 啊，好，大娘，你放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对高丽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青少年做起，
1: 从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团长，团长，什么事儿？
1: 我的袜子啊！
0: 团长，袜子不在这儿吗？
1: 这他妈能穿吗？又臭又硬，熏死你，砸死你！
0: 团长，这些袜子刚洗啊，还没晾干呢。
1: 早怎么不洗啊？
0: 团长，以前这些事情可都是胖嫂干的。
1: 哎，这个老娘们在的时候呢，你还挺烦她，她一不在呢，还有点不太习惯。
0: 团长，说真的，没女人真的不行啊。哎，以前胖嫂在的时候，这些事情你根本不用去操心啊，张口就有热乎的吃。伸手就要洗好加好的衣服，你晚上要是睡觉呢，他一准把洗脚水烧好给你。
1: 别说了，给我打盆洗脚水去。
0: 老张头还没烧呢。
1: 为什么没烧？
0: 他说他头疼，已经去睡了。
1: 哎呀，这哪像个家呀？
0: 团长，这里是部队，本来就不是家嘛。你等着，我现在就帮你去烧啊！
2: 哎呀，尝到没有女人的滋味了。
1: 这老娘们什么滋味，我从来没尝过。她这一走吧，确实缺了个帮手。
2: 哼，这人家刚走，你这儿就受不了了。
1: 哎哎哎哎哎！你说清楚啊，哪儿受不了了啊？我哪儿我都受得了。哎，只不过呢，有点乱套。
2: 知道吧？那你怎么打算？
1: 要不把他接回来？
2: 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金斗，别看我现在是瘸子，只要我想让他回来，我一句话。他乖乖就得给我回来，你信吗？
2: 哎呀，你就吹吧，反正我要是胖嫂，你八抬大轿，我也不回来。
1: 你别抬高他啊。
2: 行，那你把人叫回来，有什么打算？
1: 能有什么打算？以前怎么着，回来以后还怎么着？
2: 亏你说得出口。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他这一走一回。怎么着长身价了？
2: 反正啊，你这态度肯定没戏。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有没有好好想想成个家什么的？
1: 马三妮吧。
2: 对呀、
1: 啊。扯淡。我告诉你啊，金总，这世界上就是老母猪都死光了，我也不会找他，你放心。我就这点事儿吗？啊，我一老爷们儿，我土匪窝子我都待过，我坚持坚持不就过去了吗？脏点乱点无所谓。
2: 行，哎呀，那你真不打算考虑考虑？
1: 我要是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娃娃早就抱上了。
2: 你要这么说，我可就帮不上你了。

0: 你有办法？
1: 我没有。
0: 你让他从军呢？
1: 从军？
0: 嗯，你是师长，你说了算，你给他发身军装，他不就从军了吗？
1: 开什么玩笑，这是革命，能不能严肃点？再说了，人家胖嫂愿意。
0: 愿意，肯定愿意。
2: 团长，团长，团长，报告团长，赵二狗归队
3: 回来了。
4: 嗯，
3: 人送到了吗？
4: 送到了，送到你娘手里了。
3: 俺娘怎么样？
4: 挺好的，身子骨都挺硬了，这就是想你。
3: 俺娘说什么了？
4: 哦，就说了一件事儿，想抱孙子。
3: 啊，这样吧，你再回去一趟，
4: 啊，
3: 把胖嫂接回来。
4: 接回来，
3: 我要让他从军。
4: 好啊，
3: 武大。
1: 哎，团长，
3: 把我那些积蓄和大洋拿出来。
1: 好。
3: 你上次回去呢，我不知道。那么这次你回去呢，替我办这么几件事儿。到我爹的坟头上，替我给我爹多烧几炷香，多磕几个响头，跟我爹说，他的儿子忠孝不能两全。第二啊，把这些银子、大洋亲自交到我娘手里。第三，替我给我娘置办一个最好的寿材，要让我娘亲自看见。第四，告诉我娘，她会抱上孙子的。第五，不要告诉我娘，我退却了。

0: 回来了，
1: 啊，回来。哎，饭给你做好了，在厨房吃去吧。
0: 不吃了，娘。这腰都要累成两截子了。哎，娘，俺走之前不是雇长工了吗？这活也太多了，俺一个人也干不过来呀。俺歇一会儿去啊。
1: 女人都会的事儿，到他那儿就不成。

0: 娘啊，来，洗洗脚来。
1: 你过来。
0: 啊，
1: 过来。
2: 你说说，把你娶到我们家来，就是为了让你跟俺家生个后。你倒好，去了部队一年多，好吃好喝的，可是那个肚子还那么瘪塌塌的。
0: 真不怪俺，

你呀，连个男人也笼络不住。俺家石头，那待人多和气。要不是你撂蹶子，他能让人把你送回来？哼！你当然看不出来，你这是诚心，诚心让俺们赵家绝后。石头家的，你听着，明天就给我回部队去。要是再生不出个娃来，你就别回来见我了。

0: 从哪弄了个二半吊子，恶心死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媳妇儿我不认，你马上给我滚蛋，滚蛋！
1: 要是再生不下个娃，你就别回来见我。
0: 那个是休书，那个是你回去的盘缠。
2: 你不认啊，你要别办啊，都成了俺的错。你们这是把俺往死路上逼。

0: 娘，俺对不起你，俺对不起赵家。娘，石头家的，你，石头家的，石头家的，石头家的。
1: 有正事。

你连个男人也笼络不住，你明天就跟我回部队去。要是再生不出个娃来，你就别回来见我了。

0: 你到底怎么傻呀？啊，有啥想不开的？你等着烧吧！啊！
1: 你咋不让俺死呀？
0: 二哥知道错了，该同意了，让俺带你回去。你别骗俺了！二哥真的让带你回去，让带你回去从军。 俺哥说让你从军，师部都同意了，军装要给你准备好了。
1: 真的？你没骗俺呀？
0: 我骗你干啥呀？俺哥帮你争取的。

0: 想你了，这还像个话啊？还以为俺前脚刚走，后脚你们就都晚忘。我们是那种不讲感情的人吗？还是虎子说话重听？
1: 哎，嫂子，我这腿都溜细了，也不见你说句好听的。这刚看着虎子，你看你都乐成啥了？
2: 你小气。
1: 虎子，我上团长去啊。
0: 哎，
1: 虎子，你还跟我一间屋。
0: 啊，好。
1: 老大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来，嫂子。
0: 哎，没变样，没变样，
1: 一点都没变。哎，
0: 好啊。
1: 团长。

0: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是啊。坐着。当家的。以后不要叫我当家的，啊。那俺叫你啥呀？你呢？现在是战士，我呢是团长，啊。
1: 以后讲话呢，不要暗字儿暗字儿的，土不土啊？团长，那以后你也不能叫我麻三妮儿，叫我胖嫂。
0: 哼，你倒是不吃亏啊。这个二狗把情况都跟你说了吧？
1: 说了，说让我回来参军。
0: 这回金斗是出了大力了。
1: 比你知道，咱俩的日子呢，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啊，能做到吗？能。我呢，以前
0: 对你态度不好，我改。
1: 俺没怪你，俺没怪你。
0: 不要哭哭啼啼的，让别人看见，又以为我是虐待妇女呢。
1: 俺这是高兴的。
0: 虎子，
2: 哎，
0: 把他的军装拿过来。
2: 好，我这就去拿。

0: 哎呀，咋样？
1: 你这一身穿的真精神，真神气。
0: 看这军装，真衬人哈。
1: 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虎子，往后我。

0: 就跟你们一样，是咱豹子团的一名正式战士了。
1: 嗯，
0: 团长说了，我是炊事班班长。
2: 哟，胖子，那是光杆司令呀。
0: 那咋的？带长我乐意。
2: 哎，胖子，你现在说话不带俺了，也不叫当家的了。
0: 你说那玩意儿，俺就不能文明点？
2: 哎，又说俺了。
3: 这一回不仅要打，而且是大仗。吴佩孚从宜昌、荆州、沙市调来了3个军8万多人，想从北伐军的左侧插入，断我们退路，在于江汉的守军以及河南的几个师前后夹击，歼灭我们北伐军以2湖战场。
4: 狗日佩服。
3: 上级命令我们与西部直插过来的叶继昌部队一起，马上开赴鄂西，彻底打垮吴佩孚的阴谋，
4: 最好把他们都歼灭。
3: 哼，你的胃口可不小啊。
4: 这老贼早该灭掉他了。
3: 上级命令我们这一战要打得好，打得巧，要打在敌人的命脉上，不能留下任何后患。陈参谋，你把作战计划大伙说说。
5: 这次我们北伐军联合西部的部队

0: 班长，曹副市长到了。
1: 刘强，
2: 走。
1: 哎，你这几场仗打的漂亮，
2: 马马虎虎。
3: 赵团长，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
2: 哎，我不说了吗？别看老子是一条腿，上了战场，照样是好汉。
1: 说实话，你真没给你大哥武功与丢脸。
2: 我是谁呀？谁是我呀？我丢什么也不能给大哥丢脸。
1: 现在北洋军阀已经没有招架之力，大部分都已经投诚了。
2: 他们要再不投诚啊，就完蛋了。
1: 哎，你没伤着吧？
2: 别忘了，我叫赵观客。要说俺爹俺娘是真会起名啊，赵观客，赵观客，一人当官，万夫莫克。啊！
4: 哎，罗麦最近有消息吗？
1: 怎么着，还想着呢？
4: 不问。
5: 看，
6: 今天指挥军到，
5: 看，李华军又打胜仗了，你看。

0: 陈强啊，房子的事我可是完璧归赵啊。你母亲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婚事，她说只要你有了小宝宝可以送到美国去嘛，什么事情都用不着你管。
1: 伯父，其实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有孩子的事情很快。

0: 那就好，您请。真强啊，这次派你去做林觉宏的手下，你可要好好干呢。
1: 真强愿意肝脑涂地。
0: 遇到什么事，多和觉宏商量。他是你的老上司，而且一直非常欣赏你。眼下的局势，我想你也清楚。国共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就要对付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真强啊，伯父总不能永远这么护着你，出去干，干出点成绩来。只要你有成绩，提拔你的事，那不是指日可待的事吗？到时候那别人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
1: 伯父，请您放心。
2: 师长，
3: 以前的虎军已经不复存在了。你看我们这半年，这先是归第八军唐生智领导，现在又归第六军林觉宏指挥。
4: 特殊时期嘛。
3: 军长说给咱们增加一个团的力量，
4: 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堂。
3: 我以为，
4: 你说，
3: 我以为我们一直会北上或者东进，可没想到就在江汉住下了。是，这吴佩孚的旗眼是被打下去了，可是还有孙传芳呢，还有张作霖呢。
4: 这问题我也想到了，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北伐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坐到这把椅子上。相比之下，共产党对北伐的诚意要单纯的多，也实在的多。
3: 可共产党在革命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4: 这是可以料到的。葛末接下来的形势会更严峻，虽然暂时离炮火远了，可离政治阴谋近了。
5: 蒋介石野心很大。
4: 何止一个蒋介石呢，汪精卫也不是什么好鸟。
3: 我就不明白，你说他们窝里斗，这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4: 拿来做筹码。
1: 算了，不说这个了。
4: 咱们的豹子团呢？
3: 啊，已经在鄂城住下了。
4: 哦，那北伐名将大英雄呢？
3: 啊，哦，你是说赵光克？
6: 哎呀，这蒋汉哪这么大呢？啊，
7: 胖嫂，这才是一个镇，江汉就有三个镇。
6: 是啊，那一天也溜得完呢，这呀。哎，小川，那啥都有哈。
8: 土包子开花了。哎呀，行。哎呀，城也近了，进去挑件衣服吧。
9: 谁？俺挑啊。
8: 啊。
6: 你说这昨晚我做啥好梦了？这是。
7: 胖嫂，加快点，团长好不容易看一次。
6: 就是馊主意了，不要穿军装，你看不要。

0: 哦，是挺高啊。
1: 报告军长，朱代表到。
2: 哦，林局长啊，真强啊！哎呀，你伯父给我打过电话，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
3: 真强，感谢军长栽培。
2: 哎，哪里话，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有事找你商量。
3: 您说，
2: 上峰的指示，想必你也清楚。
3: 知道，
2: 我们军主要问题，恐怕就出在独立十五师上。
3: 这些不都是明摆着的吗？
2: 来，坐下谈。
3: 军长，请。

0: 冬雨和叶继昌一向走得很近，可我们没有十分的把握断定他就是共产党。独立时就有共产党组织，
1: 这些我都知道啊。
0: 你在独立时待过，对那里的情况比我熟悉。我想给独立时增派一个团过去，你说怎么样？
1: 好啊，这可是好事。
0: 谈谈你的想法。
1: 军长，如果你要增派一个团的话，我倒是认为增派第十四团比较好。
0: 十四团，林汉民。
1: 对，林汉民这个人对于吴冬雨他们来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枚可用的棋子，他去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0: 好，就派十四团。
2: 报告师长，新来的团长求见。
3: 让他进来。
4: 吴师长，曹副师长，十四团团长林汉民前来报道。
3: 你好，欢迎来我们师。
4: 哎，你好。
3: 欢迎。
4: 在下以后就在二位师长的麾下了，还请多多关照。
3: 嗯，来，请坐。
4: 啊，不了不了，今天就是来打个招呼，二位师长继续忙，我就不打扰了。
3: 师长，
5: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眼熟呢？
3: 眼熟。表哥，这人是徐小兰的表哥。
5: 啊，
3: 表哥。来，马上把他扣下。
5: 师长，会不会太贸然了？
3: 先扣下再说。
2: 是。

0: 团长，你这是怎么了？
1: 真他娘的晦气啊！见鬼了！见鬼了！杨青山的人收编到咱们市了。啊？
0: 你知道那个林汉明吗？
2: 我知道林汉明，
0: 这小子当团长了，我一见头就来气。
1: 他又不是给你当副官，你气什么呀？
0: 他要给我当副官，我整死他！
3: 师座，不，师长，您这是干什么呀？
4: 你说干什么？你不会忘了你是徐小兰的表哥吧？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吗？
3: 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4: 无奈？
3: 这都是杨青山逼我干的呀。
4: 林汉民，你真聪明，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3: 我只是一个副官。

林汉民，你现在是我的部下，你有责任配合我把有些事情调查清楚。杨青山是怎么劫持罗麦的？徐小兰又是怎么死的？偷袭战地院是怎么回事？还有你率部投诚的事儿，必须一一跟我说清楚，否则。 我绝不放过你，先让他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0: 敢给我们来个下马威，振宗，他们先下手为强了。
1: 他这一步，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哼，这可是吴东宇一贯的作风。
0: 说怎么办，
1: 振作，我认为还是得把韩明给要回来。要我出面吗？不用，我出面即可。这第一回合绝不能输给吴东宇，不然的话，此人会蹬鼻子上脸。
0: 这个人不可小觑啊！
1: 振作，其实吴东宇我还跟他打过交道。 此人并不能对付。人是不难要啊，可要回来之后呢？林汉民的十四团还能在独立市待下去吗？ 当然，当然要待下去。
0: 振作，
1: 其实我还有个想法，倒不如您把我派去独立市，作为特派代表。
0: 你去？
1: 对，只要您能给我这个头衔。 我敢保证，汉民可以继续待下去。他不仅能待下去，我还会让林汉民一步一步把赵光科和吴东宇全部吃掉。
2: 老板，我事在人为。
3: 干嘛？林汉民来我们师，是有人故意的。
2: 故意的？
3: 啊，我是吴东宇，军长。对，林汉民已经来过了。啊？哦，啊，我知道了。
2: 树欲静，风不止啊！林汉民不过是个马前卒，军部要给我们师派代表了。派代表？国民党特派代表。
3: 周真强。
4: 把姓林那小子给关起来了，
5: 关了。嗯，关得好，关得对。这小子不是什么好鸟，仔细查下去，他肯定有事儿。事情没那么简单。
3: 什么意思？
5: 我这刚把人关了，马上就派代表来了。
3: 什么代表？
5: 周真强，你觉得这事儿简单吗？
3: 嗯。
5: 是不太简单，这关乎到独立市的存亡了。现在局势这么复杂，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有所防范，不能任人宰割呀！宰割？
3: 哼，咱们又不是只鸡，怕个球！
5: 你想，这林汉民上面是周真强、林觉宏等人，他们上面更有来头。
3: 他们可以说是上通着天，下通着地呀！哎，这算个球啊！能让老子怕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想放了他？
5: 不放。
3: 哎，这就对了。
5: 但是我们面对的可是周真强啊。
3: 嗯，确实不太好对付。
5: 是啊，他都能跟你拜把子。
3: 当时不是脑袋瓜子这么一热吗？不
5: 是这意思，我是说从现在看，他一直都在利用你。
3: 金柱，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把握对付他吗？
5: 我要是没有这点能耐，这小诸葛不是浪得虚名吗？

0: 哎呦喂，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说你脸白你还不洗脸了啊啊。
1: 先把人放了，其他的以后再说。
2: 周代表，放人的事儿等市长回来再说吧。
1: 等什么呢？
3: 要不我去叫市长来。
2: 叫什么叫？
1: 恐怕你们二位还不知道，吴东宇这么做是在违反军纪。
2: 周代表，
1: 市长，关于林汉民的事情

0: 曹师长，您闻出霍瑶味儿了？
1: 还用闻？信门就带着呢。看样子他来者不善。
0: 是，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
2: 吴师长，咱们俩就没有必要绕弯子了吧？
1: 那我就直说，人我不会放。
0: 等调查清楚了再说。调查？你想调查什么？
1: 你应该知道。
0: 调查林海民的来路。他是杨青山的部下，这都知道。如果你非要查的话，是不是要把赵官可和豹子团一块查？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0: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你想调查什么？你应该知道吧？调查林汉民是杨青山的人，这是事实啊。如果你非要调查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把赵观客和豹子团一块查了？

林汉民和赵官克都曾经是军阀，他们现在都投诚了。我认为你应该做到一视同仁，不能因为赵官克是你的兄弟，你就偏。

0: 不是明摆着的吗？与其说你调查林海明，倒不如说是你来调查我。
1: 调查你？
0: 对啊，你曾经就调查过我，后来杨青山死了，并且死在我的手里，这事情才算了了。依我看啊，你现在依然在怀疑我，林海明只不过是个借口。
1: 如果你非要这么理解，我也无话可说。
0: 吴市长，我有必要提醒你，派林海明到你的独立室内可是军长亲自下的命令，如果你这么不配合，那可是在犯上。
1: 周代表，你还别用军长压我，林汉民现在既然是我的部下，我就有权调查你。不管你怎么想，我都会这么做的。
2: 好，
0: 好，那既然吴市长已经决定了，我就尊重你的选择。不过将来发生的事情，恐怕你还真担不住。
1: 你放心。

0: 支长，支长，
1: 什么事儿？军校来电话了，说说让咱们立刻放人。
2: 什么？
1: 还说什么？说你要不执行的话，就亲自去军部署。
2: 阿明呐，让你受委屈了。您说，这难道就是吴冬雨送我的见面礼？哎，对了，是吴冬雨亲自放你出来的吧？
3: 找一个副官办的。
2: 阿明，你能否猜得出来，我为什么要把你划到独立师去？
3: 韩民，愚钝。
2: 我呢，要让你变成一只钉子，你要给我牢牢地钉紧。

0: 师长，接下来怎么办？
1: 见招拆招吧。拆什么招啊？拿枪拆他脑门不就完了吗？你这叫打自己人。谁是自己人？你别胡来啊！还嫌不够乱？
0: 我告诉你啊，金头，对这种人，你就不能墨迹。他不是来头大吗？你不尿他不就完了吗？
2: 哎呀，老赵，事儿没那么简单。 就放林汉民这件事情来看，我们败了。什么意思啊？要给他翻盘啊？
0: 师长，军长的命令，咱顶不过。石头，以后尽量避免跟他们冲突。
1: 我是不怕，不是怕不怕的事儿，这事儿不能蛮干。
0: 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接下来你就说要斗智斗勇，对不对？
3: 当然，得有脑子，憋死。哎，
4: 你急什么呀？咱们这不是正想对策呢吗？报告，
5: 是罗麦，
6: 进来。
5: 真是罗麦啊！

0: 副师长还有赵团长都在啊。师长，
1: 气色不错嘛，这边怎么样？都挺好的，医院已经被国民政府正式接收了。你们过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还有我们要改编的事儿，我都不知道。
0: 换了个番号而已。我从去年就盼着你们过来呢。吴佩孚，这个老东西可真是一个难啃的葡萄，要不然。 也锻造不出赵光克这样的英雄，他可是立了赫赫战功啊！
1: 报纸上我也看到了，赵团长，了不起。

0: 单了没？这杯酒，我祝你生日快乐。
1: 周代表，谢谢你给我过生日。
0: 客气什么？喝。还有就是，我发现你进步了。
1: 你指的是哪一个方面？
0: 我指的是思想，已经不再那么单纯了。
1: 其实我一直在不断的学习。
0: 我知道，但是要看怎么学，千万不能受共产党的影响。
1: 周代表，当军长的副官应该很辛苦吧？
0: 辛苦呢，倒谈不上，只是在处理两党之间的一些合作上面，有些辛苦。
1: 那我也帮不上你什么。
0: 是。你知道吗？国共两党之间不和已经由来已久，共产国际和共党主张越来越强硬，蒋总司令对共产党向来不感冒，而这次北伐更有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凸显出来，这就说明国共两党的决裂已成必然。而在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当中，有着不少的共党分子，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和国民党明争暗斗。
1: 周代表，我倒觉得没那么严重。
0: 好吧，不说这些了。其实我特别想让你见一下我的伯父，他就在江汉，是军中的高层。
1: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来，喝酒。

0: 当家的，来吃点面条吧。咋的了？一下午都搁这愣神儿。
1: 哎，我今天看见龙脉了。
0: 你看着他了？他跟你说话没有？
1: 说了，就是有点生分了。
0: 该，都你自己做。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人

0: 伤人，伤啥都不能伤那颗心。你说人罗麦啊，一门心思就要嫁给你，那一顿耍把人心都伤透了，哭着走，不跟你生分才怪。
1: 生分就生分吧。
0: 真不想吗？
1: 想什么？
0: 罗麦呗。
1: 不想了。你说踹人一下再拉人一把，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再说了，那丫头犟得很，我能拉回来吗？
2: 罗麦，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3: 你说吧。
2: 独立师要来一位新的团长。
3: 谁啊？
2: 林汉民。
3: 林汉民是谁啊？
2: 林汉民就是徐小兰的表哥。
3: 小兰的表哥不是叫李赞吗？
2: 其实他的本名叫做林汉民，是杨青山的部下。本来他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吃饭，我怕你不高兴，就回绝他了。
3: 林汉民这个人想的也太美了吧，就是这个人把我骗到杨青山那儿，小兰才没了命，团长才少了一条腿。
2: 其实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他只不过是杨青山的一枚棋子。你想啊，他是杨青山的部下，替杨青山做事理所应当，但是这次是他配合我杀了杨青山，也是他投诚起义的。
3: 照你这么说，他倒是立地成佛了。
2: 老麦，对于这些投诚部队，我们的心胸要放宽广一点，要跟他们好好的相处，特别是我这个身份，要跟他们搞好关系，要贯彻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跟他们斤斤计较，否则将来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4: 老大，你说我是不是把那个罗麦给得罪了？
5: 团长，你那不叫得罪，什么叫得罪啊？
4: 我那是为他好。
5: 别人看不出来啊。团长，你是不是后悔了？
4: 不后悔，不后悔。
5: 一看就不是心里话。
4: 哎，我说，我想给他赔礼道歉，你觉得行吗？
5: 我哪知道啊？
4: 你不是知道的事儿多吗？
5: 团长，我可再也不敢拿主意了，我这人笨，豆腐堆里啊都能碰死，我出的主意啊都是隔了夜的，一股馊味儿。
4: 嘿嘿嘿，让你出主意啊，你给我摆上了是不是？拿上了是不是？
5: 团长，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4: 不是，我就找你。
5: 团长，你这不是逼死我吗？
4: 我就逼死你。
5: 团长，有了。团长，你给罗麦姐送花吧，这个时兴啊。
4: 我给她送花
5: 啊？
4: 我一个老爷们给她送花？我再说一句，哎呦，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错了，我像话吗？
5: 团长，什么都像话，就千万别把自己说成小人。
4: 那行，你明天跟我一块去。
5: 哎，团长，还是你一个人去，我一去啊，你编好的词儿都得忘。
6: 振强，
7: 罗麦，
6: 你怎么来了？
7: 是这样，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晚上我想约你一块看电影。
6: 哦，我晚上还有夜班呢。
7: 那没关系，我等你啊。
6: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玩，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7: 休息？

睡不着。你这样，你先忙你的，我在门口等你，就这么定了啊。

0: 我对罗麦做的不好，我今天来向他赔礼道歉。原来是看我们家罗麦啊！那行，我知道了，我替我们家罗麦谢谢你。
1: 你替你们家罗麦谢谢我，什么意思啊？
0: 知道哥，我们现在在谈恋爱，你不知道吗？你这么看着我。 好像我做错什么了，大哥是这样。当初追求罗麦的是你吧？追到手了，甩他的还是你？现在我们俩好上了，你回过味来了，来找人的也是你。
1: 怎么里外里都是你啊？
0: 你把罗麦伤了那么一通，我好不容易把他的伤口给抚平了，我们现在马上要过
1: 美好生活了，是不是？
0: 对啊。
1: 给我闭嘴！这没你什么事儿，别待着去。
0: 不是大哥，你说话得讲理吧？
2: 真强，
3: 罗麦，下班了，累不累？啊，
1: 那天的事儿呢，我想了想，我不太对，今天呢，向你赔礼道歉。
0: 罗麦，团长买的玫瑰花，拿着吧。你拿着呀。罗麦，走，看电影去。对了，大哥，以后有关于我们家罗麦的任何事情，我们走了啊。

0: 你别生气了，石头，
1: 出去，来，
0: 是。
1: 我听邢飞说你去罗麦那儿了，
0: 真的？我呢，去给他赔礼道歉。妈的，谁成想遇上了个丧门星。
1: 你是不该去。我是那天把人伤得太厉害了，你说我要是不道个歉的话，我不用问，周振强肯定给你难堪了。
0: 哼，像狗一样，翻脸不认人。
1: 石头，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周振强的事儿。
0: 他的事我不感兴趣。
1: 这个人城府太深，猜不透。他跟林汉民回独立师，恐怕只是个开头。后面会有更大的动作。
0: 他想干什么？
1: 我先问你，你还拿他当兄弟吗？

0: 我傻呀我。哎呀，我也不知道那个金打错了，跟他拜了把子。我是一直把他当兄弟，没想到这小子是翻脸不认人。
1: 怪你。
0: 怪我？
1: 你要不是二杆子，周振强能有那么多机会？
0: 你是说罗麦啊？
1: 当然，是你把罗麦推到他怀里的。
0: 可是我……
1: 你什么呀你？我问你，对于罗麦，你是不是还放不下？
0: 没有，我就是去赔礼道歉。
1: 那以你的判断，他们俩是不是真的摊上了？
0: 摊上了，肯定是摊上了，要不然他也不会在他那儿。
1: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罗麦太单纯，我怕他被周振强利用。现在局势那么复杂，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个人恩怨了。周振强到底想干什么，你我没法判断，但我一点敢肯定，现在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罗麦，还有我们独立师豹子团。
0: 他有那么大能耐吗？
1: 有
0: 啊，那得让罗麦赶紧离开他，越远越好。
2: 罗麦，你还在生气啊？
3: 你说你没事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2: 较真儿？难道是我说错了吗？
3: 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管不顾的性格，你跟他又不一样。你说你俩真打起来，不两个人都吃亏吗？
2: 哼，如果真要打起来的话，吃亏的一定是他。
3: 他这个人连天皇老子都不怕。
2: 我更不怕，我要不把他给镇住，像赵光克这种人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
3: 其实他也只是想表达一下歉意。
2: 歉意？什么叫歉意？这仅仅是歉意的问题吗？他为什么要送花过来？老麦，赵观客他是重新盯上你了，他是对你还没有死心。
3: 振强，你能不能不这样？
2: 那你让我怎么样？
3: 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2: 我没有理他，是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
3: 行了，你也别生气了，这事就过去了。
2: 行，我知道了，我听你的。走吧。安眠，这次真是不好意思。
4: 那罗小姐对我还是恨之入骨？
2: 倒也谈不上。
4: 这您要是结了婚，我怕是连门都进不去了呀。
2: 要真结了婚的话，你登的是我的门，怕什么？
4: 你说这不都杨青山给我惹的一身骚吗？弄得我现在是一堆的丑人。嗯，
2: 对了，你又见过那个吴冬雨吗？
4: 没有。
2: 其实不着急见也好，我总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虽说你的团到了独立十五师，可吴冬雨是这么个态度，那将来可不好对付。
4: 除非干掉他。
2: 汉民，你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4: 您的意思是
2: 想办法给我找出那么一只小蚂蚁来？
4: 奸细
2: 也不能那么说，但最起码要把它拉拢过来。
4: 难啊。
2: 不能。赵二狗
4: 他不行啊，他可是赵观客的拜把兄弟。
2: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人就会有他的弱点。

0: 赵二狗的弱点，一是好酒，二是贪色。
1: 从酒色上下手。
0: 对呀、啊。
1: 可是这个赵二狗，勇猛不说，还讲义气。要让他就范，这恐怕
0: 办法是想出来的，学会用招。
1: 啊，是，我试试。
2: 一坛老酒。
3: 哎，您稍等，马上来。长官，您慢用。
2: 等会儿，上错了。
3: 没有。
4: 赵队长，喝酒没菜可不行，这要是再没人陪，可就更不行了。刚巧路过，我来陪你。
5: 赵队长，不给我倒杯酒吗？

0: 爽快人，我就喜欢你这样。来，干了。赵队长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1: 新的发的。
0: 喝完这杯，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了？
0: 让你乐呵的地方。
2: 让我乐呵的地方。

0: 二五哥，你怎么了？喝酒了？怎么喝成这样？
1: 哎呀，
0: 走走走，
1: 这又怎么了？这是啊啊！
2: 你管不
1: 着，
3: 别碰我！
1: 哎呀，你慢着，你也别卡倒了，
3: 别碰我！
1: 这什么玩意儿？哎，慢点！
0: 小心！
4: 不是，二狗这是在哪儿喝的猫尿，喝成了这个奶奶样？
0: 谁知道啊，叫都叫不醒。
4: 他没有生谁的气吧？
0: 没有啊，他连胖嫂都不理了。
4: 虎子，最近多长点心眼儿。
0: 干嘛？
4: 看看他去哪儿，跟谁在一起。
5: 柴火给嫂子拿来，
6: 兄弟们。

0: 肯定是辣椒炒饭啊！哎哎哎！哎，太香了！
1: 团长，这胖嫂回来之后，可活法多了。
2: 嗯，这娘们儿当个伙夫还是不错。
1: 人家这回可没闹吧？往后啊，对人好一点。
2: 耿三跟邢飞入党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啊，我听说了。你怎么看？个人自愿吧。啊，他们可是跟了你很多年啊。反正呢，他们入了你这个党，我倒是放心。<笑>
1: 怎么就成我的党了呢？
2: 哎，我说，入这个玩意儿很重要吗？ 怎么说呢？现在国共冲突很严重，你大概也闻到点气味了吧？我是不懂什么党，哎，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都说为了救国救民族，吵得我脑仁都疼。谁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我只认人。你看啊，吴东宇就是个好人，他跟谁？
1: 我就跟谁？你倒是目标明确。那是啊，
2: 跟一个人，跟一个党，不都一样吗？
1: 有点意思。
2: 哎，对了，最近那个二狗是什么情况？
1: 二狗，
2: 这小子有点神神叨叨。
1: 二狗能有什么情况啊？赵大彪，这赵二狗。

0: 望着一次就把他拿下吗？
1: 不是，总得见点亮吧，可这连点亮都不见。
0: 见不着亮就继续。
1: 这我这下边该怎么着我还真就不知道了。
0: 那就给他下点猛药呗。
1: 猛药
2: 二，屁股下去。三，四，
3: 低点啊。
2: 五，六，
4: 报告，
2: 七。
3: 什么事？
4: 赵队长，我们林团长请您喝酒。
3: 来，休息一会儿。告诉他我不去，昨儿刚喝过。
4: 团长说了，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点名要见您。
3: 少拿这套糊弄我。
4: 赵队长，您就甭难为我了。我们团长说了，您是他最好的朋友，您不会驳他面子。
3: 行，哪儿？
4: 明月楼。
3: 解散。
5: 赵队长。请吧。
6: 这
5: 别那么拘束，今儿这顿酒是专门请我。
3: 林团长，我还
5: 拿我当外人是吧？
6: 没有，怎么会？
5: 行，那就是对我还有成见是吧？
6: 怎么可能呢？不存在。
5: 哎呀，其实我这个人啊也是直肠子啊，今儿叫你来呀，没别的事儿，就是叙叙旧，完全没有别的意思啊。来，喝一个。来，吃菜啊，吃菜。
6: 好。
5: 二狗啊，咱哥俩可不能生分啊。
6: 那是。
5: 这说到底都是一个战壕爬出来的，身上的血腥都是一个味儿。

0: 如今又在读历史，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往后有个照应啊。
1: 林团长，您这么大的官儿还需要我照应啊？
0: 呵，就这还叫个官儿吗？韩彻啊，哎呀，我知道你是赵官客手下的红人，听说还拜了把子了。
1: 有这事儿？
0: 所以我就想啊，有机会穿穿针引引线啊。
1: 你想让我穿针引线？
0: 哎呀，这要按说呢，我跟赵官客是平级，用不着这么下作，不理他就是了。我总觉得在一起共事吧，没必要闹这么僵，你说是吧？
1: 林团长说的在理，
0: 明白人啊。那往后我可就不拿你当外人了。
1: 好好说，
0: 来来来。哎呦，
2: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突然有点事儿，来迟了。
0: 哎呀，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陈燕妮女士，啊，这位是北伐大英雄赵二狗。哎，赵队长可是豹子团的敢死队队长啊。
2: 哎呀，那我得叫您大英雄啊，大英雄。您好。
1: 哎，你好，陈小姐，我不是什么大英雄啊。
0: 哎呀，咱们坐下聊吧。啊，
1: 哎，就是就是，
0: 坐下聊，坐下聊。来来来，
1: 请。
2: 请。
1: 哎
3: 呀，妈，他跟那个林汉明混在一起了。
4: 啊，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喝酒。
3: 混账东西！
4: 团长，你不高兴了？
3: 这个赵二狗就是个二狗子。

0: 兄，愿你敬你一杯。
1: 哦，好。
2: 哎呀，今天这个酒啊，喝得痛快呀，啊，
1: 痛快！
2: 来，哎呀，咱们再干一杯，啊，
1: 干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忘了忘了忘了，二狗啊，我还约了个朋友呢，得赶紧走啊！
1: 哎
2: 哎，这样吧。我让燕妮小姐陪你接着，啊，来来来来，
1: 哎，林团长，我也差不多啊，该回去了。
0: 大英雄，燕妮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让您不高兴了？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多陪陪我吗？
1: 哎，这
2: 二狗，你小子别装蒜，人家燕妮小姐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啊！多少比你大的官，洋车接送，燕妮小姐都没出来，是吧，燕妮？
0: 这个话就别提了，谁让我对大英雄一见如故呢？
1: 你看这，
2: 来，这样，咱们再干一杯，喝完这杯酒，我就先走。啊，来来来来来！好了，我就先走了啊。
1: 我送你，林团长。
2: 来，坐坐坐坐，好好聊啊。
1: 松松松松，来。

0: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此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

0: 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

0: 来，我送你。
1: 来，走走走走，好好聊啊。
0: 送走送走，来。

0: 大英雄，你怎么了？啊，是不是酒喝多了，肚子不舒服了？啊，那咱们就别喝了吧。不过，燕妮还等着大英雄再约我一起喝酒呢。
1: 离不开了。嗯，
0: 讨厌。

0: 干啥呀？我告诉你，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
1: 谁让你管了？留饭了，吃去。
0: 不饿。
1: 哎呀，有山珍海味了，瞧不上嫂子糟辣椒了。
0: 得了，我睡觉去。
1: 你给我站那！我看你敢走。
0: 你想干啥啊？
1: 我问你，嘎去了？
0: 喝点酒，赌会儿博，嫖会儿娼。
1: 不要脸的你啊！那么不长进呢你？就这点出息啊！
0: 我跟你说，你管不着。
1: 我团长真是瞎了眼了，跟你拜把子，不够丢人的呢你！你给我滚！不想看见你。
2: 大哥，啊！哎，大哥。
3: 干嘛打我？干嘛打你？
4: 心里清楚。
2: 我怎么了？
4: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那个姓林的在一起？
2: 没有啊。
4: 没有。

0: 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我告诉你，二狗，那个姓林的是个什么鸟人，全团人都知道。我今天打你是轻的，下回让我知道你跟他在一起，我毙了你！滚！
1: 我看湖南这个农民运动搞得挺好。
2: 哎，我不就那么认为。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分了，
3: 不下猛药，难一筹完击。
1: 就是，湖南搞起来了，我看其他的地方肯定还在战斗，
2: 还不是搞共产党那一套？
1: 你别老瞧不起人这一套，发动劳苦大众来打土豪劣绅，这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2: 那闹啥嘞？
4: 讨论的很热闹吗？
1: 市长，
3: 市长，
1: 市长。
5: 农民运动，这是我们目前最关心的事儿。大家不妨各抒己见，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周代表，你说几句。
6: 好，革命是一场从思想到灵魂的运动，怎么能够轻易交给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呢？这个就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难道说靠农民暴动，靠大刀长矛，就能实现三民主义吗？就能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吗？绝对不能。
5: 我不同意周代表的观点。中国90%以上是农民，没有农民革命，不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就谈不上国民革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离开了中国农民这一庞大的根基，来谈国民革命，就是一句空话。
6: 市长，农民运动有着极端狭隘的行为，因为这是农民的意识所决定的，往往他会走向偏激，甚至于背离革命的初衷，成为某些人政治手段的工具。
7: 周代表，您说的这个人是指的毛泽东吗？
5: 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我认为很有意思，大家也许都听到了两种声音，两个不同的观点，有人说好，有人说糟。可有趣的是，说好的人大多都是贫家子弟，说糟的人又都是富家子弟。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恐怕只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才行了。而且这样的分析已经有人做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他把马克思的学说和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析得很透彻，讲得也很有道理。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找时间借来读一读。好了，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今天就到这儿。咱们言归正传。

0: 周代表，你还有事儿？
1: 市长，我们两个人可否单独聊一聊？
0: 说吧。
1: 吴市长，我认为你刚才在会上的发言有点问题。
0: 是吗？
1: 当然。你身为革命军的高级官员，政治立场却倒

谈了谈自己的看法而已，你的看法。可是你刚才已经把马克思、毛泽东这些人全搬出来了。这种事情如果让军部知道了。

0: 在鼓动呢？这我就不明白了。
1: 你周代表不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吗？
0: 没错，但我的看法是和国民政府一致的。
1: 我反动了吗？
0: 那你说呢？
1: 就事论事，我没有听到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言论啊。再说了，就算是林军长在，遇到这样的场合，他也有可能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不要草木皆兵，周代表。
0: 吴市长，你是在说我吗？
1: 你太敏感了吧？国共之间还没有到那一步吧？再说了，国共精诚合作，同舟共济，这样的愿望难道不好吗？
0: 吴市长，咱们别把话题给扯远了。
1: 就说农民运动，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深恶痛绝，这都是有情可原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我们革命军中会有农民暴动吗？
0: 但是你刚才的言论很显然是在替共产党做宣传。我希望在我们的会议上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向军部如实汇报。
1: 是吗？
0: 一定。

0: 市长，周代表他又发牢骚了。岂止是牢骚，这人有了靠山，态度越来越强硬。他以为我会怕他。
1: 龙脉，难道你真的对政治不感兴趣？你怎么总是问我这样的问题？
0: 我们俩都身在军中，不能回避。
1: 我倒是不像你那么激进。龙脉，吴东与亲共你知道，南湘红是共产党你也知道对吧？我知道又怎么样？他们依旧是我的大姐，还有师长。
0: 我只是不想你受他们的影响。我有我的自由。龙脉，我是怕你迷失方向，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在领导农民暴动，杀了不少的人。
1: 这些话我一句都不信。
0: 我知道你会不信。 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不懂现在的局势，而且共产党很会拉拢人心。我担心有一天你会上当受骗，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
1: 可我有自己的判断。
0: 龙脉，刘同军在豹子团拉帮结派，别到时候有一天把你也拉进去。
1: 照你这么说。
2: 豹子团所有人我都不应该联系了。
3: 对，还有赵关克。
4: 你他妈说话呀！丫头，
2: 大哥，我冤枉啊！你冤枉？你冤什么呀？
4: 大哥，咱俩结拜的事你不会忘了吧？
2: 我没忘，你恐怕早忘了吧？
4: 有些事我跟你说不清楚。
2: 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最恨什么样的人？
4: 我知道，可是我有良心啊！
2: 你有良心，你那良心早叫狗吃了吧？你好好掂量掂量吧。

0: 手伸直，
1: 起！
2: 队长不行了，
1: 钱亮，你他娘没吃饭吗？啊，就你这个样子还打仗呢，给你个娘们你都搂不住。
0: 队长，你看我这累的，我裤裆都湿了，
1: 起来。
0: 去给我把裤子脱了，练。啊，去！
3: 团长，二狗这是憋着股子劲儿呢。
0: 哼，这小子让我大嘴巴子抽他。
3: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别动不动就朝人嘴巴子，影响我。先以教育为主。
0: 什么影响不影响的？
1: 孙志，
0: 啊，
1: 这小子你要不教训教训他，早晚要闯大祸。
0: 团长，
1: 欲速则不达。
0: 什么意思啊？你要打谁呀？
1: 我不是要打谁，是说你性子太急了。
0: 我就看不惯这小子整天喝得晕乎乎的，一看我就来气。
1: 对二狗，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0: 拉他一把，他是一员干将，推他一把，可就不定跟了谁。
3: 还没推呢，已经跑到别人那儿去了。
4: 谁呀？林海明。嫂子，你是打算以后都不理我了是吗？
5: 对，从此。嫂子哪有真生小叔子气的呀？谁是你嫂子？你不认我，我得认你啊。
4: 认也白搭。哎呀，嫂子这时候也真生气了。
5: 俺问你，你为啥像我仇人似的？
4: 没有啊，什么时候？没有。啊，我眼瞎了，我认错人了，不打不理的，我欠你八百吊钱呀。
5: 哎呀，嫂子，这你得理解啊，谁都有个心烦的时候。
4: 你心烦啥呀？
5: 跟他作呢你！我说，哎呀，我想吃咱辣椒炒饭了。没有。哎，是真不心疼二狗了，嫂子。跟狼
4: 心狗肺的吧，没人心疼。
5: 你再多骂两句，你要觉得骂不过瘾，你就打我两下，反正我身子骨硬了。我大哥打完你打，你打完我让虎子打，虎子打完敢死队打。
6: 干死队打完这豹子团打，行了，乐乐就好。
7: 打去，不吃炒饭了。这才是我的好嫂子，我走了啊。真强，
6: 龙妹，那个。
0: 我弄了两张民生俱乐部的票，我们去跳舞吧。啊，我不会跳舞。没关系，不会跳我教你啊。就这么定了，赶紧换衣服去。去吧。板桥店，张家湾，还有张山。
1: 团长，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道说道。我觉得罗麦心里已经有周振强了。我不会让这个小子轻易得手的。团长，撒手吧。
0: 说啥？
1: 我是说罗麦，如果你再不撒手，你会伤得更厉害。
0: 君啊，你是不是还以为我在追罗麦？

0: 担心他上当受骗。你是说周真强骗他？
1: 那天他说要把他带走，我也没多想，带走就带走吧，嫁给他总比嫁给我这个瘸子强。可是最近我想了想，周真强这个人我想得太简单。
0: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你跟周真强是拜把子兄弟，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但是我现在必须说。周真强一直暗地里调查共产党组织，并且目的非常明确。
1: 他是不是在打吴东宇的主意？我这么跟你说吧，谁要是跟吴东宇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
0: 可是罗曼得当心了。
1: 一个人一谈恋爱怎么就会那么傻呢？
0: 你说谁呢？
1: 罗曼，很聪明的一个小丫头，怎么变傻了呢？而且还是个大傻。

0: 你说当家的对罗麦死心没？
1: 胖嫂，我还没有长大，大人的事我也说不好。
0: 让你说，你就说说呗。
1: 就我看啊，好像没死心。咋的呢？你说明白点。团长说是死心了。
0: 可是那人留得了人啊？团长他追了那么久，又追得那么辛苦，现在说丢手就丢手了。不是咋？不是他自己做，那就
1: 不信后悔了。哎呀，他呀，就嘴硬，说啥大老爷们儿做事从来不后悔，俺看呢，肠子都悔青。
0: 你也帮不上什么的。
2: 你个小孩儿，谁让你帮了？
3: 罗麦呀，罗麦，罗麦！哎呀，胖嫂，你怎么来了？你有事儿啊？
2: 罗麦呀，你是不是躲着团长？
3: 没有，
2: 拉倒吧，啥没有。
3: 俺知道他得罪你了，把你心伤了，你躲他远远的，活该。都是自己作的，你说捧个月亮当碗摔。
2: 胖嫂，我没躲着他。
3: 哎呀，老麦呀，你说这爷们儿啊，对你是真着迷了。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把自己折腾的，哎呀，他这一着急上火吧。
2: 俺就先坐不住了。你说说，这一团支长是不是再有个好歹，全团的人咋瞧的呀？
3: 他就不是那样的人。呀，咋不是啊？俺看再这么下去呀，他就得得那啥相思病。俺听说这病治都治不好。妈呀，你说你就不动心呐？
2: 胖嫂，我跟你说了。
3: 我跟他不可能了，
2: 有啥不可能的呀？这就没啥不可能的事儿。你说你就原谅他一回呗，啊？就算俺求你了，行不？
3: 胖嫂，你要没别的事儿，我就进屋忙了啊。
2: 你这干啥呀？啊？你就当给俺个面儿呗。你说，你再想想行不？
3: 行，我听进去了。
2: 真听明白了，
3: 听进去了，那就行。
2: 好好想想，
3: 行了，先回去吧。啊，
2: 听进去
3: 啊
2: 啊，走了啊，路上小心点啊，
3: 你回去吧，啊。

0: 说个事儿。
1: 说。
0: 我去见罗麦了。
2: 谁让你去的？没事找事儿。
0: 我们女人之间啥话都好说呀。
1: 说啥了？
0: 还是那老一套的话呗。
1: 脱裤子放屁！他要是能听你的，你就是个半仙儿。
0: 哼，嘿，我还真就是那个胖半仙儿。这事儿啊，给你办妥了。
1: 咋说的？
0: 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
1: 你不说是不是？我走了。
0: 反正下回他再见着你啊，态度肯定不一样了。
3: 师长，我已经决定好了。
4: 老麦，婚姻是终身大事，草率不得。
3: 我已经认真想过了。
4: 那你对周真强这个人真的很了解吗？
3: 师长，我跟周真强在一起，你是不是不放心啊？
4: 是，很不放心。
3: 为什么呀？
4: 罗麦，我跟你南大姐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看。结婚是终身大事，需要慎而又慎。现在斗争形势又这么复杂，我怕。
3: 师长，你想多了。
4: 是吗？
3: 周真强他对我很好，我难道不应该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对我好的人吗？我已经决定了，师长。
4: 既然你这么坚定，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3: 谢谢你，师长。那我先走了。

0: 市长，这丫头越走越远了。谁啊？你是说罗曼？这种结果，咱们谁都没想到。
1: 糊涂啊！

0: 吴冬雨想让你回豹子团，她说有账要打，这是工作需要。她张口要人，谁敢不给？
1: 振强，我知道你跟市长有过过节，可是你也不能……
0: 老麦，你把问题想复杂了，这两者没什么关系。
1: 我这是怕你。
0: 你怕我？怕我跟吴冬雨闹翻？不会。 当初在虎军医师的时候，吴冬雨没少让我受委屈，但是我没有跟他闹。如果要闹起来，早闹到上面去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1: 市长他是个好人，
0: 我知道。老麦，我也没说他是个坏人，只不过吴冬雨的脑子用错了地方，他总是怀疑我。 他说我是个奸细，这对于我来讲是个侮辱。
1: 你还在耿耿于怀？
0: 没有。我知道我这么说吴冬雨对你来说听着不舒服，因为他像大哥哥一样呵护着你，对吧？其实罗麦，你回豹子团。

0: 因为你可以帮到我，我能帮你什么呀？
1: 帮我盯准冷冻君，一旦他有什么行动，及时向我汇报。
0: 这事我干不了。
1: 这也是对革命工作的需要。
0: 那我要让你失望了。
1: 为什么？
0: 你说过让我远离政治。
1: 是，这些是我说的。
0: 那我就干不了。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单纯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

0: 我想跟你说的事儿，说吧。你是不是跟那个姓周的在一起？
1: 赵团长，我跟他在一起很奇怪吗？我跟他在谈恋爱。
0: 你最好是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你还要别的话要说吗？这个人不地道，你不能嫁给他。
1: 师长已经跟我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你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赵团长，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嫁不出去就对我有好处，你才能看笑话是吗？我告诉你。
0: 我愿意嫁给谁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喜欢周振强，我愿意嫁给他，怎么了？好，不说这个话题啊。我听说你要回豹子团了，师长已经通知我们了。
1: 是，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回来可以，但是不能打仗。那回
1: 去干什么？
0: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是团长。 我说了算，
1: 我就是不听你的，我一会儿就去找师长。

0: 为什么非让我回豹子团呢？你怕什么呀？怕赵光客？师长，如果要是因为怕赵光客，那就大可不必了。在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像他那么爱护你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他爱你是爱到骨子里去了，他希望你能幸福，而这种幸福，他又认为他现在给不了你。
1: 师长，你别说了，
0: 那就不说了。

0: 对你来说，回豹子团就那么可怕吗？师长，我回去了，我怎么面对他？老麦，只要独立师在，赵根科就回家，大家难免会见面，所以我希望你没必要想太多。
1: 心平气和地大家做战友，不好吗？你说呢？我听你的，师长，我回去。
0: 尽快把医院的工作交接一下，去报道吧。

0: 你把那空屋子收拾一下，罗曼要来。
1: 啥？他要来？
0: 嗯。
1: 是不答应跟你和好了？你看我就说他心软了，指定能答应吧？
0: 扯什么扯呀？
1: 那你让俺收拾屋子？
0: 我给他当宿舍，还有卫生使用。

0: 他只要毁谤我团啊！我说话你听不懂是怎么的？快点！
1: 我以为喜事临头了呢。别瞎
2: 说。反正他能回来就好。为什么呢？
0: 你心不慌了，俺也有说话的人了。净
2: 说些没用的。
0: 哎，团长，不是说马上开拔打仗了吗？
2: 打什么仗啊？那仗能打一辈子啊？快点吧。
3: 行，
4: 那俺就虎子一起收拾啊。周代表，这罗麦能起什么作用？
3: 什么？
4: 啊，我说罗麦能起什么作用？
3: 你认为呢？
4: 这一个女人，既左右不了江山，更担当不了社稷。那其实我压根儿也没有想让她担当什么。 只要他留在豹子团就可以，他就能变成我的一双眼睛。想不明白，赵二狗现在一时搞不定，豹子团要有我的耳目。可您就不怕赵光客？莽夫，莽夫终究是个莽夫，一辈子成不了大事。
5: 接下来这一仗该怎么打？你要听我安排。放心，我全听。
6: 豹子团作为先遣部队，在麻城一带牵制敌人。这一带是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中央和江汉的缓冲地带。大别山的中央政权就在山上，到时候你们可以退到这儿。退。
5: 我是说，万一后援部队没有及时到达，你们可以退到那儿作为权宜之计。
6: 师长，没有万一。你放心，豹子团不是吃干饭，这你知道。再说了，兄弟们好久没打仗，手都痒痒了。这点残兵败将，哼，在我这儿就是小菜一碟。不要轻敌啊，
7: 师长，敌我力量悬殊吗？
6: 一个师的兵力。
7: 那更没问题了，没问题。你放心，拿不下他们，我撞死。师长，由于地形复杂，你们得先行一步，以探虚实。我会让邢飞的侦察连跟你们一道，有什么情况，及时向师傅报告。

0: 你看他头也不回哈，你能回来呀，他可高兴了。又让俺给你收拾屋子，又让俺给你做好吃的。一看他那腿呀，俺心里就不得劲儿。
1: 胖子，我知道他那条腿是为了我伤的，
0: 你知道就行。
2: 情况摸得怎么样？清楚了，定要从山道上走，去黄安。
3: 黄安？
2: 是。
4: 刘总监，
2: 师部那边什么情况？
3: 电报已经发出去了，师长那边说增援部队已经出发，让咱们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把握住动权。
2: 班长，
3: 班长，有人要见你。
2: 这位是王书记。
3: 哦，王书记啊，
2: 赵团长，
3: 你好，你好。
2: 我接到老师的来信了。
3: 老师，
2: 董必武先生。哦，你是他的学生啊？
3: 正是。去年秋天我就回大别山搞农民运动，老师来信说让我配合你们，牵制消灭这批敌人。
2: 好，你把指导的情况说一说。
3: 是这样，这支军阀部队呢不断的骚扰，我们也经常跟他们发生冲突。老师来信说他们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通过大别山打开通道，直逼江汉，对咱们的国民政府形成威胁。赵团长，您说吧，怎么配合你们？
2: 这样，通往大别山的道路，你们要说好。

0: 恐怕一时半会还拿不下。我们现在在等援军，只要援军一到，我们就用死力打他们。那么敌人唯一的退路就是通往木兰山方向。你们在这儿要守好，只要你们守好了，敌人这个师就死定了。
1: 那好，我马上回去布置任务。
0: 谢谢您。
1: 您客气了，那我先走。
0: 刘同军
2: 到，
0: 通知各个营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熊飞
3: 到，
0: 继续观察好敌人的动向。
4: 是。
5: 虎子
6: 到，
0: 你和耿三做好准备，迎接增援部队。
2: 是。
3: 是。
7: 报，进来。
8: 师长，豹子团发来了电报。
7: 好，赵关客已经形成了包围圈，敌人跑不了了。哎，可梦，三团的严高宽已经出发了吗？
1: 哦，有一个时辰了。
7: 让一团再压上去。
9: 一团在执行守备任务啊。
7: 那就二团。
10: 周太白，
7: 消灭这个敌人，一定要大兵压上。
10: 嗯。师长。
7: 周太白。
10: 师长。我有个建议，可否让十四团去？
11: 十四团，
10: 林海明已经整装待发，就等您的一声令下。哦，是这样的，林海明自打投诚以来还没有打过仗，他求战心切，已经是第三次请缨了，您考虑一下。
11: 嗯。

是的，14团请求战斗。 师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那好，马上出发，天黑之前必须到达。

0: 敌人已经进埋伏圈了。嗯，太好了，看看他们还往哪儿跑。可
1: 是咱们的援军还没到。
0: 没援军就不打了？
1: 对呀，三团该到了呀。
0: 是啊，您说敌人不会耍什么花招吧？不会，他们没长那么多脑袋。
2: 可师傅来电说，
0: 十四团已经出发了。
1: 十四团？
0: 就是林汉民他们的部队。
1: 这不扯淡吗？
0: 这帮杂碎来干什么？这么胡闹吗？不管那么多了，通知各个营，各山头以信号弹为准，把这个口袋给我扎紧了，狠狠地打！
3: 是。

0: 连团长，
1: 连团长，虎子，王团长，
2: 团长，让我们来接你们。
0: 那边战斗怎么样了？哦，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打响呢，
2: 已经打响了。我看见信号弹了。
0: 连团长，团长让你火速增援。
1: 明白。
0: 团长，还是等等十四团吧。
1: 什么？等十四团？
0: 这是周代表的指示。
1: 他瞎指示什么呀？听师长的。
3: 连团长。
0: 连队长，

0: 哎呦，追你们我腿都快折了。
1: 你来的正好，赶紧支援豹子团。
0: 敌人已经突围了。
1: 什么？
2: 这怎么可能？团长不会让敌人跑掉的。
0: 哎呦，我的侦察员刚回来，说敌人已经撕开了个口子。杨队长，你看，从这边过去，就那条路，咱们两个团肯定能拦住敌人。杨队长，咱们的任务不就是怎么歼灭敌人吗？
1: 废话，这还用说？
0: 所以啊，咱们现在去支援豹子团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换个打法，给他来个突然袭击，让他腹背受敌。
2: 可是我们团长说，
0: 杨队长，你要是不去，我带我的团去。杨队长，
1: 行，跟你走。
3: 队伍集合，向后撞。
2: 赶紧回去告诉团长，走走。
4: 娘的，蜗牛啊！啊，一夜的功夫，怎么练也就到了呀？
2: 哎，团长，团长，
5: 出事了！
2: 团长，团长，严团长没来增援我们。
4: 不来拉倒，我们自个儿打。
3: 团长，垭口失守了，敌军突围了，整个兵力剩下不到十个人，
2: 怎么办？
4: 还愣着干什么？走！

0: 窝囊，真他娘的窝囊！这是我打的最窝囊的一仗。
1: 团长，是咱们太低估敌人了。
0: 问题是兵力太分散，那条道应该是重兵把守，
1: 二狗他们确实也尽力了。
0: 哎呀，损失了我一个营啊！
1: 好在敌人都被咱们视角灭了，
0: 没报了团的份儿。
1: 军改变了战略，这是最要命的。要不咱们有的是时间。
2: 丢大人了，
1: 团长。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咱们也没败。
0: 对我来说，这就是败了。

0: 虎子，虎子，这咋了？
1: 罗满仙，团长这回栽了。
0: 怎么栽了？
1: 把敌人放跑了呀！团长扎好的部队点给掉了。
0: 咱一个团打那么多人，输了也不丢人。
1: 罗曼姐，你知道援军为什么没来吗？
0: 为什么呀？
1: 是周代表的主意。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听出来的，本来援军就在我们这儿了，是周代表说的，让他们从后面包抄，拦截突围的敌人。
0: 快去吧。

0: 你说多气人！
1: 这一仗打得好啊！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三团和十四团，能够在特殊的情况下随机应变，没有给敌人留下逃跑的机会。当然，豹子团牵制了敌人，也是功不可没。
2: 是啊，我没功，是我放走了敌人。
3: 哎，师长，我不同意赵团长的说法。这次要不是豹子团帮我们牵制住敌人，我们也不可能阻截成功。所以说，这次胜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1: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完成了任务，可喜可贺。我跟曹师长商量了，给三团和十四团请功，大家回去休整吧，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散会。
4: 小郭哥，休息。

0: 张大白。哎，张大白。
1: 情绪不高吗？
2: 窝囊。
1: 谁说你窝囊了？
2: 我自个儿。
1: 当惯了英雄，打不起败仗了。
2: 我真没想到敌人会跑掉。
1: 轻敌了。
2: 师长，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周仁强的主意，是他让十四团上去的。
1: 敌人是什么时候突围的？
2: 一大早。
1: 二营还剩多少人？
2: 一个连。
1: 伤员都安排好了吗？
2: 在医院。
3: 你说怎么了？汉民，我希望以后再有这种场合的时候，你给我学会收敛。哎呀，
4: 我那不是高兴吗？
3: 高兴可以，那就更不能忘乎所以。
4: 不，他关键您说的每一步他都应验了呀。
3: 你是不是认为只有吴东会打仗
4: 啊？不不，后来到崖口一看，哎，敌人真要突围了，哎，要我一个团呀，还真不行。
3: 所以啊，这回赵观科的脸算摔地上了，
4: 摔大发。
3: 这只是个开始，淘气还在后头。
5: 记得按时过来吃药打针啊，师长。
0: 哦，
1: 龙妹，怎么样？
5: 啊，都挺好的。
1: 钟大夫呢？
5: 做手术呢。
1: 这次伤员多，你们得辛苦一阵子了。
5: 不辛苦，我们能照顾得过来。
1: 知道，楼上去看看。

0: 不是你担不担的事儿，是要总结教训。
1: 是我用兵不周啊。
0: 你怎么老往你那儿扯呀？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替我担啊？
0: 这里头有名堂啊，这周真强参与作战计划，你不觉得奇怪吗？就算要参与，也应该到师部一起研究部署，对不对？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这战场上只能有一个指挥，这个道理应该明白。可他周真强是怎么干的？
1: 哎，你别说，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7: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8: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7: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啊，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

0: 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就订了两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2: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0: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大

0: 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测验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
6: 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测验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啊。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测验抄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

0: 住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

0: 娘，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雍容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不让，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他把沙盘搬进校园，把平安送进乡村。他为老兵留影，为孩子讲军舰。他用朴素的朗诵，让英雄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精神将大家紧紧凝聚？新时代的追光者该怎样答好何孤伟用生命写下的忠诚考题？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栏目为您揭开清江河畔播湖者的故事。这片土地的清晨和84年前无数个清晨一样平静而有力量。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安宁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红色缘分。
1: 我叫雷斌，17年的军旅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守护。守护不是说说而已。
2: 我叫谭云鹤，现在任职于恩施市高崎实验小学。我的父亲曾经当过兵，从小呢就经常给我讲军营的故事，讲家国情怀，所以呢我心里面对国防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3: 我是方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平时比较喜欢追剧刷短视频，也爱到处去旅游。我18岁那年曾经有一个当兵的梦想，想穿上军装去保家卫国，但是未能如愿。
0: 退役老兵、人民教师、基层文艺工作者，三种身份的背后是同一个身份，何公伟民兵连队员。而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初心，就在接下来的讲述里。
1: 我想着把在部队所学的东西用起来，踏踏实实为家乡做点实事。
2: 无论是在开学第一课上，还是我们在平时的课堂上，我都会把这些故事呢讲给孩子们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呢，也能够成为有信仰、有担当的人。
4: 作为一名何公伟民兵连红色宣讲员，
3: 在去年省军区老兵宣讲的活动上，我讲述了何公伟的一个英勇事迹。其实那也是我头一回那么深入的去了解何公伟烈士的故事。
4: 我身后的这张图片，
3: 从那以后我便与何公伟民兵连结下了缘分。
0: 何公伟成为串联起所有人的精神纽带。这位年轻烈士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5: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一个永远26岁的人，何公伟。1940年8月，何公伟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他说：“鄂西需要我，这里的百姓更需要我。”
0: 何公伟舍弃安稳前路，选择留守风雨飘摇的鄂西。一年后，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身陷囹圄。幽暗囚室中，他写下3封家书，将家国大义与骨肉深情凝于笔端。生死

0: 关头，白发老妇跪地相劝，只求他低头便能阖家平安。何公伟含泪相扶，立誓坚守本心，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百余级青石台阶成了他奔赴刑场的最后长路，敌人步步追问，他始终昂首向前，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英雄虽远去，星火永相传。从20世纪70年代村民守护烈士遗址，到村庄更名纪念英烈，再到2024年何公伟民兵连正式组建，这支队伍先后获评荆楚楷模集体、湖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多年来连队队员立足各行各业，践行初心。守护不是说说而已，这是雷兵恪守的信条。作为民兵连连长，他将军旅生涯淬炼的担当融入校园与乡村的日常。
1: 我们学校位于东经109度，北纬30度，我们的正前方为南侧，我们的大门口为北侧，也就是规划大道。
0: 学校的创客室内，沙盘完整地还原了校园地形。这不是普通课堂，而是一堂实用的应急避险实训课。这不是普通课堂，而是一堂实用的应急避险实训课。
1: 刚才我们对地形沙盘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请一位同学给我们演示一下，假如2号楼发生火灾，2号楼的同学应该怎么样到达安全区域？哇，
2: 我们首先从2号楼单行的单级被坐楼梯，有序带老师带领下朝右边，这边这么走下去，然后从我们的这个长廊从左开两侧撤离到操场上。
0: 熟练掌握逃生技能是守护成长的基础。雷兵更希望孩子们知晓当下的安宁来之不易，英雄的故事就此扎根在童心之中。
1: 今天我们学习地形沙盘，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这样才不能辜负烈士当年的付出，大家说对吗？
3: 对。
0: 走出校园，广阔的乡村大地是雷兵常年奔走的阵地，走村入户，排查隐患，宣传安全知识，一桩桩民生实事汇聚成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
1: 那你个人在屋里要注意安全哈。这个我看那个线路都有点过的老化了。过两天呢，我喊人来给换一下。
4: 要得。
1: 永保市这个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那个电话24小时都开机的，随时打通哈。部队交给我担当，我不能就这么丢了。
5: 那部长你好。下次再安排人给我们那边奖励那个防火防炸的宣传，村里老年人都听懂了也记到了。
6: 明知道，然后安排两个人过来把那块防水牌换一下，该丢了。
0: 心系群众冷暖，筑牢乡村安全防线，雷兵还走进社区、企业、厂区，常态化组织消防演练，把安全理念送到每一个角落。
1: 下面进行分组，前三名去灭火器进行灭火，后两名负责去。这么多年带兵，看着我带的一个小伙子们，他们慢慢成长，很多人都走上了更好的岗位。我在部队存练了这么多年积攒下的本事，不能就这么放下了。我常给队员们讲，咱们当民兵的平时是老百姓，如果有事我们得第一时间顶上去。当年火鬼烈士一个人扛起一面旗，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我们更要把这面旗扛稳了。
0: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雷兵脚踏实地的行动正是连队全体队员坚守初心的真实写照。当平安的防线愈发牢固，另一重传承正在三尺讲台悄然生长。谭云鹤深耕乡村教育多年，他发现山区的红色教育与国防教育仍有提升的空间。
7: 我曾经在乡村小学任教9年，说实话，现在的乡村小学、乡村学校，它的硬件条件、师资力量的配置越来越好，但是呢，相对于这种红色教育、国防教育资源，对孩子们来说 还是

0: 相对欠缺。
1: 大山阻隔了望向大海的视线，却挡不住孩子们对军营、对远方的向往。
0: 对，虽然咱们恩施并不靠海，但是有一艘军舰，它就是以咱们的家乡来命名的，它叫做恩施舰，可以说它是咱们家乡的守护者。此时呢，它正在咱们祖国的海岸线上巡航了。请你说，
2: 谭老师，能让我们看看真的军舰吗？
0: 请坐。很遗憾，此时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军舰。
1: 为山里孩子圆海军梦，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作为民兵，谭云鹤主动对接连队，反复协调恩施市人武部与海军某部。经过半个多月的奔走协调，终于促成了这场云端相见。
0: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3: 同学们，很高兴为你们介绍恩施舰。虽然你们在大山里，但是你们的心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想告诉你们，祖国的大山和大海都是需要守护的地方，你们好好学习，我们保卫海疆，我们一起守护这个国家。等你们长大了，欢迎来军舰上看我们。
4: 这就是官兵叔叔为我们录制的视频。实际上，无论是何公伟烈士还是官兵叔叔，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咱们的家园，捍卫着咱们的和平。
1: 一守群山，一卫海疆，两种坚守，同一份忠诚。谭云鹤巧妙连接英雄精神与家国担当，让责任二字深入人心。
0: 我始终觉得，乡村的孩子们更应该知道，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革命英雄。那么我觉得，我不仅要让本校的孩子们了解英雄的故事，还应该当好乡村学校的孩子们的这种红色的引路人。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连队为什么叫何公伟民兵连了？谁能说一说吗？
4: 请你说。
2: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0: 是的，说得非常好。何公伟烈士主动留守鄂西，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5: 守卫民间，保卫国家。
0: 同学们说的太好了，这份守护值得我们记在心里，并且一代代的传下去。
1: 红色种子生根发芽，与此同时还有一份珍贵记忆亟待留存。心里烽火岁月的老兵日渐年迈，他们的讲述是不可复刻的活历史。
6: 说我太小，就把我调的这个就分区有一个专门接受伤员，就给那天老打仗，我伤员多，把我弄到这儿去。开始我说我不愿去吧，我不是我知道越远。你要不去，我就把你送你家去，你就别当马路了。那我嘛，真伤心了，当马路不当啊！我说我是当马路，以后就不带上照顾上院去了。
1: 年少追军20里，一片赤心向家国。老兵张克的经历是老一辈革命者的缩影。这份执着与坚守与何公伟的精神一脉相承。
0: 在采访张烈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他想参加八路军，可是呢，他的实际年龄实际上还没有满16岁，所以部队当时考虑到年龄太小，拒绝了他。可是呢，他追着部队，追着八路军赶了20里路，最终部队被他的这种诚心所打动，决定了收下他，然后让他成为一位在后勤服务的卫生员。最后张爷爷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

0: 他把沙盘搬进校园，把平安送进乡村。他为老兵留影，为孩子讲军舰。他用朴素的朗诵，让英雄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精神将大家紧紧凝聚？新时代的追光者该怎样打好何孤伟用生命写下的忠诚考题？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栏目为您揭开清江河畔播湖者的故事。记录考述史料，留存时代记忆，这也是连队全体成员共同的心愿。校园宣讲，史料保护之外，如何让英雄走进当代青年？方丽探索出了全新路径。
1: 方姐，
2: 嗯，
1: 我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啊？我好紧张。
2: 别紧张，我又不是你们的老师，是不是？这样，大家把自己所知道的何公伟的故事，我们来说一说，讲到哪里说哪里，好不好？来，谁先说？
3: 他选择主动留下来守恶心。
2: 对，很简单的事情，不用死记硬背。感人的片段，并不是说他们演得有多好，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份真诚和真实打动了我。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被说教，他们更愿意听故事。我就想把英雄的故事这样讲给他们听，然后把这份精神传递下去，传承出去。
0: 方丽选择放下宣讲者的姿态，以伙伴的身份走进青年，在轻松的氛围中传递红色精神。新颖的传播方式让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
1: 他在狱中写家书
2: 啊，还有呢
1: 啊，最后他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2: 对，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最后一级台阶牺牲了。在他牺牲的时候，距离他二十六岁的生日只剩四天。当我读完他的这封家书的时候，我沉默了很久，心里在想，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年仅26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如何做得如此坚决、如此决绝的？
0: 读懂英雄抉择，更要用心讲好英雄故事。为了让表达更真挚、更有力量，方丽主动求教专业老师，打磨演绎方式。
4: 在演绎相关片段的时候，情绪太刻意了，不够自然。
5: 你本身就有这份真诚，这是最难得的。你只需要把自己带入进去，想想那份跨越时空的坚守，那份为了家国百姓的付出。不用追求最华丽的语言，就用最朴实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自然就有力量了。
4: 就是放下技巧，回归本心。
5: 对，就是这样，只要守住这份真诚，把这份精神讲实在、讲透彻，就是最好的传递。
0: 开篇的疑问此刻已有完整答案，是何公伟烈士不朽的精神集结起何公伟民兵连这支队伍。雷斌、谭云鹤、方丽三位队员是队伍中平凡的一员，也是新时代播火者的缩影。有人以实干守护一方安宁，有人以讲台播撒红色希望，有人以创新方式更续红色大义。岗位不同，使命相通。
6: 只要有乡亲要守护，我就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7: 红色故事呢，我会努力地一直讲下去。这里呢，是我的另一个讲台，
2: 这是我的一份责任，这是我很光荣的一个使命。
0: 84年前，一位青年以生命为炬，点亮清江之畔的信仰之火。84年后，一支队伍接续炬火，无数平凡人携手同行，让红色光芒照亮群山大地。
8: 好消息，好消息！新梅放钻，豪华耀眼。

0: 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4: 19.9元，
3: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吊盘架，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5: 精美仿钻
3: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19.9元，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
4: 只要19.9元，
3: 这款
5: 精美仿钻、
3: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6: 19.9元，
2: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朋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7: 顾总啊。

0: 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2: 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3: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的金钻表保真吗？
0: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4: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5: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7: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9: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0: 才19.9元
9: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1: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12: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3: 只要19.9元
12: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7: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在全省推广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帮企业算清融资成本账。这张贷款明白纸已惠及市场主体超30,000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统筹推进全省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关工作。
0: 引江补汉工程主输水隧洞建设有序推进，记者探访地下200米掘进现场。
1: 湖北最大应急供水工程正式通水，武汉建成一江一湖双水源。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融资信息不对称、非息收费不透明是企业贷款的突出难题。今年三月起，湖北在全省推广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这张被称为贷款明白纸的清单，如何帮企业算清融资成本账？来看报道。
2: 在武汉这家企业，财务负责人正在申请一笔5000万元贷款，贷款明白纸上综合成本清清楚楚。
3: 我们是把整个的质押费、抵押费全部都做了一个减免，因为我们是这个科技金融企业，我们纳入这个名单之后，在贷款利率上也做了一个直接的一个下浮，大概是0.3%的。
2: 过去企业申请贷款，各项费用都混在贷款利率里，担保费、评估费、抵押费到底花了多少，很难逐项算清楚。如今登录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专属平台，系统自动测算年化综合融资成本。
4: 在过去的试点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通过纸质报送的方式来完成数据的收集，现在可以实现线上的数据收集，由系统进行分析并进行数据的合规化调整，最后可以实现实时的报送，提高了报送的效率，减少了数据的差错。
5: 每年的利息支出、总还款成本都一目了然，我们还可以拿着明白纸在不同的银行之间精准比价。
2: 通过这张电子明白纸，银行主动为企业减免各类费用2500元，这比5000万元贷款的实际融资成本仅为3%。一张明白纸是企业融资成本的明白账，也是企业各项情况的体检单。在黄石，贷款明白纸新增的企业生命周期、产业链定位等7个维度标签，帮助银行全方位画像，精准匹配专项产品。位于大冶的这家矿业企业填报明白纸后，银行将单一的流动资金贷款优化为流贷加银行承兑汇票组合，
6: 授信总额提高到了4400万，我们又给了配套的提供了2000万的敞口的银行承兑汇票的额度
7: 啊，融资顾问费、抵押费还有担保费啊，这一块都有明确的减免，一年省下来的费用估计也在10万左右。
2: 如今贷款明白纸已嵌入贷款申请、审批放款、事后管理全流程。湖北还联动财政贴息、政府性担保降费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2026年6月末，湖北已累计完成贷款明示业务3.44万笔，金额2709亿元，惠及市场主体超30,000户。六月全省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率降至3.21%，其中利息外费用率降至0.514%。

0: 7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统筹推进全省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关工作。
1: 李殿勋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大力探索推进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要进一步聚焦解决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怎么用得好三个关键问题，更加科学务实地统筹推进和持续深化三项改革，加速重构国有资源、资产、资金的治理模式，努力促进形成区域经济投入产出总体平衡与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要坚持市场化与法治化基本原则，在严守不虚增财政收入、不新增隐性债务、不得虚假化债三条底线的基础上，把握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改革方向和用租售融四种方式，探索更多国有资源资产资金保值增值和高效盘活的实现路径，为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财政零基预算改革，要按照权责一致、供需适配、绩效优先、厉行节约四项原则，着力管控支出总量，优化支出结构，创新支出方式，更好实现以零为基、因势配钱，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财政资金发挥更大使用效益。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坚持财政、国资、金融协同，立足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募资做培育三大职能定位，按照民间投资愿投尽投、国有企业精准补位、政府投资规范高效的大原则和优先序，重构新时期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分工合理、协同发力的投融资体制和运营模式，更加有力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参加会议。
2: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后续核心工程，眼下工程的主输水隧洞建设正有序推进。记者近日探访施工难度最大的襄阳保康段，下到地下200多米深处，直击隧洞掘进现场，一起去看看。

0: 从地面到地下200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没感觉。不过，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这种落差200米？
1: 因为我们呢，这是一个斜井，地面往下以8.5%的一个下坡，所以咱们感觉不出来有太明显的这种向下的感觉。方便 TBM 的施工，也是方便咱们后续主隧洞的一个施工。
2: 胡鑫说的 TBM 就是江汉先锋号，国内目前引水隧洞项目中最大直径单户吨硬岩掘进机，整机全长160米，重约2800吨。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全长接近200公里，串联宜昌、襄阳、十堰三地。宝康段是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在这里掘进必须上这个量身定制的超级穿山甲。
1: 开挖直径是12.23米，设备的直径也在12米左右，就相当于把这个 TBM 设备塞进了我们的山体。
0: 怎么能够让咱们这样一个大家伙乖乖的听话、安全稳定的掘进呢？得需要一个最强大脑来控制。那这里就是咱们江汉先锋号 TBM 掘进机的这样一个中控室，它能够控制掘进机的稳定运行。
3: 各班组注意啊，各班组注意，准备起皮带掘进了，准备起皮带掘进了。
0: 哇，我目测感觉是有3级左右的地震的感觉，
4: 震动非常明显。摸一下，非常明显。
5: 你有点震动，说明围岩强度比较好点。

0: 为岩破碎，震动很小。
1: 它最大的特点？
0: 特点大嘛，现在是越来越先进。
2: 这台超级穿山甲力大无穷，平均每小时可掘进1.8米左右。不过也有个烦恼，就是太费刀了。整个江汉先锋号共有95组刀齿，平均每块接近400斤。
1: 抱不到，抱不到。
2: 哪怕同一个作业面，岩石条件不同，刀齿磨损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常备备用刀齿，随时准备更换。
1: 因为我们这个掘进过程当中是在山体里面进行掘进，所以在掘进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这样一些山体的水流出来，而且这也会给我们的工人在进行这样一个刀片换装的过程当中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3: 脚下踩稳，正下方装刀，现在装刀就是必须得从侧面踩，侧面装。
2: 积水、潮湿、空间狭小等多重因素，让每组刀齿的换新时间从正常情况下的50分钟延长到1.5小时。两年来，江汉先锋号已进行了上千次换刀操作，保障了掘进顺利推进。掘进不停，施工不止，引江补汉主隧洞采取边掘进边施工的建设模式。每掘进几米，隧洞管片拼装工序即刻无缝衔接。
1: 这个岗位最重要的是什么？
4: 这胆大心细嘛，需要手感嘛，就跟打游戏似的，你得控制着这个机器。比如说在水里边，如果没有安装房，它后边也不好干。
2: 眼下，为抢抓施工黄金期，宝康段主隧洞24小时不间断掘进，施工人员实行2班倒轮岗作业，日夜坚守攻坚一线。
5: 挺自豪的我，到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有自己，到时候建成的话一听、这我也参与过。
2: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全线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3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1公里。工程全线通水后，预计每年为丹江口水库下游补给39亿立方米长江水。
6: 今天，湖北规模最大的应急供水工程——武汉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式通水，武汉江南区域自此告别单一依赖长江供水的历史。
2: 随着工作人员轻点控制按钮，从梁子湖应急水厂产出的自来水，顺着6条主通道48.7公里管网，分西、中、东3线向武昌、洪山、青山、江夏及东湖高新区输送，流入千家万户。
7: 整个水厂的这个运营已经实行了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管理，所有的设备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中控室进行一个点对点输出，这个数据也能够实时的传送到这个中控室来。
2: 过去，武汉江南片区用水主要来自于长江，水源单一，一旦突发污染或供水故障，区域用水安全面临直接威胁。梁子湖应急水厂的投用，为江南片区660万居民供水上了一道双保险。
8: 水厂日常按照每天20万吨运行，在应急状况下，它能够迅速满负荷运转，切换到每天50万吨。
2: 水厂在国内同类型水厂中率先采用全流程深度净化工艺，其中超滤加钠滤双模联用技术更是武汉首次在大型水厂落地应用。
9: 这套双模联用技术相当于给水厂装上了双重净化器，把细菌、微生物挡在门外。双模工艺出水可以直接作为芯片、光电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前处理水源，帮企业省下不少的纯水制备的成本。
10: 高端硅水凝胶隐形眼镜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际巨头攥在手里，国内成品制造几乎是空白。武汉一家企业从2014年起啃了12年硬骨头，终于在今年7月建成了全自动国产产线。
2: 在武汉青山经济开发区华诺森全自动生产线上，每天有10000片硅水凝胶隐形眼镜从这里下线发往全国各地。
11: 曾经断言我们做不出来的那些国际大厂，今年已经主动来谈3次了。他们对我们的透氧参数和稳定性非常的认可，态度转变非常的大。
2: 2005年，留学归来的张爱军创办华诺森公司，进入隐形眼镜原材料领域。到2013年，华诺森已成为全球品类最全的隐形眼镜光学材料供应商之一，但真正的挑战从2014年才刚刚开始。当年一笔合作订单被国际大厂单方面调整，对方的理由是大厂也能生产原材料了。
12: 德国的巴斯夫，这个美国的这个杜邦，还有日本

0: 的一些做这个硅材料的这个化学公司，也逐渐逐渐的把这些材料都做出来了。他们就说订单呢是不会这个增加的，当时跟他们就拍桌子了，就说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把隐形眼镜给你做出来，说你们在中国的话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1: 为什么对方敢断言做不出来？因为有了原材料，离做成一片合格的镜片还差着108000里。材料改性、光学设计、精密模具加工，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
0: 我们做了起码做了不下10万次的这个配方啊、小实验啊、测试啊。你有了材料，有了这个决心，你要把它做成镜片，你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关，每一步都是难关。
1: 经过反复调整材料配比，张爱军带领团队找到了硅材料高透氧和柔软舒适的新配方。但更大的难题来了，在国内买不到模具。
0: 当时中国还没有做模具的，这个只有韩国的，买人家模具做出来的东西，那良品率也低到惨不忍睹。
1: 2018年，华诺森下定决心自己造模具，而这次攻关，科研团队开启了千万次的死磕之路。
2: 大家看我手上的两个模芯，我肉眼看来啊，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它们之间呢，有着微米级的差距，它们精度的区别比头发丝还要细个几十倍。不同的精度呢，决定着不同镜片的直径、几弧、中厚和光度等。模具的每一道曲线、每一个弧度都必须是死磕出来的。研发人员告诉我啊，光是模具参数的调整，他们就反复实验了上千次。
1: 12年间，团队逐一攻克了材料配方、模芯加工、光学设计、水化工艺等环节，拿下了近20项发明专利。今年7月7日，华诺森拿到国家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国内首条硅水凝胶隐形眼镜全自动产线在青山经济开发区正式投产。
0: 我们在中国，我们做到了第一家，把这个产线建起来了。要是顺利的话，也许2年3年吧，搞10条生产线。
3: 武汉229路公交是一条连接盘龙城和江岸主城的跨区公交线路，单月客流量突破了30万人次。面对如此庞大的客流，这条交通生命线是如何做到忙而不乱、高效运转的？来看记者探访。
4: 你坐什么车呀？
5: 229路。
6: 229啊，
4: 坐229去市民之家坐地铁。
7: 229路公交线全长19.3公里，串联沿线10多个大型社区。武汉市538条公交营运路线，平均每条路线月均客流量为8万人。而229路公交线月均客流量超过了30万人，
4: 月均客流能够突破30万人次，日均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次。一条远城区的跨区公交线路到底凭什么收获超高人气？今天我们就一块上车，先感受一下。
8: 可以看到这辆车里的乘客非常的多，车厢还是座无虚席，而且整个走道基本上也是占满了。
7: 盘龙城地铁覆盖有限，对接江岸城区的229路公交成了片区数十万居民通勤、办事、就医的生命线。如何应对如此庞大的刚需？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示了一张表。
9: 您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发车时间表，它的发车间距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呢是5-6分钟，早高峰的时候最短的发车间隔可以发到3分钟。
7: 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229路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发车间距，根据实时客流、气象等数据，动态调整发车频次，实现了车随人动。然而，公交客流在不同时段波动极大，229路早晚高峰小时客流可达2500人。如何打通高峰堵点？车队调研发现，早晚高峰客流多为上班族，且大多乘坐229路至市民之家地铁换乘。于是针对性推出了早晚高峰短途区间车，
10: 只停靠5个站点，避开了拥堵路段，减少了我们的停靠的时间，比常规线路接近了大约15分钟，和自驾平时的时间基本是持平的，大力的缓解了早晚高峰通勤拥堵的问题。
7: 短途区间和常规路线双线运营，让229路高峰期小时发车间距缩短1倍。相当于在不增加车辆和司机的前提下，每天能多送上千名乘客。
11: 方便车又多，

0: 直接到汉口很快。
1: 自己开私家车出来，什么油费啊、停车费啊，坐两天脚肯定方便一些了。
2: 单月30万加的超高客流从来都不是偶然，一半是武汉城市扩容带来的刚性民生需求，另一半是公交部门愿意俯身倾听民意、精细化运营的用心深耕。一辆小小的公交车厢承载的是数十万居民的日常烟火，更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3: 今年六月起，湖北1300多名社保规划师正式上岗，深入社区、乡村和企业，为群众量身定制参保方案，算清养老明白账。
4: 经济不可以交点那个最低的那种，后面那个他可以提一下吧。
5: 37岁的周树春是一名灵活就业人员，虽然刚办理了社保，但心中仍有疑问。在社区走访的社保规划师胡梦琪告诉他，缴费档次可以灵活调整，年满40岁还能申请社保补贴，即便回老家也能续缴。这一番解释让周树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6: 大家都会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误区，我们一户一户的上门宣传，一对一的政策讲解。
5: 今年4月，全省开始组建社保规划师队伍，经过遴选培训考核，全省17个市州1300余名社保规划师完成备案。他们面向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联动民政、残联等部门进行数据比对，精准识别参保需求，为每个家庭寻找政策最优解。不仅是城市，在农村地区，社保规划师们同样走村入户，现场测算不同缴费档次的养老待遇，用清晰的账本打消村民顾虑。
7: 60岁以后，每个月个人稍微多拿一点，给后人减轻负担，都想到把这个养老的问题个人解决了。
8: 我们通过算养老账、收益账回应他们的问题，切实把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政策讲清楚、算明白。
5: 截至目前，全省已设立231个社保规划师服务专窗，覆盖省市县3级经办大厅。按照规划，湖北力争到15五末建成一支5000人规模的社保规划师队伍，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量身定制的社保服务。
9: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本周也是体育宣传周。湖北各地将举办超220场体育赛事和活动，全民共享运动乐趣。
5: 昨晚，2026年全民健身日湖北省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咸宁举行，现场设置同台竞秀、公益聚力、健康护航、多元集市、非遗传承5大特色板块，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体验。
10: 接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体育活动，我也想邀请我身边的同学们一起放下手机，放下电子产品，一起去参加体育训练。
11: 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心向大别山、重走红军路、体育伴中秋、环东湖桨板公开赛等全民健身的活动。
5: 今天全省268家场馆免费对公众开放。清早，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的羽毛球馆和乒乓球馆已是一席难求，不少家庭都是老少齐上阵。红山体育馆内，千余名运动爱好者在教练带领下踩着动感节拍，酣畅淋漓的燃脂。孝感汉川体育馆外，400名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爱好者以一场集体展演迎接全民健身日。襄阳保康则开启了一场城市轻骑行与健康跑的联动，畅享户外健身的乐趣。
12: 呼吁身边的朋友都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跑步，一起健康。
13: 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音乐特别有动感，挥汗如雨，然后特别爽。
5: 本周全省超220场赛事活动陆续铺开，预计参与总人次将突破20万。孝感体育中心开展我与省运同行主题活动，群众体育项目轮番亮相，现场同步开设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惠民服务。在宜昌兴山，2026湖北省大众网球联赛金杯赛在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开幕，150名网球爱好者在满目绿意中比拼球技，挥洒运动激情。
14: 这里的气温也是22度，在一个森林里面训练，感觉就跟度假一样，非常的开心。
5: 8月4号至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赴黄冈市开展实地调研，强调要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立足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实际，建立完善行业标准和管理制度，更好满足人民健康消费需求。
3: 很多人以为呼吸道疾病秋冬季多发，其实盛夏时节同样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

0: 如何预防？来看专家支招。
1: 和秋冬季呼吸道感染不同，夏季呼吸道不适多由空调使用不当引发。空调令室内空气干燥，削弱呼吸道黏膜防护力，

0: 使用空调细节方面要注意，室温尽量稳定在25至27摄氏度，室内外温差不超过6摄氏度。若室内外温差实在过大，则重点避免频繁调低温度和冷风直吹人体，将出风口统一向上调节，不要直吹头脸。空调滤网每半个月清洗一次，夜间睡眠切换睡眠模式，避免整夜高强度制冷。
1: 空调使用的时候，要波动太大的话，抵抗力啊都会下降的，也要加强的一个通风，减少聚集，至少早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呢，通风一到两次，每次1到2个小时是有必要的。
0: 长期待在空调房，鼻黏膜干裂易滋生病菌，可使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保湿，以预防呼吸道炎症。另外，出汗后切勿马上吹空调，骤然降温会让毛孔收缩，大幅降低呼吸道抵抗力。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高热超过3天不退，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或者老年人出现精神萎靡、嗜睡等情况，请务必及时就医。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8月7日晚，长江委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日至12日，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湖水系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局部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的风险高，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气垫式泥水平衡盾构机南湖号在江苏常熟正式下线，该设备计划于今年在武汉正式投用。暑运行程过半，武汉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运输迎来客流集中高峰期。今起，武汉站新增开行昆明、青岛等热门方向高铁，累计加开列车约80列。即日起，购买武汉空铁联运客票的旅客，可在南方航空直飞航班原有经济舱票价基础上，根据所选舱位享受每航段60元或120元的直检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8月7号，2026年湖北省第三届小学生三大球夏令营在恩施利川开营，全省17支代表队1300余名少年参加。本次夏令营设足球、篮球、排球三大项目，营员们还将走进腾龙洞开展研学，体验土家非遗文化。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
4: 奶奶开饭了，我做一道让大家觉得既简单，我学起来又好学的，但是又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叫孜然鲜蘑。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要准备一些撕成片的鲜蘑，还要准备一些香菜碎、干辣椒等等一些调料，我桌面上全都放好了。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焯水，开大火，加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放入鲜蘑焯水，现在关火，把鲜蘑呢捞出来，沥干水分，然后过凉水，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把鲜蘑放到锅中煸炒，鲜蘑的水分已经被我炒掉一些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干的红辣椒放到锅中一起煸炒一下，接下来我要放其他的调料，首先放入一定量的生抽，再放

加入香菜碎，最后再撒点芝麻粒。那么今天的这道超美味的孜然鲜蘑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刘老师啊，哎，大家自从知道了有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惦记的不行啊。以前吧，这铁皮石斛啊，那都是高高在上的仙草，没想到啊，科技发展到让这仙草啊到天上历练了一圈。
1: 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一种呢是没上过天。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要达到25%，而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种子激活了它的潜能，经过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制成的冻干粉，里边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快接近40%了。
0: 是啊，
1: 那么俗话说，一分压千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普通铁皮石斛比不了的。
2: 是，我二大爷原来哈啊有一盒铁皮石斛，宝贝的很呐。以前呢是一直舍不得吃哦，但这两天自从知道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之后，那就彻底的是喜欢上这种了。嗯，这老话不都说吗？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嗯。就您说的这种这个上天的入地的哈，这完全就是从种子到石斛的营养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是一个能量的升级。然后他这几天吧一直念叨这个上过天的入过地的哈，就是不一样。嗯，心心念念的还给我打电话呢，他说阮老师说的这款冻干粉啊什么时候能有啊。嗯，天天聊这事儿。
0: 哎呀，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啊。嗯，这也能理解啊，这可是铁皮石斛啊，中华九大仙草啊，在大家心里那个地位那本来它就高啊，还能滋阴清热，上了年纪真的是容易燥热上火呀。不管别人怎么样啊，我爸我妈现在就指定要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了。嗯，你看种子好，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它就好，那营养价值它就高。嗯，谁不想要好东西的？
2: 是，其实不光那叔叔阿姨想要，我们好多的微友啊，也对这个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特别的感兴趣。大家呢，现在是又心动啊，又新奇。嗯，好多人这个留言啊，都追着问您。嗯，铁皮石斛的种子上个天。啊，它就变优秀了。嗯，它长在石头缝里边的那个石斛，那得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很多人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呢，心里就对这事儿特别好奇啊。那么我跟大家讲，为了能找到真正上天入地的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前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已经跑了多少个厂家了，真的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让我眼前那么嗖一亮的那个厂家，当时他那个厂子的周总接待的我，嗯，就他们跟我讲了，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怎么送上天这个事儿，我在他那儿也真的见到了，模仿这个野生环境下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了。嗯，我是越了解呀，我是越兴奋呢，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0: 哎呀，阮老师啊，这你都看到了？
1: 看到了。
0: 那现在您是我们这儿唯一的人脉呀。啊，那咱们能不能有机会看看那个真实的上天入地的到底是咋样啊？
1: 对啊，行啊。嗯，要不大家一起跟着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我身后这里呢，可是藏着航天铁皮石斛营养升级的秘密。今天呢，我专门请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负责人周总，请他带我们了解一下。周总你好。
1: 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来到我们展厅有什么感想？
0: 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我来对地方了。而且我一来呀，我就听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这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的，一种呢是没有上过天的。那您在让这个铁皮石斛上天入地这方面，我觉得您是非常有话语权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航天铁皮石斛它比那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到底好在哪儿呢？
1: 好就好在种不一样。
0: 种不一样，到底有多不一样呢？这个航天铁皮石斛的种子，难道说相当于脱胎换骨了，对吗？
1: 首先呢，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对种子的要求非常高，从初步的选种就拉开了差距。能上太空的种子必须优种优选，只有多糖活性营养拔尖的顶尖种源才有搭载资格。我们每次只能送几十克精英种子上天，而地面筛选只是基础，真正让石斛脱胎换骨的核心就是太空诱变。
0: 那在地面人工培育方面就达不到这种蜕变的效果吗？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地面恒温稳定的环境里，石斛种子过得太舒服了，合成多糖这类核心营养的节奏很慢，自身潜藏的能量一直释放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给它制造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太空环境。那就是一个极端，宇宙受限，持续失重上百度，急速温差等等多重考验同时施压。
0: 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老百姓说的逆境才能逼出极致潜能。
1: 没错，铁皮石斛种子想在太空恶劣环境上活下去，只能全力自救，玩命生成多糖储存能量抵御伤害，同时减少自身营养消耗。这种主动激战营养的特性直接刻进基因，稳定遗传，多糖、石斛碱、黄酮各类营养都会更多的积累下来。
0: 就像北方人在冬天吧，他们会吃很多很多的高热量的食物，大鱼啊、大肉啊，就是为了能够积攒一些能量去对抗这个严寒。那么这个铁皮石斛在太空也是主动的储备营养自保喽。
1: 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要达到25%，而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经过我们冻干技术以后，我们经过相关单位核验，能达到38.5%。哇！不管是营养含量还是活性，全面甩开普通石斛一大截。营养价值也就更高。
0: 观众朋友，看来我这次真没白来，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怪不得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贵呢，这贵有贵的道理的呀。太空科研投入，太空极端环境的诱变，硬生生的把这个石斛的营养的这个上限拉高一大截。所以呢，您真的是很有底气的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优于这个普通的石斛了。
2: 我的天哪，这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就是不一样
3: 了。是，
4: 难怪咱们的观众朋友是心心念念，难怪我二大爷是心心念念这个事儿。千百年来哈，铁皮石斛都是那个滋补的上品，在经过这个太空的淬炼，直接把这个多糖含量呢给提上去了，都接近那个40%了，那比普通的石斛高出一大截。越了解就越稀罕它，这普通的跟它真的是没法比了。
2: 关键是多糖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呀。
4: 是，
2: 提高了这个石斛多糖含量，就是给咱们的身体储备更多的养护的养分呢，滋阴润燥。
0: 多糖它是衡量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它这个多糖呢是达到25%，那么就相当于普通的茶水，能解渴啊。那上过天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就是浓缩版的了，就是浓缩液了，它这个活性呢就更加高，我们喝下去吸收更加快。那铁皮石斛它具有滋阴的作用，
4: 那我们的身体的感受自然也会更明显。
0: 对，而且这个铁皮石斛呢还不只是咱们说它那个多糖怎么怎么好，里边还有石斛碱、天然黄酮类的物质，还有氨基酸等等，
2: 这也

0: 太全面了。听完我真的太想要了，这上过太空的种子，营养价值又到了另一个层面了。
1: 所以我跟你说吧，上天只是完成种子的蜕变，入地深山种植，同样它是缺一不可。这上天呢，只是完成了种子的基因蜕变，想要牢牢地锁住这份高能营养，还得靠入地深山去培育。哎，两位啊，想不想看太空良种落地后的那个生长环境？
0: 想啊。
2: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吗？
1: 那二位啊，跟着镜头，我带你们看看模仿这个野生环境的铁皮石斛，它是个什么样的。

0: 哎，周总啊，
1: 坡就是陡了，哎，
0: 这走这个路太难走了。我这趟来呢，想见到你们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哎呦喂，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2: 来，郎老师，您慢点走。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路确实不好走啊。嗯，但这种原生态的环境才能种植出高品质的铁皮石斛。嗯，您看。这山泉水非常清澈，嗯，无污染，空气也是湿乎乎的，依山傍水，咱们站在这里呼吸两口，全是负氧离子，这是天然的氧吧呀。
0: 环境呢是好，嗯，但是呢这个路呢也确实是难走，真的挺考验我老太太的腿脚的。我在想啊，嗯，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想看看怎么那么难。
1: 快了快了
2: 啊，我先过去。
0: 你先过去
1: 啊，到这边接你。哎呀，
2: 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踩稳，踩稳，对对对，踩稳了。好，来，
1: 一鼓作气，哎，过来喽！
0: 好嘞，过来了。
2: 好 好，那罗老师慢一点，我在前面引路，你稍等一下啊。
0: 哎，好嘞。
2: 哎，稍等一下，来，对，踩稳，好，踩稳，哎，一定要踩稳。好，
1: 来，一哦，踩稳了，一哦，三，
2: 好嘞，好嘞，慢一点啊。耶，对，
1: 一哦，三，一。
2: 哎呦，你看这水清澈吧，啊，
0: 真的，这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澈，啊，哎呀，太纯净了，真想喝一口。哎，周总，哎，我发现这是不是铁皮石斛啊？
1: 是的，是的，啊，这就是我们把野生种植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哇，
0: 悬崖峭壁上的石斛在这里吸收天地精华，然后怪不得我们说铁皮石斛是仙草呢。
1: 是啊，而且不止的，我们太空筛选出了优秀的种子啊，经过我们育苗筛选以后啊，然后把它移栽到我们这个悬崖峭壁上，嗯，然后就不管它了，
0: 不管它了，
1: 不施肥，不催长，也不干预，嗯，完全让它自生自灭，野蛮生长，啊，大自然会自动优胜劣汰的，扛不住温差、风雨、贫瘠的落苗会自动扑死，嗯，淘汰掉的，嗯。
0: 这个环境这么苛刻，这个铁皮石斛就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又不施肥，它能活下来，我在想真不容易啊。
1: 优胜劣汰啊，活下来的，嗯，用老百姓的话，那都是体格好的，环境越恶劣，嗯，铁皮石斛呢长得越慢，但是就因为它长得慢，嗯，它才会慢慢积存各种营养，嗯，什么多糖啊、黄酮类物质啊、石斛碱啊、嗯、氨基酸等等，嗯，本来就上过一些种子，这些有益成分含量已经很高了，嗯，经过这种模式，仿野生种植环境含量就会更高，嗯。
0: 这上天又入地，哈哈哈哈，太让我惊喜了。
1: 是惊喜啊，但成本可很高啊。
0: 是是，
1: 上过天本来就非常贵，坐飞机去到南极都得几十万的，嗯，更何况是上天，并且一次就只能带几十克，回来以后，嗯，太空淘汰一批，落地育苗淘汰一批，嗯，深山野外再淘汰一批，哦，万一挑一的太空种子最后扎根成活的，没剩下多少，嗯，一万个种子能留下一颗就不错了，嗯，但留下来的每一颗都是自带高营养基因的铁皮石斛，
0: 这上过天入过地，这才是真正的仙草，就是周总啊，太珍贵了，
1: 是的是的，
0: 太难得了。
1: 少，但每一个都精英啊，嗯，如果说普通石斛拼产量，嗯，我们航天育种的时候呢拼的就是质量。
3: 哎呦，这山路那么难走啊！嗯，哎呦，阮老师啊，您真是太辛苦了。看完全程啊，我真的。

0: 是太震惊了。现在都说匠人精神呢、啊。我觉得能够培育出啊，航天铁皮石斛，这就是匠心制造啊。哎呦，他们舍得砸钱做航天育种，深山仿野生，常年的培育，这幼苗一遍一遍的筛选淘汰，这每一步都是耗财力、耗心力。哎呦，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啊！
1: 是，就是从头到尾啊，人家不是说去追求这个产量。他是追求那个极致的品质，
2: 对，
1: 上天改他的基因，入地锁他的营养，然后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的能量还有营养活性呢，直接给他拉满，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这个石斛哈，就是普通的石斛复刻不了的，
2: 所以呢，我当时在那儿也难怪那个周总啊。他给我拿出来石斛多糖检测报告的时候、我瞧他那个得意哦，那底气是十足啊，
1: 那这是实打实的呀，
2: 是啊，他那报告实测多糖含量高达38.5%，还富含石斛碱、黄酮多种珍稀活性营养，而且后续加工非常给力，采用的是专业低温冻干工艺，这全程控温锁鲜，一丝活性营养都不会被这个高温破坏。太空培育，深山滋养出来的全部高能养分，完整的封存在冻干粉里，它不流失，不降解，那真是普通的那个石斛的冻干粉，那真的是没法比的。
0: 我现在啊，真就特别想见周总了，更想的就是吃一吃这种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哎呀，多糖足，养分活性高，这多好啊！
1: 关键哈，你看咱们俩今天是全程的跟着阮老师，可以说是实力的溯源了。你看人家那个严苛的培育流程，还有人家过硬的品质啊，可以说咱都是亲眼见证了。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别说吃了，以前见都没见过。我估计啊，我二大爷今天晚上又要给我打电话了，包括我老岳父，肯定也得追着我打听这款这个铁皮石斛。包括我父母是吧，也都等这消息呢。说实话，现在我有点等不及了。团购的这个事儿啊，您得尽快的敲定啊，咱不能再拖了。
0: 没错，现在就敲定。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原产量本来就稀少，万一咱下手慢了，没有咱的份儿了，那咱也就亏大发了。王老师，你快联系厂家沟通沟通吧。
2: 我明白你们急，看到品质这么硬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谁不想要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要选的话，就选这种实打实的上天入地层层打磨出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所以这事儿啊，你们俩放心，既然我已经实地的溯源了，你们两个也认准了，那团购这事儿呢，我一定把这事儿跟到底，
1: 得尽快
2: 那必须的啊。我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价格告诉你们俩，它不便宜啊。这几天呢，我已经打了不少通电话跟这个周总在那儿谈，所以你们俩呢就安心的等我的好消息就行。
0: 那你得抓点紧了。哎呀，我们这心呢真的是按捺不住喽。
1: 是。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能上天入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秋天发的。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老教师，之前吃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多年呢嗓子干的问题好多了，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太难买了，一小盒15瓶就要638块钱，而且呢还经常的断货，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恳求你能帮我们做一场团购，我想多囤一些好好养身体，来年再让我带一届高三毕业班，袁老师麻烦您了。
2: 我首先呢给您的这个眼光点个赞，铁皮石斛的作用它有很多，像您当老师说话多嗓子，跟你的肺阴啊，这是我咨询过中医大夫的，嗓子肺阴消耗就很大，那您吃点铁皮石斛它就能滋阴润燥，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添水降火，

0: 那么这个石斛多糖能凉脾胃，能提人的正气。那至于您说买的产品为什么贵呀，为什么断货呀，我就跟您说为什么贵。上天后它能不贵吗？对不对？这飞机票多少钱一张啊？宇宙飞船的船票多少钱一张啊？这是绝对没得可比性的。再说为什么要断货呀？航天育种的种子的本身就少，几十个搭载回来，再经过层层的这个筛选以后再繁育啊，好不容易留下那点精英，仿野生环境慢慢的养着。冻干工艺呢又是低温真空加工。说实话您那个一盒15瓶啊，638块钱，真不夸张。好东西本来它就不多，但想要的人多呀，啊，那肯定断货就正常了呀。至于这个团购的事儿，您别急，这事儿我已经记在身上了，啊，我也想要啊，所以我会帮大家提速去办，后续呢我会仔细的筛选，资质齐全、多糖含量达标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找到靠谱的货源，谈好实惠的团购价之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丽君，他说退休了，天天这个操持一大家子，但是总想着吧，自己要是倒下了，要不干了，家里边这摊子事儿怎么办呢？你说本来这个儿女啊，上班压力就大，说自己呢也不想给他们的添负担。以前吧倒是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呢有点扛不住了。
0: 就我看过很多朋友就一辈子就是在家里给家里人操劳，
2: 是
0: 总想着不要给孩子去添麻烦。
2: 对，
0: 就到了我这年纪了，我觉得身子才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
2: 身体是那个本钱。
0: 对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真的不能硬扛，多顾着点自己。那这位朋友，你本来呢身体就有点撑不住了，对不对？你这消息让是孩子们知道，他们能安心在外头工作吗？
2: 对，
3: 不能。
2: 对，
0: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
2: 对，其实这位友就很重视自己的健康啊，这不就开始催您团购了
0: 啊。
2: 今天的时候看到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培育的过程，然后你也说了那个多糖的含量不是38.5%吗？
0: 对，
2: 他说比那个药典规定的25%啊高了那么一大截。那这比那个普通的石斛那强太多了。他的原话啊是：难得阮老师您找到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的冻干粉，您要办这个团购，这回呢我一点都不犹豫，价格您肯定帮我们是全程给拿捏住了。不管什么价格，阮老师您得给我们一个准信儿。
0: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在周总这儿呢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从上天到入地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为了培育高能量高多糖的铁皮石斛，经过了太空的打磨，又经过了大自然的筛选，那话叫适者生存，所以才能有38.5%的多糖的含量，再加上冻干技术的加持，把这个多糖啊、石斛碱呐、黄酮啊、什么氨基酸呐、等等，全部牢牢的锁住，营养价值也就更高了。那我既然答应大家，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就一定给大家去争取这件事情。品质今天你们也看到了，接着什么问题呢？就是价格。
2: 价格，
0: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它本来是不便宜，那冻干粉的价格那就更高了。所以我现在是争取是要想把它拿下，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1: 那就得催促阮老师得抓紧了，我们太想要了。好，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阮老师您这压力啊，我跟你讲就来吧。微友兰陵催您催得特别急，他说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开始这个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啊，太想要了。你说我自己这年龄呢也大了，孩子呢又不在身边，一年呢回不来那么几回，家里边这个大事儿啊小事啊没有人搭把手。

0: 啊，然后自己是越来越感觉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您说的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上天入地的哈，我觉得就特别好。人家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他说我自己的理解哈，这个种子就变了，就变好了。然后铁皮石斛的营养价值呢，它自然就高了。这一变，这变得太好了。我跟我老伴儿呢，俩人都想试一试。您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团购哈、给我们拿下来呀、我有点坐不住了。就怕抢不到啊。
1: 遇到这种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别说这位朋友您了，我自己的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我想要啊。但是您先凳子上坐稳了啊，您别着急，这事儿呢我一直在跟着呢。那你自己已经感受到那种一种变化，对不对？普通的石斛也已经挺好的了，但是这种经过太空淬炼的铁皮石斛，经过层层筛选，严苛筛选，它的多糖，刚才我跟您说了，达到38.5%了，那个检测报告你们也都看到了，超过药典规定的石斛多糖的水平，这个就是质的飞跃。
2: 而且呢，人家那铁皮石斛啊，就长在那个石头缝里，那生命力多强啊，营养力那肯定也强啊。别说这唯有坐不住了啊，我也有点关键是真怕出手慢他抢不到啊。
0: 是，
1: 您呢真要盯着我们的消息了。
0: 对，
1: 其实做团购就是人多力量大，咱人一多，跟厂家说话那底气，我的腰都挺起来了，硬气。那价格还有那数量都能更好的去争取。我会跟厂家争取多要一点儿。咱们这次团购的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我比你们说实话更盼着能够早点敲定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好不好啊？
2: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上过天入过地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记得每天准时啊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冰城谍影，
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4: 暗战无声，
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4: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
4: 如临深渊。
7: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4: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7: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4: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